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那我们的文旅早班车呢，今天去到的是唐山曹妃甸湿地公园，这个地方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超美啊。它呢是国家 C 级景区，这个地方藏着不少好吃好玩的。今天呢我们也来和大家说一说，首先去到这个地方要干的什么，第一件事就是吃，你知道吗？因为湿地公园啊，那美食主打一个丰富，它呢这些餐厅啊主打的就是湿地鲜食，像鲜嫩的海鲜肯定是少不了的，梭子蟹呀，皮皮虾呀，小海鱼啊，
0: 各种贝类呀，
1: 还有小海鱼啊，
0: 养肥了，
1: 真的是个个都是肉质鲜嫩，无论您怎么做都好吃。还有特色的铁锅炖，满满一大锅，热气腾腾，香味直往鼻子里钻。要是想尝尝特别的，一定要试试当地的河豚鱼。

0: 处理的恰到好处，口感细腻，味道叫一个绝。您完全不用担心它是不是有毒的问题啊，因为现在这个河豚鱼都是人工养殖的，毒性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处理的时候已经给您处理得很干净了。我吃过两次河豚，非常惊艳啊，就那个肉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嫩，而且河豚鱼那个皮呀、啊、很妙，就是特别粗糙，炸呼呼的感觉、啊
1: 哦、就是那个一生气就把自己气成个球
0: 的
1: 那个
0: 了，对啊。而且河豚呢基本上是两种做法，一种是香煎，一种呢就是所谓的我们的红烧，就是炖的啊、
1: 哦、
0: 哪种都有不同的这个滋味。它的肉质呢我觉得很紧，
1: 嗯，
0: 有一点像三文鱼香煎完之后的那个肉质啊、
1: 哦、
0: 但是呢又比三文鱼更加细嫩一些，但是它没有三文鱼油脂多啊、
1: 嗯、
0: 就是吃起来呢干香感更加好一些 啊。
1: 说完了吃啊，咱们再说来说说住。景区里的住宿选择那就多了啊，有什么温馨的木屋啊，还有豪华的别墅客房。那住在这儿推窗就能看到芦苇荡和美丽的湖面，清晨呢被叽叽喳喳的这个小鸟啊鸣叫叫唤醒，夜晚呢可以伴着轻柔的风声入眠，就像是住进了大自然的怀抱。哇，那感觉别提有多惬意了啊。
0: 没错，说完了住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行。不管您是开车还是坐公共交通来这都挺方便的，自驾的话直接导航曹妃甸湿地景区就可以了。唐曹高速还有沿海高速公路呢在景区都是设有出口的，您直接下高速就可以到了、嗯、如果坐公共交通呢您需要去到唐山市区，在唐山站西广场有前往曹妃甸的班车，到了合适的站点再换乘个出租车或者公交车就能直达景区了。
1: 哎，曹妃这个曹妃湖风景区呢，这里可是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啊。湖水面积超大，有733.3万平方米，蓄水能力也是比较强的。您可以在这儿乘水游览，来感受一下微风拂面，欣赏一下湖边的美景，也能在湖边垂钓啊，享受那份宁静。而且呢，湖边还有美丽的传说啊，相传唐王李世民的将士曾在此被这个打鱼女啊治愈了皮肤疾病，所以呢，李世民就册封这个曹贤呢为妃子，这片水域啊得名曹妃湖。
0: 对、嗯、所以这就是曹妃甸的这个由来啊。
1: 对啊，
0: 湿地迷宫呢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它呢占地3000亩，设计非常好玩，运用了太极八卦的图形元素，您可以坐着游船在迷宫水道里面穿梭，体验那种探索的乐趣。就迷宫最大乐趣是什么，你以为是条道走过去啊，不是
1: 不是
0: 你以为不是要走过去，哦是道。
1: 对啊，
0: 逛累了接待中心还有餐饮服务这些这个特别的购物这些特色服务。旁边的湿地探索区呢有木栈道和木质平台，能让您和湿地生物亲密接触，还不破坏生态环境。如果您喜欢钓鱼啊，垂钓中心给您准备好了，千万别错过。
1: 嗯，
0: 在这钓鱼那叫一个自在、啊、
1: 没错啊。另外呢还有湿地风情园啊，这儿呢让您能不出门就领略到国内各民族和异国的特色建筑民俗风情，您也可以欣赏到民俗歌舞，品尝异域美食，还能买到各种异域特产，简直像是穿越到了不同的地方啊。
0: 另外呢湿地公园也有一个俱乐部啊，对于高尔夫球爱好者来说呢这就是天堂，这里面有亚洲一流的18栋风格高尔夫球场，造型呢也是自然野趣，岛式果岭特别迷人，配套齐全，3000平米的会所呢探入湖心，在这儿您打球也好观光也好都非常漂亮。
1: 嗯，另外还有个地儿啊，渤海国际会议中心，这可厉害了啊，被誉为是北方博鳌，是曹妃甸论坛的会址，它还是国家5星级旅游酒店，里面有大酒店啊、海员俱乐部还有体育馆等等各种设施。酒店的大厅有8层楼那么高，而且还有壮观的水晶吊灯，在这里啊你能感受到建筑风格和湿地景观的完美融合。
0: 没错，另外在景区的各个景点和接待中心呢您都可以买到一些特色的纪念品和当地的特产，比如那种精美的贝壳工艺品，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因为它是天然贝壳嘛、
1: 嗯、
0: 所以它长得都不一样，特别适合带回家送给亲朋好友，还骗骗小孩来听听海螺里面有大海的声音啊。
1: 对，
0: 还有当地的一些海鲜干货，方便保存又非常好吃，让您把曹妃甸的味道也就是大海的味道带回家。
1: 嗯，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些像游船啊垂钓啊打高尔夫这些啊，景区还有很多其他好玩的活动，比如说到了晚上这个露营区就热闹起来了，您可以支起这个烤炉烤串煮火锅，等篝火燃起呢大家围在一起唱歌跳舞，小朋友们在旁边追着这个火星跑啊特别的开心。要是不想太 太闹腾，租辆自行车沿着环湖公路骑车，或者是在大草坪上搭个帐篷，铺上野餐垫，和朋友一起玩玩桌游，听听芦苇的风声，也是非常惬意的啊。
0: 没错，总之啊，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曹妃甸湿地景区呢，是一个集自然和游玩于一体的，我们能够充分感受到好吃的海鲜，同时呢也能欣赏到美妙的这个湿地风景。不管您是放松身心还是寻找刺激好玩的，这个地方呢都能满足您，保证让您流连忘返。您有什么想去的景区需要我们来帮您梳理啊？您去过哪些地方让您觉得印象深刻，也欢迎各位来推荐。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我们继续逛河北哈，还是在唐山看一看，继续领大家去到的是唐山的清东陵啊。这个清东陵呢是大有来头，它呢始建于顺治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661年，历时247年才建成，是目前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皇家陵寝建筑群，同时呢它还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真的是超厉害啊。这里面呢一共埋葬着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嫔妃、3位阿哥、2位公主，一共161人。很多人说简直就是一部浓缩的清代宫廷史啊。今天呢我们就来从吃住行游购娱这几个方面给大家好好的唠一唠，在清东陵你应该怎么玩。
0: 首先啊我们来说行啊，就是你如果要是从北京出发呢，那么推荐您坐这个金嘉美直通车啊，从北京四惠客运站到清东陵，早上5点就有发车，全天呢有好多的班次，车程大概是在2小时，其实挺方便的。要是想自驾的话呢，可以选择京秦高速转清东陵支线，这是最快的路线了。那到了景区之后，停车后呢，

0: 换乘景区的观光车啊，大概是30块钱一个人，当天能够无限次的乘坐，也比较方便啊。
1: 因为这陵寝比较大嘛，
0: 对，
1: 光是走的话，可能有些地方你走不过去啊，太累啊。说完了行，我们来看看住。景区附近有不少酒店和民宿可以选择，如果您想要住得好一点呢，享受更优质的服务和设施，可以考虑这个清东陵度假酒店，环境优雅，房间呢也是比较宽敞舒适的。如果您想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周边的民宿也是不错的选择，价格呢相对亲民，还能感受当地的生活气息。像遵化东陵满族乡的一些民宿老板呢都特别热情，还能给你讲讲当地的故事。我始终觉得这种所谓的野史比导游讲的好听多了。
0: 没错啊，另外呢就是怎么玩啊，清东陵很大，那景点呢是比较多的，给大家推荐一条一日游的精华游路线。首先呢是去孝陵，也就是顺治陵，作为清东陵的首陵呢，它奠定了整个陵区的这个规制，一进去呢就能看到清东陵的第一景观啊，中国最宽的石牌坊，那叫一个气派。神道两侧呢还有18对的石像生，也是非常震撼的，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1: 接着呢我们可以去景陵，在这儿呢埋葬着千古一帝康熙皇帝，在隆恩殿呢是有文物展的，一定要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康熙大帝的雄才伟略啊。景陵在建筑上也遵循了居中为尊的原则，体现了皇家的威严。
0: 然后呢是玉陵，乾隆皇帝的陵寝啊，这个乾隆时期呢是清朝的鼎盛时期，所以呢玉陵的修建也是格外奢华的。玉陵的地宫绝美啊，满墙呢都是佛像浮雕和梵文经咒，就像一个庄严肃穆的地下佛堂，其精美程度啊，在中国目前开放的皇陵的地宫当中应该是首屈一指了。
1: 没错，最后去的是定东陵啊，也就是慈禧太后的陵寝，奢华程度真的是天花板级别。虽然慈禧呢是太后，但是她在陵寝很多地方呢都超过了帝陵的规格。大殿采用的是黄花梨木，饰以金龙和喜彩画，殿前的单壁石上刻着凤引龙飞的图案，凤在上，龙在下，充分彰显了当时慈禧太后的地位，满满的这个大女主气场。
0: 另外啊，要是时间合适的话呢，还能去看一下这个祈福大典，在周二到周日每天呢会有4场，分别是上午的10点、11点、下午的2点半和3点半啊，就在孝陵实景演出，能够让你重现这个皇家祭祀的盛况。接着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吃啊，其实来到清东陵呢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了。守陵人后裔做的这个家宴就非常不错了，这些美食呢可谓是传承了几百年的味道，像什么鸽着宴啊，有炸鸽着盒，还有鸽着汤，味道是比较独特的。
1: 就是鸽着宴，就是把你能想到的鸽着所有的吃法都给您做出来了。
0: 没错，另外呢还有这个满族八大碗啊，里边有各种炖肉，有的呢还会有鹿尾，满满的一大桌，也是特别的丰盛。当地的土特产当然不能错过了，像这个东陵板栗香甜软糯，纸皮核桃一捏就开，还有白玉米的这个窝头，也是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了啊。
1: 那这逛完了景点总得带点纪念品回去是吧，你自己吃好喝好玩好了啊，回去得准备点东西，
0: 七大姑八大姨的送一送 啊。
1: 在这个定东陵院内的东陵书院有很多宫廷风的文创周边，像宫廷风的书签设计非常精美，很有纪念意义，还有银器，比如和美丝巾果盘的复刻版，特别精致，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给朋友都是不错的啊。除了这个逛吃逛玩逛买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在清东陵看看祈福大典。除了祈福大典之外呢，景区还会有一些文化活动啊，这个不是不定期的，比如有非遗展演、传统技艺表演等等，这些活动呢能让你更加深入的了解当时清代的文化习俗，可以提前关注一下景区的官方信息，说不定能碰上有趣的活动，让你的旅程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0: 其实去清东陵游玩啊，一定要记得这个穿舒适的运动鞋，因为景区比较大啊，需要步行也是比较量大的，日均呢得暴走20000步左右。还有呢，千万不能带火种进去，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做到啊，要爱护文物，也别去触摸那些雕刻等等。
1: 对，就是你去看一些这个人文历史的景区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人家拉着警戒线的，你就不要越过警戒线去拍照去，或者摸这些东西，因为这都是 文物啊，
0: 没错，
1: 你去一些自然风光的地方也设置警戒线的，危险地方你别去就别去。
0: 对，
1: 而且现在我觉得大家已经好了很多，原来我们去到景区都会写谁谁谁刻着到此一游，现在大家这个意识已经好很多了，但是有的时候为了抓一个漂亮的照片啊，你就非到去那个危险的地方，一旦出了事真的是悔不
0: 当初，得不偿失。
1: 对
0: 啊，另外呢，要是在3月份就是春天啊，3到5月份去呢能够看到漫山遍野的花，那秋天也就是9到11月去呢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枫林啊，这也是两个季节的景色是比较漂亮的地方啊。夏天去的话一定要戴好这个遮阳帽，做好防晒啊，这个就是需要注意的，给大家一些温馨的小提示。
1: 没错，您有没有去过清东陵呢？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还有您去过哪些地方觉得啊特别值得来推荐的，我们也在未来呢和更多的朋友好好的分享一下。

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也感谢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到了夏天之后啊，气温比较高，大家对于各种食物呢是比较注重的，经常会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啊，怕温度一高呢就出现了这个坏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说了，冰箱呢并不是万能的，你不能把什么东西都塞到冰箱里面。有的食物呢是有一定的这个保质期限的，即便在冰箱的冷藏里面也会有一些要求。而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总会以为有些食物能够永存，像厨房里的盐呀、味精啊，买回来仿佛能用到地老天荒啊，比如有的朋友看到合适的一囤囤一堆。但是有些食物啊，你以为它没有保质期，放多久都能安心食用，但其实并非如此。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厨房里有四种你以为不会过期的食物，其实早就该扔掉了。
1: 罐头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都是末日生存食物一般的存在，能够在家里长长久久的储存。但其实呢，罐头并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能放，一般来说保质期大多都在两三年左右。超过保质期的罐头呢，有时候即使外观正常，但是罐内接缝处的金属已经锈蚀并透入食物了。这种情况呢，在很多午餐肉等金属包装的熟食罐头更为常见。如果储存不当呢，原本长保质期的罐头保质期也可能变短。对于同一品牌的食用油呢，大桶装的价格往往都比小桶的性价比更高，所以说很多朋友一买都直接买大桶的，也省得再频繁买。但是呢，大桶食用油的安全食用期限要比咱们想象的短，一般来说会标注18个月左右的保质期，指的呀是产品在未开封状态下。而开封后的食用油呢，很容易发生氧化酸败，特别是很多人为了方便又习惯把这个油放到灶台边上，高温更一步加速了食用油的氧化酸败。一旦食用油开始了氧化反应，营养价值将大幅降低，甚至可能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经检测啊，以这个油脂开封后1到2个月，过氧化值就会明显上升，超过国家标准。像是花椒、大料、八角、桂皮这种散装干调料，因为一次用不了多少，很多人就习惯买一大袋，然后一直放着用，也不会太在意保质期。首先，这个形状完整的这种香料呢，因为本身其香辛特质，保质期可以达到2年及以上。如果没有避光、避湿、密封保存，但也会影响储存时间。比如说花椒，如果保存过程中温度、湿度过高，很容易就会出现变黑以及出油等情况，轻者啊影响口感，重则还容易霉变。其次，如果这个干调料是研磨成粉了，那么储存时间就大打折扣了。散装的粉末类干调料，尤其是含油脂的，那么开封后建议您是半年到1年内吃完，同时也要注意密封保存。最后啊，就是要说到这个干货了，包括干木耳、干银耳以及干香菇等菌类，豆角干、茄子干等菜干，腊肉、腊肠等肉类。由于这些啊本来都是经过风干延长的保质期的，加上还有些有大量的盐，很多人就自然而然觉得它能一直保存，甚至直接放到室外。事实则不然，这是因为干货中其实也有水分，像坚果类干货中的水分一般在10%以下，木耳、银耳、紫菜等含水量在10%到20%左右，腊肠、香肠等呢含水量有个30%，在一定的温度与适宜条件下也存在着变质可能。不仅如此啊，这个干货中可能还藏着细菌、虫卵等，长期保存还可能发生霉变或者生虫。所以啊，这个即便是干货也得及时食用，避免长期储存。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你拿着什么钱？
1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1: 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4: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9: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

0: 虎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长

0: 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2: 大林合会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
1: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 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议员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的。
14: 商会相信我，渡过难关。
1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9: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9: 哦，还在这儿。
11: 是唐通庆，
19: 他还在。
11: 他老了，他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先锋责任完成，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太久了。
11: 是啊，好久不见。
21: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2: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1: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2: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2: 什么呀？
2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3: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2: 你的身体，
2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2: 疼吗？
2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3: 你们吵架吵完了？
29: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3: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

0: 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即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6: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一根小竹竿。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6: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5: 1、2、3。
6: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7: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6: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
4: 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7: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8: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7: 走，走，都脱，快跟上，
8: 快跟上。
4: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7: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8: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4: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9: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10: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4: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执政内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

0: 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4: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

0: 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 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 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 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 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收听。我现在刷短视频经常能刷到一类，就是什么换个思路买东西，你会打开什么新世界的大门，就是把 A， 因为 A 原本是用作 A 用的，然后呢现在把它变成 B 这样的一个用途啊。它其实跟平替的概念和逻辑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却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因为在传统的这个我们的观念里面，大多数人都习惯按部就班，并不认为不管什么就是认为这个什么物品都应该按照使用说明书，比如电饭锅你就应该蒸米饭啊，你不能用它做这个三汁焖锅，
0: 你不能用它蒸蛋糕啊，
1: 对，也不能用它熬猪油啊。但实际上呢，真正能够改变生活体验以及给到我们惊喜的，往往都不是那些昂贵的大件啊。比如说洗碗机，你不仅可以洗碗，还可以洗炉灶的那些就是盘盘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可以洗就是家里孩子的这个玩具，只要是塑料这种光钮的都可以洗啊。
0: 对，
1: 实际上呢，一些被忽视的冷门小物，今天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换个思路之后就解决了不少让人头痛的这个痛点。第一个就是洗衣袋。洗衣袋呢，家里很多人都有，原本的作用呢是为了保护衣物在清洗的过程当中的损坏，同时呢提升清洁效率，尤其女士的这个内衣啊，还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讲它比较金贵的东西，
0: 娇气的衣物，
1: 对，就是它怕摩擦的这个东西啊，这样子就会用到。实际上呢，你换个思路，它在生活当中的用处远不止于此。比如你给它缝个提手，或者穿个绳子挂起来，它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袜子收纳袋。你下次再穿的时候，你就不用找来找去的了。因为你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用袜子收纳，就要不然就是你这个衣橱的这个抽屉里放上一些分隔格
0: 子的，对，
1: 然后把袜子就是全部叠好了放到里头啊。但你知道这个分隔格其实是挺占地方的，
0: 对。
1: 但你没有分隔格的话，你让它安生的待在那儿吧，它就待不住。
0: 对，
1: 但是你把它一堆到那儿吧，每次你翻的时候，哦，这只找不着，那只找不着，所以我现在的袜子都是一个颜色的。
0: 哦，就都随时可以对拼成一对儿。
1: 对，因为袜子也不分左右脚嘛，
0: 对
1: 吧？它就去哪儿，反正你都随身拼成一对儿。然后一会儿从那堆衣服里面翻出来一个它，又从这只又反没关系，反正都拼成一对儿。
0: 对。
1: 但是你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你拿到袜子，一只磨损的已经比较严重了，一只如同新的一样，你知道吗？
0: 所以说你也不知道那一只到底在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就是这个东西你不能找，你永远找不到。然后呢，等一段时间自然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啊。再比如有些朋友出门旅游，包括现在可能有大家这个假期了，带着孩子去旅游啊，或者你出差的时候用它呢，是可以分类来收纳衣服的。它其实就跟你的旅行的那种分装的那种收纳袋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那些袋子它的质地呢是有点偏硬挺的，洗衣袋呢是稍微有点
0: 软
1: 的啊，没有那么挺阔，但并不影响，因为你的箱子弄进去也是乱七八糟的呀。说实话，就你去的时候，你别管去的时候收的多整齐，回来的时候都是使劲儿。就是坐在上面，跪在上面，他拉那个拉链的
0: 拉链，对。
1: 而且这些东西你回来之后，连分类，你可以自己在放的时候你就分好类，比如内衣放一个袋里头，裤子放一个袋里头 ，T 恤放一个袋里头，你把分好了，回来直接往洗衣机里一扔就可以洗了。
0: 哇，那是很省心了、啊，
1: 连洗衣袋都洗了。
0: 对的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泡沫喷壶啊，洗车店用的这种泡沫喷壶呢，你难道只以为它能用来洗车吗？其实只要打开思路啊，它完全可以变成一个家居神器。首先第一个，家里面如果有毛孩子啊，养宠的这个家庭呢，可以用它来给宠物洗澡，只需要十几块钱就可以平替几百块钱的打泡器，并且打出来的泡沫还十分细腻啊。家里面如果说是有那种大型的狗狗哈、啊，去洗衣店这个洗宠店，可以看到给宠物洗的时候要先把那个沐浴露放到一个大瓶子里面，然后要打出泡沫来，然后才去给狗狗洗澡。
1: 对，
0: 那么我们用这个打泡器 啊，泡沫喷壶其实就可以平替它这个东西了。
1: 没错。
0: 第二个呢，就是日常的拖地、浇花，包括洗纱窗，都是可以用泡沫喷壶来辅助的，并且呢，可以自由的切换水柱啊、水雾，拧一下就是水柱，拧一下就是水雾啊、嗯，特别方便，也是极大的提升了家务的清洁效率
1: 了。对，尤其是对于卫生间来说啊，嗯、有很多地方是有水渍，你用这个清洁，比如淋浴房或者墙面那种，
0: 嗯，
1: 特别大，它就是一个大扇形那样，哗喷过去。极为解压，看着啊、哎。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防撞贴啊，现在家里面很多人都会备上这个东西，因为啊，他这个在家里面有小孩。

0: 孩的是一定要有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比如你的门和墙面，门和这个柜子面啊，来进行打架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就会用到这个防撞贴。它其实就是能够保证两个面坚硬的物体不进行接触，怕碰坏了或者碰出个坑啥的哈。这个玩意儿很便宜，单个还不到2毛钱。很多人可能没关注过，甚至呢，有些人觉得哎，家里面那买当时装修房子买的那些东西都不知道塞哪儿去了啊。它呢，真的是一件家居神器。比如你卫生间门后是没有门吸的，开门老是会撞墙，只需要给门把手贴个防撞贴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了。原来我们家呢，就是有那个卫生间门后头的那个把手呢，安了一个像小吸盘一样的那个防撞贴。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你关门的时候，你这啪一下，因为它往回一弄，它的确是不会让门撞到墙，但是它会吸得有点严实。但防撞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啊，
1: 没错，
0: 对吧？地下你连地贴都不用安了。
1: 对啊，还有呢，就是家里的这个花瓶太重啊，每次擦灰移动的时候呢，担心这个花瓶底部会刮花桌面啊，
0: 对，
1: 给花瓶底部粘上一些这个防撞贴，也就不用再担心了。此外呢，你还可以延续这个思路啊，再把这个防撞贴贴在这个花盆的底部来提升它这个透气性，来避免植物的闷根啊。你像我们家是怎么用的呢？就是那个马桶盖儿
0: 啊，
1: 一掀起来的时候会打到时候后面那个水箱，老是当当的声音有点大，我就给它那个马桶盖儿或者是在那个水箱那个位置两个接触的地方贴一个，哎，它就变成静音的了。以及做饭的时候锅盖不好固定，那么在台面上贴两个这个防撞贴啊，再立锅盖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它再倒下来了。
0: 哎，谁做饭的时候把锅盖要立到台面上，反复的找那个角度和那个力让它平衡，要不然就是炒着菜，你一颠锅，啪，那个锅盖就趴到那个台面上。
1: 对，
0: 用个防撞贴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接下来说的就是购物篮啊，超市里面的这种移动购物篮大家都见过，就是当你买的东西没有那么多，又有点多的时候，你推一个车不值当。但是如果你要拎着这个购物篮，你就觉得有点沉。所以现在超市里面都有一个底下带轮子的那种购物篮，
1: 拉着它就行了。
0: 对，你可以拉，可以提，容量呢不老小的。其实只要打开思路，你可以完全把它用在家里面。首先你可以用来集中收纳换下来的脏衣服，因为很多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去卧室就是去卫生间里面脱这个脏衣服，
1: 因为要洗澡嘛。
0: 对，要洗澡。有的时候家里面回家第一件事就直奔卫生间把衣服脱了，然后换上干净的这个居家服，
1: 对，
0: 会舒服一些。而有的朋友的习惯就是只要从外面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洗澡，
1: 哎，
0: 洗完澡之后再换上居家服才开始干别的，比如做饭呀，或者是在家里面和家人这个相处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个篮子放到卫生间里面。放到哪儿呢？放到手盆的下面，因为现在大家都悬挂式的嘛，
1: 对，
0: 底下是空的，买一个就是瘪一点的宽一点的放进去，然后呢把衣服就扔到里面，你洗的时候呢你就不用一团抱着再去阳台上洗，
1: 拉着它就可以了，
0: 拖着它就去了，那非常非常省事儿。在方便空间整洁的同时呢，也方便统一清洁，而这个玩意儿很便宜，比你单门买一个脏衣篓要划算的多。
1: 哎，这也算是脏衣篓的平替了啊，你搜就不要搜脏衣篓啊，就搜这种的购物篮就可以了。
0: 对，
1: 另外呢也可以拉着出去买菜取快递，甚至还可以用来遛娃啊，孩子小的时候，
0: 啊，
1: 对，
0: 不行啊，
1: 放在筐里面那么着拉着也挺好玩的。功能性是十分灵活的啊，也是极大的提升了生活的便捷性。
0: 对，我那天看到一个减肥博主特别有意思，他呢是减肥，然后呢每天用那个滑板，然后呢拉着他的媳妇儿在小区里边跑，
1: 是用那种孩子的扭扭车是吗？
0: 对，有点像那个东西
1: 对对对，
0: 然后反正就是先告诉你那个人怎么做，不能做的太靠后，否则容易把他周翻了，
1: 他
0: 重心就不稳了。然后呢他说真的我媳妇儿没有虐待我，这是我乐意的，因为他自己如果单跑的话呢，一是可能就是身边没有人督促他，他没有这个继续下去的动力，再有一个呢，他如果有一个人坐在上面他有负重，就相当于你在做负重训练啊，他可能跑的时间也不长，距离也不是很长，但是呢效果很好，
1: 还能增进两人的关系。
0: 对，然后他特别告诉大家用什么样的绳，然后呢因为你那个绳不能直接绑到腰上，那勒的话，然后呢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做保护，然后呢还挺好玩，他说媳妇也开心，你知道吗？每天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就是这个家长牵着孩子玩呀，就打滴溜那种感觉啊，然后一举两得。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打开思路之后呢，还真的会带来很多惊喜啊。刚才和您分享了几个，稍后回来我们接着和您聊一些其他的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东西，你换一个角度来使用它，或者呢换几个角度来使用它，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熬猪油的时候可能会崩，但是你要锅熬很麻烦的，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翻来覆去，
1: 耗着在那儿。嗯。
0: 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愿意吃猪油，觉得是很健康的一种油脂啊，比人工这个压榨的这些油，包括一些提取的植物油，可能会更健康一些。所以熬猪油呢，也成了现在很多年轻人来检验厨艺的一个标准了。但有人就是用电饭锅熬，熬完之后那个油渣啊也挺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是可以商榷的，就是用完电饭锅之后呢，就是它这个锅体会不会有这个油腥味儿？那你在焖米饭的时候是不是就清香了？然后底下一个人回复，不是，是有的，但是你焖米饭大概两回，这个味道就消失了，而且你第一回和第二回焖的米饭呢，有带有一股猪油的香味儿，
1: 香味儿，
0: 就是猪油拌饭是什么味道，那个米饭就是什么味道。
1: 哇，突然想试一试了。
0: 对，然后很多人就说，那我一定要尝尝，因为南方有的人就是南方有些朋友爱吃那个猪油拌饭，还有猪油拌面，非常非常的香，就放一点酱油，放上一些猪油，非常非常香，然后弄一个青菜，一顿饭就解决了哈。
1: 对。
0: 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来和大家聊一聊，看起来好像他不应该干这个事儿，但是你用上他干这个事儿之后，发现觉得哦，可能对比他本职工作干的都好啊。
1: 对，
0: 接下来和您说的是这个美纹纸啊，美纹纸胶带大家不陌生啊，装修的时候都用，在油工阶段，尤其射到墙面的时候，比如顶面跟墙面是两个颜色的情况之下，就会用美纹纸，这样你刷完之后呢，保证那个印儿是统一的，同时也不会粘到另外一个面，因为它颜色不一样嘛。还有呢，保护门框。框呀，就是你漆面和其他的界面来沟通的时候的这个位置，它不会有这个印儿粘过去啊。日常生活当中，它有很多很多的妙用。第一，你可以拿它当这个平替的标签机。
1: 哎，
0: 现在有些朋友买那个标签机，然后呢，输上这个字儿，哈哈，打出来。
1: 打出来，我觉得
0: 有点鸡肋。
1: 对，
0: 就是贴上这个盒里放的是什么，那个袋里放的是什么。有的人放冰箱里的时候也贴上，因为就是拿什么锡纸裹完之后，你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
1: 因为你知道用标签机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它会给你营造出一种仪式感。
0: 对，
1: 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买点小标签它也能干这个事。
0: 对，但是你
1: 那个标签也是可以用的。
0: 但是你会发现标签啊，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长它会掉。
1: 哦，
0: 它粘性没有那么强，但美纹纸可不会。
1: 对，
0: 结实的。因为美纹纸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它的那个美纹纸胶带它就像纸一样，
1: 对，
0: 上面你是可以拿笔记录的，而且呢就是它的粘性要比这些东西都强，撕的时候呢也不会留下这个胶印儿，
1: 对，
0: 它比标签这个标签机性价比高多了，
1: 没错。
0: 但你看现在我往冰箱里放东西的时候，比如包饺子，我会买回来那个肉馅儿，肉馅儿呢肯定一次你是吃不了的，因为买的肉多，现在都自己搅，不愿意用它弄好的那种，然后弄完之后呢我会把它分装起来，然后上次我就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其实呢有时候调馅调多了，但是你就不想再包了，好把这个馅儿也冻起来，结果我拿了一袋出来，我一摸那个手感，我觉得有点像肉馅的手感，我就把它化了，化完之后发现哦不是，它是已经调好的
1: 饺子馅儿，
0: 结果呢我切好的韭菜啊，弄的虾仁在旁边放着
1: 就没用，
0: 然后就把它放进去了，
1: 哎呦，又冻起来了。
0: 然后放进去冻了十分钟，我想不行，这样反复化冻又开始细菌，我把它又拿出来了。
1: 这不就是反复化冻吗？
0: 对，然后就赶紧把这点包了，剩下的那个馅儿我就留着，第二天又吃了一顿饺子啊。
1: 老吃剩的。
0: 对，所以现在呢，我是写着肉馅儿，你知道吗？就是写一个馅儿，就是 X，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后边画一个勾，画一个勾证明是调过的，没有画勾的就是纯肉馅儿，干的肉馅儿，
1: 好吧，
0: 就是你只能自己知道，但是别人如果要拿的话，
1: 看不明白，
0: 他就不明白是什么玩意儿，又叉又勾了，到底是叉还是勾， 对，
1: 对
0: 吧？
1: 我们家的这个美纹纸呢，我是用来干什么？就是你知道，就是咱们平时退换货的时候，要上门取货，得有一个那个退换码。
0: 哦，
1: 我是直接把它就买的最宽的那种美纹纸胶带，直接拿指甲一坑一卡在那儿，一撕一块儿，贴在上面，然后写上那个
0: 取件码，
1: 然后放到门口就好了。
0: 哦，
1: 然后包括。他就是给孩子贴一些什么那种识字的海报啊什么的，超级好用，就是肯定不会是留下胶的，你就贴多长时间它也不会留下胶。
0: 对，
1: 换也比较好换，然后真的是，而且性价比很高，比你买什么标签机呀、标签啊都性价比很高，因为我们家也是有标签机，就时间长蓝牙都连不上了，
0: 对，就是电都没了那种的，是吧？
1: 对啊。
0: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折叠餐具啊，前两年特别流行露营，很多人买了一些折叠餐具，什么折叠小桌啊、折叠椅，什么月亮椅啊，那个各种各样的椅子，然后还有一些折叠的带把手的那些餐具，其实都是为了露营来使用的哈。常规状况之下呢，很多人的这个折叠餐具呢，其实在家里面其实是不用的啊。但是如果你在家里面有那种折叠

0: 叠的这个箱子，它呢其实可以当简易菜板来用，然后你立起来它就是一个箱子啊、食品级的容器，可以用来放水果。咱们办公室是有这个东西的，
1: 对的，
0: 你知道吗？
1: 我见了，
0: 就是它平常可以当菜板，然后呢旁边有那个扣，给它扣上，
1: 它就是一个装水果的小盒子啊，
0: 对，或者你装点坚果也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洗起来也非常方便啊、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折叠的这个餐具，但是这些东西呢你不要当盘子吃，盛个炒菜什么的
1: 那
0: 不
1: 行，漏汤 啊,
0: 对对对啊。
1: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网格片啊，这个网格片是被无数人低估的了啊。虽然说看起来十分不起眼，但是却是家里实实在在的收纳神器。
0: 它跟洞洞板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哎，比如说小推车上啊，上面说到这个超市购物篮可以当小推车用，其实网格片同样可以，并且呢 DIY 成本更低。
0: 就是你五个片四个面一个底儿，
1: 用那个扎带一扎，然后底下安个万向轮儿，就变个小推车了。尺寸自己算好，或者让这个商家帮忙算一下就可以了。
0: 对。万向轮这东西你不用买贵的，就是拼夕夕上啊，
1: 对，
0: 一块钱四个的那种，它可能质量没有那么好，但是因为你用它其实只是装个脏衣服，
1: 对，
0: 所以重量没那么重，非常非常省事、自己蹬根绳就行了。
1: 或者你把它就是买好一点的万向轮，拿它当这个取快递的小车也是非常好
0: 的、是的啊、然后呢如果你想做这个收纳的话呢，加几个收纳筐同样可以用网格片来组装啊、尺寸呢其实能够贴合自家的空间的这个需求，像柜子里的隔层呢也可以用网格片加无痕挂钩来进行代替，承重力呢非常的好，网格片和扎带是两个特别好的组合，
1: 没错啊，
0: 它俩存在有各种不同的选择，
1: 对 啊可以组合出各种神奇的东西、另外呢就是厨房收纳啊，其实咱们都说洞洞板是厨房的收纳神器，其实网格片我觉得就是洞洞板的平替了啊，
0: 对，
1: 并且成本是要比它低很多的，可以把它挂在墙面上，也可以挂在这个柜门的背面，再搭配一些钩子，它就是最强大的小物品的收纳神器了。
0: 没错，就是你怎么把它固定到墙面呢，就原用两个那个带背胶的那种
1: 钩
0: 子挂上就行了，
1: 没错，
0: 或者你怕接不结实直接用免钉胶给它粘上、但是你想那个带背钩的带背胶的钩子它一个上面只能放一个东西啊，你用网格片呢
1: 就可以挂好多东西，
0: 对呀、就挂好多东西，你再配点小钩子，那现在超市不是网上一买一大把一大兜子啊，非常非常省事儿。你看刚才我们和您说的都是一些特别不起眼的居家的小东西，它呢其实会给生活带来很多惊喜，当然了舒适的生活往往也藏着很多小思啊，只要打开思路，同时善于运用这些小东西，或许你的家呢就会变得更加的有条理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他是一名电台记者、主持人，为了给下岗女工搭建就业平台，毅然辞职创办家政公司。创业初期，他曾遭遇冷眼，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伤心落泪，也曾把自己挂在四层楼的高空，成为张家口第一位高空保洁女蜘蛛人。她就是张园大嫂品牌创始人范卫华。20多年来，他如何坚守对客户和员工的承诺，又如何带领着张园大嫂们砥砺前行？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范卫华从无冕之王到家政筑梦人。
2: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认识了张园大嫂家政服务河北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范卫华。2004年，范卫华辞去了电台主持人的工作，创办了家政公司，为很多下岗女工解决了再就业问题。他把那些下岗女工当成自己的亲人一般，耐心指导，真诚对待，带着他们不断前行。
3: 我有一个员工，他叫李宝存，应该属于我的第一批员工。当时李宝存和他的爱人双双下岗，他是我们张家口的一个汽车维修厂的一个工人，因为他们夫妻两个人就下岗了，下岗以后就来我们这儿找工作。然后男的那个大哥呢，他就在我们这儿做保洁，也做医院的护理。然后女的这个姐姐呢，就开始做入户照料孤独症的儿童，后来就慢慢变成做月嫂。李宝存大姐是一个对工作特别特别认真负责的人，因为她技能非常好嘛，所以我们公司的有一些早产宝宝就会交给她去护理。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新建的小区接到的这个订单，出生的时候呢，正好是在10月的下半月，而那个阶段正好赶上我们张家口变天。我们张家口供暖的日期呢是11月1号，而他出生之后回到家里，正好赶上变天，家里边是没有暖气的。早产的宝宝最怕体温的变化，所以每天晚上，李宝存姐姐就把她的衣衫解开，就把这个早产的宝宝裸露着皮肤搁在自己的胸口上，就用自己的体温捂着这个宝宝，因为他生怕太晚了，他也不敢点电暖气，那个时候这种取暖还不是特别的好。他就这样把一个早产的宝宝心贴心的放在自己的怀里，去捂着这个宝宝，然后去照顾这个宝宝。到了我们出户的这个26天，然后这个宝宝能够长2斤多3斤，然后就顺利的把这个宝宝度过了这个危险期。还有一次，我们李宝存大姐照顾这个双胞胎的宝宝的时候，就发现其中的有一个宝宝不对劲儿。他们找了一个车，就连夜把这个孩子送到北京儿童医院的时候，大夫告诉说这个孩子叫先天性的贲门发育不全，然后就救了这个孩子一命，特别及时。人家说你晚来一个多小时，这个孩子可能就没命了。因为他家里是一个单卵分裂的两个男宝宝，就长得一模一样的宝宝，所以说大比例那个孩子可能也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就跟家人进行密切的联系，然后这个宝宝也送到了北京儿童医院。 然后也做了这个方面的手术，就是等于我们一次性的救了一个家庭两个宝宝的生命。客户专门给我们做了个1.2米的大锦旗，专门请的电视台的记者去给我们去做报道，然后在报纸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金牌月嫂和她的102个孩子》。
2: 提起当年往事，曾经的下岗女工，如今72岁的李宝存，对范卫华充满了敬佩和感激。
4: 我真的很佩服，直到现在我也佩服我们的范总，现在应该叫董事长了。他真的很不容易，他对我们这伙下岗女工真是尽心尽力的。反正每去一个岗子回来以后吧，范总都给我们总结，这儿不行他教着我们，那儿不行他给我们改正。谁家要有点什么事儿啊，他反正是不给你在经济上补偿，也在精神上给你那啥。尤其是下岗的这个人，那甭管男的女女啊，这些个七长八短的事儿，真的他一个一个都给你那啥，真的。
0: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1: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0: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1: 微光汇聚，晴暖烟照大地。2009年，公司注册了张元大嫂这个品牌，这不仅是范卫华对客户的承诺，对姐妹们的承诺，更是对这个行业的承诺。拼命三娘范卫华如何带领企业把培训送到田间地头，改变更多姐妹的命运？她又怎样带领张元大嫂发展壮大，让这个品牌赢得信任？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范卫华，从无冕之王到家政筑梦人。
3: 2009年的时候，张家口政府就挖掘了一个，在公元952年的时候，我们张家口古称张园，因为原来我们张家口吧一直叫塞外山城，从2009年开始改为叫张园古城。我比较有这个地域情怀嘛，所以当时我就注册了张园大嫂的这个品牌，最终2014年把我们原来的这个公司就改名叫张园大嫂。当时我就想，大嫂嘛，因为家政服务可能更偏向于岁数比较大的妇女的就业，而家政服务这个岗位在那个时候我设计的应该是90%应该是面向妇女就业的。所以从我创业之初，我也给自己立下了一个梦想，就是要帮助更多的女性，帮助更多的妇女去实现她们的就业与再就业，能够实现她们的社会价值，让她们有岗位，让她们稳岗位，通过这个岗位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有工作干，有收入，能够养家，能够糊口，能够脱贫，能够致富。
2: 张园是张家口的古称，大嫂则透着亲切与朴实。范卫华想让每一个走进这个品牌的姐妹都能像家里的大嫂一样，靠得住，信得

0: 张元大嫂更是一种承诺，对客户的承诺，对姐妹们的承诺，更是对这个行业的承诺。范卫华开展家政扶贫培训，他和团队走过50多个乡镇，培训过上万人，帮助几千人就业。他想让家政服务改变更多姐妹、更多家庭的命运。
1: 2009年开始，我们呢把我们的培训送到田间地头，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在4个县区，大概走了有50多个乡镇，进行这样的巡回的演讲，就是每年我们大概要辐射到1000多、1500到2000。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员工，她叫张兰，这是一个身心疲惫的女人。她的老公得了尿毒症，她的第一个孩子只上3年级，老二才5岁多，所以当时丈夫得了尿毒症以后，全家呢就靠她一个人种地去维持这个生活。所以当时小树老师下乡宣讲，宣讲完了之后，他就找到小树老师说，小树老师跟着你们要是做月嫂的话，一个月能挣好几千块钱，是真的吗？然后小树老师就去他家里做家访，去到他家里一看，家徒四壁，只有一个桌子一个床，老公是完全不能工作，所以小树老师就动员他。我们在乡村里的培训大概是几天，后来呢就把这个张兰就带到了我们市里，又做了强化培训，然后张兰呢就开始接月嫂单。第一个月嫂单她挣了2800块钱，当一个单结束的时候，小树老师把这个2800块钱递到她手里的时候，张兰说，小树老师太感谢你们了，我的家有救了，她说我的孩子有救了。所以张兰就一直在我们公司做，后续呢她也挣了更多的钱，她的老公也得到了好的治疗，身体也慢慢的恢复。后来在我们这儿做了几年以后，这孩子在北京丰台学了一个平面设计的那样的一个技术，然后他回到了张家口，租了个小店面，开了一个复印打字的店，然后也成功的就把家里的孩子们就慢慢的转移到了城市里面。
0: 从一个人到一家人，从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到在城市扎根，范卫华说，这就是家政服务的意义。它不仅能解决一个家庭的家务事，更能挽救一个家庭。这些年来，张元大嫂集团不断发展壮大，支撑着范卫华一路走来的是始终如一的信念，为信任而战，为荣誉而战。这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也不是写在纸上的空话，而是范卫华20多年来用每一天、每一份订单、每一次服务践行的承诺。
1: 张元大嫂服务集团到现在为止发展21年，奔22年，我们现在也总结出来了我们的企业文化，其中我们有两个而战，为信任而战，为荣誉而战。张元大嫂人有其必扛，全力以赴，这个都形成大家的一个工作机制。我们的零借口承诺书就是遇事不讲大价，我是责任者，凡事行动前，我没有把握我可以不承诺，但我承诺了我就全力以赴去执行，成功了我自豪，也证明我能对得起这份薪资，失败了绝不找借口。我们的质量文化100-1=0，就是不管你是怎么样，100%，只要你有1%的错误，对于一个客户来讲就是100%的伤害。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认真对待我们的工作，呵护每一个老人，呵护每一个孩子，呵护每一个家庭，对得起人家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才能用我们的责任去成就人家对我们的信任。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3: 他们是河北扶嫂，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嫂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3: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

0: 是什么样的精神让张元大嫂集团的员工从新手成长为专家，让公司和员工之间彼此成就？关于张元大嫂的未来，范卫华又有着哪些美好期盼和追求？河北福嫂继续为您讲述范卫华从无冕之王到家政筑梦人。
1: 我们的企业精神原来叫龙舟精神，叫众人划桨开大船，后来我们改了，我们叫动车精神，就是我们不仅要手工划龙划船桨，太传统了，我们要每个人都给你们每个人身上装上一个动力马达，成为自动自发全力以赴的那个人。所以我们的企业文化在不断的迭代，然后通过我们每天落地，然后就使我们现在三个月以上员工的稳岗率能够达到 95% 以上。河北省总工会曾经下来对稳岗做过一次调研，说你们公司的稳岗率在全省来讲应该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么高的稳岗率也都来自于我们的合伙人机制，来自于我们的绩效体系，来自于我们的企业文化给到大家的这种凝聚力。
2: 多年来，张元大嫂集团的企业精神也在更新换代，如今的动车精神更是激励着员工们全力以赴去工作，涌现了许多优秀员工屡次获奖，让张元大嫂的品牌更加响亮。
1: 我们的省妇联评的河北福嫂，我们评上河北省福嫂的大概就有十几个，然后我们评到张家口福嫂的我们就有30多名员工。小树老师是获得了河北省的五一劳动奖章，我们还有4个员工通过大赛获得了我们张家口市的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职业等级3级证的员工大概现在我们就有30多人，所以没有这些员工就没有我们的企业，没有我们的品牌，没有张元大嫂执着的追求卓越绩效，执着的打造品牌口碑，也没有员工能够安安稳稳的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去实现自己的职业梦想。
2: 在张元大嫂集团，最让范卫华骄傲的员工成长故事，正是他的女儿李树桥，大家口中的小树老师。李树桥大学时候学的播音主持，毕业后曾在河北省广播电台担任主持人，后来辞职回到家乡从事家政工作，担任育婴师、培训师，撰写教材、下乡培训，带动很多妇女实现家庭解困、脱贫致富。提起女儿范卫华充满了骄傲。
1: 而小树老师，因为在他上大学的阶段，我从张家口去北京学习，他从石家庄到北京学习，他也跟我学了几个证儿，包括那个时候他也学了家庭婚姻咨询师呀什么的，后来考了育婴师，后来他就回去从基础的内勤开始做起，然后慢慢的学习考试，担当我们的培训老师，然后下乡培训，走过了50多个乡镇，然后培训的人次都达到好几万人，也带动了大几百的这个妇女从事了家政服务，就带动了很多像张兰这样的妇女实现了家庭解困、脱贫致富。所以小树老师被我们张家口市评为张家口市的先锋榜人物，然后参加省里的大赛，连续3年获得育婴师大赛和师资组的冠军，然后获得了河北省的五一劳动奖章，现在又在家庭教育的道路上又闯出新路，在月嫂育婴师的培训上撰写了一个将近10几万字的教材，被河北省人社厅华北人才市场选为培训教材，然后在今年又参与了2项国家标准的制定。所以最好的员工成长故事应该是小树，所以小树也是我们这一批新员工的骄傲，这是我们最骄傲最骄傲的事吧。
2: 小舒老师的成长不是偶然，在张元大嫂集团有一套完整的培训和职业发展体系，支撑着每一个员工从新手成长为专家。
1: 首先吧，我们在不断地拓宽我们的行业，拓宽我们的服务的品类，拓宽我们的服务的项目。我们有自己的职业培训学校，30多个培训专业，基本上都是自己的老师培训。我们培养出了我们的这个员工，然后现在就是一个老带新的态势吧。现在我们的一线员工都可以成为我们师徒传承制的实操的老师，而且在我们有大量培训的时候，我们优秀的月嫂都可以登上讲台去进行实操培训，而我们的专职老师理论培训。我们现在所有的老师都是从我们爱百邦职业培训学校的学员转化过来的，所以在未来的我们也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出去参加比赛。我们原来呢是我们的老师出去参加比赛，现在是我们一线的员工出去参加比赛。现在一线的员工都能够在我们市里拿到非常好的名次。
2: 范卫华说，公司会给每一个人机会，第一次第二次可能拿不到奖，但慢慢来，总有一天会站上更高的领奖台。正是这种根植于日常，流淌在每一位员工血液中的企业文化和精神，让张元大嫂与员工们彼此滋养，相互成就，共同托举起一个响当当的民生品牌。
1: 我们的品牌之所以能够奠定品牌，是无数个张元大嫂人用他们的每分每秒的辛勤付出和每滴辛勤的汗水铸成的，这个东西是毋庸置疑。而在我们张元大嫂逐步的对我们的品牌的完善上，我们也成就了更多的人。在这几年，我们除了张元大嫂成为一个品牌，2024年的时候，我们张元大嫂又获得了我们另外的一个品牌，叫乐张元康养师，又获得了河北省人社厅的省级劳务品牌。我们在2018年获得了全国妇联巾帼建工先进集体的称号，然后我们今年又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三星级家政服务公司。然后我们集团公司从2011年开始又拓展养老板块，2015年又拓展助残板块，所以在助残板块上，我个人也是全国的助残脱贫先进典型。然后我们也是河北省的爱心企业。今年我们张元大嫂相当于我个人吧，又获得了河北省政府的质量奖，这也代表了我们这个品牌在企业管理和卓越绩效方面在省级这个层面都是很卓越的了。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建设，让我们社会上的老百姓，我们的消费者更加认可我们公司，然后我们这个品牌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订单也越来越多，我们就有了更好的能力去承载更多姐妹的职业梦想，助力更多的姐妹实现她们的致富。
2: 范卫华在20多年的家政生涯中看到了行业的积极变化，他感到非常欣慰。
1: 行业的最大最积极的变化就是更规范更标准化了。在我创业的初期，没有标准化缺失这个概念，没有人再去做。而今天我们就知道标准化，我们也知道流程化，我们也知道规范化，我们有了国家标准可依，我们有了行业标准可依，甚至于我们还有一些地方标准，包括我们自己的企业，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企业标准，包括我们养老育婴母婴的这些标准，包括我们小树老师在今年3月1号颁布的两项国家标准当中进行了参评，其中0到3岁入户育婴师服务的这个国家标准还特别标注了小树老师的名字。所以这些年我感觉是因为我们的标准更透明更清晰，国家给了规范了，所以家政服务干到今天反而是好干了。
2: 家政行业标准化之后，范卫华有了新的追求，对于未来，他有着清晰的梦想和规划。
1: 我们的企业定位是从去年修改的，我们是为中国负一岁到120岁提供全周期优质且有温度的现代家庭服务业的领军品牌，这应该这是我们十年的一个阶段性，因为我们做的是3到5年规划嘛，所以您要问我十年后，大概我可能会带着一个有温度的品牌出海了。家政服务是一份爱的事业，它凝结着我们两负责任，一个是对客户消费者的信任的责任，一个是成千上万需要工作的兄弟姐妹的身家性命，他实实在在的去帮助更多人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家政服务也是一个爱的传递的这样的一份事业，我们把爱传递给我们的从业者，我们的从业者把爱传递给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消费者再把这个爱回流给我们的从业者，然后我们的从业者再把这个爱奉献给更多的消费者。
0: 范卫华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英雄叙事，而是一群人的奋斗缩影。从无冕之王到家政筑梦人，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范卫华用2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个关于选择、坚守与信念的故事。他用双手托起了无数姐妹的梦想，用一颗赤诚的心守护了无数家庭的希望，而他自己也成了家政行业里一束闪亮的光。本节目监制侯亚军，编导荣荣，编辑范妍妍，主讲任泽林，解说蓝江，制作彭柳，责任编辑范妍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三周六上午10:30到11:00。河北扶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1: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5: 快乐，
1: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5: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做客直播间。这次啊，孔老师要带大家去卧牛城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那接下来，孔老师，咱们就卧牛城走起吧。
6: 蓝天好，
0: 您好，孔老师，
6: 大家好啊。咱们今天呢，带你们进入咱们这个河北当地邢台。一个特别有这个历史的一个古城，因为邢台呢位于咱们这个河北南部，古城呢邢州顺德府，所以呢它又名卧牛城，这是一座充满历史沧桑的古城，可以说是有着3500多年的一个建城史，是我国呢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古都之一，有着五朝古都十招雄郡之称。邢台呢可以说是地理位置比较独特，它西依800里太行，自然风光呢可以说是神奇瑰丽，被称为太行山最绿最奇最美的地方，
0: 风景很好。
6: 对，这里有空山白云洞，天河山、邢台大峡谷、九龙峡等著名的景区，可以说是风景非常秀美。当然呢地方美食更是丰富多彩。
0: 对，这卧牛城啊就是河北的邢台啊，所以呢刚才听了孔老师说了，邢台不仅景色特别美，这里的地方美食啊更是丰富多彩，独具特色。
6: 对，
0: 那咱们接下来就赶紧跟着孔老师一起去尝一尝邢台的传统特产美食吧。第一个要吃什么呢，孔老师？
6: 泽畔藕。
0: 是藕是吧？
6: 对，莲藕。
0: 哦，
6: 这个就是说莲藕一般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南方地区，
0: 对，吃的比较多。
6: 其实呢就是在咱们河北，包括这个白洋淀，衡水湖，包括咱们这个邢台这个泽畔，
0: 其实也是水多的地方。
6: 对，水多的地方，因为这个泽畔藕呢，就是说邢台泽畔藕呢，它可以说是知名度非常高，曾经呢被列为皇家贡品。因为这个泽
0: 厉害了。
6: 对，泽畔藕呢可以说是又名大白莲藕，它出产于咱们这个邢台龙耀县东梁乡泽畔村，
0: 在一个村里
6: 边。因为它这个藕呢是可以说是洁白如玉，美味可口，另外呢质地比较细腻，营养丰富，据现在呢已经有600多年的种植历史。在清代呢嘉庆年间曾经作为贡品进入皇宫，所以被称为这个皇家贡品。
0: 那您看咱北方本来就比较缺水是吧？
6: 对。
0: 那这个泽畔村是不是它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才能出这么好的藕呢？
6: 说得非常对，因为咱们这个泽畔村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属于典型的这个湿地。这里呢土地比较宽广，土质肥沃，地下水源充足，可以说是水质甘甜，生态环境优越，可以说是一方风水宝地，非常适合大白莲藕、小白莲藕的一个生长。据当地这个龙耀县地名志记载，这里呢地势低洼，古时候呢曾经为积水的一个沼泽，李阳河曾流经此地。明代以前呢，该村因建于沼泽旁，所以呢就以地貌取名泽畔。
0: 就是说就在这个沼泽的旁边，
6: 所以取名泽畔。并且这个村名呢一直沿用至今。明代永乐年间呢，山西大批的移民呢迁居于此。所以随着历史的这个发展呢，就是说这个民风民俗也非常淳朴淳厚。据当地人介绍呢，当年的这个泽畔村呢周围可以说是常年的积水，沼泽一片，因此称为泽畔洼。如今呢就是人们在打井挖塘的时候啊，经常能发现这个莲子，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可以知道这个古时候呢，这里边产藕的一个盛况。
0: 嗯，
6: 因历史上的泽畔藕曾经三次成为皇家贡品，所以呢，泽畔藕也成为贡藕。它进入皇宫，后来的包括这个咸丰、光绪、慈禧呢，都
0: 非常喜欢吃，
6: 对，都非常喜欢。
0: 嗯、就也就是说，这个泽畔村这个地理位置，还有它这个水源特别充足，特别丰富，所以特别适合种藕。
6: 对，
0: 嗯，
6: 另外呢，这个泽畔藕跟一般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莲藕的这个形状呢，还是不同的。
0: 嗯，
6: 因为它体型瘦长，洁白如玉，质地细腻，甘甜清脆，味美宜人。就说你存几天，就说也不变色。
0: 嗯，
6: 就一般的
0: 耐储存，
6: 就说一放几天以后。它就发黑了，
0: 对，发黑、
6: 里边的也就发黑了，
0: 芯儿也发黑
6: 了。而这个泽畔藕呢，就是你存放几天，它可以说是不变色。
0: 嗯，
6: 另外呢，就是用清水是吧？你泡它一个月也不变质。
0: 哦，
6: 切开之后呢，这个藕孔排列呢极为规则，中间呢是一个大孔，周围呢六个小孔。
0: 啊、不像有的藕，
6: 对对对对，
0: 它有的孔大，有的孔小。
6: 对，另外呢，如果讲这个藕节掰开。它就像春蚕吐丝，藕断丝连。
0: 那
6: 这个成语我们经常说藕断丝连，
0: 对，
6: 就是你掰开以后，它那个丝儿还是
0: 连藕那丝儿能拉好长，
6: 能拉好长。
0: 嗯，
6: 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鲜藕呢落地，就是说，一落到地上，则响声清脆，如玉般粉碎。所以这个泽畔藕呢，以其含糖量高，富含维生素 C。多而深受人们的喜爱。据说呢，就是说在当年啊，1902年，慈禧和光绪呢从西安返京时呢，路过这个内丘县，当地呢县令就把这个当地的这个特产
0: 泽畔藕，
6: 就奉献上了，
0: 然
6: 后这个慈禧和光绪品尝后呢，极为满意，从此呢，泽畔藕也就成为慈禧御膳桌上的一个珍品，
0: 也就出名了，
6: 你看，就是说。所以很多这个美食是吧？它的这个知名度高，
0: 有名人效应。
6: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产地的这个地理环境啊，自然风貌啊，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另外美食的这个制作工艺，它都有非常讲究的。
0: 对，其实就是它肯定是有它的特点的。
6: 对，另外这个泽畔藕呢，就是说可以说是以其品质优良、风味独特。成为荣耀当地人是吧？宴请宾客的一个佳品。就说在咱们京津冀，包括唐山和冀中一带呢，可以说是享有盛誉。1958年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召开首届华北农业展览会。这个当地呢，把这个藕有一根长1.7米，
0: 我一人高了，
6: 对，将近2米啊，1.7米，重约10公斤的泽畔藕，就是在这个华北。农业展览会上展出，可以说是让参观者非常惊奇惊叹，
0: 没见过这么长的藕。
6: 对，这个藕呢，现场也获得莲藕之王的一个称号。2012年呢，这个泽畔藕被认定为咱们这个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可以说是非常独具特色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来到龙窑啊，就是来到邢台龙窑，一定要去尝一尝这个泽畔藕，这个还是贡藕啊，是皇上吃过的。
6: 对。
0: 那接下来咱们去吃什么呢，孔老师？
6: 咱们就到这个邢台的潍县
0: 啊，
6: 尝尝这个牛舌火烧。
0: 牛，哎，我记得您之前说过鞋底火烧，鞋底烧饼。
6: 鞋底火烧是鞋底烧饼，是衡水的。
0: 衡水的啊。
6: 不过咱们因为说到这个火烧跟烧饼呢，可以说是咱们河北的一大特色。因为我们河北的是这个面饼之乡。它各种的这个火烧啊、
0: 烧饼啊、
6: 烧饼啊特别多。
0: 对。
6: 包括安过的马蹄烧饼，它形状像马蹄儿。唐山咱们大家都知道
0: 鞋底烧饼，
6: 衡水鞋底烧饼，而咱们这个潍县的火烧呢，因为它像形状像牛舌头，所以称为牛舌火烧。可以说潍县火烧呢是当地的一个传统风味小吃，因为它的形状非常扁长，形状像牛的舌头，所以称为牛舌火烧。早在清朝中期呢，潍县火烧就以酥脆焦香的口感和独特的这个制作工艺的远近闻名。说起火烧呢，它其实与烧饼是近亲
0: 啊，很像。
6: 对，因为就是说，我们平时就是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吃到火烧，给烧饼。
0: 对，我感觉还是吃烧饼比较多。
6: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加这个芝麻的， 是烧饼，
0: 烧饼
6: 一般不加芝麻的是称为火烧。
0: 哦，
6: 虽然是近亲，
0: 嗯，
6: 还是有区别的，
0: 还是有区别的。嗯，
6: 它因为这个与邢台县的这个潍县的渊源可以说是非常这个深厚。
0: 嗯，
6: 因为明代燕王扫北以后呢，河北一带就是说当地呢因为战乱，
0: 嗯，
6: 是吧？就是说这个
0: 民生民不聊生吧，算是
6: 民不聊生，
0: 嗯，
6: 人烟稀少，
0: 嗯，
6: 就是从明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
0: 嗯，
6: 明成祖朱棣迁山西民一石子，就是说
0: 把山西的人民迁到这边来了，
6: 迁到，所以大规模的这个移民，随着山西移民的迁入呢，原来呢有西域传到山西的打吊炉烧饼的手艺呢，也随之传到了潍县一带。
0: 嗯，
6: 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可以说潍县的这个火烧呢，是
0: 有点像吊炉烧饼。
6: 吊炉烧饼，
0: 嗯，
6: 明清的时期呢，咱们这个中原工商业呢有了一定的发展。
0: 嗯，
6: 潍县呢，当时作为说河北南部的一个重镇，大批客商就是到此经商。
0: 嗯嗯，
6: 在这种情况下呢，潍县原有的这个面食是吧，难以适应南来北往的这个人群个。
0: 众口难调。
6: 对，众口难调。于是呢，精明的潍县人独出心裁，融合我们北方大饼与胡饼的工艺。
0: 嗯，
6: 这胡饼其实都是由西域传过来的。
0: 嗯，
6: 它其实是从结合西域传过来的这个胡饼，
0: 嗯，
6: 再结合我们当地北方的一个大饼的工艺，
0: 嗯，
6: 它以潍县的细白面与小磨香油为原料，
0: 嗯，
6: 是吧？再加上细盐、花椒粉，用吊炉烘烤，创造出了风味独特的这个火烧。
0: 嗯嗯。
6: 说起这个火烧与烧饼呢，虽然制作工艺接近，
0: 嗯，
6: 但是那个口味呢，形状却不相同。
0: 对，
6: 随着潍县在外地打制火烧的人越来越多呢，火烧的这个名声也就越来越大。
0: 嗯嗯，
6: 于是人们都称其为潍县的火烧。
0: 那这个潍县火烧这么有名，是不是它这个用料啊，制作工艺就有点特点？
6: 对，
0: 嗯，
6: 说起这个潍县火烧呢，它可以说是用料考究，
0: 嗯，
6: 工艺独特。它因为是风味非常这个独特，
0: 嗯，
6: 并且这个层呢也比较多，可以说是皮儿也非常酥。另外从和面、抻条、成型、烘烤等每道工序呢，可以说都有其独特的之处。
0: 嗯，
6: 另外呢，潍县火烧的用火也十分讲究，
0: 哦，
6: 就说你烤制的时候
0: 火大火小呀，
6: 对，火温的大小啊，
0: 嗯嗯，
6: 温度的大小都非常有关系，
0: 对火候有要求。
6: 对，因而刚出炉这个火烧可以说是外皮焦黄，
0: 嗯，
6: 外酥内软，香而不腻，清新可口。
0: 哇，说的这个点说的我们又饿了啊。
6: 另外呢，就是清朝初年的山东这个临清成为北方的一个商业重镇，
0: 嗯，
6: 潍县的火烧呢很快就占领了这里的市场，因为就是说潍县给这个山东临清的
0: 比较近，
6: 比较这个近，
0: 嗯，
6: 所以说在河北山东交界的各州县都享有盛誉。
0: 嗯，
6: 曾经呢就是有清代文人记载，就是说，
0: 嗯，
6: 名扬就是潍县的古城，
0: 哦，名扬，
6: 名扬，有吊炉火烧者，
0: 嗯，
6: 状如牛舌，就是形状像牛
0: 牛舌一样，嗯，
6: 其味类饼而酥，就是说它的形状的这个风味呢，类似于这个
0: 烧饼，
6: 这个大饼烧饼一样，非常酥。临清徽商非常喜欢吃，
0: 嗯，
6: 谓之名扬一绝。你看，这是历史文献就记载
0: 了，
6: 所以说这个不是传说，
0: 嗯，
6: 都有历史文献记载。
0: 对，
6: 另外呢，相传的民国初年，潍，
0: 嗯嗯，
6: 县打火烧的名士以黄街石老美、西街何友林最为有名。
0: 嗯嗯，
6: 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又有刘振英、李宝海、马佩琴，可以说是在当时呢非常
0: 出名。嗯嗯，
6: 近年来呢，相继出现了李柱等一批后起之秀。
0: 嗯，
6: 可以说2016年，这个牛舌火烧的这个制作技艺呢，也被列入邢台市级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名录。
0: 嗯嗯，
6: 如今呢，就是说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0: 对，
6: 就是说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呢，潍县火烧又增加了新的品种，
0: 嗯，
6: 有油酥火烧、糖火烧、馅火烧等，可以说是进一步丰富的这个品种，满足了就是大众化多层次的一个消费需求。
0: 对，你喜欢吃甜的、吃辣的、吃带馅的、不带馅的都可以满足啊。
6: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牛舌火烧它可以说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6: 对
0: 啊，那到了这儿以后，除了这个泽畔藕、潍县，对，潍县的牛舌火烧啊，大家一定要也要去品尝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着孔老师去吃什么呢？
6: 咱们到清河吃八大碗。
0: 清河八大碗，哎，八大碗好像，比如说正定的。咱们上回说衡水的也有，
6: 其实说起这个八大碗，就是咱们河北各地都有，
0: 嗯嗯，
6: 包括咱们正定的八大碗非常有名，
0: 嗯，
6: 其实就是说定州八大碗，
0: 嗯，
6: 包括禹县的八大碗，
0: 嗯，
6: 包括承德有满族八大碗，
0: 对，
6: 还有清真回民的八大碗，
0: 嗯嗯，
6: 可以说是八大碗是我们
0: 整个河北省的一个，
6: 对，我们河北的一个特色，
0: 嗯，
6: 就是说我们看河北这个美食的这种品种，一是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火烧，
0: 嗯嗯，
6: 各种这种火烧，然后这个还有这个非常有名，
0: 对，
6: 品种也非常多，
0: 嗯嗯，
6: 就是另外就是咱们这个八大碗，
0: 嗯，
6: 还有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驴肉火烧，都是我们河北的一个特色小吃。
0: 嗯，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清河的八大碗吧。
6: 在咱们这个清河呢，其实就是说有羊绒，就是羊绒之都。
0: 嗯，对，清河羊绒。

0: 的那种娘家人
1: 娘家人
0: 可以吃，
1: 可以说是给最尊贵、可以说是最那个什么的、
0: 最重要的人。
1: 但是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是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吃的麻辣烫，并且不止在节日，我们想吃每天都可以吃，
0: 随时都可以吃到。
1: 对、如今就是说咱们这个八大碗，就是说不再局限于婚宴、逢年过节，普通百姓呢，就是我们都可以品尝到。另外，八大碗的这个品种呢，就是说以前我们做八大碗是吧？我们这个汉民八大碗基本上呢就是以这个猪肉这个为主，我们其他这种回民的，人家清真的，是以这个牛肉为主，而我们现在发展到有鸡、鱼、猪肉、牛肉、羊肉、藕夹、豆腐夹、鹅脖、红烧丸子、水汆丸子、素丸子、假菜、木耳、鸡蛋、海带丝、面筋，你看品种多了。
0: 对，
1: 以前这你可能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以肉类为主，四荤四素。
0: 对，
1: 而我们现在呢，各种的这种当地的特色食材都可以加工制作成为这个
0: 八大碗的这个原材料
1: 的原材料。所以说呢，它可以根据客人的口味喜好呢，你就任意组合搭配。就是如果你来到这咱们这个清河县城，你走到这个大街小巷，大街小巷，你就随目就是可以看到一些饭店门口都醒目的标着这个清河八大碗字样。当然，这个常见的有这个红烧鱼、红烧鸡块、红烧丸子等菜品，可以说是色泽红亮，鲜美味醇。藕夹、豆腐夹，色泽金黄，汤汁入味。你看，这跟咱们这个正经八大碗它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另外就是说，它这边有一个跟咱们这边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是以粉条为主要的食材的假菜更加新鲜点。
0: 假菜，真假的假。
1: 对，
0: 就是用粉条做，为什么叫假菜呢？
1: 它主要是以粉条为主要食材
0: 啊，
1: 成品呢像这个切片的一个果冻，色泽淡绿，浸在这个汤汁中呢，可以说是颤颤巍巍，口感呢是弹弹糯糯，味道呢虽不如肉菜浓郁，但是却别具一格。因为这道菜品呢，这个制作呢，它是先把粉条煮软，然后呢过一遍凉水，再放入容器中的蒸熟成型，最后呢倒在这个案板上切片，然后码入碗内呢浇上高汤。你看，假菜，这就是假菜。
0: 其实就是用这个粉条去磨，假装是肉是吗？假装肉菜。
1: 对 对，因为就是说
0: 可能之前
1: 这个物质匮乏贫穷的年代，就说它这个肉食的这个非常少，所以人们这个非常聪明，
0: 对，
1: 就用各种这种，包括用豆制品呐、
0: 还有蘑菇，
1: 蘑菇属于比较
0: 少见的是吧？
1: 其实就是用一些家庭普通的这个食材，但是做成假肉，或者是假菜，
0: 用肉汤泡一泡，煮一煮，
1: 用肉汤泡一泡，就说，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就地取材，也是其实也是咱们这个老百姓的
0: 一个智慧，
1: 的一个结晶，是吧？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当地的这个鹅脖呢，也是一道特色的菜品。
0: 鹅脖，
1: 因为
0: 现在鸭脖比较出名啊。
1: 对，因为这个形状呢，它像鹅脖。烹饪时呢，它是先把这个鸡蛋皮卷儿。
0: 哦，它还不是真的鹅脖子。
1: 对，对，它是形状像鹅脖。因为就是烹饪时吧，它先用鸡蛋皮儿卷肉馅儿，过油炸，然后呢，然后切长段马肉，晚上上这个笼屉蒸，出锅的时候浇上高汤，可以说是一出锅色泽金黄，香气四溢，表皮儿筋道，肉馅呢鲜嫩醇香可口，也可以说是当地清河八大碗中很受欢迎的一道菜品。其实这个八大碗呢，一般的这个菜品呢，大多都是先炸后蒸，出锅的时候再加上高汤，
0: 对，
1: 可以说是口味比较独特。另外呢，高汤呢要用这个猪后腿骨熬3个小时左右，一直把它熬出那个骨肉，就是说把那个骨髓都熬出来，这样的高汤呢浇在碗中呢，才可以让各种食材的味道呢得以升华，令人一品难忘。清河八大碗呢，其可以整桌使用，也可以单独的品尝某一种，可谓是经济实惠，地方特色浓郁。这就跟我们正经八大碗一样，就是说你可以 任意的组合，
0: 对，有荤有素，
1: 对，有荤有素，
0: 任意搭配，而且呢味道鲜美还经济实惠。

0: 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啊，孔仁常老师呢，带着我们来到了蜗牛城邢台。在这座千年古城中啊，不仅有着神奇瑰丽的自然风光，更有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那您别走开，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咱们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在蜗牛城邢台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3: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5: 寻味燕赵，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做客直播间，带大家呀走进蜗牛城邢台，咱们一起啊在这座千年古城中欣赏自然风光，聆听历史故事，品尝特色美食。刚刚呢，我们已经跟着孔老师尝过了泽畔藕，还有牛舌火烧，还有清河的八大碗。那接下来呢，这场快乐的邢台之旅，咱们继续出发吧，孔老师。
6: 咱们就下一站来到这个内丘。
0: 嗯，好，内丘。
6: 因为说到内丘呢，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当地的这个有一种这个酸枣仁，一是特别出名，另外它的挂汁肉，另外就是说雀山这个风景湖，雀山风景，然后还有雀山湖，也都是当地是吧有名的一个风景名胜。
0: 对，
6: 因为这个雀山风景区呢，就是位于咱们这个邢台市内丘县扁鹊庙的西侧，曾经是名医扁鹊封地而得名雀山。
0: 嗯，
6: 雀山湖呢，这个水利风景区呢，以雀山湖当然就是它是一个以这个当地的一个水库为主体，以国家这个生态湿地济南典型的一个可以说是水利的一个风光。
0: 嗯，
6: 休闲度假，当然就是说来到这个内丘，大家也会可以有机会到这个邢窑，
0: 对，
6: 了解一下，因为邢窑也是咱们这个现存遗址呢，也位于咱们邢台市辖内丘、临城两县境内的太行山东路丘陵和平原地带。
0: 嗯，
6: 可以说是邢窑呢也非常有名，在唐代时呢就为成为咱们制瓷业七大名窑之一。
0: 嗯，
6: 其实这个邢瓷也是咱们包括咱们河北四大名窑出的这个邢瓷，就是说其中的
0: 一种
6: 也非常有名。在当地呢，就是说这个内丘的酸枣仁呢可以说是非常有名。因为当地呢就是说品质呢非常是关键。据本草纲目记载呢，就是说顺德府，也就是今邢台，这个枣仁最佳，它的这个粒儿大饱满，可以说是皮儿呢是紫红色，品质上乘，也可以说是它的产量呢也位居咱们这个全国的一个前列。可以说这个酸枣仁呢，就是说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用这个酸枣，这个可以制作出这个酸枣汁啊，酸枣面啊，
0: 酸枣粉，
6: 酸枣粉啊等等系列的，这个系列的一个美食产品。
0: 我记着内丘，我记得是酸枣之乡啊。
6: 对，也是可以说是成为咱们这个它的这个产量呢也非常高。因为就是咱们这个当地呢，就是说可以说是利用这个酸枣仁呢，就是开发的这个产业，产业链成为当地的一种特色的这个一个美食。
0: 我记得您刚才还说了一个挂汁肉是吗？
6: 对，因为这个挂汁肉呢是可以说是邢台内丘当地的一个特色的菜品。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在当地有句俗语，你没吃过挂汁肉 不算是来过内江。
0: 每个地儿都有这这样的话，
6: 就是你不吃白云凉帽子，等于
0: 没去保定。
6: 其实说，这就充分表明这个挂汁肉呢、
0: 嗯、
6: 是内丘的一个地标性美食。
0: 嗯，对，
6: 也被授予曾经被授予河北的名菜，
0: 嗯，
6: 邢台十大名菜之称。
0: 嗯，
6: 相传呢，这个挂汁肉的创制呢与慈禧有关系，就是晚清庚子赔款以后呢，慈禧自从西安返京，
0: 嗯，
6: 路过内丘停留用膳，
0: 嗯，
6: 临时负责制作御膳的地方厨师呢，就是考虑到因为慈禧呢年事已高，
0: 嗯，
6: 可能这个牙口呢不会太好，
0: 吃不了硬东西，
6: 对、
0: 嗯、
6: 于是呢他就非常聪明，
0: 嗯，
6: 他就是在制作这个菜品的时候啊，加上这个汤汁膨软炒肉进奉，就是说、
0: 嗯、
6: 慈禧呢尝了以后呢连连称赞，就问这个菜名，
0: 嗯嗯，
6: 地方官员呢不知道，
0: 对，
6: 于是呢
0: 新品，
6: 对，于是就招来这个厨师询问，
0: 嗯，
6: 因为这个肉中呢有汤，
0: 嗯，
6: 厨师呢灵机一动便回答说，炒肉挂汁，从此呢这道菜品就成为了一个地方名菜。
0: 那您听您这么说，这挂汁肉不难做吧？
6: 这个烹制这个挂汁肉的工艺呢，
0: 嗯，
6: 虽然不复杂，
0: 嗯，
6: 但是主料和辅料调味料的配比，包括这个火候的掌握是非常讲究的，
0: 嗯嗯，哦，
6: 另外这个翻炒力度也有讲究，
0: 嗯嗯，
6: 这个当一串这个酱香就是浓郁色入湖泊的这个挂汁肉你盛上的时候呢，
0: 嗯，
6: 只见这个肉丁呢可以说是肥瘦相间，
0: 嗯，
6: 既有瘦肉丝的一个质感，又有肥肉膘的那个滑润，
0: 嗯，
6: 这个可以说用这个浅汤以酱香为主，然后还里面有点酸口，
0: 嗯，
6: 醋酸微腐，可以说是夹杂着这个蒜姜的香味调和，拿起你自己一尝的，可以说是滑润的口感，略带酸头的酱香，瞬间可以说让人就是说是非常痴迷，
0: 嗯嗯，
6: 丰富并且有层次的味道，可以说这个满足了味蕾由浅入深的一个层层需求，可以说是老幼皆宜。
0: 嗯，因为它本来就很柔软哈，适合这个老人和孩子吃。
6: 对，
0: 所以呢，想到邢台的朋友啊，来到邢台玩的朋友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今天我们节目中推荐给大家推荐的这些美食啊，什么泽畔藕，这个藕就是炒着吃、拌着吃都可以啊。还有这个牛舌，而且这个藕特别好耐储存，
6: 耐储存。
0: 您买回去带回家也是可以的啊。还有这个牛舌火烧，还有清河八大碗，还有刚才孔老师讲的这个内丘雀山湖的这个美食挂汁肉，还有这个酸枣，
6: 对，
0: 酸枣的各种产品啊，
6: 对，
0: 都非常好啊。那邢台这座有着35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呢，有着太多的历史故事了，值得我们去细细的探索，而且呢还有各种的这个美味的传统美食呢，也值得我们去一一品尝。好的，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6: 再见。
7: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8: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7: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8: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7: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9: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1: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2: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4: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5: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知名女作家、原石家庄市作协主席程雪丽执笔、演播名家王庚新深情播讲的长篇红色报告文学《寻找平山团》。

0: 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沥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
2: 晋察冀军区五团是一支以平山人为主、战斗在家乡的子弟兵团队，团长是陈祖林，萧峰任政委。说起这支部队，要追溯到1937年11月，当平山团开赴山西后，由刘桂云、黄胜斌等十几名老红军干部率领200多人返回平山。他们组织收编地方武装，建立起4分区7、8、9抗日游击队。1939年3月，在平山县东黄泥村广场整编为晋察冀军区五团，全团作战人员一直保持在5000人，平山人居多。团部常驻严庄，主要战斗在平山灵寿一带，坚守晋察冀的南大门。1939年8月的一天，平山县敌工部长贡喜瑞提供了日军东京慰问团要到温塘的情报。慰问团共25人，带着很多物资，由板治大库中队长带200多人护送。五团果断决定在地形最有利的东回社打伏击战。8月13日凌晨，五团战士早早埋伏于公路两旁的青纱帐，盛夏的太阳狠毒，蚊虫繁盛，战士们一动不动，忍着叮咬坚持了5个小时，还不见动静，莫非走漏了风声？陈祖林团长刚要执行第二套作战方案，忽见便衣侦察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地跑来，敌人出动了，9点20分，4辆满载鬼子的卡车，28辆满载物资的大排车气势汹汹地开来。路上鬼子们还挺放松，嘴里哼着下流的小曲儿。忽然间50枚地雷同时爆炸，汽车被炸翻，马匹被炸惊，板治大库被炸翻在沟边不省人事。号称神炮手的陈祖林从老炮手手里接过迫击炮，一阵猛轰，战士们一拥而出，不足15分钟结束了战斗，炸毁全部车辆，缴获洋马58匹、38枪、75支、掷弹筒9具、歪把子机枪6挺、92重机枪3挺、炸药5000斤以及大量弹药和其他物品。转瞬间，这些物品就被民兵运上山，战场悄无人声。过了老半天，鬼子派来3架飞机，加上温塘日军的大炮一阵猛轰，战士们遥远听着，像是为他们祝捷的鞭炮声。在陈庄歼灭战中，五团受到贺龙。

师长赞扬，百团大战中五团攻打娘子关备受瞩目，五团在战火中迅速成长，装备和作战能力不断增强，同时一种喜欢打大仗的骄傲情绪也在部队蔓延，老想打大仗过瘾。一次政委萧峰去军区汇报时，聂荣臻司令员专门见了他，聂司令员第一句话就问他是不是不愿意打小仗。萧峰马上想起一件事，前不久军区来人检查工作，他正在汇报，八连副指导员曹振国急匆匆地未喊报告跑了进来，他说早上带半个班出去执行侦察任务，走到绝食院村北，看见一群鬼子压着农夫在山上修炮楼，还抢老百姓东西吃，他们六条三八枪突然同时开火，一下子把鬼子撂倒四个，剩下的鬼子拔腿就往碉堡里面跑，半路又给撂倒一个。听了这个报告，军区来的同志很重视，认为这是消灭敌人的好方法，值得推广。但当时萧峰却不以为然，认为这零打碎敲没什么了不起。原来聂司令员也知道了这些。此时只听司令员严肃地说，萧峰同志，你的思想不对头啊，你一点儿也没察觉到吗？全边区有200个县，每天每个县打死一个鬼子，一个月就是6000个，相当于日寇一个旅团。帝国主义的武器不算什么，机器一转就出来了，但是机器转不出来士兵。在任何时候，人都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一番话语如醍醐灌顶，特别是有数字显示，他们团半年毙伤敌人的数目竟然不如一个700-800人的游击队，所以五团决心改变思路，开展游击战。自此他们配合当地民兵完善了地道战、地雷战，打得敌人战战兢兢。五团更是利用自己的优势，从各个营抽调了100多名神枪手，组成12个飞行射击组，后来又成立飞行爆破组、飞行锄奸组，搞得敌人闻风丧胆，连散步都不敢出炮楼了。后经统计，在近一个月的战斗中，仅冷枪杀敌一项就歼敌400余名。五团的麻雀战中最著名的是袭击石家庄郊外大郭村日军飞机场。那一夜寒星寥寥，一支200多人组成的轻骑队从平山南店出发，奔向百里以外的石家庄。事先敌工部长贡喜瑞以历史教师的身份打入石家庄市日伪宪兵司令部，搞到了一张大郭村飞机场分布草图。当时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无辜的百姓，毁坏房屋田园。有民谣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粑粑。边区军民对此恨之入骨，五团领导下决心远途奔袭飞机场。夜色悠悠，敌人的探照灯不停地晃动着光束，扫过地面的停机坪，机场跑道上排列着几十架日军战斗机和运输机。顺光柱看去，在高高的指挥塔上，鬼子哨兵的影子在月光下游动，还不时拿机关枪向四周扫射一番。午夜12点整，萧峰下达了行动命令，张瑞仁、杜先锋、康银寿、厉宾城率领5个战斗小组开始行动。他们悄悄在机场外围的电网下挖了数条沟钻过去，这样就成功地避开了电网而不惊动鬼子。接着来到铁丝网下，用铁钳绞断钢丝网，5个小组全部进入机场。他们迅速布置好9挺机关枪、3具掷弹筒，组织各组人员迅速接近敌机，开始爆破准备。突然敌哨兵大喊，八路的有，
顿时枪声四起，五个爆破组的勇士们在火力支援下，个个勇敢麻利，迅速。

0: 都按分工接近飞机，把炸药捆绑到机头上，手榴弹则用一根长绳连接拉线。随着杜先锋一声令下点火，转瞬间轰隆隆几声巨响，多架飞机被炸毁炸伤，熊熊火焰冲向天空，一时间整个机场灯火通明，指挥塔的报警器不停地响，一个中队的鬼子向燃烧的飞机方向冲来。日军训练有素，未被炸的飞机很快就由飞行员发动起引擎，接连起飞逃跑。其中的一架飞机上负责爆破的两位战士冯香乐、冯志祥已经来不及离开，他们一手抱着炸药，一手抓着已经起飞的飞机轱辘，毅然拉响了导火索。两位勇士与敌机同归于尽。今天我们都知道有手举炸药包炸碉堡的董存瑞，却并不知道在抗战最艰苦的那个夜晚，平山县战士怀抱炸药包炸毁飞机的壮烈。那一刻，明亮的火焰中，惨烈的一幕震惊了整个机场。两位战士以他们的血肉之躯书写了晋察冀抗战的光辉篇章，而他们和千万个子弟兵烈士一样默默无闻。任务完成，五团勇士们准备撤退。三营副营长杜先锋凭着丰富的经验，指挥各组人员边打边向敌指挥塔后面枪声稀疏的地带撤退。他不幸被子弹击中头部，左眼被打瞎，鲜血直流。他忍着疼痛，令战士们背着伤员和牺牲的战友边打边撤到指挥塔之南，但走出不远被敌人的电网阻住，情况万分危急。如果出不了电网，多一秒就会有许多伤亡，多几分钟将全军覆没。杜先锋命令用炸药爆破，随着一声巨响，电网被炸断了，部队全部通过。随后勇士们钻地道安全撤到大马村，浑身是血的杜先锋和老表萧峰紧紧拥抱，卫生员为负伤的同志紧急包扎了伤口，五团战士们又骑着自行车，听着敌人的枪炮声离开石家庄，奔驰回到平山。这次奇袭由于布置周密，作战灵活紧凑，发挥了麻雀战的优势，是我军开赴抗战前线以来的第二次炸机场，为八路军争光，为边区军民解恨。小小麻雀战成果显著，聂司令把五团的战斗经验刊登在抗敌三日刊和火线报上，号召全体抗日军民学习这种被称为麻雀战的游击战术。萧峰离开晋察冀时还有一段护送800新兵赴延安的传奇。夜雨蒙蒙，秋凉阵阵，1944年9月6日，一支850人的特殊部队悄悄地从平山县出发，他们是刚刚入伍的新兵，是一支要补充到延安的又一个平山团。他们的背上是产自家乡的两匹白色土布，腰上悬挂着三颗手榴弹，许多战士的土布里还藏着一些晋察冀边壁。这些不会打仗的子弟兵即将穿越日军的层层封锁线，跋涉2000多里奔赴延安，连人带物一起支援延安。带着这支队伍的是生着肺病的萧峰，他本来是接到聂荣臻司令电示要他到延安治病，临走前代司令员程子华忽然交给他一个任务，送这支新兵部队赴延安。聂荣臻正在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程司令满含期待地看着萧峰，说一定要带好这支平山的优秀子弟兵啊。萧峰忍不住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认真地点头答应。他心里知道此行的艰难，新兵不会打仗，并且身背土布行动不便，远赴延安谈何容易，但他依然非常乐观，坚定地向首长表示， 拼上一死也要把新兵带到延安。出发前，他风趣地对妻子贡喜瑞说：走啊，老婆子，日本鬼子要知道是他萧二爷带队，会诚挚地让道的。屋漏偏遭连阴雨，部队刚刚走了一天，在晋察冀二分区的边缘地带遇到前来接应的二分区小队长，他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敌人已经获悉我晋察冀新兵要过铁路，不但加强了戒备，而且集中了六七百日寇准备袭击新兵，正在朝这一带运动。萧峰知道，如果被日军遇到，新兵没有战斗力，结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最稳妥的办法是返回晋察冀，等情况好转了再过铁路。但是任务迫切，不能就此折返呐。萧峰急得团团转，号召几个党员以及二分区的人研究对策，当机立断，决定派一支诱敌小分队，在敌人还不明情况的时候把敌人引开，大部队迅速西行通过铁路。敌人正在逼近，情况不容萧峰迟疑，派谁去充当诱敌小分队呢？他看了看他的身边，一位马夫，几名从武团带来的警卫人员，再就是身怀六甲的妻子贡喜瑞，谁去都不合适，只有自己亲自去了。用几个人去吸引千百个全副武装的日本鬼子，这是九死一生的博弈。他刚要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妻子贡喜瑞，这位平山女子却问他：诱敌小分队的人给我选好了吗？什么？你带诱敌小分队？萧峰诧异地望着妻子，目光落在她凸起的腹部上，他浮想起前妻曼玉怀抱婴儿倒在血泊中的景象，情不自禁地大声嚷道：哦，不不不不，绝不能让你去，我自己亲自去。峰哥，贡喜瑞亲切而冷静地叫道，而后克制着眼中的泪水说：你的担子很重，又在病中，我个人的安危是小事，把这些战士带出去保卫党中央是大事，别再犹豫了，就这样定了。贡喜瑞拿出平山女子的爽快与倔强，不由分说将蓝布包袱往萧峰的手里一塞，嘱咐道：要保护好你的日记。一股巨大的激流冲到萧峰的眼底，他忍住泪水，深情地握住妻子的手，只说了一句话：一定要活着到延安。次日天色微明，贡喜瑞带着警卫员曹振国、马夫和从新兵中挑选出的二十多名战士出发了。可巧的是，他们在途中遇到正被日寇围追的山西定襄县委机关的人员，于是一起和敌人周旋。他们把扫帚绑在骡子尾巴上，故意搞得声势浩大。果然，在封锁区的一天半时间里，敌人一直以为他们是新兵队伍，紧追不舍。最后，他们被逼上了海拔1600多米的白福堂高峰。敌人发现上了当，于是放火烧山，诱敌小分队最后被迫到悬崖边上，再无路可走。望着狼烟四起的山谷和慢慢爬行的敌人，大家决定慷慨赴死，从悬崖上跳下去，绝对不能让敌人俘虏。他们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到陡壁前，突然曹振国大喊一声：快把绑腿都解下来。他观察地形后急中生智，让大家用绑腿连接成一条绳子，一头拴在骡子身上，一头放下去，一个一个顺着绳子摸下去。敌兵渐进，马夫和他心爱的骡子走在最后，他无法让骡子走下悬崖。悲痛之间，敌人的一颗榴弹飞来，马夫牺牲了。就这样，贡喜瑞率领的诱敌小分队出人意料地冲出了敌人的包围。 在小分队争取出来的一天半时间里，萧峰带着新兵急速前进，通过封锁线，趟过了呼沱河，准备过同蒲铁路，这也是最危险的一条封锁线。他们在路过南金山铺村时，当地群众说，有一队敌人刚刚从这里经过，向南追八路军的新兵去了。萧峰突然灵感一闪，何不利用敌人的部队做掩护过同蒲路呢？于是他让掩护的一个排走在最前面，新兵紧紧跟上，和左翼的敌人保持一定距离，平行的向前跑步行进，竟然顺利的通过了同蒲路，而敌人毫无察觉。萧峰顺利率新兵部队向西前进，当他们走出五里路时，听见后面响起了枪声，敌人醒悟了，复又追过来，大家加快了脚步。萧峰打趣地说，鬼子在欢送我们过铁路喽。战士们无不佩服萧峰的胆大心细，说他算得准，像敌人肚子里的蛔虫。萧峰说，这可不是靠数学公式算出来的，这是在血雨腥风里摸索出的战斗经验呐。两天后，萧峰放慢了行军速度，是有意等着诱敌小分队。他派出人员回头去找，连续三天杳无音信。萧峰越来越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肺病复发，咳嗽到吐血丝。夜深人静，他打开日记本，凑着老乡家的油灯写起日记。革命多么不容易呀！1928年和我一起参军的42个兄弟姐妹，就剩下我一人。萧峰又想到眼前的小分队，难道他们？他不敢再往下想，也写不下去了，泪珠滴滴答答落在日记本上。天麻麻亮时，突然听到敲门声，萧峰心里一惊，莫非新兵出事了？他起身开门，惊诧地看到妻子贡喜瑞站在眼前，披头散发，满身泥血。这不是做梦吧？萧峰急忙咬咬自己的手指头，指头生疼，是真的。他们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顾不上细说情况。贡喜瑞放声大哭起来。相逢无语泪先盈，启齿欲言已失声。生死患难此刻相逢，有什么能比这哭声和泪水更能表达自己的心情呢？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深，亲爱的旅人啊，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民谣歌曲《亲爱的旅人》啊，熟悉的旋律原版是日文歌曲《千与千寻》的片尾曲。我们每个人都是生命当中的旅人，不断前行，不断告别，也不断遇见。周深的歌声让我们感受到了旅途当中的温柔和坚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赵雷的《鼓楼》。从小在胡同里长大的赵雷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的歌里写过最多的城市就是北京，鼓楼唱的就是北京鼓楼。在元明清时期，那是个报时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老北京的标志之一，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段。赵雷的很多音乐就像旅行日记一样，记录着城市、人、年代和感悟。随着前进的脚步，我们也不断地向走过的地方、向过去的人告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句号送给你。

来自陈奕迅，好久不见。简单的钢琴和弦乐，这首歌其实适合在安静的时候独自品味。陈奕迅落寞沙哑的声音，听到就让人很期盼再次能够见到曾经熟悉的人，可以淡淡的说声好久不见。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旧时光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这首歌是王力宏首次在个人专辑当中唱闽南语的歌曲，虽然只是几句，但是让有些西洋风的王力宏多了一些亲切感，男女对唱的形式也让这首歌曲更加的浪漫温馨。接下来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古巨基的《必杀技》，这首歌通过游戏当中的概念来表达爱情，恰到好处的钢琴伴奏和古巨基自然的真假声的转换，也给歌曲增加了丰富的层次感，让这首歌成为了永不过时的经典粤语歌曲。总会有那么几首歌深藏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越能感觉出老歌的味道。接下来也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自黄莺莺《哭声》。

来自林俊杰的《美人鱼》，这首歌曲节奏明快，但表达的是一个并不欢快的主题，这种对比增强了歌曲的情感深度。在编曲上采用了丰富的乐器组合，林俊杰的演唱技巧也在歌曲当中充分地展示出来，无论是高音部分的处理还是情感的细腻表达，都唱出了美人鱼愿意为了爱情付出一切的决心。接下来这首歌曲旋律虽然简洁，但也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来自梁咏琪《灰姑娘》，送给你。

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栏目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众地方台为您共同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是您的购物主播星辰。那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同时抄底的价位给您带回家。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非常难得的美味。对啊，我们俗话说得好，叫山珍海味。今天带来的这款是我们的山珍海味中的山珍，而且是难得一见的鹿茸菇。今天呢，它拿回家啊，就可以直接及时的开袋，及时的，非常的简单方便了。当然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销售经理王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这款难得的美味。王总你好。
4: 哎，星辰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一款蘑菇呀，叫做鹿茸菇。哎，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呢都挺喜欢吃这个菌类的，尤其是蘑菇。我们说山珍海味嘛，
3: 是，
4: 那你说能跟这个什么鱼翅鲍鱼媲美鲜美的，那只有什么，那只有山珍。山珍里啥最受欢迎，那肯定是蘑菇。
3: 对，
4: 尤其是咱老百姓特别愿意吃蘑菇，你说炒着吃、炖着吃还是煮着吃，怎么吃它都好吃。像我们东北人有道名菜嘛，小鸡儿炖蘑菇，
3: 对，
4: 是不是啊？所以蘑菇有很多，但我今天给大家带这个蘑菇啊，我估计啊很多人可能真的还就没吃过。
3: 对，我都很少听过这个叫鹿茸菇啊。
4: 对，鹿茸菇。其实鹿茸菇为什么得名呢？首先你听它这个名儿你就知道它肯定特别有营养。再有一点呢，它长得细细长长的，上面呢有一个小伞，这个小伞看起来绒嘟嘟的哈，就特别像咱们那个鹿角上面那个鹿茸。所以因此得名叫鹿茸菇。那当然呢，这个鹿茸菇人家也不是白叫的，它的营养价值确实是很高哈。回到家里了以后呢，咱们吃法也简单。首先第一点啊，它这个肉质非常的肥美细腻，没有什么外味，就是一个字儿鲜。而且呢它里面有很多的葡聚糖，那么这个葡聚糖呢对于咱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其实呢之前啊有这个咱们说营养学家给大家做过这个调查，说这个葡聚糖能干嘛呢？葡聚糖的主要作用啊，这个我不太敢说，但是大家意会哈，就它对于你身体当中的一些不好的那些变化，它有很好的抑制的作用，这就是葡聚糖的作用。而葡聚糖就在这个鹿茸菇里面特别丰富。那么同时很多人说，你说那我还有香菇是吧，还吃金针菇，
3: 对，
4: 还有什么杏鲍菇，不是常吃的这些蘑菇，
3: 鹿茸一样，这个稀缺难得又是很神奇的啊。
4: 对，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粗多糖。那粗多糖是啥呢？比方说像咱们平时有三高问题的人都去吃这个粗多糖，对于这三高也特别的有好处。所以本身像咱们平时都知道，你就别说鹿茸菇了，咱们平时只要是生活当中多吃蘑菇肯定都对身体好，
3: 是，
4: 你更何况是营养价值这么高的鹿茸菇，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4: 所以咱们这个鹿茸菇拿回去了以后，你最关键的是什么？有的很多人说拿回去，第一我不知道在外面哪能买得着，因为本身的产量比较低比较少。那么第二点呢，好，我即使我买到了，要么我买鲜的蘑菇，鲜的蘑菇不容易保存，
3: 对
4: 吧？你放在家里两就不用两天，一天可能就坏了，
3: 是
4: 吧？然后再有一点呢，你说鲜蘑菇它也不鲜，没有干蘑菇那个鲜味儿，所以呢很多人就去买干蘑菇，干蘑菇价格很贵，那拿回家里以后呢，你得泡，你得发，基本来说你还得大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为什么鲜蘑菇就干蘑菇就比较好吃呢？因为蘑菇这个物质它是这样的，它晒干了以后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氨基酸，这种特殊的氨基酸会让它蘑菇当中本身的这个鲜味释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干蘑菇更鲜。你看像俺们东北炖蘑菇从来不用小鸡儿炖蘑菇，你很少人说说我
3: 拿鲜蘑菇的，
4: 都是拿干蘑菇，因为干蘑菇的就是鲜，因为它里面这氨基酸被释放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呢，既不是干的也不是鲜的。我们是什么呢？干蘑菇咱们泡发比较费劲，价格又比较贵，对吧？我们就把干蘑菇直接给你泡发好了，处理干净了，直接给你装袋儿，拿回家以后，你只需要把咱袋儿里这个清水一倒，把咱这个蘑菇拿出来，直接就炒菜，直接就炖汤。你如果想凉拌，直接拿水烫一下，直接就可以弄了。
5: 哇，真的很简单又很方便啊！
4: 碾煎碾处理。

0: 点点的水分是为了保持它蘑菇的这个口感，要不然它就干吧，它就不好吃了。
1: 嗯
0: 啊，所以它既有鲜干蘑菇的鲜美，又有鲜蘑菇的鲜嫩。
1: 嗯
0: 啊，然后还不用你切，还不用你洗，还不用你收拾。
1: 哎，真的很简，很方便啊！你像平时咱们就是想吃个干蘑菇，你泡它得泡半天，对吧？
0: 对，
1: 泡完之后呢，它有的蘑菇里边有那个尘土啊什么的，你还得洗好几遍。然后呢，可能在这洗的过程中呢，又糟蹋不少，浪费不少。所以说呢，就是干蘑菇，人们是又爱又恨，就是喜欢它的味道，但是它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新鲜的鹿茸菇处理好之后晒干，然后再给它进行这个处理，让它变成这个鲜嫩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呢，它既有了咱们鲜蘑菇的这个鲜美，又同时呢有了干蘑菇的这个鲜香，是吧？所以说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还非常的简单，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的处理泡发什么各种了。而且呢，据我还研究了一下啊，因为我在听说了这个鹿茸菇之后呢，我还去查了查，它对咱们这个在中医上啊，它就是非常的好处，它有这个扶正补虚、补肾益精、健脾和胃、化痰止咳、养血润燥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作用啊，其实都是中医的典籍对它的这个记载。所以说呢，你看咱们自古呢，这个蘑菇这种菌类的东西，它就赋予了非常神奇的力量。比如说咱们的灵芝也是属于菌类，是吧？这种各种的这种蘑菇，你像鹿茸菇这种，它都是需要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去自然去成长的。所以说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这种营养价值和它的口感各方面呢，都是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蘑菇可以比拟的。对吧？所以说呢，它又被誉为什么森林中的钻石啊？所以，今天很难得，因为不瞒大家说，说句露怯的话，我们接触过这么多好东西了，我真的是很少很少听说鹿茸菇。今天要不是说今天推荐，我还真的没有对它有研究啊。然后呢，我们也拿回家去试吃了一下，我就拿回去炒了个肉，就很简单，拿回家，对，真的很好吃，特别鲜，就是那种鲜鲜的那种口感，然后它有一点脆小脆脆的那种口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味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一定要给大家好好推荐推荐。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价格，真的不便宜呢，这个是吧？
0: 其实蘑菇它本身也不便宜，你看咱去菜市场买那个鲜蘑菇，蘑菇很轻，你随便称几个抓一把，那就好几块钱，是不？
1: 对。
0: 那你要晒干的蘑菇更贵，好的蘑菇那得上百块钱一斤干蘑菇呀、啊，是吧？所以咱们这个蘑菇还是那句话，它的价格肯定是不便宜，但是我给大家保品质啊，我们店这个蘑菇呢，首先我没有用硫磺熏过，无硫熏，无染色，无防腐剂。啊，我都是给大家筛选过的，精心挑选过的，个头都非常的均匀，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也不用你处理，所以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给大家还原它的本色，肉质也特别肥美，然后正常我们今天在外面，你要是买这个一袋儿的话，基本来说就得39块钱一袋儿，
1: 啊，
0: 其实这个价格不贵了，啊，咱们说实话。啊，你平时你出去吃盘炒蘑菇，那你在炒蘑菇炒肉是不是也得这个钱？
1: 对，你看你像很多那种比较标着星的那个饭店里边，他要是卖这个鹿茸菇的话，就是哪怕说个鲜肉炒鹿茸也得98、88这种价位的、
0: 而且我这个不是说金针菇，不是说香菇，我这属于比较珍稀的一种菇类，是吧？所以我今天呢，咱也就实实在在的买4袋送4袋，直接给大家8袋。
1: 八袋
0: 的话，一袋是200克，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直接给大家做到198，你看行不行？
1: 对，一个尝鲜的价格198块钱，然后是8袋带给我们，拿回家就能开袋即食的，而且不用您再做处理的，是吧？
0: 对，
1: 您刚才问我什么行不行？那我肯定说不行了。
0: 那我就不问了。
1: 这个是这样啊，因为我知道您是给我们来做宣传的，然后这边呢就是给到我们的价位确实比市面上便宜了不少，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吧，咱们这样弄个，十全十美的组合，行吧？再给我们加2袋，198，10袋，我也不给您多要，好吧？
0: 咱这样式吧，因为我这个鹿茸菇啊，因为我们这也是新品，而且呢在市面上也比较少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一号打响，咱今天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是抱着来做宣传的态度来的，所以我也就敞敞亮亮的，好吧？
1: 好，
0: 我就听你的，就是你一袋，然后给你那没来搭档再来一袋，
1: 对，给胖丫一袋，行，谢谢，我替我搭档感谢您啊。
0: 我跟大家讲，这10袋你别小看，我加完到10袋以后，你自己算是2000克，2000克是多少斤？4斤。
1: 4斤
0: 的重量，你别说买鲜菇买干菇，你都合适，就这个猪菇是真的很便宜了，这个价格。
1: 这样吧，咱们那个 现在是198块钱十袋啊，十袋咱们的鹿茸菇，如果您没吃过的话，您想尝尝鲜儿，那今天可以打电话先定下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电话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定。但是呢，王总，我想。

0: 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呢我个人觉得吧，你看咱们这个美味是美味，然后珍惜是珍惜，是吧？咱们这个东西虽然市面上买不着，很少能见得到，但是呢我想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无负担的实现一个蘑菇自由。您看这样吧，您在价格上再给我们优惠一点，好吧？
1: 你这价格你咋优惠？那没法优惠。你说你蘑菇你上菜市场你能砍价吗？
0: 啊，你给我们带来多少组啊？今天您入库了多少？
1: 50啊，就入了50组啊。
0: 就50组是吧？
1: 对、啊、
0: 那这样吧，你每一组核桃每一袋儿，你给我便宜100块钱。
1: 啊？
0: 行不行？
1: 便宜多少钱？
0: 便宜100块钱，咱就直接对半砍。
1: 我没听错吧？一袋便宜100块钱？
0: 啊不啊，对，一组，咱一组不是10袋吗？10袋您不是说199吗？咱今天便宜100块钱，99块钱，行吧？99我也。
1: 10袋，4斤呐！
0: 我知道是四斤，我都给您这样算了，您行吧？您。
1: 不
0: 是，您来这还想挣钱呢，王总，您来我们这做宣传还想挣我们钱啊？那可不行啊。行吧，这个我觉得很那个合适了，因为没给您多要，因为咱是新品首发嘛。我的意思是什么？大家都没吃过，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呢想买，但是一觉得200块钱就有点犹豫。咱今天这样不到100块钱，行不行？咱都不犹豫了，大家。
1: 那
0: 吃得好，
1: 我不能50组了，我顶多给你30组。
0: 哎，您都已经入了50组了，就不要说别的了。
1: 你别，
0: 我这已经我也是给你按着50组算的价，行不行？不说别的了，99块钱10袋啊，朋友们，99块钱10袋。如果您没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今天打电话，我给他订回家尝尝鲜，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呢，今天给您精挑细选来的这款商品呢，是真的很多朋友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叫鹿茸菇，而且。不是干的，不是您市面上买那个鲜的，他是把那个鲜的鹿茸菇给您洗好之后处理好之后给您。
1: 不是鲜的、啊、我们是干的鹿茸菇，直接给大家泡发好了，洗干净了、
0: 啊、
1: 为什么一定要是干的给大家还原？因为干的它晒干以后它会比较鲜美、
0: 嗯、
1: 它的那个氨基酸会被释放出来、
0: 嗯、
1: 所以一定是鲜蘑菇，然后给大家晒干，晒干我们就需要180天的自然晾晒、
0: 哦、
1: 晾晒干之后我们
0: 再给它
1: 人工再给大家用
0: 泡发
1: 净水来进行泡发、
0: 哦、
1: 人工给大家来进行清洗、
0: 嗯、
1: 然后给大家装袋，也就相当于你回到家里了，你免去了干蘑菇泡发呀清洗呀这些一系列的过程，
0: 嗯，
1: 免切免清洗免收拾，既能有这个干蘑菇的鲜和美，又能吃到咱们就是新鲜的那个蘑菇那种肉头的那种嫩嫩的口感，
0: 嗯，
1: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现在这个类型的这种包装的蘑菇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它的工艺很复杂。你鲜蘑菇直接就是农副产品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干蘑菇，你顶多你就晒完了，你给它一打包装，完事儿呢也没有啥保质期，能保存老长老长时间，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是，
0: 嗯。
1: 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鲜蘑菇采摘下来，先180天晾晒，晾晒完了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纯净水的泡发和还原，再给大家打包装袋。非常费劲，
0: 其实就是为了大家这个口感，对吧？
1: 对，
0: 为了这个香和这个营养啊、嗯。
1: 对，把它发挥到最大，发挥到极致。嗯、所以就是，这个10袋200克，一袋的话2000克，4斤。
0: 嗯。
1: 4斤，我们在任何渠道你都见不到说99块钱。
0: 行，咱不说价格了，不说价格了啊！今天呢，咱们能听到这档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是我之前没有吃过这种鹿茸菇，甚至没有见过鹿茸菇的，或者知道它价格很高的，今天咱们99块钱给您整整的10包10袋，每包20克，200克啊，200克带回家，好不好？不多说了，咱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打爆了啊，朋友们，真的好多朋友呢一听这个价格就是迫不及待的去抢，咱这样每人限定2组，不能多了，好吗？因为咱只有50组，咱们这么多朋友去抢呢，最多订2组啊，不能再多了，
1: 对对对，
0: 咱做个限购。
1: 再给大家加了，因为这个太便宜了，
0: 嗯、
1: 好吧？
0: 好，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鹿茸菇啊，是可以开袋即食的鹿茸菇，它不是鲜蘑菇，是干蘑菇，给您又二次泡发之后的，所以说呢，不需要您再去有这个泡发的烦恼，也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处理了，直接开袋就可以直接吃了。您不管是炒菜也好，不管是做这个煲汤也好，还是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食材的辅助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和方便的，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好吗？咱们今天是99块钱，让大咖购给大家带回去整整的10袋带回家，每袋是200克的这个重量啊，所以说呢，非常非常的合适的一个价格，99块钱10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价格这个组合真的后面可能看不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首发置换的一个价格给大家谈下来的，所以说朋友们，您听到这档节目之后，如果还没有吃过这种鲜美的鹿茸菇的话，真的别错过这次机会，400-637-1818。当然了，王总，您看啊，这个鹿茸菇这个东西，很多朋友说了，我都没有听过，它到底好不好吃，它怎么吃啊？这个东西，
1: 这个

0: 哎呀妈，这吃法可简单了，你打开袋儿了以后，把咱那个蘑菇拿出来，直接扔锅里炒菜就行。你炒着吃、炖着吃、煮着吃都可以，做汤吃也可以。
1: 啊，
0: 你平时怎么做蘑菇，你就把它直接扔锅里做就行。然后你说我想凉拌，凉拌的话咱不能直接吃哈，凉拌你得拿着开水烫一下，
1: 焯一下，
0: 烫熟了，焯一下，焯熟了以后，直接你是弄点小蒜泥啊、小芝麻油啊啥的一拌就可以了，特别的方便。最主要我们家的这个那个鹿茸菇啊，给大家保证哈，咱们都是人工精心给大家精挑细选的，没有沙子，给你去干净了。再有一点，我们家的蘑菇是没有任何硫磺熏制的，我们就是传统的晾晒，然后给大家做还原，然后不染色，都是天然的本色。然后再有一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咱们没有科技和狠活，家里有孩子有老人的这个可以放心来吃，而且它肉质肥美，然后还饱满，然后吃起来那个口感是脆嫩脆嫩的，又脆又嫩又香又甜。回到家里是炒个尖椒，炒个辣椒，还是说跟韭菜在一起再加上辣椒一炒，老好吃的。或者你回到家里炖汤，鹿茸菇再加鸡，你一顿做一个鹿鸡汤，那真的是大补。它和猪肉放在一起是炒着吃，还是怎么吃也都特别好吃。因为它这个蘑菇本身它就是鲜，你加入任何的食材，它就是任何食材的味道，特别的方便，特别的美味。
1: 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啊！的确，我回家之后就拿那个猪肉炒了一下，真的很好吃。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辣的，可以再放点小米辣什么的，那个味道简直绝了啊！但是今天的价格99块钱整整的十袋带回家，这个组合和这个价格，除了在开购之外，您在别处真的是看不到了，朋友们。然后呢，咱每袋呢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如果还没有抢到的朋友，现在跟大家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个七个呀，五个，
0: 那补不了了，
1: 还有五个
0: 不了了，因为太便宜了。
1: 我们刚才那个导播老师还有5组啊，这样你们就先打电话吧，好吗？咱们抢到手里面去尝尝鲜，山珍海味，山珍海味，这种难得的山珍真的是价格很贵，但是大咖购今天是新款首发，只缓得的价格啊，99块钱十袋带回家，鹿茸菇400-637-1818，400-637-1818。而且咱们都知道鹿茸菇就是这种山珍的山菌类的东西啊，它真的是对咱们的身体非常有好处，对吧？刚才咱们王总也说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一款好的东西，而且呢市面上难得一见。今天呢咱们既然来到大咖购了，又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了，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最后我们还请王总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0: 来，首先第一点啊，咱们给大家保证，就是10袋4斤99这个价格在其他渠道是没有的，只有咱们大咖购有。那么再有一点呢，我们今天这个蘑菇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就是原色原味，就是非常的鲜美。拿回家了以后，咱们随便开袋直接来炒菜吃，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都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
1: 所以说呢是既健康又美味，而且今天既经济又实惠啊。如果还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山珍的朋友，没有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最后的机会了。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东西，咱们期待着下次合作，好吗，王总？当然了，还没抢到的朋友呢，大家赶快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10袋鹿茸菇的机会，千万别错过。感谢大家的收听。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先打电话抢定名额啊。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而且呢是咱们现在饭桌上经常有的，说句俗话啊，叫做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在吃婚宴的时候，还是在去吃各种宴席的时候，这个鸡呢一定是这个宴席当中的主角。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鸡都能吃得起，但是今天咱们选的这种烧鸡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怎么吃过啊，先卖个关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遗的一款烧鸡，所以说呢今天值得期待。大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如果您好这一口，一会儿呢我们一旦咱们给这个厂家要下来价格组合的时候，您先打电话占名额就行了，好吧？老朋友都知道的规则。那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没关系，记好这个电话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说开抢，大家就打电话就行了啊。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呢，是我们来自于冠县非遗我们的这款武训烧鸡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经理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李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我相信大家都想吃一些比较好吃啊，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呢咱们又不想花那么长时间自己去做，很麻烦的。所以今天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啊，我们真正是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武训故里冠县的啊这么一款好吃的烧鸡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到过我们冠县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尝到地地道道的武训故里的烧鸡了。
0: 没错，说到烧鸡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啊，比如说呢我们当地也会有很多的有名的这个烧鸡啊扒鸡啊，但是呢说到这个武训啊，说到咱们冠县的这个非遗的烧鸡，它有什么讲究，有什么来历吗？跟咱们市面上平常买到的烧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1: 哎，我觉得咱们冠县的这个烧鸡真的要感谢这个武训先生了，因为如果不是他啊做到这么出名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烧鸡也不会做到人人都想去我们那旅游啊去参观一下，同时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鸡。因为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说武训先生啊，他也是出生于山东冠县贫苦的这个农家，然后他是7岁就开始以乞讨为生，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欺负啊，其实童年过得不是特别的幸福，所以他在21岁成年之后就立誓要就是兴旺这个学业啊，通过乞讨啊表演杂技啊打零工啊这些攒钱，然后他的志向就是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够哎真真正正的不像他童年的时候那么苦，能够上得起学啊。所以你看他就是开始招收这些贫寒的一些子弟，然后开始建学校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哎呦，就是武训的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0: 对，其实、
1: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也是感染了整个你看让冠县知名于全国啊。
0: 对，
1: 同时就是他经常他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很贫困啊，说他好吃的东西吃不起，然后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冠县的这个烧鸡，所以这个烧鸡也是因为武训的出名而名扬天下了。
0: 哎，可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
1: 很励志。
0: 对，然后用自己的这些就是包括各种打零工啊乞讨来的钱，然后捐了学校让附近的穷孩子们能够免费的上学，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特别可歌可泣。然后呢说到咱们武训先生这个事迹，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咱就不多说了，先说这个扒鸡，为啥武训先生那么爱吃这个扒鸡呢？这个烧鸡呢？
1: 烧鸡你想想啊，就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些影视剧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其他的那些美食好像都没有特别吸引大家，唯独这个烧鸡啊，你想想就是在你特别饥饿的时候啊，外表烧制的就是这种特别有颜色的，看起来很有食欲，然后你把这个烧鸡打开之后里边的肉又特别的嫩，然后又有汁水，吃起来又有味道，哎呦这个香啊。所以当时武训先生也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冠县的烧鸡，因为我们你看能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定有到百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工艺真正现在也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的传承。首先我觉得这个鸡好不好吃，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艺，说是做扒鸡也好，像我们做烧鸡也好， 鸡的原材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为什么现在大家吃很多的说吃鸡腿都没有那个鸡味儿了，没有那个鸡肉的鲜味儿了、因为都是那种家养的，可能20天出栏的，对吧？但是我们全部采用的是农家。

0: 走临散养的土鸡，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出栏，我们基本上都得保证180天以上的啊，所以就是基本上小半年的一个时间，而且真正是原生态的一个散养，都是吃那些小虫子啊、小昆虫啊，对吧？所以这个肉质更会吃起来更加的鲜嫩，而且真正能够做到脱骨软烂，而且非常非常有营养，所以这是原材料好，同时我们的工艺又传承了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工艺。你看，我们又是比如说净糖啊、柔骨啊。蜂蜜又给你做到上色，就外表看起来也很有实力，
1: 金黄透亮的感觉。
0: 对，金黄透亮，然后稍微用这个油炸定定型，然后八珍八味的这个料我们卤进去，秘制的这个老汤，文火一定是啊，慢慢的给它卤，慢慢的给它烧，要8个小时，然后最后真空锁鲜包装再出厂。所以从原材料到制作工艺，我们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且现在大家都讲药食同源，对不对？啊，为什么有很多东西特别好吃？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这里边八珍八味，刚刚我提到了，很多人说啥叫八珍八味呀？这里边你看我们加了当归呀、啊，然后这个人参呐、啊、白术啊、茯苓啊，对吧？就这种我们是以药食同源为这个基底，再加上八角、桂皮这些调味儿的，所以咱们吃起来，特别是我觉得除了鸡肉本身的这个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之外，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些补的成分也都给各位加到里面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款真的对于大家来讲必吃的、必买的好吃啊。
1: 是，说到这个吃呢，我其实那个好多叔叔阿姨都批评我了啊，说你看你在节目里多不像话呀，老吃东西，我改了，我都是吃前给大家先尝，好不好？我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现在一进直播间满嘴油光的，就是在那吃了呀鸡腿儿，真的好吃。它不像那个我们传统意味上认为的那个烧鸡，它是硬硬的。哎，你看我们当地也有卖烧鸡的，很多上点年岁的，比方说爷爷奶奶那辈的人，他吃不了，他觉得可硬了。但这个您放心，就跟那个扒鸡扒出来的那种感觉特别软烂，而且骨头特别骨酥肉烂的，这点您放心。咱们大咖购呢，很多的会员朋友都是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呢，都是先以软烂入口为主的啊。那然后呢，我还特别给大家关注了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你看我给大家读一读，除了净糖鸡之外呢，有饮用水、食用盐、食用的植物油、麦芽糖，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是吧？然后呢，白砂糖、香辛料，白砂糖少量是调味儿的，让它更鲜。香辛料就刚才说的那个八珍八味了，还有复合调味料，这都属于那个刚才说的祖传下来的八珍八味的这些范畴了。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真空的给大家做好包装。所以呢，我觉得啊，不仅是非遗的一道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烧鸡，同时呢也是咱们给大家吃到一份健康。重要是什么？他刚才我们李经理也说了，这个鸡呢它不是那个饲养的，它是散养的早林间吃小虫子那种跑步鸡，所以说吃起来呢既有那个鸡肉的那个紧实度，同时呢它又通过这种高温的卤制啊等等这些工艺呢做出来的时候，让咱们不至于咬不动觉吃着柴，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口感特别好，我一看我一边说一边想流口水。咱说价格吧，说价格吧，真的大家都等不及了，说到这个烧鸡大家都喜欢啊。价格合不合适？
0: 刚刚我说到了，就是特别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冠县啊去旅旅游，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去听一听武勋先生的这个故事啊。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各位到了冠县，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馆子啊，你去吃一些当地的特色，你会发现都会有武勋烧鸡，这个就已经成为一个名牌了，一个名片。当时基本上你去吃的话，所有饭店你去搜一下，可能一整只啊，咱一整只的价格都在128左右。那说实话，我们这个品牌因为现在冠县也比较出名了，所以现在我们也出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商超，其实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像我们就是有真空包装的也可以买得到，但基本上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可能都做到68块钱一只，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实惠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每一只都是整鸡，也就500克。那我先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们不是说就选500克的一斤的鸡就给你做出来一斤的烧鸡，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必须得选用到基本上你看在800克左右，我选600克都不行，因为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刚刚主持人也听到我们有那么多的工艺，你还得油炸，然后还得老汤去文火慢炖8个小时，所以这种的话它可能对于鸡肉来讲它是有一定脱水的，所以我们不选比如说600克啊给你做到500克，不是，我们都选用800克的鸡，180天的，所以这个原料上来讲我们真的非常考究，正常市面上68一只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是把真正好的商品带给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也带给咱们节目的这些忠实的粉丝，所以我们今天决定价格直接做到199块钱。那199正常你按68一只算的话，你可能买3袋3只差不多了，
1: 三只
0: 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直接一

0: 到位199啊，给各位是五整支啊，五整支，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李经理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鸡呢，咱们到手这个成品鸡是净重500克，就是一斤的，但是他那个选原料的时候得选800克以上的，因为他这个中间会有这个各种损耗什么的，这个脱水什么的啊，这个就不说了，所以他成本高，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外边卖68一只的，今天给咱们5只是199，这样我算了算，一家合到40块钱左右吧，40块钱左右啊。但是我就觉得，虽然相比咱们68块钱一只的来说，40块钱便宜了不少，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因为呢，来我们大咖购的所有厂家都知道啊，我们从来不和市面上的价格去比，因为我们要。咱们直接找的是咱们厂家，对不对？我们直接是从厂家减去所有中间商的环节。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公益性的节目，我们想给大家找来搜罗到更好的好东西，然后价格要更合适。所以您给我5只，199这个价格呢，虽然比您这个专卖店便宜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0: 现在我先说啊，我先说199的价格肯定是不能动了啊，因为我们做活动这个价格是我们上级领导直接特批下来的，所以我不可能有这个权限说199再给你个优惠券，这个我真做不了。
1: 因为是你们发货还有发货什么的，是吧？
0: 对呀，对呀，这199是不能再动了啊。
1: 行，那你既然价格不动了，199，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啊。但是呢，你这个组合你给我涨一涨，对吧？因为您可能是。就是你们厂家可能第一次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所有的老的厂家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就是，比市面上才便宜20-30块钱，这个不是我们的风格。然后呢，这样吧，我说一下，你也别生气，你这样，你既然第一次来，给大家个见面礼，咱给武迅烧鸡，咱们这种非遗的烧鸡，咱打个广告，今天直接你给我翻个倍，10只给到我199，
0: 不是，是我再加5只还是199吗？
1: 对，您不说那价格不能动了吗？价格既然不能动了，那你就给我动组合，我5只变10只，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到20块钱一只我能接受。
0: 不是，主持人你也说了不到20块钱。
1: 行，咱
0: 这
1: 样。
0: 我觉得就是今天不是你知道199，要是我真答应了，我们这一整只啊，500克，这是一斤的。
1: 我知道一斤的。
0: 一斤的烧鸡合到19.9块就不到20块钱。
1: 这样吧，那我都既然都说出来，我这样，我向大家打电话，你看电话线已经全满了，这样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咱都按这个价格给，行不行？你看我们有多少朋友打电话就完事了。
0: 主持人这样，那我今天这样，我只能限60个，60单之后我就得跟总部去申请了，这个额外的我做不了主了，就60个现在。
1: 行，
0: 因为节目已经到这儿了。
1: 60单咱们就先抢着，好不好？现在我再报一下电话啊，可能很多新朋友刚听到我们的节目，40063718188，你看老朋友已经早打电话开始订了，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山东。冠县的一个非遗特产啊，咱们的武迅烧鸡。你想啊，一个烧鸡能做到非遗，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咱们吃过那么多的烧鸡、扒鸡、各种鸡，但是今天能够获得非遗的一个烧鸡，我相信咱们值得去尝一尝。市面上其实不便宜，我们也看过，在网上他们家那个直营店里面也都是卖50-60一只的。今天咱们是做到了不到20块钱，咱们199就给大家10只，每只是一斤装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到手呢是10只，咱们只欠60个名额，现在多少？你知道吗？李经理，我们导播老师说现在已经下去30多组了，
0: 那就只能60组，
1: 先抢着，
0: 真的不行，
1: 先让大家抢着，好吧？40063718188，40063718188。俗话说得好，是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是吧？这个烧鸡啊，从小我们就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个烧鸡，那会儿，真的就是觉得那个烧鸡那么好吃。我还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同学们在一块儿，就是，比方说元旦过元旦的时候啊，大家都说，哎，今天你们家中午吃的什么饭呀？我们吃的什么饭还攀比，你知道吗？那很多小伙伴就说了，哎，我们家今天吃了烧鸡，哎，我给我焖的米饭，那真的好好吃。我这个我特别记忆深刻，因为我从小就爱吃鸡腿儿，每次家里的烧鸡我都是吃鸡腿儿。然后我就是吃烧鸡的时候，你看今天拿到咱们这个非遗的武迅烧鸡之后，我先掰了个腿儿吃，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它不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烧鸡咬不动的那种丝丝缕缕的感觉。对吧？它是用了这个秘制工艺，人家非遗传承下来的工艺给咱们做好，就是特别的软烂入味儿，而且它不是说一吃就像那个德州扒鸡那种的，一吃它就绵的不行了那种的，它稍微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儿啊。所以说呢，就是咱哪怕牙口不好，咱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同时，也不至于那么的绵软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真的是 恰到好处，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尝过、没有吃过，不知道啥叫非遗的烧鸡，今天打电话咱赶快订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每只 是一斤的，500克的，一共给大家带回去10只，只要199元，而且包邮到家。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你看就这么点时间，李经理还剩下不到10组了。
0: 不是，就是多一组我都不能加了。
1: 咱是提前结束，还是你再给我加上一点点？
0: 提前结束。如果是60名之外的朋友也可以定，但是就是1995只10只是真做不了了。
1: 人家谁
0: 想一下刚。
1: 人家谁听到10只了，你让人家再拿5只不合适啊，这不是我们的风格呀，是不是、啊、我们大狗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你大方点，你这样你看这么受欢迎，你听我一句话，你给我凑上个100组行不行？
0: 不行，肯定是不行啊。
1: 这直接就把我拒绝了。
0: 对，直接拒绝，只有60组，就是你也别为难我了，因为今天你想想，我不是说在5只基础之上额外加1只加2只都行，直接翻倍了啊！这个意义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就真的不到20块钱一斤的烧鸡，你都别说买这个，你这个非遗传承的百年历史的了，你就街边上买俩鸡腿儿，可能你都得花。
1: 现在一个大点的鸡腿儿都得5-6块钱。
0: 对呀、啊，所以今天你想想，咱们是一整只的，有头有尾的，一整只鸡带给大家500克的，所以今天真的，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成为这幸运的60分之1。真的结束了，没有了，咱们节目就拉掉，好不好？
1: 哎、你真硬气
0: 啊！
1: 你真硬气，
0: 听主持人了。
1: 你不是，我就觉得虽然你们家这是非遗的吧，但是你这厂家有点太不配合我呀，弄得我挺没面子。
0: 不是不配合，是不能太赔的太多，这我没法交代了啊！因为你看看，我没有做到。正宗的非遗武训的烧鸡，然后我也能保证是优选的整鸡带给大家，而且看配料表没有任何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大家就看这几点，我觉得今天合到19.9块一只，这个价格到哪也买不到，所以今天也希望各位理解，我们只能做这60组的抢购了。
1: 其实说了实在的，这个散养的鸡，说实在，咱买个白条散养的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一只的。行了，我行这样吧，我认同了，马上也就结束了，行吧，咱们就是大家打电话试试运气吧，400-637-1818400-637-1818。说实在的，真好吃啊！这个骨酥肉烂的感觉，而且它不像那个扒鸡那么的软，那么的那个，就是没有口感。它是烧鸡啊，是有点口感的。而且咱们也知道，这个烧鸡它得选原料鸡的时候，它一定要选至少800克以上的，不然它做出来就太小了。啊，它跟扒鸡的工艺还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而且是咱们来自于这个非遗的一款烧鸡，武训故里的这个烧鸡。所以说，如果咱说没尝过、没吃过，现在条件都好了，不到200块钱10只拿回去，这个机会咱们就试试运气吧。我也不能说您打电话就保证能订到了，因为可能马上就没货了。刚才我看导播老师给我摇摆手呢，快没了是吗？马上就没了呀。行，咱们这样
0: 没了就下吧
1: 咱们也不多说了，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在最后，李经理你跟我们做个承诺吧，咱们品质做一个保证， 好不好？
0: 没问题啊。首先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武训啊冠县非遗的武训烧鸡，而且保证是优选的整只鸡，500克，一只鸡就是1斤，有头有尾的，而且我们真正做到零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的，大家真的可以放心购买。今天1990十只这个价格只能在今天了啊。
1: 行，感谢，
0: 一块都没有了。
1: 行，感谢李经理啊。咱们希望有了好吃的继续想着我们，好吧？大家呢可以再试试运气。李经理再见。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能订到就开心笑啊！如果实在没有了，咱也别那个啥，下次咱们早点打电话，好不好？感谢您继续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孩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 用他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家里必备的一款产品啊，可能在我们大咖购这个平台当中呢，这个类似的产品呢推荐的比较少，但是它却是我们家家户户必备的，应该囤上的一个必选产品。是啥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管道疏通剂。哎，说到这个管道疏通剂，您可能不会陌生。没错，它就是帮咱们疏通各种管道的啊。当然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在众多的品牌里面选择了百富生这样一个品牌，带来的是强效分解型的管道疏通剂。它有什么好处呢？今天呢，我们也请厂方的销售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帮我们一同来分析一下。李经理你好。
0: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那对于我们百富生的品牌，如果大家经常逛超市的话啊，肯定也比较熟悉。我们是真正专注于家居清洁领域多年的一个知名品牌，所以今天为什么在诸多的这些产品当中给大家选到这个管道通了呢？因为确实啊，有很多这个特别是偏老年人的这些家庭当中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困扰。大家有没有发现说每天就是清洁家里边做家务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困扰问题吧？就是哎，你平时擦擦地面啊，擦擦台面啊，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难事儿，难事儿就是你会发现突然间家里边哎厕所堵了，哎突然间家里边地漏堵了，突然间洗手台堵了，然后厨房的那个也堵了，这一堵的话你就会特别特别麻烦啊。
1: 对对对，
0: 你自己清理，你说你怎么掏啊？有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说地漏堵了，我蹲不下去啊，我蹲时间长了，我再站起来呢，我头晕目眩的，我的血压又不正常了，对吧？那好，很多朋友说了，那家里边堵是常事儿，这是必然的，只要是想过居家过日子，都得出现这样。
1: 你看，尤其是那些老小区啊，就是一些老的小区，可能就是
0: 管道老化的，
1: 对，楼上邻居也不太注意的，可能啥都往里边倒的，是不是啊？然后如果咱家住个一楼、二楼的，可能有的时候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点儿那个不好，就是那些脏物啊、污水呀、什么呼噜呼噜的顺着那个管道往上反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没法形容那种感觉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可能堵这个事儿呢，谁家都是经历过的。你说平时的时候，咱谁也不希望它堵，但是一旦堵了，你说咋办呢？对吧？可能好多可叔叔阿姨家都有那个皮揣子，那玩意儿其实它那个力量有限，你真正的要是堵了很严重的话，那是根本疏通不开的，咱只能去找那些什么专业的人员。
0: 而且你想想，掉这个头发，女性掉了这个头发，
1: 对
0: 吧？啊，你在不经意当中，它就是进入那个管道里边了。久而久之啊，咱像那个咱的人的血管是一样的，你长此以往，你也有垃圾的存积。关键是咱那个地漏里边的东西，咱那管道的东西，咱手是伸不进去的。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很多人说，那现在啊多发达呀，我在网上约一个什么疏通管道的啊。大家如果去找过的话，你就知道这个费用是多高了。你想想，正常家里边保洁的话，你可能2个小时现在得花在100块钱左右，但是人家是不管你这个疏通管道。
1: 对，
0: 人家就是给你擦擦地、擦擦台面啊，这些东西。然后，如果你说专门我去找疏通管道的，可能一次得200-300块钱，价格真的不便宜啊。所以我觉得有一种更省心、更省事儿、更省钱的方法，就是咱们在家里边不需要去请外援， 咱也能够在家里边自己把这个管道给疏通了，还不费劲儿啊。就是我们今天的管道通，说实话这个管道通啊，大家也不陌生了，有很多就品牌都在做啊。说实话很多叔叔阿姨说也买过，但是会发现说，哎，我买的其他的很多的管道通它怎么不好用啊，对不对？
1: 说实在的啊，说实在的，我也是买过啊，当时呢。

0: 就是价格也不是很贵，但是买回来之后呢，它就没有什么效果，你就跟撒进一坨盐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那白色粉末撒进去之后，它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你知道吗？它就是怎么撒进去，它还是怎么弄，所以就特别闹心。然后呢，咱们也是急大家之所急啊！我觉得今天呢，咱们找的这个百富生这个品牌，首先它是专供商超的，你在很多商超、大商超都能看得到。啊，再来是什么呢？它今天是真的是有那个好多核心的那个成分在里边的，对吧？
1: 没错啊，大家为什么就是买了很多的管道通可能不好用？因为它核心成分可能比较单一。家里边因为它不只是一种脏东西，你那个地漏里边你都有什么毛发、菜渣、肉类、棉质，你各种的材质的
0: 油脂，
1: 对吧？都有。所以如果你说了，那可能我这个成分它只针对于肉类、菜类的，那你可能毛发和棉质啊这些东西它可能就溶解不了。所以今天我们有五大的核心成分，针对大家的这些问题，包括你看过碳酸盐呐、然后把氢氧化钠呀、对吧？然后铝剂呀、这些表面的活性剂呀，我们今天都会有啊，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可能对于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来讲也听不懂啊，只是告诉大家五效合一，而且它是强化疏通的，对于各种的这种我们都有到皂化的溶解、气泡的冲击、融化的分散、多效协同，所以它就不是说你原来家里边买那个它就不好，它就没用，它可能是针对单一的这种材质的。我们今天是多效融合的，所以一次性的解决你家里边的各种问题，你是毛发也好，你是油脂也好，你是食物残渣、各类顽固的堵塞物，咱们都是能够让管道迅速的恢复畅通的。而且啊，咱们说了，就家里边原来为啥说哎买那个管道通之后，久而久之那管道都不行了，因为它的那种材质，它可能过度的这种盐酸碱呢，它还整个对咱们的橡胶啊、硬质的这种塑料还有金属，它本身就有一定的腐蚀作用。
0: 对，尤其是老小区，它是那种金属管道的话，那特别危险啊，说不定能把管道都烧坏了啊。
1: 所以今天我们有到硅酸钠啊，就是能够缓冲这个酸碱度，咱们在清理你这些垃圾的同时，我们又保护了各种管道材质的这种腐蚀啊、延长它的使用一个寿命，所以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平时可能用不着，但是如果你真堵了，你还真的少不了。咱们与其说呢真的堵了之后呢去想各种办法再去解决，咱不如其实早早的囤在家里边，然后有备无患，是不是啊？尤其是一些老小区啊，尤其咱们上了年岁的叔叔阿姨的家里边，可能有的住老小区的这个管道已经年久失修了，它里边这个堵塞的程度各种的已经不太好说了。如果家里边经常会犯那种臭气的，对吧？楼上一倒水咱家就反味的，这种的基本上都是这个管道出问题了。包括你会发现那个水怎么冲不下去，那个水流特别慢呀。包括咱们马桶里边啊，永远是那个有那个污渍的，各种碱的、各种垢的，其实都可以用到它，对吧？它是可以多效的帮咱们去除掉表面污渍，包括内里那个管道上面的，包括一些附着的东西，什么头发呀、油脂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你用它都是可以解决的。
1: 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它是家中必备，就是无论你家现在有没有堵塞的情况，你都要定期，比如说一周或两个礼拜啊，你就清理一次。因为什么呢？咱们就是保证，因为长时间你想想那些食物残渣啊，那些头发那些东西，就是就是附着在你的管道上面，你长此以往的话，它也会滋生大量的这个细菌。所以家里边你说为什么有的时候过敏啦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那个各种其他的那个小疹子就出来了，跟这个居住环境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大家不管有没有堵塞，这个东西我觉得家中常备，你定期啊，说两个礼拜一个月咱们定期有一次大的扫除，你就要就是大扫除的时候你就把这管道清理一下，随时的保持它的干净啊、卫生就可以了。
0: 行，那咱们看看多少钱吧。今天在咱们大客购也是首次推这种家居类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争取一个很大的折扣。
1: 没错，我们今天正常啊，大家如果在比如说商超里边去看，然后或者是电商平台去看，我们的价格啊正常是38块钱，但是我们做活动基本上最终给大家，比如说有一个券啊，减完之后也是最低能够达到29块钱左右啊，就30块钱吧、大概这样一盒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说了，来到大咖购啊，真的是我觉得我们也是拓展了一个新的渠道吧，希望咱们大咖购的这些粉丝朋友们能多多支持我们的品牌，也算是一个品牌的推广嘛，所以今天给到大家一个秒杀的机会啊，所以我们的价格就是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啊，99块钱四盒。那么一盒当中大家会发现这一盒打开有四袋的独立式的包装，所以今天99块钱咱们是一共四大盒带回去啊，
0: 四盒每盒是四袋是吧？
1: 对，
0: 就是16袋能用16次。这个呢我算了一下，刚才您说您超市里面做活动29块钱30块钱，那你这个也不便宜啊，给我。

0: 那主持人这样，因为我们也是做一个品牌的推广，这边也是第一次和品牌合作，您说吧，这边就是品牌希望我们在做，就是品牌希望我们在做什么加持？
1: 你看，我知道你们这个控价很严，因为超市里面都是明码标价的东西，咱们也是这个牌子，就是很有名的牌，咱就不说这个了。这样，你来我们这儿呢，你可能是第一次来，但是我们这有个规矩啊，就是一定要比别处都看不到的价。 这样，我提个小小的要求吧，好吧，我也不给你多要，你直接给我翻个倍，你直接给我八盒，行不行？99块钱给我八盒。
0: 三倍。
1: 对，八盒，这样的话我能用，48、32，我能用32次啊，32袋，里边是四小袋嘛一盒，对不对？
0: 啊，不，主持人您等一下，99块钱您的意思是99，不是买四盒，是买八盒，是吗？
1: 对，嗯，
0: 八盒，那我现在马上拿计算器算了一下，那一盒合到12块3呢。
1: 你别算，你别算一盒多少钱了，李经理，这毕竟呢，我们作为省级媒体给您，等于咱们合作做宣传了，对不对？您这广告费没让您出，因为咱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家居类的东西在我们平台给大家来做推荐，所以说呢，这个让大家拿回去给你做口碑宣传吧，因为我对您家那个东西还是很有这个信心的，我自己都在用。 八盒，那我现在马上拿计算器算了一下，那一盒合到12块3呢。
0: 那这样，主持人这样啊，我的因为我的这个权限，我是可能不能说把所有的就今天敞开了咱这节目时间段都是99，九十九块钱八盒，我确实没有这个权限和能力，所以今天比如说主持人有这个要求，我们作为广告置换也好，品牌宣传也好，我同意，但是我只能限量，比如说88个名额给到大家，
1: 88请吉利的，可以，我答应你，好吧？
0: 谢谢啊，
1: 行，好了，那现在咱们可以打电话了啊，40063718118，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与众不同啊，以前咱们平台给大家推的都是吃的喝的玩的，对吧？今天是百富生品牌的一个强效分解型的一个管道疏通剂，它可以针对咱们家管道当中的各种污渍顽渍，甚至是各种堵塞类的这个物质，专门的去瓦解去分解它，然后达到一个疏通的效果
0: 头发的这个配方是吧？
1: 没错啊、嗯、哎呦这个头发，因为我也是作为女性啊，真的你会发现说，哎呦家里边一有女性之后，这地下啊就是枕头上其他地方
0: 地漏里
1: 都是我们对全是留下的这个头发
0: 是，
1: 而且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你想想这个头发咱们就是不自知的它就往下掉了、
0: 嗯、
1: 它往下掉完了之后，你又不可能说，因为你在洗的过程当中它就可能顺着地漏的那个缝隙它就流下去了，
0: 是的是的，
1: 你没有办法，你可能捕捉不到它，所以很多人在讲说这个地漏堵的一大部分原因，你真正很多人说把那个拆开之后往里头一掏，全是那个头发勾着什么菜渣残渣类似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嗯、
1: 啊就一团啊给它、给它那个缠住了，所以今天我们是针对毛发这一块是特别迅速的，而且用起来非常方便，不需要说你自己撒进去之后你再自己用什么工具，不需要，你就撒进去一倒水你就静静等待就可以了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属于家中常备，
0: 给大家一个温馨的提示啊，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嗯、毕竟呢这个东西它属于那种有化工类的东西嘛，所以说您在剪开这个袋子的时候一定要离的口鼻稍微远一点，千万不要让这个粉末喷到咱们身上、
1: 嗯、
0: 对吧，再来呢就是您倒的时候呢也尽量离远一点啊，然后呢我个人使用起来的感觉是什么呢，如果用热水的效果会更好一些，你看上次、
1: 啊、
0: 对上次我家那个是厨房老是下水特别慢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拿了一袋就倒到那个厨房的那个里边，那个下水的那个里边，然后用热水浇上之后它开始咕噜咕噜咕噜往上冒泡泡，没过一下、
1: 嗯、
0: 哗一下这个水整个就流下去，特别顺畅的感觉啊、
1: 嗯、
0: 所以我使用起来效果，我建议大家用热水啊，但是呢用热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这个它溅起来这个泡泡什么的，这个溅起来那个非、
1: 嗯、
0: 那个

0: 那个小的那个液体溅到身上，咱们最好做个防护，比方说戴个眼镜啊，什么戴个口罩之类的啊，或者离远一点都没问题，好吧？这是温馨提示大家的啊。所以百福生这个品牌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人家在超市里面卖的东西嘛，它这个效果肯定是有的啊，而且呢，它很明显，它的盒子上就写着一分钟起效，是吧？
1: 啊，没错，这个因为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吧，啊，我们家真正就是做家居清洁的啊，就是致力于说咱们给家里边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要伤害咱们家的管道，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这东西你别说了，说我管用，然后管你一次之后，你家里边的这个管道这些东西都腐烂了，都腐蚀了，是脏东西没有了，管道也腐蚀了，也弄坏了。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
0: 对，
1: 所以你看家居清洁的东西，为什么不建议大家有的时候你去找那些专业，他们那些强效的，人家不管你家里边到底，因为不是我自己家，我不会管你说我就给你清洁完了，你看到效果就完事儿了。但是我们希望做的是品牌，希望做的是口碑，所以我们考虑到给大家清洁的同时啊，也是避免腐蚀咱家里边自己的管道，就常用常新吧。啊，就是这个意思。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良心的一个企业啊，大家不妨拿回家试一试。这个管道疏通剂呢，这种东西它不是说你需要的时候你再去买它，那就来不及了。包括日常养护啊，刚才我觉得李经理说的很对，你像咱们家里平时那个下水慢了呀，对吧？包括那个马桶里边它有陈年的那些水渍啊、顽渍啊、一些垢啊，它去不掉的，你都可以用到它。而且呢，就是很简单，你直接，比方就拿马桶这个下水慢来说吧，你直接把它倒到马桶里边，然后呢用热水一冲，你就等它自己溶解完之后，它就给你去分解、去瓦解那些堵塞的源头。那个我上一次我给我朋友拿过两袋啊，他说那个有一天晚上他就想着，哎，反正晚上了没有人用卫生间了，他家那个卫生间下水不太好嘛，然后他就按照我说的方法，就是倒进马桶里边，然后用热水冲了之后，他就没有管。你知道第二天他发现，哎，怎么一打开马桶盖，发现里边一只乌龟呀？其实不是乌龟，是里边有那么厚的一个，就是平时可能是那种尿碱呀什么的结成的那个堵在里边，他给瓦解下来，他整个飘出来了。啊，你知道吗？就很可怕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它这个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所以大家呢不妨拿回去试一试，好不好？咱们这个强效分解型的这个管道疏通剂呢，就像李经理说的，它既可以给咱们分解掉那些顽固的堵塞物，同时对咱们的管道它不会起到一个腐蚀的一个作用，还是能够疏通的时候不伤害管道，这点很重要啊，朋友们。
1: 对，
0: 尤其是咱们家里老人，平时呢如果真的遇到这个堵马桶或者堵的往上冒污水脏水的时候，你说整个家里边多闹心呀，是不是？那地板那家具还能要吗？那个味儿，哎呦我的天哪。所以说呢，咱们就是一定不要让它变到那么严重的时候咱们再去解决它。你平时做好管道的养护，哎，这个问题严重的问题它就不会出现，对吧？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呢，我真心建议大家，今天咱们做活动，99块钱是8盒带回家，每一盒呢是4袋，每一袋呢是50克，就是一次的量。咱们就是拿回家之后呢，你把它备上，平时做家居清洁的时候呢，你包括下水慢了呀，你觉得哪儿堵了呀，你就撒进去，用热水一冲，你就不用管它，它自动的就给你去溶解掉，给它去把那些东西分解掉了。所以非常简单和方便。温馨提示的是，咱们在做这个热水冲泡的过程中，千万不要让这个液体飞溅到咱们身上来啊，毕竟是化学的东西嘛，对不对？今天99块钱是8盒，4006371818，4006371818。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还请李经理给我们做一下品质的保证和承诺，好吗？
1: 好啊，首先呢啊，咱们今天无论是家里边的，你说是食物的残渣，还是比如说这个头发，还是说其他棉絮类的一些脏东西，我们今天不是说单一效果的啊，我们是多效全效的，给您家里边的管道做到一个很好的疏通。再一个，我们保证到的是，就是给你疏通的同时，尽量是不损害咱们家里边管道金属啊，包括塑料的一些材质的，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来使用啊。我再保证的是，所有的平台渠道，你就看咱们家的品牌，因为商超我们也在做啊，真的今天这个价格不能再低了啊！大家再感谢一下主持人，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么实惠的一个价格，
0: 这是我们
1: 家中必备，我觉得今天必须得抢了。
0: 对，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服务大众的节目啊，我们愿意把这些咱们家里用得到的东西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大家觉得用得着，咱们就去拍。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是整整的8盒带回家。再次感谢李经理，感谢咱们百福生品牌，咱们有新的产品，不妨来我们这里做宣传，好吗？
1: 好的，
0: 感
1: 谢，
0: 谢
1: 谢大家，谢谢，
0: 再见。那么咱们节目的最后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电话4006371818，把咱们这个强效分解型的管道疏通剂囤回去，用到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太方便了啊，再也不用求人了。所以说呢，日常养护还是这个问题的解决，用它就完全够了，好吧？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天也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我小小的身影出现在我家西边的小路上，离屋角还有3-4米的距离，那儿有一片竹林。此刻的竹林上方，就在竹梢上面一点的地方，是太阳和它的光辉。芒种前后，下午4-5点钟的太阳虽已没了正午时热烈奔放的劲儿，但依然生机勃勃地发散出细密饱满的光辉。走过竹林的我，经过一块竹林投下的阴影，我在那儿站住了。我遥遥看到母妈坐在房前，手上拿着什么，她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看着手上的东西。她看得太专心了，没发现我回家来了。昨天已经有人家开始割麦子，我家的麦子计划2天后割。割麦子意味着农忙正式开始。每年春秋2次的农忙期间，学校会视情况放几天忙假。如果不放，那几天的下午多半也会提前放学。今天下午，石矶大队小学提前1个小时放了学。我好奇母妈手上拿的是什么，让她如此用心地看个没完。我放轻了脚步，慢慢向家门口走来。快走到母妈面前时，母妈才发现我。严格讲，是我缓缓移到的前方地面上的影子向她提示了我的到来。
1: 哎，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0: 母妈两手保持着握持那东西的动作。我这时当然已看清它是什么了，我非常吃惊，又因为它的突然出现惶惶不安。怎么回事？那天它说消失就消失了，今天却又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母妈的手里。
1: 母妈，我的考卷怎么在你手里？
0: 我现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紧把考卷从母妈手上夺回来。
1: 你是从哪儿找到它的？
2: 从你的床铺底下找到的，你把它压在床铺底下了。
0: 母妈看了眼她前面，在那儿用竹帘搭着一个大大的平台，长有10几米，把我家整个空场都占满了。竹帘上晒着我们家2张床上的所有被子和褥子。母妈伸出手将我拉到她身旁。
2: 中午你吃完饭去上学，我想着今天太阳好，应该晒晒被褥。你猜怎么着？等我掀开你床上的褥子，就发现了这几张卷子。这是什么时候的卷子啊？
0: 母妈说着这些时，我惶恐地盯着她的脸。她脸上的表情跟平时没什么两样，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便大胆地将右手放到那考卷上，拇指和食指准确有力地捏住他们的一角，让母妈通过考卷感受到我手指的力量。
1: 就是普通的卷子，给我吧。
0: 母妈的手没松。
2: 期中考试的卷子，你是给我和你爷看过的，我还帮你保存在台箱里呢，跟以前你的期中期末考试的卷子放在一起。这个卷子我和你爷都没看过。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你考了85分的卷子，那天我问你要，你说找不到了。原来不是你找不到了，是你不想让母妈看。为什么不想让母妈看呢？
0: 我感觉母妈说到这儿，将手中的考卷握持得更紧了。这样一来，我根本不可能将这考卷夺走，除非我将它撕成2半，一半母妈拿着，一半我自己拿着。我眼下倒是真的想把它撕掉，撕得粉碎，然后埋到土里，扔到河里。这样母妈、爷和其他任何人都再不可能看到它。看不到它，就不会再有人来跟我讨论它。没有人跟我讨论它，它就会渐渐被时光埋到很深很深的某个地方去，直到我彻底忘记他。可是我现在如果撕坏他，一定会让母妈觉得这考卷有问题，他会更加问个没完。我只好松了手， 我紧张地将两手插进裤兜，看着母妈。我想起了徐小龙站在秦老师和张老师面前接受训话的场面。这会儿的我与母妈很像老师在苦口婆心地跟不争气的学生交谈。母妈真的苦口婆心起来了。
2: 早清啊，你考了85分，除了你和另一个同学，你们班其他同学都没考及格。母妈记得一点没错吧？这么好的一次成绩，你为什么要把考卷藏起来啊？藏到床铺底下不让母妈看呢？
0: 母妈说到这儿，我的思绪进入一个空间。在那儿，我看到那天晚上，爷和母妈在房间里搓草绳，我因为郁闷躺在床上睡着了，我还做了梦。在梦中，小袁向我发出某种拷问，我被吓醒了。我让自己的思绪在那个空间深入下去，于是我看到，在我睡着的某个时刻，我昏昏然地从裤兜里掏出考卷，塞进了床铺底下。不知何故，醒来后，我忘记了这个动作。为什么会忘记呢？这真是奇怪。若不是今天母妈告诉我是在床铺底下找到她的，将我的思绪引导过来，我大概永远都无法回忆起自己半睡半醒间做过的那个动作了吧。我提醒母妈，
1: 母妈，太阳快要落下来了，你还不收被子吗？
0: 我想让母妈赶紧开始收被子，再将他们在两张床铺上重新铺好，再把竹帘和支撑竹帘的凳子竹篙收起来，这需要不少的时间，至少得个把小时吧。这么长的时间里，我有很多机会将考卷偷偷拿走。
2: 哟，就是啊，赶紧收被子，赶紧收。
0: 比我想象中的要容易。母妈将考卷交给我，快步走动着，忙活起来。我刚才还以为把考卷拿到手上需要费点功夫呢。我自然而然地将考卷折叠，揣进裤兜，然后开始协助母妈收被子。我想好了，干活的这段时间里，我会借口跟母妈说要去茅房，然后我会一个人站在茅房里，我的手指会决绝地从裤兜里掏出这考卷，三两下撕碎它，毫不犹豫地将它扔进茅坑。
2: 早清啊，有个问题我不明白。
0: 母妈利落地忙活着。
2: 为什么你的卷子是用两种红笔改的呀？
0: 我惊得一动不敢动了。忙活着的母妈没注意到我的反常。
2: 我跟你说啊，我看到你这考卷啊，可高兴了。中午我刚看到的时候，我就坐在门口看了好几遍呢。下午啊，我去田里忙活了一阵子，回来后我又拿着它看了又看。我把你这卷子啊看得可清楚了，就是有一个地方打了一个勾，那个勾的红色跟卷子里其他地方打的勾的红色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笔打出来的。早清啊，妈没上过学，不太明白，也对你们上学的事儿好奇。哎，你告诉我，为什么其他地方都用一种红笔批改，就那个地方是用另一种红笔呢？是两个老师改的卷子吗？还是说就是一个老师改的，只不过老师改到那个地方啊，笔没水了，换了另一支红笔啊。哎，可是明明那个地方不是卷子最后面啊，那个地方之后又换回前面的红颜色批改了。
0: 确实如母妈说的那样，她对与上学有关的事情好奇心太强烈，以致她对这考卷研究得如此仔细。仔细不说，他还能想到那么多。我妈说着说着看了我一眼，我此刻的表情极不寻常，她疑惑不解。
2: 哎，早清，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是哪儿不舒服吗？
0: 我回过神来，强迫自己冲母妈笑了下。 这会儿我只有一个想法，赶紧去茅房将那考卷撕碎扔进茅坑。做完这件事再回到这儿，母妈再问到这考卷，再问我这问我那，我抵死不吭声。以后她如果再问起为什么这考卷里有两种红色的笔迹，希望我做出解释，我就用极肯定的语气告诉她，
1: 你看错了，那天你看错了，没有两种红色的笔迹，没有，只有一种，你绝对是看错了。
0: 心里这么想着，我转身向堂屋走去。走过堂屋，走过天井，就会到达我此刻心中的目的地，茅房。
1: 我去下茅房。
0: 我用匆匆离去的背影应付着母妈。
2: 啊，去吧。
0: 竹帘上的被褥都已被母妈叠成方块，他们一坨坨排列在竹帘上。母妈抱起一个方块搁到另一个方块上，而后将他们抱起来的同时用力一压，这样他们在她手里不再是厚厚的一大坨了。她又将这变薄的两件被褥搁到另一个方块上，在抱起来的同时更加用力的一压，接着他怀抱三件被褥快步向堂屋走去。若是不了解母妈，不知道他就是这么个走路带风的人，别人还会以为他在追赶我。母妈的脚跨过堂屋的门槛时，手肘在门框上碰撞了一下，怀中的被褥有两件脱了手往地上掉去。
2: 哎呀，早清，掉了，帮我一下。
0: 我这时刚好走到堂屋的后门口，脚一抬一迈，接着我就在天井里了。再向右折一步，我就不在母妈的视野里了。谁料到这个节骨眼上，母妈喊我帮忙。我的身体在后门口迟疑了一下，接着我转过身来，看到母妈一只手抱着一件被褥并低头弯腰，另一只手去捡地上的两件被褥。我连忙跑过去，从地上捡起两件被褥抱在怀里，然后我与母妈去往东厢房。
2: 你去吧。
0: 母妈将自己怀中的被褥搁到我的床上，又将我怀中的被褥接过来。她又想起了考卷，不过这回她说到的是她在考卷上的另一个发现。
2: 早清啊，为什么你的卷子上面有一个地方打的也不是勾也不是叉，又像勾又像叉的，为什么就那个地方打的是这个呀？
0: 正要跑出东厢房按原计划行事的我又愣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母妈在说被我打对号的那道题，紧随而来的第二个反应否定了第一个反应，并且我觉得自己的第一个反应很可笑。这两个反应搞得我一头雾水了。那道被阅卷老师打上一个既像对号又像叉号的符号的题在哪儿呢？我迷惑地站在东厢房里，慢慢变淡的阳光越过窗口，在这房间里制造出一个长方形的亮影。我的脸

0: 一部分在这亮营里，一部分没在。母妈看着我的脸，本该铺床的她离开床畔来到我身边。
1: 哎，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呀？
0: 她把手伸出来。
1: 你把卷子拿出来，我告诉你我说的是什么。
0: 这个时候，我似乎知道母妈说的地方在哪儿了。这考卷有三页，一定是在第三页，还有一道没批改的题。对，其实除了第二页上我答错了，但阅卷老师没批改的那道题，这考卷的第三页还有一道题。阅卷老师可能先是打了对号，后来也许因为拿不准，又在对号的线条上画了一杠。这就是母妈说的既像对号又像错号的符号，对错号。老师们阅卷的时候有时候会这么操作的，这很容易理解。想到这儿，我搜索记忆，迅速发现从那个上午我拿到这份考卷时，直到此时此刻，我就没有认真看过第三张考卷。是的，那一天我给第二张考卷上阅卷老师忘了批改的那道题打上对号后，再也无心去听秦老师讲题。也就是说，这之后我也许随着秦老师讲题的顺序翻看过第三张考卷，却没仔细看过一眼。有可能我根本就没翻看过第三张考卷。再之后，就是我担心考卷真的被同学们传阅，我想办法与同学们周旋。在陈二峰看着考卷时，我赶紧把它抢回来了，然后我把它装进书包，像对待一个赃物一样，再也不敢看它。再后来，它就失踪了，直到今天的出现在母妈手里。总而言之，我从来没有仔细看过第三张考卷。我迅速从裤兜里掏出考卷，哆嗦着双手打开它。这时的我忘记了母妈的存在，我也想弄清楚是不是像我想的那样，在第三张考卷那里有一道题批了对错号。我果然猜对了，在第三张考卷中有一道题，说起来这道题与第二张那道未批改的题就隔了一道题。这道题上确实被阅卷老师批了对错号。与我的猜测有出入的是，这个符号更像一个大大的错号。显然，它先是被批成错号，阅卷老师又试图改成对号的。这个对错号的左下角的弧度太小了，两条相交的线又都太长，不仔细看，它就是一个错号。我这时明白先前为什么会忽略这个符号了。我当然不可能从未翻到过第三张考卷，也不可能没注意到这道题上批的这个符号，只不过我当时看得仓促，将它看成错号了。这道题和第二张考卷上没判的那道题一样，都是15分。我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因为我想到一个常识，老师批错题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尤其这么重要的一次竞赛，一张考卷肯定不止一个阅卷老师看，通常还会有另一个老师复阅，怎么可能判错我的分数？我的目光定格在了第三张考卷这道打了对错号的题上，我脑子飞速运转，这道题到底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在此期间，我听到母妈的声音。
1: 哎，对，就是这儿。为什么偏偏是这儿？说不清是勾还是叉呢？
0: 现在，我完成了我对这道题的论证。毫无疑问，这道题我答对了。我想象曾经在这道题上发生过的事情，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第一个阅卷老师先是批错了，自己复查时改了回来，另一种是第二个阅卷老师改掉了第一个阅卷老师的批改错误。这道题我答对了，但曾被批错了。 而那道题我答错了，阅卷老师看出来了，但没有在上面批而已。在卷首批分的时候，阅卷老师在

0: 你这孩子怎么说起胡话来了呢？
1: 母妈开心地出了东厢房，去外面的竹帘上守西厢房她和爷床上的被褥了。过了几分钟，她将那些被褥在西厢房的床上放好，大概是觉得奇怪，来东厢房看了一眼，看到仍在东厢房呆立的我怔住了。
0: 哟，早庆啊，你怎么哭了呀？
1: 窗外打进来的那一块光影此刻移动了一点，我的整张脸都在光影里了。这光影里横着两道细细的黑影，那是木质窗棂的投影，从我眼睛里流下来的两行泪在这光影里流淌着，很不真实的感觉。我病倒了，真是让我费解。明明在那一个多月里，我以为自己偷过或捡过15分，而时常处于惶恐、焦虑和不安之中。那些时候我更应该病倒，可那时候我每天都健健康康的。偏偏是当我发现那15分就是我自己的之后，我病倒了。我完全想不通我为什么这时病倒了。我发了高烧，一个幻觉接着一个幻觉，我的嘴巴不受自己支配。明明我想告诉身边的爷和母妈，前来探访的舅舅一家人，想告诉他们我犯过一个错误。对，即便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根本没有承认这个错误的必要，但我就是犯过这个错误。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曾经犯过这个错误，就是想让他们知道，仅此而已。可是我说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些话，这些话不是我的脑子教给我的嘴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教给我的嘴的。这些话有的可笑极了，有的却是可爱的。
2: 大圆在欺负小圆。公共汽车好晃啊，我的脚断了，开水泡饭我不要吃。快拉住我，我要跳到考卷里去了。木帘子，竹帘子，这是木帘子还是竹帘子？
1: 我生病的时间选得不错，周六晚上开始生病，周一早上一觉醒来全好了，上学半天都不用耽误。这奇怪的高烧来得快去得也快，或许是爷和母妈及时喊来赤脚医生，给我打的消炎针起作用了吧。我记得我发烧期间发生过的一些事儿，比如我刚刚发烧的周六晚上，爷和母妈将那考卷拿到手上，在我的床前讨论它。我烧得头脑昏胀，看不太清爷和母妈的动作，却能听清楚他俩的任何一句交谈。
0: 你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是这么批改的呢？
3: 肯定是改卷子的老师起先判我们儿子这道题错，打了个叉，后来发现判错了，改成了勾。
1: 也短暂地做过老师，果然有经验。
0: 那这个地方打的这个红勾为什么跟别的地方的红勾颜色不一样啊？
1: 母妈显然说的是第二张考卷的那个地方。我的耳畔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显然爷沉默了。这沉默很快被爷坚定的声音打破。
3: 那有什么奇怪的，这么重要的数学竞赛不止一个人判题的，两个老师当然两种红色了。
1: 对于当过老师的爷此刻的发言，连学都没上过的母妈当然是要相信的。
0: 哦，那我懂了。
3: 不对呀、
1: 爷的声音和他抖动考卷的声音一起学进我的耳中。
3: 第三张考卷上面这道题老师起先判错了，打了叉，后来又改成了勾。第二张考卷上面这道题批阅用笔的颜色不太一样，但这道题我们儿子也是做对了的，其他题全部打了勾，当然全都是对的。我们儿子考了一

0: 分啊？怎么判了85分呢？
1: 我惊恐起来，想起身夺走爷手里的考卷，我害怕爷再深入研究下去，爷能把发生在那个上午的事情的每个细节都猜出来。虽然我能听清爷和母妈的每一句话，但我的嘴、我的身体完全不受我自己指挥。
2: 娘，娘！
1: 我嘶喊起来。我真正想喊的是：
2: 把卷子给我。
3: 哪儿来的鸟啊？哎呀，这孩子又说胡话了。
0: 明明是100分呢、啊，怎么判了85分呢、啊？
3: 别再琢磨卷子的事情了，孩子在说胡话，怎么办啊？
0: 这是哪个老师批的卷子？100分跟85分能一样吗？怎么能把100分批成85分啊？
1: 爷的声音里透着不依不饶，我更加恐慌了，又胡言乱语起来。
2: 证书，马志谦，
3: 你说你这个人不关心孩子的身体，关心什么卷子不卷子的事儿啊？
1: 母妈生气了。
3: 快想想，要不要去喊徐医生过来给孩子打个针呢？
1: 徐医生是我们17大队的两个赤脚医生之一。在我的学习这件事情上，母妈和爷的态度不太一样，爷特别看重我的成绩，母妈也看重，却没那么看重。他曾跟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3: 17大队才出过一个大学生呢，我家早清啊，我可不敢想他能考上大学。
1: 这句话里或许包含着他对我的学习看重又不看重的秘密。反正我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那么上学是好事儿，好好学习当然是要的，但这世上还有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事，比如身体，比如一个人要足够讲道德。我爷和母妈对我学习的态度代表了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甚至这个世界上鄙视多数人持有的两种学习态度。那么对一个孩子来说，学习成绩到底该摆在第一位还是第二位，还是与别的什么同等摆在第一的位置呢？这是个永远值得讨论的问题。终究爷不再说考卷了，他出门喊徐医生去了。10点来钟的样子，徐医生过来给我打了消炎针，第二天又打了2针，然后我在周一早晨醒来，身体就恢复如初了。后来我不太愿意相信，发烧第一晚，爷和母妈在我床前讨论过我的考卷，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我的幻觉。之所以有这样的幻觉，是因为这场分数风波虽然最终被证明是一场乌龙，但它留下的阴影还在我心里。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6: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6: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6: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

0: 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1: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0: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1: 是
0: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1: 啊
0: 获得一次殊荣
1: 啊，
0: 心里非常的忐忑。
1: 嗯，
0: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1: 对，
0: 进行一次展演，
1: 哎，
0: 心里非常的忐忑。
1: 没错，
0: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1: 啊，
0: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学习。
1: 没错，
0: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1: 应该的。
0: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除了基本功之外，
1: 嗯，
0: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1: 啊，
0: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1: 没错，
0: 对吧？
1: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0: 哦，您也喜欢研究？
1: 太喜欢了。
0: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1: 研究气象学。
0: 好，
1: 哎，
0: 各位您听过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1: 那是。
0: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1: 太有成果了。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说一说啊。
0: 您说一说、啊。
1: 就据我发现啊，
0: 啊，
1: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0: 完了，
1: 完了。
0: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1: 那是，
0: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1: 对
0: 啊，
1: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0: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1: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0: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1: 啊！
0: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1: 啊，
0: 创作出来作品，
1: 是
0: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1: 啊、
0: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1: 反映天凉。
0: 不是
1: 啊，
0: 没理解我的意思。
1: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0: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1: 低了。
0: 对、
1: 啊，
0: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1: 那看哪儿？
0: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1: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
0: 儿？哪位带着手机了、
1: 啊？
0: 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1: 对，你逮我干嘛呀？
0: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1: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0: 这观察生活呀、
1: 啊，
0: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1: 哦，
0: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1: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0: 拿我来说
1: 啊，
0: 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1: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0: 观察研究你奶奶。
1: 对，李健。不是您等会儿吧，
0: 这个东西
1: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0: 这不理解吗？
1: 什么意思？
0: 跟各位介绍一下
1: 啊，
0: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1: 今年整70，
0: 七十高龄。
1: 哎，
0: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1: 对，
0: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1: 嗯，
0: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1: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0: 当然有成果了。
1: 那说一说。
0: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1: 啊，
0: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1: 哦，
0: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1: 对，什么叫变异呀、啊？
0: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1: 哦，她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0: 就是这个要不要要，
1: 要不要要？
0: 哎。
1: 什么意思？这
0: 不太理解吗？
1: 啊、
0: 简单分析一下
1: 啊，
0: 就是这个要的要，
1: 啊、
0: 不要的要、
1: 啊，
0: 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要？
1: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1: 啊？
0: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1: 是啊，
0: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1: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0: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1: 啊，
0: 条件不一样。
1: 啊，是
0: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1: 哦，
0: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1: 还真是。
0: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
1: 啊、
0: 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1: 没错，
0: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1: 为什么呀？
0: 快到保质期了。
1: 哎，啊，
0: 不能摆着，就撤都撤
1: 什么什么撤呀？哪撤呀？
0: 下
1: 撤什么？哪个下嫁呀？
0: 下嫁
1: 下什么嫁呀？
0: 不是
1: 超市是吗？超市下嫁呀？
0: 不是、啊，
1: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架呀？ 下什么架呀？
0: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他不承认。
1: 你奶奶变异了？
0: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1: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架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你真不是这意思。
0: 当时条件不对等
1: 啊，
0: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1: 啊，
0: 出身也不一样
1: 啊。是
0: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1: 嗯，
0: 你奶奶不一样
1: 啊。我奶奶
0: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1: 正经的老北京啊。
0: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1: 啊，
0: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1: 我奶奶怎么？怎么说、啊、
0: 我哄你们说、
1: 嗯、
0: 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1: 对，我
0: 人要不中啊，下也不中。
1: 不行，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挺话呀？
0: 八辈以前是烙挺的
1: 哦，
0: 哎，是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1: 哦，
0: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1: 是啊，
0: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1: 啊、哦、
0: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两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1: 对，
0: 你知道吗？
1: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0: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1: 那叫真爱、啊、
0: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1: 是
0: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
1: 嗯、
0: 还得要捡破烂去，
1: 也是生活所迫呀。
0: 我说小斌子，
1: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0: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啊。
1: 我爷爷，
0: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1: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0: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1: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0: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1: 啊，
0: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1: 哦，
0: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1: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0: 小斌子呀、啊，
1: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0: 过来瞅瞅吧。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1: 大丰收，
0: 看这一堆吗？
1: 嗯嗯，
0: 这可都是好东西。
1: 啊、都什么？
0: 瓶子盖，
1: 嚯，
0: 旧鞋垫
1: 啊，
0: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
1: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0: 你说这没用
1: 啊？
0: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是不是？
1: 谁瞧上这个呀？
0: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1: 哦？还有什么呀？
0: 你瞅瞅我这个
1: 什么呀？
0: 你瞅这是啥？
1: 什么这是？
0: 手表。
1: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0: 哎，都是木有针儿、
1: 哎、没有针儿。
0: 你看这暖壶，
1: 这不错。
0: 木有底儿，
1: 白说了。
0: 滑镜，
1: 这可以。
0: 木有片儿，
1: 没片儿啊。
0: 把杠子，
1: 没有把儿。
0: 像话吗？
1: 啊，
0: 你说这话像话不？
1: 怎么了？
0: 把杠子，把杠子，木有把儿能叫把杠子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有把儿。
1: 这差不多，
0: 木有杠子，
1: 对不对？就一个把儿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0: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1: 啊！
0: 啥叫破烂啊？
1: 哦、
0: 破甲值万贯
1: 啊、哦！
0: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1: 啊、哦！是啊，
0: 都拿你来说吧
1: 啊！
0: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1: 啊，对，
0: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1: 啊，
0: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1: 肯定心疼啊！
0: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1: 什么呀？
0: 一只皮鞋。
1: 一只，您等会儿，
0: 哎、
1: 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0: 对了，
1: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0: 呵，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1: 这不胡出主意吗？
0: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1: 啊，
0: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1: 您说是过去、
0: 嗯、
1: 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0: 当然不一样了
1: 啊，
0: 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1: 对，
0: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这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1: 我们家富裕了。
0: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1: 又什么变化？
0: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1: 不是，您再等会儿哈、啊，您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啊？
0: 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0: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
1: 啊？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0: 哎，
1: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
0: 嗯，
1: 是我爷爷的艺名。
0: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啊，
1: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0: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1: 听着太别扭了。
0: 小斌子他爸爸，
1: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0: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1: 啊，
0: 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1: 啊，是。
0: 咱儿子小斌子呢、
1: 啊、
0: 也有了，
1: 对，
0: 衣食无忧了、
2: 吃喝不抽了啊！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1: 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2: 离婚干啥？啊，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无法跟你生活。
1: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2: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1: 啊？对呀。
2: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1: 啊？是啊。
2: 你这叫啥呀？
1: 什么呀？
2: 你这叫啥？
1: 什么呀？
2: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1: 怎么讲？
2: 哼，你要疯啊你！我啊，
1: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2: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啊，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1: 不扔了不浪费吗？
2: 扔东西就算浪费啊！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1: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2: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啊！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1: 说什么呀？
2: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1: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2: 污之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1: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2: 饺子没隔夜？啊，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1: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2: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1: 饺子什么心理啊？
2: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1: 饺子什么作息？
2: 饺子中午它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1: 饺子还眯一觉？
2: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超标，一颗就走了，这你知不道吗？
1: 您这不胡琢磨吗？
2: 我哄你说，那过去咱是吃不起喝不起啊，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1: 我怎么改变啊？
2: 就你这裤子，
1: 裤子怎么了？
2: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
1: 裤子挺好的，
2: 脱下来
1: 干嘛呀？
2: 扔了，
1: 这就扔了，
2: 还在衬衣儿？
1: 衬衣，
2: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
1: 衬衣没坏，
2: 脱，
1: 干嘛呀？
2: 扔了，
1: 又扔了。
2: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啊，都扔了，
1: 全扔了。
2: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1: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2: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啊？那新给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1: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2: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1: 那解扣不管用啊！
2: 啥不管用啊？啊，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长缝了。
1: 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2: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啊，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1: 那也不能浪费。
2: 这也是头些年，
1: 哎，对，
2: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1: 最近
2: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1: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2: 我这岁数咋的？啊，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嚯，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1: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2: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1: 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2: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也得知道学习。
1: 是，
2: 这人呐，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1: 没错。
2: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啊，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哦，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1: 对。
2: 孙子小斌子呢，也懂事儿了。哎，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摇人了。
1: 对，不摇。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
2: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爷爷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1: 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2: 我哄你说，小斌子，
1: 我都不知叫谁了。
2: 这上岁数的人啊，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1: 啊。是，
2: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1: 没错，
2: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1: 对，
2: 那年轻人看见咱能说咱啥？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1: 对，
2: 这老两口，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1: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2: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1: 什么话呀？
2: 我哄你说，老丑子啊，今年我七十了。
1: 对啊，
2: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1: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2: 就这里边啊，就许多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2: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不光是给垃圾分，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1: 人怎么分类啊？
2: 就现在的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啊，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1: 是啊，
2: 他有的那个人啊，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啊，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1: 哦，这叫有害垃圾。
2: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啊，那就叫大型垃圾。嚯，还有的人啊，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1: 对，
2: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身。嗯，这都叫湿垃圾。哦，
1: 这叫湿垃圾。
2: 对，
1: 那干垃圾呢？
2: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1: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2: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嗯，我是琢磨明白了。
1: 啊，什么？
2: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1: 没错啊。
2: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1: 您什么意思啊？
2: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啊，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1: 对，
2: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1: 是，
2: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啊，但是咱也有用。哎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嗯，咱是老有所为，嗯，咱响应国家政策，啊，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1: 您打算怎么着？
2: 咱俩要抓紧时间。
1: 怎么样？
2: 再省个小鞭子。哎，
1: 对，就这个呀。
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4: 断水致受影响，请
5: 公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6: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3: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9: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10: 哦，主要说我
9: 了不起，
10: 不敢当，
9: 著名相声演员，嗯，李伟健老师的高徒，哎，如意
10: 是我。
9: 相声说得好，
10: 我们这不用
9: 讲。真的啊，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嗯，太少了。
10: 是啊。
9: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10: 为什么呀？
9: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啊，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10: 喜欢相声啊。
9: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嗯，谁还练功啊？
10: 哦，现在少了。
9: 人家每天早上7点起床啊，去这个公园练功，堂堂堂蒸羊羔、蒸熊掌、蒸兔年，堂堂堂堂堂练功
10: 啊，报菜名。
9: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10: 对呀，
9: 啊，演员嘛，啊，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10: 哎，这是老话。
9: 您说现在，嗯，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10: 您听，啊，
9: 是不是这个道理？
10: 反正确实少了，
9: 哎，但是啊，人家就下这功夫，
10: 没这样夸，
9: 很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啊，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10: 是
9: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嗯，倒背如流，
10: 都念了，
9: 哎，像见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10: 什么呀？
9: 相声才子
10: 啊，倒是这么叫我，
9: 多大的学问！
10: 哎呦，您捧了，啊，
9: 您这是什么呀？
10: 什么呀？
9: 囊肉
10: 啊，
9: 学问，
10: 你说准了啊，
9: 这是学问啊，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嗯，人外有人啊，他这些个学问呢，嗯，得分跟谁比，
10: 跟谁比，
9: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略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10: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的？
9: 夸您呢。
10: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9: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10: 差多少啊？
9: 也就18000里
10: 啊，
9: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10: 我是那猴啊，
9: 不许美化自己。
10: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9: 是是是，
10: 我也别说比你强。
9: 对，
10: 咱俩呀，啊，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9: 比试一下，
10: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
9: 可
10: 来一回文字游戏。
9: 可以啊，
10: 咱来，
9: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10: 好吧。头头说了，嗯，咱俩说5个字。
9: 哪5个字？
10: 天桃林香八。
9: 然后呢，
10: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啊，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 这三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9: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10: 没听懂您喊什么好啊？
9: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啊。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10: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9: 什么叫袜子？
10: 什么叫列子呀？
9: 就举例说明吗？
10: 那叫举例说明。
9: 有文化多可怕啊！
10: 行了，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9: 您先说一个吧。
10: 头一个字是天，
9: 天怎么拆？
10: 说一大念个天。
9: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10: 哎，
9: 一大念个天。
10: 对了，
9: 谁问谁？
10: 吕蒙问孙权，
9: 三国。
10: 对呀、啊，
9: 问谁？
10: 关羽哪里去？
9: 关公
10: 是
9: 去哪儿了？
10: 麦城宾了天。
9: 哦，
10: 这是三国的典故
9: 啊。
10: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9: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10: 对呀、
9: 啊，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10: 嗯，
9: 您是不是？
10: 是啊，
9: 有点意思。
10: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9: 该我说了
10: 啊，
9: 听着吧，我怎么说？
10: 照着我这说呀。
9: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10: 谁问谁？
9: 吕蒙问孙权。
10: 问谁呀、啊？
9: 关羽哪里去？
10: 哪儿去了？
9: 麦城宾了天。
10: 这记性
9: 好、啊，你看看，
10: 不错，
9: 是吧？
10: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9: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10: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9: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10: 什么意思
9: 啊？
10: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9: 哦，照着您这格式
10: 啊，
9: 我单独再做一个，
10: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9: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
10: 嗯，
9: 说一大念个天，
10: 谁问谁？
9: 天
10: 天，
9: 偷啊天。
10: 偷挖天，
9: 说一大念个天，
10: 谁问谁？
9: 谁？豪仙问路仙，
10: 怎么样？不怎么样。
9: 啊，我这
10: 头头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9: 不是，
10: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9: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10: 啊，
9: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10: 这我看过呀，
9: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10: 白鹿童子。
9: 对呀、啊。
10: 梅鹿童子。
9: 你知道这俩人啊？
10: 哦，你说这两位呢？
9: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10: 嗯，是是。
9: 哎、豪仙问鹿仙。
10: 那问谁呀、啊？
9: 问南宫哪里去？
10: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9: 弹簧干嘛呀？
10: 怎么还逛一下呀？
9: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啊，南极翁哪里去？
10: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9: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10: 啊？
9: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倍儿头，大脑袋。
10: 哦，就那老寿星。
9: 大脑袋老寿星啊？
10: 哦，他们一朝一代的。
9: 当然了。
10: 他去哪儿了？
9: 去哪儿了？
10: 啊，
9: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10: 哦，南天门，
9: 南天门的故事。
10: 哦，
9: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10: 嗯，
9: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0: 不是还是你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9: 嗯，再来，
10: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9: 第二个字是
10: 桃。
9: 桃，您先说。
10: 说木照念个桃，
9: 谁问谁？
10: 许褚问张辽。
9: 嚯，还是三国。
10: 哎呦，听出来了，
9: 这有点意思啊！
10: 还跟您这么说吧，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9: 不出这本书了，
10: 就有这把握。
9: 哇，您是许褚
10: 问张辽，
9: 问谁？
10: 问蒋干哪里去？
9: 哪去了？
10: 相府献寿桃。
9: 嚯，
10: 蒋干献桃、
9: 嗯、
10: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9: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10: 哎，
9: 蒋干献桃。
10: 是，
9: 哎，拍马屁吗？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4: 这我们都明白。
9: 哎，有点意思啊。
10: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9: 啊，又该我了
4: 啊。行嘞，
9: 说木照念个桃，
10: 谁问谁？
9: 仙路问仙毫。
10: 那问谁呀？
9: 问南极翁哪里去
10: 啊？这南极翁是
9: 没记住啊。
10: 谁？
9: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0: 还是这老寿星？
9: 大脑袋老寿星啊？
10: 还是他是吧？
9: 对呀、啊。
10: 这回去哪儿了？
9: 去哪儿了？3月3
4: 啊，
9: 赴蟠桃。
10: 哦，这回是瑶池会。
9: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10: 对，曹孟德。
9: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108000里、
10: 啊、哪儿就108000里、啊、
9: 我踩着你呢。
10: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9: 第四个字是
10: 香。
9: 您先说。
10: 说何日念个香，
9: 谁问谁？
10: 鲁肃问周郎。
9: 问谁？
10: 刘备哪里去？
9: 哪去了？
10: 甘露寺降香。
9: 哇，
10: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9: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10: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9: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10: 啊，
9: 香什么？
10: 香。
9: 说何日念个香，
10: 谁问谁？
9: 豪邦问路邦。
10: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9: 哎，你没听啊？
10: 啊，
9: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明白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10: 不是神仙也收徒弟呀、啊？
9: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10: 嚯、哎！
9: 豪邦问路邦，
10: 问谁呀、啊？
9: 问。
10: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9: 啊？
10: 怎么样？
9: 怎么不问了？
10: 头晕。
9: 不成，我晕死你！南极翁哪里去？
10: 你太没羞没臊了！
9: 问吧，去哪儿了？
10: 去哪儿了？
9: 药店买藿香。
10: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9: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藿香，咱是说香的吗？
10: 对呀、
9: 啊，啊，这是学问。
10: 甭学问、嗯，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9: 最后一个字是
10: 八。
9: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10: 听好了，
9: 嗯，
10: 说撇儿那念个八。
9: 谁问谁？
10: 唐僧问白马。
9: 停。
10: 怎么意思？
9: 我找到你的破绽了。
10: 怎么了？
9: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10: 唐僧问白马呀。
9: 唐僧问白马呀。
10: 啊、
9: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10: 是我说的。
9: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了？没词儿啊！他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你
10: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9: 不对吗？
10: 多新鲜呀！
9: 那是
10: 《水浒》啊！
9: 哦，
10: 怎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9: 啊，什么意思？
10: 这是《西游记》。
9: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10: 干嘛改《西游记》呀？
9: 啊，
10: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哎呀，别去，换换。
9: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10: 我知你能说呀。
9: 啊，
10: 那不成
9: 啊！
10: 您那大脑袋都出来4回了。
9: 是你三国也4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10: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9: 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10: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9: 谁问谁？
10: 唐僧问白马。
9: 问谁？
10: 悟空哪里去？
9: 哪去了？
10: 去捉猪老八。
9: 哇啊，逮猪八戒去了。
10: 哎，
9: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10: 对，
9: 听我的吧。
10: 嗯，
9: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10: 谁问谁？
9: 豪啪问
10: 豪抓呀。
9: 豪妈。
5: 文旅881。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夜战八方藏刀式。
14: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感谢您各位的掌声鼓励。
17: 哎，
16: 我们两个人啊，大伙儿都熟悉，
17: 都知道。
16: 他叫张小白，
17: 是我。
16: 我叫关九海。
17: 哎，
16: 我们两个人合作的时间也不短了。
17: 哎，
16: 好多老观众都知道。
17: 嗯，
16: 到今天为止啊，我和小白啊，我说我九海和小白，我们俩合作
17: 有，别解释，别解释
16: 啊。8年的时间了，
17: 8年多了，
16: 8年一晃就过去了。
17: 嗯，
16: 从8年前刚开始合作，
17: 嗯，
16: 那时候的人人不知，
17: 都不认识。
16: 到现在通过自己的努力，
17: 嗯，
16: 一步一步的身败名裂，
17: 说明我们俩努力，
16: 我认啊，
17: 越来越好，
16: 越来越好。
17: 对，
16: 像我们俩这对啊，
17: 啊，
16: 不是一般的搭档关系。
17: 你看，那咱是什么关系？
16: 搭档关系，
17: 累了，
16: 嗯，
17: 累了，宝贝儿。
16: 哟呵，叫谁宝贝儿呢？
17: 就瞧您说这话
16: 啊。
17: 你是怎么就不是一般的？
16: 我们两个人呀、啊，是住在一起的搭档，合租。
17: 谁想歪了？
16: 我们两个人这么多年在一起合作
17: 啊，
16: 说相声以外、
17: 嗯，
16: 我们算是资深的狱友了。
17: 咱俩是什么时候进去的呀？
16: 那天啊，
17: 哪天呀、啊？
16: 什么进去了呀？
17: 你不说狱友吗？
16: 咱们两个人一起租住公寓的朋友吗？
17: 那叫室友。
16: 对，
17: 嗯，
16: 现在这个外面租房啊，
17: 啊，
16: 是在年轻人里边异地打拼的主要居留方式，
17: 很普遍。居留别居留，咱俩真成狱友了。
16: 主要这个居住方式，
17: 居住方式，
16: 我们两个人
17: 啊，
16: 花钱合租，
17: 对，水电均摊。一人一屋，
16: 我南边主卧，
17: 嗯，
16: 宽敞明亮；
17: 我北边次卧，没风没亮。
16: 我屋啊，
17: 嗯，
16: 落地窗，还得这么一个大阳台。
17: 和我屋就屁大点的瞭望口，嗯，
16: 就这房子啊，
17: 啊，
16: 我居然掏3000，嗯，3000，
17: 是我这房子我居然掏3000啊。
16: 坐在屋里头啊，往窗外这么一看
17: 啊，
16: 哇哦，
17: 嗯，
16: 还是一个景观房。
17: 是我从我这小窗口往外一探脑袋呀，3000块钱给自己办了个居留啊。
16: 现在我发现这个房子我租的实在是太值了。
17: 嗯，你值，我不值。
16: 怎么呢？
17: 废话，你住主卧，你应该多掏。
16: 凭什么呀？
17: 不是基本功可以啊，你这
16: 啊。凭什么呀？
17: 合租都知道，您这主卧您不得多掏钱吗？
14: 主卧怎么了？
17: 朝阳面的大屋就得多掏钱。
14: 谁朝阳？咱俩那房子不在海淀吗？
17: 哪个朝阳？朝阳面的大屋。
14: 我呀，
17: 那主卧你站着，
14: 别挨骂了，
17: 就应该多掏房租。
14: 去你的吧！
18: 你干嘛呢？
14: 给你来一个超级无敌捧哏三连击，彪彪彪！
18: 有病吧你？
14: 那怕什么的呢？
17: 废话，你让大伙儿评评理，对不对？你主卧，你是不是应该多掏房租？
14: 你甭问他们，
17: 嗯，
14: 知道吗？你甭问他们，
17: 啊，
14: 你多掏钱有你多掏钱的道理。
17: 什么道理呀？
14: 各位，
17: 啊，
14: 他多掏的那份钱不是房租，
17: 那是什么呀？
14: 那叫噪音污染费。您不知道，他那呼噜打的，我的天哪！
17: 你惹你了，我这个
14: 落地窗挡不住，邻居们净投诉我，啊，你这玩意儿是人干的事吗？睡觉的时候
17: 挺正常的呀。
14: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死如我留下买路财呀。
17: 我做梦劫道去了。这个
14: 你说这哪是睡觉啊，这不就是诈尸吗？
17: 谁诈尸？
14: 随时都变形啊！
17: 没有，
14: 我大半夜的，我在你旁边看着你，我害怕呀！
17: 你就说你大半夜在我旁边，
14: 哎呀。

0: 你大半夜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旁边？
1: 你们这儿弄得我很心虚。
0: 解释。
2: 我看看你这个诈尸的状态。
0: 没听说啊？我跟你说，你呀、啊，你肯定是半夜上我屋偷吃的去了，对不对？
2: 哎，各位看见了吗？就这人呀、啊，心眼子脏。
0: 谁？
2: 你知道了吗？
0: 怎么了？
2: 你那榨菜，还有一年半就过期了，我替你提前打扫了，怎么了？那辣椒酱多咸呀！你本来血压就高，你也不吃，我替你打扫了，怎么了？那咸鸭蛋都没油了。你放那么长时间，我替你提前打扫了，怎么了？啊，你当着各位你不表扬我，你还说我、啊、凭什么？
0: 没法不说你啊，榨菜辣椒酱就咸鸭蛋，
1: 对，
0: 怎么没齁死你呢？
2: 我对这个咸的没有抵抗力，就好这口。
0: 没有这个以后 啊不跟你租了，不跟你租了，
2: 不跟我租了，
0: 我自己租。
2: 你自己租？
0: 对，我自己租。
2: 你有那么多钱吗？你就自己租。
0: 我租不起，我租下来，我把那个另外那屋租出去。
2: 你跟别人租？
0: 对，
2: 人家什么脾气秉性、生活习惯，你都了解吗？回头还不如咱俩呢。小白，你信我的？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0: 这个我肯定信，因为你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
2: 什么？
0: 腌好了还活着的腊肉。
2: 你就听我的。
0: 我呀
2: 要租房啊。
0: 别挨骂了，
2: 还得是咱俩好。
0: 去你的吧，还你一个捧哏小三连。彪彪彪彪彪，跟你说，
2: 你刚才多彪了一下，
0: 甭管啊，这个房租快到期了啊，不跟你租了，自己租，
2: 就必须自己租了，
0: 必须自己租。
2: 行，没问题。正好啊，我有几个朋友现在也在外面找房子租呢，正好找这个合租的伙伴。我现在就可以介绍给我，让你提前体验一下。
0: 这玩意儿怎么提前体验呢？
2: 你好啊，
0: 我这么快还来了啊？你好，
2: 你是这里的主吧？
0: 主，
2: 这个房你是主吧？
0: 不是，
2: 这个屋你是主吧？
0: 不是，哎，
2: 这个房这个屋你是这里的主吧？
0: 我怎么听着像猪呢？我这租啊，出租，
2: 出租啊？
0: 对，
2: 哦，你是出租是吧？这是打表还是怎么的？多少钱一公里？
0: 出租房不是出租车，
2: 逼逼闷闷怎么的？
0: 怎么还逼逼闷闷呢？你这玩意儿，
2: 出租房子是吧？
0: 出租房子，
2: 你这个房子我租了。
0: 哦，咱俩合租了，
2: 以后咱们两个人一起住吧。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2: 你是一个人住不？
0: 我是一个人。啊，
2: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是相声演员呢。
2: 说相声的？
0: 对，
2: 说相声这个工作少见哈。
0: 啊，不多见。
2: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呀、啊？
0: 我跟你熟吗？你就问我工资？
2: 你们单位那个高峰老师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0: 我也很想知道。
2: 还、有那个栾玉平老师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0: 那就更不知道了。
2: 包括你们，等会双倍套出来。包括你们上节目这个、你们这个作品这个编剧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0: 他们估计挣不了多少钱。
2: 怎么一个月？怎么老野蛮的一个月挣多少钱？我问你呢，是不是他是编剧？
0: 啊，对。
2: 我问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0: 哎呀，
2: 你要站起来！
0: 生问
2: 你站起来，你挣多少钱？哎，你别说话了。你们这个说相声没有好人呀、啊！
0: 编剧也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边。
2: 这怎么情况？问个工资怎么都不说呢？
0: 废话，这没法说工资。
2: 那我问问你吧。
0: 问我？
2: 你有没有名气？
0: 我。
2: 你这个微博叫什么名字？
0: 不是我。
2: 有没有炒话？
0: 就炒话。是。
2: 炒话排名第几？有没有粉丝捧你？
0: 不是。
2: 你是个哑巴是怎么的呀？
0: 你有完吗你？
2: 啊？
0: 哎，你小名叫南福吧你？你生下来就挂着聚能环呢是吧？
2: 行了行了，我也不想听你跟我废话了。你把那个手机掏出来，咱们两个人加个微信。
0: 对，以后咱俩别多说话，
2: 以后
0: 咱俩用手机交流就
2: 得了。哎，那放便，
0: 真是跟你说
2: 不要闹误会。哎，什么玩意儿？你怎么那么慢？你干什么呢？你这是？你
0: 不是
2: 拿个手机怎么那么慢？
0: 我这手机
2: 先解锁。哦，解锁了。
0: 哎呀，你在怼我脸上。
2: 哎呦，不是，你手机还有这个人呢？
0: 这不能看。
2: 哎，回头你推荐给我啊！
0: 哎，
2: 你还有他呢，你推荐给我啊！
0: 不，
2: 你这个平板不算呀！
0: 哎，
2: 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
0: 你要干嘛？
2: 你在我后头干什么呢？你这一下一下的往上窜，你是要破壳是怎么的呀？
0: 你才是那王八呢你！
2: 你怎么的呀？
0: 你等，
2: 你这平板不错呀！
0: 手机给我吧你！
2: 怎么还是个海绵宝宝？
0: 什么海绵宝宝？
2: 啊，
0: 没有，看人手机，这是隐私，知道吗？这侵犯别人隐私，这不道德。
2: 这样的人跟你一块合租能行吗？
0: 那肯定不行。
2: 嗯，
0: 换一个，
2: 换一个，
0: 换一个。
2: 哎，您好，
0: 我这看着就没有那么大大咧咧了。您好，
2: 嗯，
0: 哎，这个咱俩一块儿合租，您看您有什么意见没有？但是我有一条，我得跟您提啊。
2: 您先说，
0: 就是那个打听别人隐私，就看人手机，这不行。
2: 哎呦，瞧您说的
0: 啊，
2: 这些毛病我都没有。
0: 那太好了，
2: 咱们两个人呀，
0: 啊，
2: 虽然是合租住在一起，
0: 嗯，
2: 但是并不熟悉，得互相尊重。您说呢？
0: 这是个明白道理。
2: 我先收拾收拾东西。
0: 哎，可以可以，咱俩就合租了。您那屋，您那屋。
2: 好好好，没问题。
0: 合租的人其实不难找，对不对？你说这不挺好吗？
2: 哎，您好，
0: 多有礼貌。您好，
2: 有胶带吗？借我用一下。
0: 有、啊，
2: 给。哎，谢谢您。
0: 哎，
2: 啊、您好，
0: 嗯、
2: 啊，有口袋吗？借我用一下。
0: 哦，要这谁？
2: 哎，谢谢您啊。
0: 哎，别客气。
2: 啊、您好，
0: 嗯、啊，
2: 有裤腰带吗？借我用一下。您好，有提带吗？借我用一下。
0: 有腰子你要吗？
2: 我要腰子干什么呀？
0: 废话，有借提带的吗？
2: 嗨，这个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能把胶带剪齐了的那个东西，
0: 那个东西应该叫剪刀
2: 啊。对，
0: 你怎么什么都借呀、啊、你？
2: 我这不是刚搬家吗？东西置备的不齐全，我希望您能够理解。
0: 好、哦，那理解。
2: 您有吗？能借我用一下吗？
0: 啊，行，没问题，没问题。
2: 哎，谢谢您。哎，太好了、
0: 哎。
2: 我觉得两个人啊，就是合租住在一起就得互帮互助。
0: 那对。
2: 您不像我之前那个搭档，
0: 嗯，
2: 我管他借点东西啊，
0: 啊
2: 他还跟我甩脸子。
0: 嗯，那不应该。
2: 您说
0: 不应该。
2: 管你借个吹风机怎么了？
0: 哦，
2: 管你借个外套怎么了？
0: 嗯，
2: 管你借个裤衩，你至于翻脸吗？
0: 至于。
2: 啊？
0: 这怎么什么都借？裤衩？
2: 嗯，
0: 这玩意儿，贴身的衣物都借是吗？
2: 嗨，都住一起了，有就先用着呗。
0: 没听说过。
2: 那个，你这洗发水借我用一下，回头还给你哈。
0: 洗发水？那还借完了还还？
2: 嗯，
0: 听着就假。我噗呲噗呲借给你，你怎么着回头噗呲噗呲还给我？
2: 嗨。都住一起了，别这么小气。
0: 这不是小气，你这是占便宜。
2: 你那牙刷也借我用一下，回头还给你哈。
0: 牙刷你都借？
2: 哎呀，都住一起了，我不嫌你脏。
0: 我嫌你脏？废话，俩人用一个牙刷刷牙像话吗？
2: 不能用一个牙刷刷牙呀。
0: 那你借？
2: 所以我刷鞋呀。
0: 你拿我牙刷刷鞋
2: 啊？
0: 是人吗你？
2: 借不借？
0: 不借。
2: 真不借？
0: 真不借。
2: 真不借，下午在我刷鞋之前说。
0: 嗯、
2: 我不跟你说了，我去晾鞋去了。
0: 刷完了是吗？
2: 哎，这样的人行吗？
0: 这样也不行，
2: 这样也不行、啊，
0: 也不行。你
2: 不行，我再给你换一个，
0: 再换一个，
2: 再换一个。
0: 嗯、
2: 要喂哥，嗯、要喂、
0: 哦。男女合租
2: 啊？
0: 你看，
2: 您先别美啊
0: 啊！
2: 咱们虽然是男女合租在一起啊，
0: 嗯、
2: 但我有几个要求，您得先答应我。
0: 您说，
2: 首先呢，您不能侵犯我的个人隐私，哦、也不能随便管我借东西，您能保证吗？
0: 这样的人我也很讨厌。
2: 那您看，嗯、我现在住的这南边的主卧，
0: 啊、
2: 宽敞又明亮、
0: 嗯，
2: 您住那个小屋，是不是有点委屈您了呢？
0: 不委屈，
2: 嗯、
0: 我这人对紫外线过敏、
2: 哦，
0: 就那点小窗户，我还想给它钉上呢。
2: 您这干嘛呢？
0: 抖个小包袱。
2: 嗯、可乐吗？
0: 包袱没响、
2: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呀，毕竟是男女合租，住在一起不方便。
0: 是
2: 您呀，赶紧回屋休息吧。
0: 啊、
2: 我也赶紧回屋了。
0: 可以，可以。
2: 我跟你说啊，
0: 啊，
2: 大半夜你可不能瞎出来溜达。
0: 哦，是。
2: 但凡我要看你半夜出来溜达，
0: 嗯，
2: 我保证打得你下半生不能自理。
0: 这好，这姑娘干嘛的？
2: 回去。来，快进，快进，坐这儿。什么？那屋？哎呦，那屋住一傻胖子，没事儿。你把那个电视开大点声，这样电吉他的声他就听不见了。那个架子鼓放这儿，使劲敲，咚，使劲敲。你等着，我去拿二胡去啊。
0: 等会儿吧。
2: 等么？什么呀？
0: 先把这二胡给我撂下。你干嘛？二胡
2: 啊？
0: 配架子鼓，这玩意儿配得上吗？
2: 拿错了，萨克斯，
0: 啊、萨克斯也不行
2: 啊。
0: 没有这个，
2: 我这还有别的呢。
0: 还有什么呀？
2: 苏格兰风笛、安塞腰鼓、雷神之锤、战国编钟，你要哪个？
0: 小娘子，你会的够多的呀。
2: 是啊，多才多艺呀。
0: 没听说过。
2: 谢哥的夸奖。
0: 没有，您这些个玩意儿全放一块儿，扰民咱先不管啊。
2: 啊，怎么了？
0: 合租
2: 啊？
0: 你往家里边招人，这算怎么回事？
2: 那怕什么呀？
0: 嗯，
2: 这是我男朋友啊。
0: 俩？
2: 那是我男朋友的男朋友啊。他哥们儿不能来吗？
0: 这大晚上他们不回去睡觉干嘛呢？这
2: 我男朋友晚上跟我住啊，
0: 男朋友呢？
2: 他哥们儿跟你住啊？
0: 怎么还跑我这屋来了？
2: 那怕什么
0: 呢？跟我住，我大半夜子弹若开，子弹若来，跳下子弹过，留下埋落来，我不吓死他我？
2: 你跟我喊什么呀？
1: 废话，你这合租都知道，你往家里边带人，你这提前得打招呼。
2: 打什么招呼呀？这是我花钱租的房子，这就是我的家，我有这个权利，这是我的自由。老公，你说两句。对，这个小子我看一天就不顺眼，一个月挣多少钱都不告诉我，还有那个扁鹊，扎起来都不敢扎起来。
1: 这是抢我手机那位，甭问他这那哥们儿我也认识。
2: 嗯，您那牙刷借我用一下。
1: 滚，都走，都出去。哎，一个不留。
2: 哎，小白，你看见了吗？这些人，虽然说是占少数，但是万一日后让你碰上了，回头你轰又轰不出去，撵又撵不走，你说你闹心不闹心呢？
1: 那能不闹心吗？
2: 对吧？
1: 我跟你说，这合租的边界感一点都没有。好家伙，对同住人一点都不尊重。
2: 是，
1: 但是其实我跟你说，你也有这毛病。
2: 我这不跟你熟了吗？
1: 这话不对啊。
2: 那怎么呢？
1: 合租很多人都认识啊，但是熟悉不能成为咱们突破边界的理由。合租这段经历应该是共同奋斗的美好回忆，不能成为将来吐槽你的话题，更不能因为不拘小节伤了咱们之间的和气。
2: 哎呀，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住这个大屋，你住这个小屋，咱俩掏的是一样的房钱，你心里有点委屈了，闹闹情绪就得了。
1: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就是你这些毛病你都得注意。
2: 行，小白，当着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我也保证一下，我肯定注意这些问题。以后咱们俩台上是好搭档，回了家咱们是好室友，我绝对不失这种边界感。这回行了吧？
1: 那你这话说的没毛病，
2: 没问题，
1: 可以。你看，你就用句文言文形容你这样的，就是
2: 怎么讲？
1: 褥子可叫。
2: 哎，被子叫不叫啊？枕头叫不叫啊？那叫孺子可教，还褥子可教，
1: 甭管什么词儿吧。人现在反正我
2: 看我顺眼多了吧？
1: 看你顺眼多了，
2: 就是好搭档。
1: 就是你看大褂儿，也漂亮，
2: 那是
1: 人长得也精神。哎，你这鞋都比我刷的干净。
2: 当然了，你那牙刷多好用啊！
1: 哎，我回来。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0: 做个自我介绍
11: 啊，认识一下，
10: 我叫刘钊，
11: 哎，
10: 他叫孙超，
11: 对，
10: 大家看不出来，我们俩相差17岁，孙超老师特别年轻，
11: 哎，岁数小，
10: 96年的，
11: 没错，
10: 96年多年轻啊，
11: 那可不，
10: 96年，今年09，64。
11: 现在算岁数还能用乘法了，现在啊，他们一定没想到自己还有乘自己的一天，你看看，
10: 真是好年龄，
11: 哎，
10: 我理科稍微差一点
11: 啊。
10: 数学稍微差一点，为什么呢？各位不知道，我是北京人，我是文科擅长，文科擅长，
11: 这是一个笑料吗？
10: 不是，这是真事儿。
11: 哦，好嘞，
10: 不瞒各位，我是北京市海淀区的，98年参加高考，
11: 嚯，老人了，
10: 哎，不用说这句，
11: 今年42岁，大过年，过年43，过年。
10: 无所谓啊，我98年参加高考，
11: 是是是，
10: 我当年是北京市海淀区的文科状元。
11: 现在海淀区没人了，我的妈呀！你是海淀区文科状元，
10: 怎么
11: 你是给考场炸了吗？你是给那卷子都点了，可能是海淀区文科状元，我天哪！
10: 什么都不信，
11: 我都没敢听了。
10: 当年我考了，成绩不错，考了760多分，还可以，还行。
11: 拢共750分，考760多分。
10: 我考秃噜了，
11: 考秃噜了。
10: 对，
11: 老师就是你考一回试完，人家该你10分，人家
10: 作文太优秀了。
11: 哎呦，
10: 哎，怎么办呢？
11: 您是这么定义的？
10: 对，后来我选择了这个第一个文学学府，就是北大。我这么说你是不是不信呢？
11: 什么？
10: 我说我是北大，你是不是不信呢？
11: 打刚才我就没信，知道吗？我都不信您参加过考试，知道吗？
10: 我们研究生研究的课题
11: 啊，是什么？
10: 中西方文学差异。
11: 哦，
10: 你懂吗？
11: 我不懂。
10: 你知道什么差异吗？
11: 有什么差异啊？
10: 中国文学是中文，
11: 西方文学是外国人。

0: 哎，李老二对张翠玲总有些惦记，每次从村头回来，总要远远的向翠玲家张望，总希望那盏灯没有灭，好像那盏灯没有灭是给他留着一样。
1: 我天哪，李老二是想多了呢，李老二，我的妈，那灯没灭就是给他留的。我天哪，张翠玲家要停电，李老二得难受一宿的，我天。
0: 李老二今天有所不同，
1: 今儿咋了？
0: 吃了三两猪头肉，还喝了半斤老白干。
1: 把那喝酒搁前面多好啊，
0: 总希望身体里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1: 那有啥莫，那酒劲儿上来了呗，就是。李老二啥也不懂，就这就天天满脑搞对象。
0: 他不再犹豫。
1: 那犹豫啥？
0: 冲到了张翠玲的家，
1: 呵，
0: 推开门，关上了门，
1: 哼，
0: 熄灭了这盏灯。
1: 嗯，
0: 村庄是那么的安静，
1: 嗯，
0: 所有每个声音都能被清楚的听到。
1: 哎呦，
0: 是的，那是公鸡打鸣的声音。李老二已经下地干活
1: 了。你打住吗？我等半天，我寻思俩人窃窃私语，聊点什么，搞对象的词儿呢，弄一公鸡打鸣的声音，那不都搅和没听见呀？
0: 文学
1: 啊，
0: 引人遐想
1: 啊，
0: 但听得出来这是中国文学
1: 啊，
0: 相对在内容上表达的简练。
1: 彻夜长谈，
0: 哎，
1: 是那意思不？
0: 西方文学不一样
1: 啊，西方文学怎么了？
0: 大家知道
1: 啊，
0: 西方人在感情的表达上奔放
1: 啊，
0: 更热情
1: 啊，
0: 不拘一格。
1: 是是啊，
0: 能明白吗？
1: 那个，我爱看西方文学啊。
0: 同样的，这个用英文就不一样。
1: 我就到时候紧张，我不知道跟你说什么。
0: 哎，西方就不一样。
1: 你跟我说，
0: 哎，西方同样的那种表述一下。
1: 我听听西方文学，我天哪！
0: 欧的兔里，俺的翠玲张。
1: 你等会儿吧，
0: 你等会儿，
1: 老师，你等会儿吧。欧的兔里和翠玲张。
0: 对对对。
1: 啊，欧的兔里我都没好意思拦你，翠玲张，
0: 翠玲。翠玲
1: 啊，
0: 倒装
1: 啊，倒装！你别看翠玲不会翻译，倒记着倒装。
0: 对对对对，
1: 翠玲张，
0: 还用中文表述吧？
1: 你多新鲜！您那是英文呢，我说。
0: 李老二对张翠玲总有些惦记，
1: 哪个屯子都这样。
0: 每次从村头回来，总要远远的向翠玲家张望，总希望那盏灯没有灭，好像那盏灯没有灭是给他留着一样。
1: 都这个习惯。
0: 李老二的家是贫穷的，
1: 嚯，
0: 屋顶是稻草做的。和土坯做的房子相得益彰。
1: 我的妈，就这条件就别想搞对象的事了，我的。这是我，咱说我是李老二，咱说现在先搞一搞生产的嘛，扯这干啥？你说，
0: 院子里连篱笆墙都没有，只有一扇门矗立在那里，显然是一个装饰。
1: 那不就是个装饰吗？连墙都没有，要个门干啥呀？啊，我天！你看李老二，就是生活还挺有仪式感，你看看啊。回来还非得开下门，我的妈呀！各位，咱说说，我是张翠玲，我也选择李老二，真的。管哪，李老二这个人，他精致。
0: 哎呦，我天哪！桌子上的猪头肉已经三天以前的了。
1: 哎呀，那这李老二不如那个李老二条件好呢，是吗？你那李老二能吃成新鲜的熟食，你知道吧？
0: 闻起来和吃起来都不是那么新鲜了。
1: 那就馊了呗。我猜李老二家这个条件没有冰箱，对不对？
0: 但因此还是喝了半斤老白干。
1: 多新鲜，那玩意儿不能干拉呀，那玩意儿喝呗，就点白酒都杀毒都。
0: 老白干是极劣质，
1: 喝
0: 从嗓子到胃都能被清楚的感觉出来。
1: 行，不要再感觉了，再感觉张翠玲就要睡了，你知道吗？
0: 月光是皎洁的，
1: 就出门了。
0: 云彩一丝一丝从月亮上掠过，
1: 嗯，
0: 像李老二的心情一样忐忑。
1: 没啥忐忑的，天天从那儿走。
0: 村庄是那么的安静，
1: 嗯，
0: 只能听到草垛边蛐蛐的叫声和小河的流水声。
1: 你看这个屯子环境还挺好，我天！
0: 小河的流水并不是那么湍急，
1: 不湍急。
0: 而张翠玲就住在小河的上游，李老二决定划船去。
1: 你看李老二还真有办法，你看看啊，啊，我的妈，划船去！李老二知道喝酒了不能游泳啊。划船去，这个屯子里没有桥，你看看。
0: 李老二远远的向张翠玲家眺望，
1: 啊，就到了。
0: 翠玲家是贫穷的，
1: 呵，
0: 屋顶是稻草做的，
1: 嗯，
0: 和土坯做的房子相得益彰。
1: 要不他俩能走到一起呢？条件都差不多的。
0: 院子里连篱笆墙都没有，只有一扇门矗立在那里，显然是一个装饰。
1: 那个李老二是不是让水推回来了？李老二啊，啊啊啊！我这李老二忘滑了，李老二是吧？
0: 那就是张翠玲的家
1: 哦，你看，就是他们这个屯子这个建筑风格还挺统一，你看看哈。哎，好，
0: 李老二不再犹豫，
1: 犹豫啥？
0: 不再彷徨，
1: 嗯，
0: 不再踌躇。
1: 哎呦，
0: 推开院门，
1: 嗯，
0: 进去，关上院门， 紧走几步，推开屋门进去，关上屋门。
1: 你看我说李老二爱开门吗？你看看上人家也是这个习惯，也是。

0: 了那盏灯。哎呦，声音是那么清楚，
1: 这回说什么了？
0: 还是那只公鸡打鸣的声音。
2: 把那鸡杀了吧，把那鸡。好，我就为听俩人聊天说什么，您弄一又来一鸡不成啊？
0: 他就想表达这个内容。哎
2: 呦，我就想听搞对象怎么说，知道吗？
0: 文学嘛，有一种涵养在里
2: 面。是是是是是。
0: 而且，很多年轻朋友，我建议大家读原著。
2: 怎么呢？
0: 比如说，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大家都知道，莎翁的作品啊，
2: 是是是，
0: 莎翁知道吧？
2: 莎翁是什么鸟？莎翁是？
0: 莎翁是什么鸟？莎士比亚，我们尊称莎翁。
2: 你就莎士比亚就完了，还莎翁？我寻思是禽类呢，我寻思是
0: 禽类。
2: 莎翁，白头翁，信天翁嘛，这都是翁字辈。
0: 没文化啊，
2: 我没文化。
0: 我跟你们说，如果《罗密欧与朱丽叶》看到翻译不好的版本，就跟刚才那个故事差不多，
2: 就变成罗老二和朱老三了，就变成
0: 不是，反正要看原著。我通读原著。今天来了好多朋友，又是咱们特别节目。这样我用英语朗读一段，好不好？既然是原著呢，咱们这样，伦敦腔
2: 什么？
0: 伦敦腔，
2: 你来意大利炮多好呢，你来伦敦腔，
0: 我轰死你！意大利炮，伦敦的腔调
2: 啊，你就说就是伦敦口音就完了，伦敦腔，我
0: 让你说特没劲啊！
2: 你多有劲，你可有劲了，你真有劲，
0: 好好听啊！Good morning, Romeo and Juliet. Welcome about Air China flights London to Beijing. To be safe, please be buttoned your seatbelt. Thank you.
2: 行。
0: 好
2: 太行了，您一句话已经把整个故事都概括了，
0: 能懂。
2: 罗密欧朱丽叶坐飞机上北京来了，我天，莎士比亚写怎么莎士比亚杠机长啊？莎士比亚啊，
0: 感受啊，
2: 是
0: 感受外头的魅力，
2: 要不伦敦腔，伦敦的始发站这是，
0: 但是这是英文的，
2: 刚才那是英文，
0: 对，我最喜欢的名著，
2: 你瞧瞧。
0: 伟大的哈啊，《红楼梦》
2: 哎，中国的四大名著，
0: 中国的
2: 那可好啊，
0: 好极了，
2: 是是是，
0: 尤其我特别喜欢一段，我给大家背诵一下哈，就是宝玉探晴雯，哎，晴雯端过茶来，一口气灌下去，哎呦，如甘露一般，呵，宝玉心下暗道，往日那样的好茶，他竟有不如意的地方，今日见宝玉烹宰鸡宴糟糠，便是都不错的了，一面想，一面流下泪来，问到晴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趁着没人告诉我。
2: 你发现了，跟你比起来他们更爱听我说话。
0: 这是文学的魅力原著。哎
2: 呦，您说那都没用，知道吗？
0: 如果网络文学翻译的不好，
2: 怎么着啊，
0: 劣质了，
2: 译成白话文不成吗？
0: 就特别没意思，
2: 是这样吗？
0: 我给大家来一来。
2: 我不相信。您来一回。
0: 贾宝玉骑马从大观园出来了，嘎噔嘎噔嘎噔嘎噔，
2: 怎么着？贾宝玉骑瘸马。贾宝玉，
0: 你生词嘎噔嘎噔嘎噔
2: 嘎噔嘎噔嘎噔，这马跳着走，这马
0: 到了晴雯他们家这院门口，哎呦，太破了，
2: 是吧？
0: 真的，晴雯他们家这个贫穷的，屋顶是稻草做的，和这土坯做的房子相得益彰。
2: 怎么晴雯让李老二接走了？晴雯
0: 他们家也这样啊，
2: 就是晴雯贫穷。
0: 对啊，
2: 明白了。
0: 宝玉推门进去，晴雯正跟炕上眯着呢，一抬眼，二哥，
2: 我说李老二回来了，李老二。
0: 什么李老二？宝玉呀，行二。
2: 哦，今天是贾老二回来了，今天是贾老二接走了。
0: 二哥，我叫渴叫一晚上了，
2: 叫渴。
0: 你给我把那茶端来。
2: 谁能明白呢？
0: 哎，宝玉过来一端那茶，这什么玩意儿来着？这是茶吗？这个？
2: 贾宝玉就这模样。哎，
0: 什么玩意？你快喝吧。请问这就是不错了。端过来，蹲你就灌下去了。
2: 呵呵呵。
0: 宝玉说：“哎呦，我得说两句。你平时在大观园，你有点作。真的，你有点作。
2: 是。
0: 你既然出来，你就好好的吧。你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还有事儿，
2: 您甭着急忙慌，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有事儿。
2: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罗密欧跟朱丽叶来北京，我接他们去。
2: 又想起来了。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郭德纲，欢声伴笑与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哎
3: 呀，谢谢朋友们的掌声，
4: 感谢您的鼓励。
3: 说句心里话，万万没想到，
4: 怎么了？
3: 我能有这么好的人缘啊？
4: 这话怎么讲啊？
3: 你瞧瞧我，你看看，你看看，今儿来了多少朋友啊？
4: 人是不少，
3: 参加我的告别仪式。
4: 告别仪式
3: 怎么了？
4: 不换一地儿再瞧瞧了？
3: 这怎么说话？
4: 怎么就告别仪式了？
3: 我是告别相声的仪式。
4: 哦，您不打算说相声了？
3: 说相声干嘛呀？
4: 那您干嘛去？
3: 我打算进军一个新的领域了。
4: 哦，您打算进军什么领域啊？
3: 研究宰人呐。
4: 哦，快走吧各位，快走。
3: 干嘛去？干嘛干嘛去？
4: 好嘛，您这比那还厉害。什么叫宰人呢？
3: 什么都不懂。
4: 谁呀？
3: 什么都不懂。
4: 您什么意思？
3: 高科技不知道吗？
4: 高科技不能宰人呢。
3: 你看高科技宰人上天，宰人上天了。
4: 好嘛，您这话说的吓死谁呀？宰人上天
3: 啊，就这意思吧，
4: 就这意思，
3: 就这意思吧。
4: 嗯，
3: 你看看现在咱们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这叫如火如茶呀。
4: 嘿，如图，如图
3: 啊，就这意思吧，
4: 就这意思。
3: 神舟15号顺利发射了，
4: 是。
3: 嫦娥5号带月返回了，天河天舟号空间站在轨运行了，那祝融号，都开始漫步火星了，
4: 值得庆祝。
3: 举目望啊，满天的中国星正在守望我们蔚蓝的家园呀。
4: 哦，
3: 再说咱们国家
4: 怎么着？
3: 现在第一批航天员退役了。80后的航天员正式进入太空开始工作。
4: 好，
3: 所以我徐涛，我就要立志成为中国航天员的一员。
4: 哎呦我的天，
3: 谢谢。
4: 什么叫谢谢呀？您什么事儿您就成为中国航天员的一您、您行吗？
3: 行吗？你把行给我去了。
4: 妈，
3: 哎
4: 还看别答应啊。
3: 我肯定行。
4: 怎么行啊？
3: 你根本不了解我。
4: 您说一说。
3: 我告诉你吧，我一直有一飞天的梦啊。
4: 飞天的梦，怎么呢？
3: 尤其现在啊，就一提飞天这俩字儿，我是心心念念、朝思暮想。我打骨子里，我适合当航天员。
4: 您怎么适合呀？
3: 首先来说，我这个人不怕晕。
4: 您说这太对了，
3: 对吗？
4: 这个晕，这航天员对这要求太高了。
3: 那可不是，我不怕晕。
4: 您不怕晕？
3: 喝多少茅台我不吐。
4: 这怎么还是喝酒上头啊？没说这个，眩晕。
3: 眩晕。
4: 对。
3: 眩晕我更不怕了，
4: 眩晕也不怕
3: 啊！你不知道啊，这航天城里边专门有一个防眩晕的训练，
4: 有这个，
3: 有一个每分钟30转啊，能前后左右来回旋转一大转椅啊。
4: 哦，有这么一设备，
3: 还甭说一般人了啊，
4: 怎么着？
3: 就连航天员，很多人都受不了。
4: 哦，
3: 对，但是我一点问题没有。
4: 您怎么一点问题没有呢？
3: 因为打小我就爱坐转椅啊。那速度转的，真的，幼儿园3年我甩出去6回呢。
4: 嚯，那您活到现在可不容易啊。
3: 你这怎么说话？
4: 什么叫甩出去6回啊？
3: 我告诉你，你别不服气，我对中国航天我还有贡献。
4: 哎呦，您有什么贡献呢？
3: 你看前一段时间，嫦娥五号返回器在咱们国家成功的着陆了。
4: 着陆了
3: 是吧？在这个地面搜索队，那地面搜索队都得找这返回器
4: 啊，得收回啊。
3: 哎，在这个地面搜索队没有到达预定地点之前，直播画面当中啊，
4: 怎么了？
3: 有一个小动物从那返回器前面跑过去了。
4: 您说这我还真看着了
3: 啊。你也看了？
4: 是一个白色的小动物
3: 啊，
4: 很像个小白兔。
3: 对呀，
4: 所以很多人都说，你看看嫦娥把玉兔给带回来了。
3: 对呀，
4: 是这不是
3: 嫦娥的贡献，是把玉兔带回来了。
4: 那么您的贡献呢？
3: 我是把偷看嫦娥洗澡的人给你们带来了。这就是天蓬元帅。
4: 谁天蓬元帅？
3: 你好二师兄。
4: 我没有二师兄的事。
3: 丁华呢？
4: 丁华地铁不让带，哪儿那么些乱七八糟的呀？没有，像您这么说呀，喝喝茅台
3: 怎么了？
4: 不上头，然后坐转椅，多少年甩出去多少回
3: 啊？
4: 哪有那么简单呀？都那么简单，谁都能当航天员，我都能当。
3: 你拉倒吧你！
4: 我怎么拉倒啊？
3: 你长得跟猪八戒似的，你还当航天员呢？
4: 咱不提这猪八戒了，成吗？
3: 你当什么航天员呀？
4: 我怎么不能当啊？
3: 你基本素质你不过关呀？
4: 这我不同意。
3: 你这人你是运车运高还运船啊？
4: 怎么呢？
3: 您各位可能不知道啊，就我这搭档啊，开车下地下车库盘那么两圈，他都吐啊。
4: 我啊，
3: 到底下是哇哇的吐啊，吐呢车里都没地儿待了。我的天哪！
4: 您别比划了，您别比划了。好家伙，照您一说，我给这车都吐满了是吗？
3: 那可不是吗？
4: 没像您说这么邪乎。我跟您说，我不孕。
3: 什么？
4: 不孕呢？
3: 哎呦，别嚷嚷，兄弟。
4: 怎么了？
3: 不孕，咱们找大夫瞧。
4: 找大夫瞧。
3: 我认识中医。
4: 您认识什么中医？您认识什么中医？哪一个孕的？
3: 哪个孕啊？
4: 我说我不晕的慌。
3: 不晕的慌。
4: 对了，
3: 这只是一方面。
4: 还有什么呀？
3: 你另外来说，那航天员进入太空工作，长时间与世隔绝呀。那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那都是极大的考验呀。
4: 孤独寂寞太可怕了。
3: 所以呢，航天员上天之前还得经受隔离训练。
4: 哦，还有这训练？
3: 那可不是吗？这一隔离啊，我兄弟完了。
4: 我怎么又完了？
3: 因为我这兄弟呢，他一天到晚就他这个嘴，他必须他老得说着话呀，就一天到晚他这个嘴，他老得叨了我，就一天到晚就是他这个嘴，他是叨了叨，叨了叨，叨了叨了，叨了叨，一天到晚你老得叨了，你安静得了吗？
4: 您让大伙儿听听，咱俩谁的嘴安静不了啊？
3: 啊，
4: 谁嘴安静不了？
3: 怎么了？
4: 还有什么？
3: 多了。训练航天员那是一个非常复杂严谨的过程。真的还甭说别的了，就最基本的航天方面的知识你一窍不通，你说你当什么航天员？
4: 哎，这我就不同意了。
3: 啊，
4: 这话我不同意。
3: 怎么了？
4: 您要说训练我没接受过，航天知识我知道。
3: 谁呀？
4: 我。
3: 怎么了？
4: 航天知识我了解。
3: 谁呀？
4: 我。
3: 怎么了？
4: 航天知识我了解。
3: 谁呀？
4: 我。
3: 怎么了？
4: 航天知识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
3: 我就说他嘴闲不住吧。
4: 谁闲不住？你老这问没问？
3: 我问你什么了？
4: 不，我了解，我了解，我能啊，上骗我，我了解了。
3: 不是你稳定稳定，别着急，别着急。
4: 谁别着急？
3: 就是你说你了解
4: 啊，
3: 你了解没关系，了解没关系。
4: 什么呀？
3: 那我考考你行吗？
4: 随便考，
3: 行吗？航天专业的知识，
4: 这就得来专业。
3: 但是啊，专业知识会就会，不会千万别瞎说。
4: 你放心，
3: 说错了丢人。
4: 那是
3: 专业题，
4: 来，
3: 请听题。请问。我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的名字叫A 杨利伟， B 杨丽萍， C 杨丽大仙，请选择。怎么着，第一题就不会了吗？
4: 不是，这没有会不会的事儿啊。
3: 怎么了？
4: 我先不说这上太空用不用跳孔雀舞啊。
3: 什么意思？
4: 你先告我这杨丽大仙怎么回事啊？车迟国那国师滚油锅里头如同洗澡，是他不是啊？
3: 哎呦，真的，你看看，还是二师兄了解剧
4: 情。什么二师兄啊？
3: 废话，你就说选什么不就完了？
4: 哎呀！
3: 你是牙疼吗？
4: 谁牙疼？
3: 给你扔到滚油锅里。
4: 选 A。
3: 第二题，世界上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的名字叫A， 加加林 ，B， 佐佐木 ，C， 辣了。

0: 想不要他行不行啊？
1: 那能成吗？
0: 怎么不成啊？
1: 那能成吗？啊，多一个叠字儿就是对你多一分的迷惑。
0: 我跟您说啊，一点作用没起啊，一点作用都没起，
1: 一点作用没起吗？
0: 谁家大人疯了，给自个儿孩子起名叫辣辣骨啊？你爸没事给你起名叫跳跳板呢？
1: 废，你爸给你起名叫滴滴喂？
0: 什么滴滴喂？
1: 什么话呀？
0: 什么呀？就您有好题没有？
1: 这还不行吗？
0: 您来点呢，有难度的成吗？
1: 这还不难吗？
0: 我求求您让我动动脑子，行吗？
1: 哎呦，还敢要求动脑子？
0: 怎么着啊？
1: 我的天哪！行吧，那要满足你，
0: 满足我吧。
1: 增加点难度，
0: 来呀！
1: 当然了，要是增加难度的话，那就得给你换个题型了。
0: 什么题型，咱也不在乎。
1: 哎，真的，还甭说什么题目，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准得嗡一下子。
0: 什么题型啊？
1: 判断题。
0: 妈，
1: 哎，过来过来，脑袋是不是嗡一下子？
0: 脑袋倒没嗡一下子。
1: 那您？
0: 我这脸啪一下子。
1: 判断您，
0: 您就判断吧。
1: 1992年9月，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航天工程。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建造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气容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长气容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请问对不对？
0: 对，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0: 您给我等一会儿吧，你
1: 又怎么了？
0: 您刚才这一大套。合着就为展示您这灌口的功力是吗？
1: 你瞧，我还没有问完呢。
0: 您接着问呢。
1: 请你完整的给我复述一遍。
0: 我复述得了吗？我复述得了。
1: 请你完整的给我复述一遍。我国登月工程一共分几步？
0: 分三步。
1: 哎呀呵，还真蒙上来了。
0: 这不是蒙的。
1: 分几步？
0: 分三步。
1: 哪三步？
0: 哪三步？
1: 哪三步？
0: 哪三步？
1: 说呀。
0: 哪三步？哪三步？我当然知道。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不是第二步给火箭给弄上去，然后让他们俩在火箭里走两步，
1: 别受罪，
0: 来大跳，
1: 真的就是听完您这头两步，第三步是什么？我已经彻底不关心了。
0: 不，第三步我有自个儿独到的见解。
1: 您别胡说八道了，你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一共分三步，叫绕落回。这三步，
0: 这跟我说的差不多呀，
1: 差远了、行了，我给你出个简单点的题，让你转转面子，
0: 转转面子，
1: 行吗？
0: 行，
1: 出一个简单，哎，那万一你熟悉的吧？
0: 可以。
1: 请问啊，说把嫦娥五号送上太空的那个运载火箭，就问你这运载火箭，
0: 运载火箭，
1: 问你这个运载火箭最顶端那一部分叫什么？这个题，
0: 嘿，
1: 多有难度！
0: 就这题我还真知道
1: 啊，你知道？
0: 当然了，
1: 叫什么呀？
0: 叫整流。
1: 停。
0: 干嘛呀？吓唬人家！
1: 兄弟，说错丢人呐！
0: 不，我会呀。
1: 你会？你会的是对的吗？
0: 我会。
1: 行了，我引导引导你吧。
0: 啊，行，可以。
1: 引导引导你啊。
0: 行，您呢？
1: 说一个运载火箭。分三个部分。
0: 是。
1: 那么最下边这个部分
0: 叫什么？
1: 人就叫一级。
0: 哦，一级。
1: 中间这部分呢？人叫二级。
0: 二级。
1: 那么最顶端这一部分叫？
0: 三级
1: 叫整流罩啊！你个大傻子！
0: 废话，你不提醒我，我说对了就。
1: 你还是心里没底啊？
0: 谁没底啊？
1: 你还是没底啊？
0: 怎么没底、啊？
1: 行了，前勾了后抹了，问一终极题。你这终极题要真能答上来，我承认你有当航天员的潜质。
0: 我肯定没问题。
1: 终极题，
0: 好，
1: 请听题。
0: 来，
1: 请你马上唱一首跟天体有关系的歌，唱。
0: 这叫什么终极题啊？
1: 就这题能不能答吧？
0: 能啊，
1: 能答吗？
0: 能唱啊！
1: 来，
0: 天体啊，
1: 天体
0: 啊。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
1: 就这个吗？
0: 那怎么着？天体
1: 啊，也行，对，天空也算天体的一部分。
0: 当然了，
1: 再高点，银河有歌吗？
0: 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
1: 太阳。
0: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1: 月亮，
0: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
1: 星星，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1: 把这些揉在一块儿，
0: 揉在一块儿，
1: 揉在一块儿。
0: 星星、月亮、太阳、银河，就是吉祥的一家。
1: 怎么样？真不错。
0: 当然，你就说咱对天上了解不了解？
1: 哎呦，你对天上的事太了解了。
0: 那当然了。
1: 当然，话说回来了，您肯定得对天上的事了解。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呀、是天蓬元帅呀。
0: 别说了你。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2: 相声演员吗？
3: 对，我是相声演员里的养鸡大王。
2: 你
3: 因为大伙儿可能不太知道，
2: 不熟悉啊。
3: 对，因为我们年轻人一直在做一些这个投资的尝试。
2: 投资尝试，
3: 你要找风口啊。
2: 哦，
3: 现在年轻人喜欢叫反向消费，
2: 这不理解，
3: 就是以前该花钱的地方，现在不花。
2: 不花了。
3: 以前不该花钱的地方，
2: 不该花，
3: 现在也不花。
2: 您这不叫反向消费，您这就是不消费。好，这该花钱不该花钱都不花了。
3: 他们是反向消费，我们就得反向创业。
2: 这个反向创业，这是
3: 反向创业吗？
2: 反，你就说你普通话不标准就完了，你知道吗？你找守山大叔学学去，要不
3: 守山大叔你，那我跟人没法比，守山大叔长多白呀、守山如玉，
2: 你怎么看出他白来的呀？哪儿白了呀？这是
3: 守山如玉吗？跟你
2: 就是牙白了。
3: 但是我是因为我回后来我就回到了村里
2: 啊，就回老家了
3: 啊。到了以后我就发现不一样，朋友们，
2: 怎么了？
3: 每天我们村东头那仨老太太
2: 啊，
3: 看见我就这样，我感觉他们在议论我。
2: 哎呦，您可注意吧，您千万放宽心，他们就是议论你，知道吗？
3: 是吧？
2: 废话呀，你都是这样的，这都。
3: 我看你不能这样议论我呀，是不是？我走过去跟人聊聊天吧。
2: 我直面应对，
3: 人这几个奶奶人非常的光明磊落。
2: 那当然了，
3: 那是让公司开除了。哦呦，你肯定是混不下去了。我也是认为你可能回来也没有什么事干。
2: 你先等会儿，他们是不是直面应对？咱搁一边啊。你们村这个口音挺杂呀。
3: 我们村里比较包容。
2: 好家伙，你们这村我的山东、河南还有上海话。哎呦，是。
3: 我一看，后来人说的也对
2: 啊，
3: 回村里干啥？
2: 你得找个出路啊，
3: 找个事儿干。
2: 对呀、
3: 翻翻朋友圈吧。
2: 翻朋友圈
3: 翻了半天看见我一同学，
2: 你同学
3: 老张
2: 啊，
3: 天天没事自己在家拍视频
2: 啊，
3: 然后现在粉丝快2000万了。
2: 拍视频
3: 啊，老张你就拍视频。
2: 甭老张了，那不就在那儿呢吗？那不就是张同学呀。
3: 对，就他。
2: 对，不是你同学啊。
3: 哎呀，这没办法。咱也纳闷，
2: 怎么了？
3: 你说他就一天他起床的拍个穿衣服穿裤子穿袜子
2: 啊，
3: 摸个猫逗个狗，晚上做个饭，
2: 怎么了？
3: 怎么就火了呢？
2: 废话，人家会拍摄，人运镜好啊。
3: 我觉得这个挺好，
2: 你
3: 这挺好。就他要能来，我也行。
2: 哦，你也拍？
3: 我拍呗，
2: 那倒也行，
3: 拿个手机拍呗，
2: 拍吧。
3: 那人又不是说那多贵的设备，
2: 是没人管你，
3: 拿手机拍，
2: 那拍。
3: 早上起来
2: ，
3: 是不是穿衣服？
2: 穿，
3: 拍，
2: 穿，
3: 毛裤
2: 穿，
3: 毛衣
2: 冷，
3: 秋裤
2: 对，
3: 秋衣
2: 就脱了，毛裤穿秋裤里头啊，
3: 毛裤松紧带坏了，我拿秋裤绷一下不行吗？
2: 行，您就不怕扎就行，您这穿吧。
3: 过日子，
2: 是你
3: 穿上以后看拍的角度不好
2: 啊，
3: 脱秋裤、秋衣、毛裤、毛衣，
2: 哎呀呵，
3: 重新拍，毛裤、毛衣、秋裤、秋衣，
2: 哈，
3: 不好看，
2: 哎，
3: 脱秋裤、秋衣、毛裤、毛衣，
2: 哎呀，
3: 不好看，重新拍，穿秋裤、秋衣、毛裤、毛衣，
2: 哎呀。
3: 来回穿不行，还是拍的不理想。
2: 不，他理想不理想无所谓，主要是您这么拍下去，您那个手机一会儿这个电就充满了。
3: 为啥？
2: 你都起了静电了，知道吗？
3: 我就说我拍的视频里有蓝光的，那是静电啊。
2: 不，那针对你可能是个雷劈的，你知道吗？怎么了？倒腾这个了，在这儿
3: 我看不行。
2: 嗯，
3: 人家张同学能干，我干不成。
2: 废话呀，你没有人那个专业知识，
3: 干不成干别的嘛。
2: 还有
3: 那同学，
2: 那什么，
3: 人家带他奶奶一块村里头，人家直播，
2: 卖货，那是人家宣传咱们农村的农副产品，对吧？人带着奶奶，
3: 那我也能干，我也能干。
2: 你奶奶呢？
3: 这好
2: 啊，你奶奶呢？
3: 我那不村东头有仨奶奶呢吗？
2: 找那仨老太太去，
3: 把他们弄来培训。
2: 哎呦，
3: 是不是？往那一站，反正就那么几句词嘛。是不是？宝宝们，点关注主播不迷路。
2: 不是奶奶们记得住吗？
3: 记不住你给他编动作呀。然后仨老太太往那一站，

0: 宝宝们点关注，关注主播不迷路。宝宝们听手速听网速，宝宝们一二三上链接。嗯，会，小野猫老太太，你见过？
1: 哦，没听说，这什么词儿啊？这叫。然
0: 后后来第二天，人老太太就不干了。
1: 怎么了？
0: 嫌恶心。
1: 哎，嗨，看第一眼就知道恶心了。
0: 这没关系，没关系，这干不成，咱选别的新农人，咱当新农人去。
1: 种地。
0: 种地
1: 啊，种地也好，踏踏实实的就行。
0: 你看我，因为我一直我都向往那种田园的生活
1: 啊，好事儿，
0: 背朝黄土面朝天。
1: 那对了，
0: 哎呀，每天在
1: 您等会儿吧，您怎么着？什么个姿势？
0: 背朝黄土面朝天吗？
1: 躺下了，背朝黄土面朝躺下了，
0: 种地吧，种地，
1: 种地，站起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你这躺在那儿干什么你呀、啊？
0: 总累了，我歇会儿嘛。
1: 我就看你没起来过。
0: 再说咱也没种过。
1: 嗯，
0: 回村里我都懵了。
1: 哎呦，
0: 建四亩地怎么这么大呀？
1: 没见过世面这。
0: 啊，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我和牛羊。
1: 哎，我都进了麦地了，
0: 割麦子割了没半个小时，我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1: 这累呀、啊。
0: 这我就知道为什么人国外老有那人叫什么割麦斯割麦斯的嘛，你知道吗？
1: 割麦斯怎么了？
0: 割麦子得累死。
1: 哎，嗨，就吃不了这苦，
0: 吃不了这苦。
1: 那
0: 我一看，这要不就算了。
1: 那怎么办呀？
0: 算了，我看到人有同学，人当那叫什么？
1: 嗯，
0: 是那个养殖，
1: 啊，养殖专业户，
0: 养殖一开始几十头，人养了几千头，
1: 哟呵，
0: 叫高级畜牧师，
1: 你和高级畜牧师了，
0: 养这个吗？
1: 行了，
0: 可以，
1: 行了，行了，养殖畜牧，问你一个基础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养牛是吧？
0: 嗯，
1: 养牛为什么？
0: 为挣钱呀、啊？
1: 为。
0: 你废话，谁说养牛为了啥？肯定为挣钱。
1: 没有，没问你目的，我问你过程。养牛为什么？为给都养，喂啊，为什么？
0: 你就说给牛吃啥不就完了？养牛为什么还？
1: 废话，我哪知道你听不懂这个呀？你是
0: 养牛
1: 啊？
0: 你就知道
1: 怎么了？
0: 你养猫有猫粮，
1: 有、
0: 哎、养狗有狗粮
1: 啊？对，
0: 养牛需要有牛粮。
1: 哎，牛
0: 这个是不一样的。
1: 您等会儿，
0: 专业的知识、
1: 嗯。养牛为什么？
0: 牛粮，
1: 牛粮天天练刘娘是吗？
0: 怎么还喂出个绕口令来呢？
1: 废话，养牛喂牛粮。哦，哎，
0: 嗯，
1: 养羊，
0: 养羊你挠挠嘛，养羊。
1: 我说他这人有口音，你知道吗？嗯、你羊
0: 啊，那个羊。
1: 废话，
0: 羊粮
1: 养。哦，养猪，
0: 猪粮。
1: 哎呦，太棒了！哦，养牛牛粮，
0: 嗯，
1: 哎呦，那养吧，
0: 养了，
1: 养，
0: 弄了头牛来，
1: 嗯，
0: 弄牛呢，产奶啊，咱自己喝牛奶呀、啊，
1: 这来吧，
0: 弄回来养了一个月呀、啊，
1: 哎，
0: 挤不出来呀、啊，
1: 怎么了？
0: 啊，
1: 怎么养不出？怎么挤不出来呢？
0: 挤一个月，我就会问我这是公牛，
1: 哎哥，您这都废，您都没点常识了，这都，
0: 嗯，
1: 您弄公牛还挤奶呢？你是
0: 公牛挤不出奶来吗？
1: 也不能那么讲，
0: 嗯，
1: 就是你方法不对，你不能拎着个桶去挤奶呀、啊，
0: 那我弄个啥去挤奶？
1: 你拿块红布，你站在那牛前头，你逗它，你把那牛逗急眼了，那牛一顶你，这就看见奶了。
0: 什么奶啊？
1: 你太奶。
0: 我挤牛奶挤出我太奶来了，我上
1: 去废话了，你还养公牛呢，还在这儿
0: 养不了，养不了呗，
1: 换吧，
0: 把那牛我们卖了，
1: 赶紧卖了，
0: 卖了，
1: 嗯，
0: 后来我发现、
1: 嗯、
0: 养鸡可以，
1: 就该养鸡，行了行，
0: 养鸡是
1: 行了，养鸡为什么？
0: 鸡饲料，
1: 鸡哎，不是鸡粮吗？
0: 废话，那这个我考察过，那几个咱没去过，咱不敢。
1: 哎呦，
0: 这我考察过，
1: 嗯，好，
0: 养鸡是万无一失的致富之路。
1: 怎么就万无一失了呢？
0: 买回来是小鸡，
1: 对、
0: 啊，你可以小鸡就卖、
1: 嗯，
0: 你也可以买回来养大了，养成老鸡再卖。小鸡、老鸡都卖不出去，你可以让它下蛋，你卖蛋，卖生蛋卖不了，你可以煮熟了卖水煮蛋、茶叶蛋，这都卖不了，可以把它做成皮蛋、
1: 啊，
0: 皮蛋卖不了，再把它孵成小鸡。
1: 哎，你等会儿，
0: 产业链，
1: 你别产业链了，
0: 嗯，
1: 皮蛋能孵出小鸡来，
0: 那不然那乌鸡都哪来的？那乌鸡、哎，
1: 什么叫乌鸡哪来的呀？这都这么来的，
0: 那当然了，你得学习啊。
1: 嗯，
0: 不是说养你就能养。
1: 嗯，
0: 养鸡如养人，
1: 这叫什么话呀？
0: 就比如说吧，
1: 嗯，
0: 你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夏天，
1: 不夏天
0: 是不是？你妈是不是给你喝点藿香正气水？
1: 是，这不怕我中暑啊？
0: 对，我养鸡夏天也得给鸡喝藿香正气水，我怕鸡中暑。
1: 哎呦，
0: 你早上起来了，
1: 嗯，
0: 你妈给你吃那早餐
1: 啊，
0: 给你弄那苞米糊糊。
1: 对呀，
0: 为什么给你弄成苞米糊糊？
1: 这怕我不消化呀。
0: 对呀，啊、我给那养鸡给那鸡那苞米粒都给它打成沫。

0: 让人家吃，我害怕鸡不消化。哎呦，哎，那你就冬天了，比如说，哎呦，害怕你难受，是不是就给你喝点红糖水？哎，哎，我养鸡，给鸡，我也
1: 不，我不喝红糖水，我喝什么红糖水呀？
0: 鸡都喝红糖水，你为什么不喝红糖水？
1: 鸡喝是因为你孝顺，知道吗？我不喝，我喝那玩意儿干嘛呀？
0: 你不喝不喝吧，
1: 啥的事儿啊？
0: 养鸡，
1: 养，
0: 啊，是不是？嗯，看，哼，哎呀，从10只、20只，
1: 你喝，
0: 养到200多只，
1: 真好，
0: 到现在20000多只。
1: 嚯，成规模了
0: 啊！这个看站在养鸡场里，哎呦，哎呀，这就是我的村民啊！哎，这啥、
1: 什么叫村民呢？
0: 这就是我的部落呀！嗯啊，看到我就站在那里面，我都感慨，
1: 感慨
0: 什么叫鹤立鸡群？哎，
1: 鹤，您上那儿比个头去了是吗？鹤立鸡群，
0: 想问他感慨呀、都没办法，人手也不够啊。我们村东头那几个老太太都折腾来了，
1: 干什么呀？
0: 我们到这一块养鸡啊，我们感慨之余，我们还写了一首养鸡之歌哟。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3: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6: 亮起来！
4: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7: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8: 姥姥，生日快乐！
7: 谢谢大乖孙。
9: 妈，看我这
10: 儿。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9: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10: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7: 来，咱们共同举杯。
9: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10: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7: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8: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11: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1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5: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8: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8: 哎，打竹板，我的新街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0: 夜战八方，藏刀式
21: 好。
1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1: 爹不是外人，
22: 对，
21: 都认识我们是吧？行嘞，啊，我们还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
22: 哎，
21: 我叫郭德纲，
22: 我叫于谦，
21: 于老师啊。人呐，都有这个追求幸福的权利。
22: 哎，这话对呀。
21: 想当年
22: 啊，
21: 我浪迹天涯的时候，
22: 哦，
21: 于老师正在走马灯一样的换女朋友，
22: 我竟搞对象了。
21: 哎呀，人家家里又有条件
22: 啊，
21: 方方面面都好，人家那个女朋友那会儿小平、小丽、小美娜、小芬、小奔、金角大仙、彪子、铁蛋儿，
22: 哎呦，
21: 哎，王大胖子，
22: 什么乱七八糟的，
21: 都是他女朋友。
22: 好家伙，这些牛鬼蛇神都归我了。合着
21: 我那会儿连饭都没有，谁跟我呀？
22: 没有，
21: 人家那会儿那风光，
22: 我能搞对象
21: 那是情圣。
22: 我这模样能是情圣？
21: 啊，关键他这个人聪明，
22: 有脑子。
21: 哎呀，办事又缜密
22: 细致，
21: 呵，做点什么事提前拉一计划
22: 啊，
21: 我要怎样，
22: 嚯，
21: 哎，出哪门进哪门，第一步第二步，
22: 嗯，
21: 你说这样的人他能不成功吗？
22: 他严谨啊，
21: 对不对？我印象特别深。
22: 您说说
21: 那会儿于老师追一个女生
22: 啊，还是搞对象。
21: 嗯，那姑娘叫
22: 嗯
21: 李逵。
22: 哎，那可是我搞的就是李逵。
21: 不是，
22: 姑娘叫李逵，
21: 她是那个葵花的葵。
22: 那也是李逵呀，啊，那个
21: 小名叫铁牛。
22: 对，还是李逵吗？
21: 啊，
22: 还是李逵。
21: 头一次见面呀，俩兴奋的
22: 啊，
21: 见着葵葵，
22: 哎呦呵，这还能那么嫩呢。
21: 我要带你去看电影
22: 啊。看电影行吗？
21: 葵葵很大气，
22: 他说什么？
21: 爷爷不会。
22: 爷爷不会，好家伙，
21: 带你去吃晚饭。
22: 吃饭去吧。
21: 爷爷不。
22: 这都什么词儿啊？
21: 我们去散步吧。
22: 啊，
21: 爷爷一斧子劈了你。
22: 我就别跟人聊了，那就。
21: 但是
22: 啊，
21: 于老师最爱这个姑娘。
22: 你看我还就非喜欢她不可。
21: 不是，老话说得好啊。
22: 说什么了？
21: 一货找一主，盐碱地出拉了骨，
22: 啊，这什么老词儿啊？这是，这别用到我身上。
21: 为了追这李逵
22: 啊，
21: 于老师拉了个单子。
22: 我又也写计划，
21: 制定了一份爱情计划。
22: 我这计划怎么写呀？
21: 哎呦，您这也太棒。
22: 是吗？
21: 我到现在记得很清楚。
22: 我都忘了。
21: 第一
22: 啊，
21: 一定在这姑娘看书的时候出现。
22: 我出现以后干什么呀？
21: 掏出一支铅笔来。
22: 然后呢？
21: 在姑娘手里那书上圈三个字儿。
22: 哪三个字？
21: 我爱你。
22: 嘿，你瞧瞧。
21: 哎，说实在，就这主意，你说值不值一张彩票？
22: 这怎么老拿彩票衡量啊？
21: 哪个女孩都觉得很浪漫
22: 啊。这倒是。

0: 啊，
1: 这是第一
0: 啊，我爱你。
1: 哎，这是第一步。
0: 哦，还第二步呢？
1: 买一个这么大的小鱼缸。
0: 这鱼缸
1: 里边有两条金鱼，
0: 代表什么呢？
1: 拿着它跟姑娘得说
0: 说什么？
1: 鱼儿在水里，
0: 哦，
1: 你在我的心里。
0: 哎，就我这主意想的，你
1: 这一般人这是说相声想得出来的主意吗？
0: 他没这脑子，
1: 对不对？
0: 嗯，
1: 哎，这个做到了之后
0: 是
1: 去买一点烟花，
0: 哦，就是烟花爆竹的那烟花，
1: 哎，在姑娘家楼下摆好了。
0: 哦，
1: 晚上叫她，你上阳台。
0: 哦，来阳台，
1: 他一露面这就点，
0: 哎呦，
1: 哇，
0: 哎呀，
1: 五彩斑斓，
0: 多漂亮啊，
1: 绚丽灿烂，
0: 肯定好看
1: 啊。
0: 嗯，
1: 然后
0: 嗯，
1: 随身带个小镜子，
0: 这镜子
1: 姑娘笑的时候掏出来给她看，
0: 这是
1: 让你看看天下最美的女孩。
0: 你看这玩意儿，这太会了，
1: 这都是打动人心的东西，
0: 女孩就喜欢这个。
1: 再找机会带她出去吃饭。
0: 哦，吃饭
1: 最好是吃西餐，
0: 干嘛非得吃西餐？
1: 你看，你也穿得干干净净的
0: 啊，
1: 俩人坐这儿放着音乐，
0: 嘿，
1: 吃不重要
0: 哦，
1: 要这个意境
0: 气氛。
1: 差不多了呢，
0: 哎，
1: 拿小刀切一块，
0: 嗯，
1: 拿叉子扎着，喂它，就这个感觉，
0: 你看，
1: 所以西餐合适，
0: 找的就是这意思。
1: 要早点就差着，
0: 哎，是有找不成，
1: 对吧？
0: 啊，
1: 一人一碗嘎巴菜，弄碗豆腐脑呢，
0: 那，
1: 啊，
0: 不行，
1: 叫差着
0: 啊。对对，没这个感觉。
1: 再往下，
0: 嗯，
1: 关系越来越递进。
0: 哦，
1: 以您的为人，
0: 是
1: 很可能就要去酒店了。
0: 您都猜出来了，
1: 哎，
0: 哦，去酒店，
1: 到酒店，酒店那个枕头咱们都见过，
0: 枕头知道。
1: 当时想的是。你拿一个，他拿一个，
0: 拿俩枕头，
1: 拿枕头这么打着玩，
0: 打那有什么呀？
1: 白色的羽毛出来之后，
0: 哎呦，
1: 就像下雪一样的浪漫，
0: 哎呀，这太美了，这感觉。
1: 再买一些个那个，
0: 嗯，啊，
1: 亮的那种像星星一样的灯，
0: 哦，自燃的那种自亮，
1: 拿这个在房顶上贴上，
0: 哦，
1: 贴上我爱你，用英语显示 I love you。
0: 哎呀，这太浪漫了！
1: 没有哪个女孩能抗拒你的计划，
0: 抵抗不了，
1: 照计而行。
0: 我就依计行事了。
1: 在一个午后，
0: 哦，
1: 和暖的太阳照下来，
0: 天气好，
1: 图书馆里人不多
0: 啊，图书
1: 啊，
0: 嗯，
1: 姑娘坐在那儿正看书呢，
0: 我赶紧
1: 啊，于老师走过来了，
0: 是，哎，我就别这么嘚瑟了，
1: 不是高兴啊
0: 啊，
1: 攥着这笔还藏在身后头，
0: 好。
1: 于老师很开心，
0: 哦，
1: 啊，接过这个书来，
0: 哎，
1: 在上面找
0: 找吧，
1: 这本书
0: 啊，
1: 崇祯年间的课本，
0: 老书啊，
1: 不好找这仨字儿，
0: 很值钱，
1: 竖版又繁体，
0: 那就太难找了。
1: 于老师找半天，哎，嗯，
0: 找着没有啊？
1: 没有
0: 哟，
1: 不光没找着，还犯一错误。
0: 什么错误啊？
1: 应该拿铅笔，
0: 我拿的是
1: 钢笔。
0: 带水的，
1: 好家伙，一激动，
0: 嗯，
1: 挤在人家书上了，
0: 哎呦，
1: 坏，
0: 还有他，
1: 脸上也蓝了。
0: 嗨，你瞧这事儿闹的，
1: 当时就僵在那儿了，
0: 这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姑娘笑了，
0: 啊，
1: 赔吧，孙子，
0: 哎，这孙子，好家伙，
1: 你得给人赔呀，
0: 多新鲜呢。
1: 赔完之后回家，他心里多少有点郁闷，
0: 要搓火呀，
1: 一宿都没怎么睡好，
0: 还失眠了。
1: 早上起来，
0: 嗯。
1: 照计而行，
0: 还有计，
1: 那是
0: 嗯，
1: 奔花鸟鱼虫市场
0: 弄那个去，
1: 买鱼缸去，哎，
0: 对对对，
1: 哎，两条小金鱼，
0: 哎，
1: 于老师拖着给人送家去，
0: 那得显摆呀，
1: 站在门口等着，
0: 等他下楼，
1: 这一晚上没睡觉，心火太旺盛，
0: 是吗？
1: 站着站着就恶心，
0: 难受了，我要干嘛呀？
1: 那
0: 这次啊，要吐啊，
1: 哎呦！
0: 真吐了，
1: 翻新的那谁拦得住？
0: 太难受了，
1: 吐了不要紧
0: 啊，
1: 好在有一小鱼缸。
0: 哎，等
1: 一回头
0: 啊，
1: 姑娘来了，
0: 就这时候，啊，
1: 这什么呀？
0: 还问呢？啊，说呀，
1: 鱼儿在水里
0: 啊，
1: 你在我心里
0: 哦，
1: 我心里的在缸里。
0: 哎，缸里呢？全吐出去了，
1: 拿回去吧。
0: 哎呀，还真敢给人家。
1: 给完人家，于老师一个礼拜没敢露面，
0: 他也不能理我了。
1: 后来再打电话，
0: 嗯，
1: 好像这姑娘没往心里去，
0: 不在乎。
1: 呵，
0: 行，
1: 照计而行
0: 啊，接着来，
1: 也买这个烟花了。
0: 对，该放花了。
1: 这城里边不让放烟花爆竹，
0: 那倒是
1: 也没有卖的。
0: 嗯，
1: 于老师特意的
0: 啊，
1: 跑到河北省
0: 那边让放
1: 啊，找那看看，
0: 嗯，
1: 有没有人卖呀、啊？
0: 哦，找这个
1: 那儿站一大哥
0: 哦。妈，
2: 你这转了半天了，你打算干什么呀？
0: 哎，还这味儿，
1: 我买放那烟花。
0: 哎，告诉人家
1: 大瓷花，
0: 对对，大的。
2: 不让放炮，你放花你不知道吗？
0: 啊，
2: 不是，我就打算买，你真买啊？
0: 真买？
2: 你等着啊！
0: 怎么？你有？
2: 我上家给你拿去。
0: 哦，他好家里有。
2: 哎呀，你放心，
0: 嗯，
2: 没有咱们干不了的事
0: 儿，还真有底气。
2: 回去了、
0: 哦、
2: 一会儿功夫拿来了
0: 啊，哪真有
1: 1000块钱，
0: 倒不贵，
2: 可以啊，
0: 是是是，
2: 一大包啊，
0: 不少。
1: 哟，谢谢你，要没有你，我这计划成不了。
0: 对了
2: 啊，不就是
0: 行吗？
2: 没有咱们办不了的事
0: 啊。这位口头语儿
1: 拿了就回来了。
0: 是
1: 晚上9点
0: 啊，
1: 于老师在女孩家楼下都摆好了，
0: 这照计而行。
1: 9点打电话
0: 啊，
1: 你上阳台来一趟
0: 看一看。
1: 女孩上阳台，
0: 对，
1: 怎么呀？
0: 嗯，
1: 这就赶紧
0: 点
1: 火。
0: 是。
1: 卖花的大哥真实在，
0: 怎么呢？
1: 还送了不少麻雷子，
0: 麻雷子，
1: 这大麻雷子
0: 啊，
1: 一个胳膊那么大，
0: 这么大个炮，
1: 那么粗啊！
0: 哎呦，我家
1: 混在里边，刺刺，
0: 也给上去了，
1: 一炮就把李逵周翻了，
0: 好家伙，打他身上了，
1: 啪就躺下了，
0: 哎呀！
1: 于老师赶紧上楼，
0: 我得救人去，
1: 上楼
0: 啊！
1: 你看那儿躺着，都快昏过去了
0: 啊！
1: 脸都黑了，
0: 绷得不轻，
1: 赶紧给人扶起来。哎呦呦呦呦！
0: 是是是，
1: 这手掏镜子
0: 啊？干嘛呀这是？
1: 哎，
0: 怎么着？
1: 你看看天底下最美的妇女人。
0: 哎呀，哎呦，这没时没晌的吗？这
1: 姑娘眼泪下来了。
0: 是啊，
1: 什么冤什么仇啊？
0: 对呀、
1: 啊，拿炮周我啊？
0: 怎么了这是？
1: 你要忍
0: 啊？谁？
1: 虽然说是拿炮打着你了，这是代表我对你的爱。
0: 我还劝人家呢，
1: 忍人所不能忍，哦、行人所不能行。
0: 嚯、
1: 哦、啊，你就会升华，你就会了不起。
0: 还真能讲。
1: 你知道那个“大雄宝殿”这四个字吗？
0: 是
1: 什么叫大雄？大雄就是忍耐。
0: 哦，
1: 以后你就是大雄，
0: 他
1: 我就是哆啦 A 梦、
0: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姑娘打一电话，
0: 嗯，
1: 叫小区的保安给于老师送出去了。
0: 哎，对，那就轰出去了。
1: 打这儿起，每天都去。
0: 我
1: 带人换药去啊，
0: 那是得赖上我了。
1: 人换药
0: 啊，
1: 慢慢的那黑杆就都掉了，
0: 都黑了，
1: 小脸蛋粉扑扑的，
0: 哎呦，露嫩肉了，
1: 跟小猪佩奇似的。
0: 别提这个了，
1: 哎，聊聊天好像姑娘没往心里去，
0: 这姑娘心还真大
1: 啊。
0: 嗯，
1: 于老师安排下一步，
0: 又有下一步了，
1: 俩人要准备野餐。
0: 哦，出去吃。
1: 哎，一说姑娘高兴
0: 是吗？
1: 好好好好好、哎、
0: 这姑娘也没记性、
1: 啊、我跟你出，我爱跟你出去
0: 是吗？
1: 刺激、哎、天清水碧，鸟语花香、嗯、小溪潺潺，
0: 去就去好地方。
1: 哎呦，找了这么一个好地方。
0: 嗯，
1: 地上铺好了餐布，
0: 也餐垫，
1: 吃的喝的刀叉都摆好了。
0: 是
1: 俩人对面而坐。
0: 好，
1: 姑娘坐在那儿有点不知所措，
0: 没什么可干的
1: 啊，他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是啊，没底啊。
1: 于老看看他，
0: 嗯，
1: 于老跟这儿切饭，
0: 好
1: 切肉，
0: 嗯，去呀、啊，这是
1: 肉太结实了。
0: 哎呀，
1: 插一小块，
0: 哎，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1: 来，你尝尝这个，
0: 哎，给他，
1: 这个态度、表情，
0: 哦，
1: 这个感觉太让人陶醉了，
0: 那多美啊！
1: 姑娘害羞了，
0: 是吧？
1: 把眼闭上，
0: 不敢看。
1: 他一闭上了，于老师把眼也闭上，
0: 我也闭上了。
1: 哎呀，
0: 啊！我好家伙，
1: 再一睁眼，哎，
0: 啊、
1: 姑娘脸上这样，
0: 哎，对了，这儿插一叉子呀，
1: 啊，赶紧给他拔下来，
0: 啊，
1: 拔下来血就下来。
0: 当然啦，
1: 还得是于老师，
0: 我
1: 地上抓把土，
0: 我嗯、啊，
1: 往脸上一揉，
0: 我拿土，
1: 当时就止血了。
0: 那玩意儿不感染了？
1: 姑娘看看他，
0: 是，
1: 我到底怎么对不起你了？哎、
0: 实在想不明白。啊，
1: 不是，我可能是没设计好。
0: 嗯，
1: 接下来这个环境你非常满意，
0: 我还往下进行呢。
1: 你跟我去个酒店吧。啊，
0: 哎呦呵，好家伙！
1: 姑娘说好，咱们走。嗯，
0: 太没心没肺了吧，这位。
1: 到酒店一进门，于老师迫不及待，
0: 我
1: 把枕头拿起来了，
0: 要打架。
1: 这枕头是你的
0: 哦，
1: 这枕头是我的，
0: 先分。
1: 接下来漫天的白羽毛啊，
0: 哎呀，
1: 像下雪一样，
0: 太
1: 神话世界喽！
0: 哎呀，
1: 我拿呀！
0: 对，
1: 这枕头是荞麦皮的。哎，
0: 没有羽毛啊。
1: 满屋荞麦皮啊，
0: 这个脏啊，
1: 俩人咳嗽吐
0: 呛
1: 哗哗流眼泪啊，
0: 太污染环境了，
1: 这姑娘到最后咣当都躺下了，
0: 晕过去了。
1: 于老师高兴了，
0: 我
1: 好机会，
0: 怎么呢，
1: 要不在房顶上贴那些小星星啊，
0: 这儿都死人了还贴星星呢，
1: 趁着他躺过去了贴吧、
0: 哎、好家伙，
1: 贴 I love you，
0: 哎呦贴吧，
1: 买了小星星灯，人还送了一个月亮，
0: 那这都是星空里的
1: 月亮，贴的最后
0: 啊，
1: 刚贴完，女孩醒了，
0: 真巧，
1: 对，
0: 这怎么了、啊？对，先打一喷嚏
1: ，I love you，
0: 多好啊！
1: 为什么还有个问号呢？
0: 哪有问号啊？
1: 你是不是不爱我？
0: 好怀疑呢，这是。
1: 正琢磨呢，问号下来了，啪！
0: 哎呦，贴脸上了，
1: 贴脸上了，
0: 嗯，
1: 姑娘哇就哭出来了，
0: 还不哭啊？
1: 我跟你没完
0: 啊！对，
1: 你太缺德了，你这人啊！
0: 你想过味儿了？
1: 我这跟你，我叫我哥哥打你来 啊！
0: 叫他哥哥，
1: 抄起电话喊他哥哥，
0: 是
1: 20分钟他哥就来了，
0: 还真快。
1: 进门头句话真可怕，
0: 他说什么呀？
1: 没有咱们办不了的事儿 啊！
0: 这是他哥哥。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6: 您认识我吗？
7: 不熟悉。
6: 不熟悉，
7: 对对对对对，
6: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7: 您说一说，
6: 我是一位诗人。
7: 您说什么？
6: 诗人。
7: 哦，您是个诗人
6: 啊，
7: 快拉拉手吧、
6: 哦、
7: 咱俩一样。
6: 哦，您也诗人。
7: 我干人。
6: 什么叫干人？
7: 什么叫诗人呢？
6: 诗人你都不懂啊？
7: 不明白。
6: 作诗啊。
7: 哦，
6: 文人墨客。
7: 哦，
6: 我经常的这个作诗。
7: 是啊，
6: 我在这个报纸上杂志上发表了我好多的作品。
7: 哦，
6: 哎，您见过没有？
7: 没有。
6: 知道我是谁吗？
7: 不认识。
6: 怎么会不认识？我姓赵、我叫赵伟洲，大诗人，你不知道？
7: 不知道，您没什么名气呀、啊。
6: 跟这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我写这么多诗，你看都不知道我，我就不出名，我就奇怪了。你说我写诗，我怎么就不出名呢？
7: 哎，你打算出名吗？
6: 我当然想出名了。
7: 有个大诗人屈原，知道吗？
6: 好家伙，那位中国头一位诗人。
7: 对呀、啊，
6: 我这名字要像屈原那样，这辈子我没白活。
7: 就是啊，
6: 您说他怎么出这么大名呢？
7: 为什么出自大名知道吗？
6: 不知道啊。
7: 他投江了。
6: 哦，他跳江了。
7: 对。
6: 哦，
7: 还有王勃知道吗？
6: 王勃
7: 啊，
6: 滕王阁序。
7: 对，
6: 奇才，那年轻的诗人，我这名字才像王勃，那也可以啊。啊，
7: 名声怎么样？
6: 啊，好啊。那王勃为什么出这么大名啊？
7: 王勃为什么出名知道吗？
6: 不知道啊。
7: 他也跳江了。
6: 哦，您这意思也让我跳江去？
7: 这是提供您的，您自个儿研究。你说人民跳江也想出名了，您可以啊。
6: 哎，这意思啊，太好了！为了出名，我接受您的意见。
7: 嗯，
6: 我就这么办了啊！我现在就去啊，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7: 您说。
6: 我去了以后啊，把我发表的作品呢，您给出版一个集子。
7: 对，
6: 我就闭上眼了。
7: 我还给您烧了，让您那边学习学习，
6: 好不好？
2: 太好了，
7: 是不是？
6: 就这么着，
7: 就这么着
6: 啊！我现在就去了。
7: 您走吧。
6: 啊，诸位再见。
7: 各位，他是要走的人了，啊，要走了
6: 啊，
7: 走吧，
6: 走吧，
7: 走吧，
6: 回见，回见。

0: 回来。
1: 今天就是您的。
0: 哎，我说您叫什么名字？
1: 杨少华，
0: 老相声演员了，
1: 说了51年相声，
0: 大家都不知道你。
1: 我不出名，
0: 您想不想出名啊？
1: 我也想出名。
0: 我说，哎，一块儿怎么样的？
1: 这下多坏呀、啊！比临死还拉个垫背的，
0: 像话吗？什么叫跳江了？
1: 你说你是
0: 诗人，作诗懂吗？作诗，
1: 作诗，
0: 哎，
1: 作诗。您今天这样，我问问您，您坐，您在这儿是不是可以啊？
0: 在这儿干嘛？
1: 作诗啊，
0: 在这儿就作诗。
1: 就是，
0: 在这儿坐
1: 啊。
0: 大伙儿爱听作诗吗？这，啊，
1: 您这，
0: 您说，在这儿就作诗，这条件不好啊。
1: 要什么条件呢？
0: 你说连张床都没有啊？
1: 不，哦，您在床上写字
0: 啊？就是作诗都没床了，最起码这怎么能做呀？
1: 没有那设备
0: 啊，没设备。
1: 这样的，您可以朗读，
0: 朗读
1: 吟诗。
0: 我那吟不了，
1: 怎么？
0: 我害臊，我那师傅不让人看，我那师傅不让人看。
1: 这都不，这父老乡亲都不是外，是咱的观众。
0: 观众不让人看啊。
1: 我告诉你，有难看，我替您兜着
0: 啊。您兜着、啊，
1: 您在这可以吟吟诗，
0: 是吧？
1: 不问您这诗是几言的？
0: 我这诗不论言，
1: 我论章。
0: 哎，不论章，
1: 论篇。
0: 哎，也不论篇，
1: 那论
0: 论片儿。
1: 论什么
0: 片儿？
1: 论片儿
0: 片儿。
1: 那怎么鉴别您的文章呢？
0: 那就看睡觉以前喝多少水了。
1: 哦，要喝的水多呢，
0: 那片儿就大呀、
1: 啊；喝的水少，
0: 那片儿就小。
1: 尿炕，
0: 你说他怕人看呢，
1: 多新鲜呢、啊！那拿。

0: 两天我不是就上这个北海公园，哎呀，那景致太好了。
1: 刮了一阵风，一看这个水面是碧波荡漾，
2: 好看。
1: 当时我诗兴大发，当时我就做了
2: 一首诗，
1: 一屁股泥，
2: 那是滑趴下了，
1: 没注意嘛。我爬将起来之后啊，作诗来不及了，
2: 怎么办呢？
1: 我写了一副对联，
2: 见景生情，写了一副对子
1: 啊，
2: 那也不错
1: 啊。
2: 今天这面，我代表观众，欢迎您，是不是把您的作品在大家这儿朗读一下，
1: 在这儿念一念？
2: 对，
1: 那好，那我就在这儿念念啊。
2: 谢谢大家，您
1: 好，谢谢谢谢谢谢。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2: 不错，
1: 大家鼓鼓掌
2: 啊！
1: 谢谢谢谢，好啊，
2: 这见景生情嘛，
1: 文人墨客嘛，
2: 就是
1: 对。
2: 那您下联呢？
1: 没听清楚，
2: 什么呀？
1: 这个我做的这是对联，可不是诗。风，头一个字是风，风懂不懂啊？刮风啊，就是这么写，是吧？
2: 哎，
1: 里边应该是一个虫字，哎，再加一撇儿。这个呢，当然你不认识，这就是大写的了。就是说，
2: 不，
1: 这是
2: 您甭忙了
1: 啊！不，
2: 就您这样，您到古玩铺全给人扒拉撒了。我跟您说
1: 啊，
2: 您也甭首饰了。我问您下联，
1: 下边联念吹呀、啊？
2: 对，
1: 吹吹就是口字旁一个欠字，吹，吹灯，吹吹啊，吹吹，
2: 又是算了。我跟您说啊，您这人呢没明白
1: 啊。
2: 我说您下联，
1: 下联这是水面。水面当水皮讲，风吹水面，风吹水面
2: 不？你下联，
1: 那下面就是层层浪了。风吹水面层层浪，你看这身段，
2: 你出来没吃药是怎么的？怎么了？
1: 就说他写的好啊，风吹水面。
2: 我问问您啊，你在哪儿住啊？你
1: 我
2: 啊，
1: 我是平安大道厂桥。
2: 你们家住那房子有门吗？
1: 有门。
2: 门在哪儿安着？
1: 在门框上。
2: 你们家几个门框啊？
1: 我们家俩门框、
2: 啊、哦，你们家也俩门框
1: 啊，
2: 这就好办了。您这边给人贴上风吹水面层层浪，您这边给人贴什么光杆？这边
1: 能光杆吗？那个是吧、你再抄一个贴那边，
2: 俩上联啊。
1: 对了，那好啊，
2: 那没法念呢。
1: 那你不会念？
2: 会念呢，
1: 我就能念。
2: 念念，
1: 你得压住了这个折韵。
2: 嗯，
1: 听着啊，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2: 好，那横批呢？
1: 风吹水面。
2: 好，不糟践东西。
1: 今天呢，这个是文人墨客嘛，我今天我就写到这儿了，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学术讨论会，邀请我参加啊，吃肥牛，我现在马上我就要走了啊，我要上那边去。
2: 那边不要去，那边有套狗的，不要去了。那边不要去，
1: 别上那边去，什么套狗的？那我上那边去，我从那边走了。
2: 那边抓小偷呢啊，好好的站着。啊，我今天要修理修理你，就这模样。北海你去了吗？
1: 去了。
2: 干嘛去了？
1: 我作诗。
2: 呸，我作诗。您看这模样，整个一法国造爷。我诗去。你上北海不是上这作诗去，你上这捡烟头去，知道吗？你生活又困难，你媳妇管得又紧，你没有钱，又有口子累，爱抽，怎么办呢？上北海了也没打票，就进去了。到时候看看呢，哪有烟头啊？有几位在这作诗呢？人正吃水果、西瓜什么正吃的，你过去了，你这样，人家看你贼眉鼠眼，人说风吹水面层层浪，吃西瓜一扔，你给我捡起来了，还吃？你还说呢？这样吃解渴，这样吃洗脸。就这模样，告诉你，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冷，水不言自流。那金砖何厚，玉瓦何薄啊？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义知。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人讲礼义当先，树讲智为言，知道吗？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是何而何不亦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0: 那个臭，臭味不可闻。瞧不起说相声，你错了，你大错。说相声肚子杂货铺子，买什么有什么。我越说越生气，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我用英文骂你，你的良心咋大就坏了。甭不高兴，这是教育你。高尔基说的话都忘了。
1: 高尔基说什么了？
0: 啊？
1: 高尔基说什么了？
0: 当然高尔基说。
1: 高尔基说什么了？
0: 忘啊
1: 啊！
0: 你今后不要这个样子。
1: 我吃个眼。
0: 我说了半天，我不能白说你。
1: 给我买双皮鞋。
0: 你买双皮靴子呢？
1: 你不说不白说我吗？
0: 给你配个下。给赏你个下联。
1: 嗯，
0: 上联怎么写的？
1: 风车水面层层浪。
0: 哪位大爷筐给扣上？怎么了这是？那跟鸡一样。好好说。
1: 风吹水面层层浪。
0: 风吹给你对雨打，雨打沙滩万点坑。学问清。哎，大伙鼓掌。哎，咱们大家团结起来把他气死就完了。上下联都有了，赶紧走，发表一稿费下来，咱俩分啊。
1: 好，
0: 怎么样？猜的叫好吧？
1: 罢了，
0: 嘿，
1: 没想到今天，碰见您这么位高人，
0: 1.75米。
1: 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0: 您说吧。
1: 没想到，在乱草之中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0: 您捧我。
1: 在乱石之中有您这么块美玉，
0: 您夸我。
1: 在狗食盆子里有您这么大块的肥牛肉，
0: 您骂我。这是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怎么跟我们对着下联啊？
0: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1: 对对的规矩懂吗？啊？
0: 怎么不懂啊？
1: 对对的规矩讲究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
0: 嗯，
1: 平平仄仄仄平，一对十，十对百，百对千，千对万。我们上联如果是风吹水面千层浪，你应该对雨打沙滩万点坑
0: 啊。
1: 我们层层浪，我们没数目字，你怎么对出数目字来呢？啊，你这怎么跟我们对的？错呀。你说你对错对怎么没关系，你瞧，你说瞧那些废话啊。
0: 什么天不言得高地不言得，男人背后还有我这能人呢。
1: 你长多少结子？你哪来这么多能？你瞧他的态度，你看，还酱肚杂货铺子买什么有什么，要疯了你都啊！你这杂货铺子，大杂铺小杂铺？
0: 小杂铺。
1: 小杂铺，来块酱豆腐。
0: 没有。
1: 啊，来块蜡烛。
0: 买完了。
1: 来点面酱。
0: 没预备。
1: 这什么都没有，这什么杂货？这是
0: 那改粪场子了，这是
1: 多可恨。你看你对错对的不能，你就这态度啊。你们家住哪儿啊？你们家有门吗？你们家没门，来回走窗户。门在哪儿安着？在哪儿安着？门框上啊。那门按你腮帮子上行吗？
0: 那也挂不住是不是？
1: 你们家几个门框啊？几个门框？谁家不俩门框啊？你们家67个门框。
0: 您说那是鸟笼子？那是
1: 最可恨。这还说高尔基的话你都忘了？你这良心打大就坏了。你自己把自个儿历史问题说出来，你们家准是汉奸。我告诉你，什么叫一下山翻点坑啊？你多可恨！再说哎，下雨都下沙滩上了，下一万个点砸一万个坑，是这意思吗？啊，那雨都下沙滩上了，这房顶没有，要下水泥地上没有怎么办？你拿手抠去，下一点砸一坑吗？
0: 那当然了，
1: 下一点砸一坑。
0: 对，
1: 那雨下你脑袋上呢？
0: 先漏勺了那个。
1: 你说真没完啊？什么叫雨下沙滩万点坑？我今天我跟你说，我不客气，我告诉
0: 你，
1: 我找你们领导，我扣你钱。我问你奖金都扣了，
0: 您钱不行算。
1: 导演，我管你扣的钱，这太不像话了，这
0: 是
1: 可恨，扣！
0: 您看您这人这没意思了。那我们还有下联，您还没有，您还没有
1: 下。你怎么知我没下联呢？你怎么知道没下联呢？我们下联有啊，
2: 我们是雨打浮萍点点青。
0: 有下联你不说
2: 啊？有不说，你不用跟我说呀、啊。我们跟大伙儿解释解释，探讨一下文化。你看你在那儿，下联，
0: 还下联
2: 怎么了你？着什么急啊？等着坐救护车走是怎么着你？你干嘛呀、啊、你？你讨厌你这是？
0: 你着那么大急干什么呢？
2: 你这。
0: 我你说好像我给他对下联干嘛？
2: 没完，这
0: 您呐，您别看我岁数大啊、
2: 嗯，
0: 您原谅我，您就拿我当一小孩子，还不行吗？我向您赔礼道歉。
2: 你说什么？
0: 我是
2: 小孩子
0: 啊！
2: 哈哈，
0: 怎么了？
2: 你也配？小孩子那是几辈古人，
0: 哪几辈古人呢？
2: 我说说你听听，
0: 嗯、
2: 在想当初，
0: 过去的事儿。
2: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浮求之志；司马温公，幼时道有破瓮救友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使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之中之魁首也。我说的这几个小孩子，你比哪个？
0: 比不了，人家都，您净说这好的那小孩，那茅房憋老头那小孩，您一个也没说。
2: 你有态度啊！你看你说多讨厌他，还想往我憋老头去？你看，今儿没完啊！今儿没完，
0: 你
2: 这没完，
0: 你说两句就得了。
2: 得了，你不吃？
0: 你听，
2: 嗯，我听你唱，
0: 你瞧，
2: 我瞧你练，
0: 别介
2: 够花的吗？
0: 我不好，
2: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
0: 我岁数小，
2: 岁数小没欺负你，死鱼不张嘴了。死螃蟹搭了爪了，枣饽饽揣上了，你看让人捆起来了。外国茶壶还俩把呢。
0: 我操！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0: 感谢各位朋友热情的掌声。
11: 哎，
10: 我们俩往台上一走啊，
11: 啊，
10: 您对我们还不熟悉，
11: 那您给各位介绍一下。
10: 我们是来自天堂的演员。
11: 对，我们是两只死鬼。什么话？废话，什么叫天堂啊？
10: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11: 啊、
10: 叫上有天堂，
11: 嗨，下有苏杭。
10: 我这意思是说呀、
11: 啊、
10: 我们是来自天堂苏州的两个演员。
11: 对，
10: 苏州这个城市、
11: 啊、
10: 不知道您在座的各位谁去过。
11: 嗯，
10: 跟咱天津北京啊这些国际化的大都市城市风格截然不同。
11: 苏州什么样啊？
10: 四个字可以形容。
11: 哪四个字啊？
10: 叫小家碧玉。
11: 哦，
10: 您看我们哥俩往这儿一站，
11: 嗯，
10: 很好的诠释了这四个字儿。
11: 这，
10: 啊，我就好比是那小家，
11: 那我就好比是那碧玉。
10: 您可不像碧玉，
11: 那我像
10: 山玉。
11: 山，
10: 苏州这美，您在我们俩身上体会不到
11: 啊，
10: 您得置身其中。
11: 到那儿去
10: 看看小桥流水，观一观园林假山。
11: 嗯，
10: 欢迎您各位有机会到苏州去玩
11: 啊！
10: 您到了那儿找我们俩就成。
11: 嗯，
10: 我叫四平，他呢叫张姐。
11: 对，
10: 用咱天津话一叫他呀，
11: 嗯，
10: 叫姐姐。
11: 嗨，
10: 那是吗？
11: 啊，
10: 您到了苏州，
11: 嗯，
10: 如果您对传统文化、传统戏曲感兴趣的话，
11: 嗯，
10: 那就太好了。推荐您有一个地方。务必得去。
11: 哪儿啊？
10: 就是他们家。
11: 我到我们家去。
10: 因为张老师他们家呀，
11: 啊，
10: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戏迷家庭。
11: 那没错啊，
10: 戏曲是中国文艺百花园的瑰宝。
11: 嗯，
10: 是传统艺术、传统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11: 对呀、啊。
10: 现在什么最热呀？
11: 什么呀？
10: 传统文化最热呀。
11: 你看，现在不提倡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提升国家软实力嘛。
10: 说得太好了
11: 啊！
10: 您别看他们一家人都好戏曲，
11: 嗯，
10: 但是戏的种类还不同。
11: 不，这什么意思？
10: 那中国戏曲博大精深，剧种繁多呀。
11: 嗯，
10: 您就拿他夫人来说吧。
11: 哦，我媳妇儿，
10: 嗯，好京剧。
11: 他是北京人，
10: 张老师的媳妇儿，
11: 嗯，
10: 马寡妇。
11: 对，我媳妇儿马寡妇，
10: 您听差了
11: 啊，
10: 夸父。
11: 嗯，
10: 想当初你这老岳父有原始崇拜，
11: 嗯，
10: 读书的时候最佩服的就是这夸父
11: 啊，
10: 心中暗暗的赌咒发誓，将来我生了孩子，不论男女，全都夸父。
11: 全。
10: 这么来的，
11: 好吧，这什么名字？这是
10: 我们这嫂夫人好京剧，
11: 嗯，
10: 正经的算余派的老女生。
11: 对，
10: 那
11: 老女生呢？
10: 嗯，
11: 那叫女老生。
10: 女老生
11: 啊，
10: 调门高
11: 啊，
10: 按专业的话说叫正宫调。
11: 哎呦，那可不好唱，
10: 唱出来声若洪钟，绕梁三日。
11: 哎，什么叫绕梁三日？
10: 就是听完他媳妇唱
11: 啊，
10: 您能绕着粮食局跑三天。
11: 粮食。疯了吗？听着，
10: 反正形容就唱得这么好，
11: 唱得好
10: 啊！
11: 你别光说唱得好，你这样
10: 啊，
11: 你学一下我媳妇儿唱。
10: 您这意思，我当着各位亲爱的朋友
11: 啊，
10: 学一学你媳妇儿唱京剧。
11: 对呀，
10: 那我就学你媳妇儿最擅长的那一段。
11: 什么呀？
10: 武家坡。
11: 好，
10: 一马离了西凉界，
11: 西皮倒板。
10: 您听听他这调门有多高？
11: 我听着，
10: 当啊的。
11: 弦子就这么高。

0: 谢各位。
1: 这还谢谢呢，
2: 我没想到我竟然成功了。
1: 咱们呀，我媳妇儿是蝙蝠，都唱出超声波来了。
2: 他这调门太高了，我达不到。
1: 嗨，谁让你按照他那个唱？
2: 那
1: 按你的调门唱。
2: 按我的调门唱
1: 啊，
2: 那就没问题了。
1: 嗯，
2: 一马力量，脊梁柴。
1: 好。
2: 别给我鼓掌。我唱的不行，
1: 嗨，
2: 马夸父唱的好，
1: 咱别提这名字行吗？
2: 反正您媳妇好京剧，
1: 对对对，
2: 张老师他父亲
1: 啊
2: 不同了，
1: 嗯，
2: 好越剧，
1: 南方人嘛。
2: 张老师他父亲
1: 嗯、
2: 孙悟空先生，
1: 对，等会儿，我爸爸怎么是个猴啊？
2: 您看他都不关心他爸爸为什么不姓张了。
1: 什么呀？得姓张啊！
2: 姓张
1: 啊，
2: 张悟空，哎，好不好？
1: 这不还是猴吗？你这样隐去其名，
2: 隐去其名
1: 啊！
2: 张老师的父亲，
1: 嗯，
2: 老张先生
1: 啊，
2: 好越剧，
1: 没错。
2: 现在也是公园里去唱，
1: 嗯，
2: 观众围一圈，
1: 嗯嗯，
2: 你父亲站中间一唱起来，眉飞色舞的。四法门千亿姊妹，四撒娘儿的大地，徐巧母子咋咋见，想你两兄抱起来。
3: 对了，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
2: 观众喜欢听
1: 啊，
2: 还给他父亲送了一个外号。
1: 什么外号？
2: 叫江南一剪梅。
1: 哎，一剪梅干嘛
2: 啊？
1: 一枝梅，
2: 唱得好
1: 啊。
2: 您别看他们一家人，
1: 嗯，
2: 这么好戏曲，
1: 嗯，
2: 所以平时没事可不出门。
1: 那没事儿
2: 都在家里，
1: 嗯，
2: 研究唱腔，
1: 对，
2: 切磋国学，
1: 没错，
2: 看书看报看电视，
1: 嗯，
2: 在传统文化的海洋里你遨游去吧。
1: 好
2: 啊，哪点好啊？
1: 广告做得好。
2: 废话
1: 啊，
2: 你不做广告人电台不管盒饭
1: 啊。那要照你这么说好，哎，这导演，这盒饭我这得来两盒啊！
2: 啊，这就别要了。您看，一家人都好戏曲，他也有短板，单独有那么一位对戏曲一门不通，一窍不灵。
1: 谁呀？
2: 就是你。
1: 我怎么了？我
2: 因为他五音不全呢。
1: 嗯，
2: 宫商角徵羽五音，他缺两对儿，剩下一个赶上阴天下雨还出不来。
1: 那照你这说，我基本上算是一个沉默的人。
2: 戏曲不擅长，您承认不承认吧？
1: 谁呀？
2: 你
1: 不是我？我告诉你，就我媳妇儿唱那个京剧，我也能唱，
2: 真能唱假能唱。
1: 那我今儿我是没带着弦儿，
2: 什么意思？
1: 我要带着弦儿，我就能唱。
2: 哦，带着弦儿您就能唱？
1: 没错，
2: 这我带着呢。
1: 你说他怎么嗑瓜子儿啊？嗑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到这儿我还带着弦儿。哎呀，
2: 您挑一段
1: 唱。那干脆这样
2: 啊，
1: 我来一个马派的名段。
2: 哪个？
1: 淮河营。
2: 这个可难，后头有身上。
1: 你看我表演呢，
2: 行吗？
1: 没问题呀、
2: 啊，听您的。
1: 您那稍等一下啊。
2: 怎么呢？
1: 我热热身。
2: 这还要热身？这什么热身方式啊？

打白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猾，左手拉直了李左车，右手在

0: 这刀问了弼马温，你不当和尚你当妖精啊你。
1: 您这是淮河营啊。
0: 我这是猪不能。
1: 别唱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你叫什么？
6: 孙悦啊。
5: 孙悦
6: 啊，
5: 祝你平安呐。哎，
6: 哪个孙悦？
5: 你不是唱歌的吗？哎，心情不错，我心飞翔。
6: 我飞得起来吗？不，
5: 怎么又胖了？
6: 什么叫又胖？说相声的，
5: 说相声的孙悦。
6: 哎，对了，
5: 得500多斤吧？
6: 对，这人有500多斤的吗？
5: 多少斤？
6: 你问这干嘛呀？你260。
5: 还说260呢？
6: 什么叫还说呀？
5: 我老问他多少斤
6: 啊，
5: 他老跟我说260，260，
6: 一直260。
5: 后来我才明白，那个秤就到260。哎，
6: 我让秤懵了。
5: 我怎么知道他500多斤呢？
6: 你怎么知道啊？
5: 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
6: 哎，合着我办事260。
5: 500多斤大胖子。
6: 哎，没那么沉。
5: 瞧不起你这样的人。
6: 对了，瞧，哎，
5: 忍不了你这样的人。
6: 哎呦，
5: 对社会没有贡献，整天胡吃海塞。
6: 各位瞧见了吗？现在社会就这么一种人，这瞧不惯那瞧不惯，这忍不了那忍不了，就是你啊。
5: 谁呀？
6: 你。
5: 社会上单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
6: 什么事儿忍不了啊？
5: 前两天，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6: 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
5: 那叫
6: 逛街。
5: 西单去逛街。
6: 哎，
5: 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6: 学习学习。
5: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6: 雕塑
5: 有吧？
6: 有。
5: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
6: 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5: 这是哪儿啊？
6: 哪儿？
5: 这是文人的天堂。
6: 哎，
5: 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6: 对了，
5: 我忍不了。
6: 怎么办？
5: 我抵制他们。
6: 你怎么抵制啊？
5: 同志。
6: 哎呦，
5: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6: 嚯，
5: 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老师是怎么教的你？臭不要脸。
6: 嘿，哎呀，
5: 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6: 怎么这圈圈是？
5: 我诅咒他。
6: 嗨，胡写了。
5: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我得坐公交车呀。
6: 是啊，
5: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6: 又什么事儿啊？
5: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60-70岁了，
6: 上岁数，
5: 走道颤颤巍巍。
6: 哎呦，
5: 站都站不住了，
6: 岁数大了。
5: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啊，你说多讨厌。
6: 哎呦，这都什么素质啊？
5: 要么低头看手机。要么假装睡觉。
6: 哎呀，
5: 我的天哪，
6: 你看看，
5: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6: 对了，气得他都等会儿吧。嘿，气得你都坐不住了。你有座啊？那你怎么不让啊？
5: 我也累啊。
6: 哎，这好，这叫什么理由啊？
5: 别说，这有一个30多岁大姐，她让我起来。
6: 我让你起来。
5: 我起来。
6: 哎呦，回来。嚯，这是大姐吗？
5: 我说大姐
6: 啊，
5: 你岁数也不大呀。
6: 对的，这是岁数的事儿吗？
5: 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
6: 对呀，
5: 别废话。这是我的座。
6: 哎，你的座。
5: 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
6: 对呀，
5: 我是售票员。
6: 哎，这哈，坐着售票员那儿。
5: 好嘞，瘦的姐。
6: 瘦的姐，
5: 来，您坐着，您坐着。
6: 什么叫瘦的姐？
5: 售票员可不瘦的姐吗？
6: 别胡起外号。
5: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6: 对呀。
5: 没有。
6: 怎么呢？
5: 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6: 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
5: 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
6: 怎么又忍不了了？
5: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6: 哦，各式各样。
5: 要么打电话。
6: 哦，
5: 声音特别的大，
6: 这大声喧哗。
5: 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
6: 有这样的。
5: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6: 那不由自主啊。
5: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
6: 什么歌招着你了？

0: 你说这什么破歌啊？这是啊，
1: 是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这人我告诉你，
0: 行了，
1: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0: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1: 哎，吃东西怎么了？
0: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1: 嗯，
0: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1: 对，
0: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1: 您怎么了呢？
0: 我都忍不了。
1: 不是他吃什么了？
0: 打卤囊。
1: 哦，对了，什么？
0: 打卤囊。
1: 打卤囊？
0: 嗯。
1: 什么样啊？
0: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1: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什么都不知道！
0: 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废话，这就披萨，
0: 无所谓。
1: 哎呀，
0: 反正还有人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1: 哎呦，谈恋爱的，
0: 你说多讨厌？
1: 这怎么讨厌了？
0: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
1: 哦，是啊，
0: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1: 哦，你岁数小。
0: 啊、我要是搞对象的话，我
1: 你等会儿，你岁数小，
0: 嗯。
1: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0: 我十七八了。
1: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0: 如果我搞对象，
1: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0: 我十九了。
1: 哦，一岁啊。说实话，
0: 二十多岁。
1: 哎，你等
0: 会儿，如果我谈，
1: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0: 不到四十。
1: 哎，就火。好的了，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0: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1: 人家怎么了？
0: 那是公共场所啊！
1: 啊，
0: 这俩人
1: 啊，
0: 又搂又抱，
1: 哎呀，
0: 又啃又亲。
1: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有点不雅。
0: 我忍不了，
1: 你怎么办？
0: 我抵制他们。
1: 你怎么抵制？
0: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1: 啊，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该让让了啊！
1: 该让让了。你等，别乱，
0: 我都准备好了。
1: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0: 怎么了？
1: 人家谈恋爱怎么就让让啊？
0: 怎么了？
1: 你没有
0: 下车了？
1: 你下，
0: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1: 哦，哦，你下车挪挪地儿，让人。
0: 嗨，你以为呢？
1: 哎，
0: 我的天哪，流氓！
1: 谁流氓啊？
0: 是不是流氓？
1: 什么的？我以为挪挪窝呢。
0: 我得下车了。
1: 对了，
0: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1: 怎么了？
0: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1: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0: 啊！
1: 哎呦，
0: 多讨厌！
1: 是
0: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1: 嗯，
0: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1: 出事儿。
0: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1: 难受。
0: 你别扭不别扭？
1: 别扭啊！
0: 我忍不了，
1: 怎么办？
0: 抵制他们？
1: 怎么抵制？
0: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1: 你就追你都，你追汽车？
0: 嗯，
1: 你追得上？
0: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1: 哦，有红绿灯
0: 啊，
1: 这还挺好。
0: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1: 是啊，
0: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1: 追。
0: 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
1: 嗯，
0: 我就敲他的玻璃，
1: 对，
0: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1: 你教育教育他，
0: 梆梆梆敲玻璃，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一块钱，
1: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0: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1: 哎呀，哪儿不像啊？
0: 我忍不了
1: 啊，
0: 烟头给他递过去，
1: 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十块钱，
1: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0: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1: 哎，好，还真疼你，
0: 你忍得了吗？
1: 我忍不了，
0: 忍得了吗？
1: 忍不了，
0: 我能忍。
1: 这，哎，你怎么忍了？
0: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一百多，
1: 嘿嘿，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0: 哎呀，我开心呐！
1: 这还开心呢？
0: 有了一百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1: 还玩去？
0: 旅游？
1: 旅游？
0: 这叫环游世界。
1: 哎，对，一百块钱环游世界，好的嘞！
0: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1: 你别激动了啊！一百块钱干嘛去呢？
0: 坐飞机去？
1: 还坐？你等会儿吧。一百块钱
0: 啊？
1: 坐飞机
0: 啊？
1: 哪儿那么便宜啊？
0: 打折机票？
1: 打折也没有一百块钱
0: 去的地方近呢。
1: 哪儿啊？
0: 保定。
1: 哦，保定，保定。
0: 我吃驴肉火烧。
1: 别吃了，别吃。
0: 多放肉。
1: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0: 石家庄啊。
1: 哦，省会。
0: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1: 哦，咱俩一块去的
0: 啊。
1: 咱上个月。
0: 对呀，
1: 咱俩一块去的。
0: 嗯，
1: 你那机票一百多。
0: 对呀，
1: 你怎么要我三百多呀？啊，
0: 不是，你肉多，肉多，
1: 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呢。
0: 哎，
1: 好的嘞，
0: 我们结伴而行。
1: 哎，
0: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家不让他上，
1: 不让我上，
0: 说他得托运。
1: 对，这人有托运的吗？
0: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瞧，
1: 嚯，
0: 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1: 哎，对，好， 这身份证管用，
0: 这才上去。
1: 是啊，
0: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说坐的那个经济舱了，
1: 便宜啊。
0: 一会儿广播通知了，飞机晚点了，
1: 保不齐。
0: 按说很正常啊，
1: 对。
0: 但是他特别讨厌，
1: 怎么了？
0: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1: 我要什么了？
0: 空姐，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枕头。
1: 我枕着呀。
0: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1: 啊，
0: 空姐，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
1: 我这
0: 不够长。
1: 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0: 怎么系啊？
1: 这么系。
0: 这么系也不够长。
1: 哎，对，好，那是得要一截，
0: 还得再加一截。
1: 哎呀，
0: 多讨厌！
1: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0: 是不是？
1: 飞机上你也能要，
0: 我也能要吗？
1: 哎，对了，
0: 这么神奇吗？
1: 那是啊。
0: 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1: 对，去，
0: 多放肉，多放
1: 什么肉？有要麻辣香锅的，
0: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1: 哎，对呀，
0: 亲力亲为，
1: 没错。
0: 我觉得热了
1: 啊，
0: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1: 哎，自己，
0: 哎呀，
1: 你有打舱门的吗？
0: 凉快，
1: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0: 我热呀，
1: 你热不能打舱门。
0: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1: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吹，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他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好，气死我了！快，
0: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
1: 你得承认呀。
0: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
1: 我怎么丢人了？
0: 飞机到了目的地
1: 啊，
0: 我们都往下走啊。
1: 对呀，啊，
0: 他一往下走，
1: 我到地儿了，
0: 空姐给他拦住了。
1: 你拦我？
0: 同志，同志，你不能走。
1: 对呀，啊，
0: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1: 对，我凭什么让我走，
0: 啊？我到了，你看多神奇。
1: 我到地儿了。
0: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1: 凭什么呀？
0: 凭什么不让我走？
1: 凭什么呀？
0: 为什么不让我走？
1: 对呀，
0: 啊，同志，您走可以
1: 啊，
0: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1: 我卡那儿了。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

0: 稍后继续。
1: 当你老了，
2: 当你老
1: 了，
2: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3: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4: 文旅八八幺。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8: 开心茶馆，
9: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0: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9: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10: 干嘛？
9: 我别说了吧。
10: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9: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

0: 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1: 啊！您说，我听听。
0: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1: 这说的您啊，
0: 我就是我，
1: 拉倒吧。嗯，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0: 怎么？
1: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0: 就这个，
1: 过目不忘。
0: 我也行啊。
1: 你也能走马观碑？
0: 我问你个问题啊！啊，马快火车快？
1: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啊！
0: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1: 动车呀、啊！
0: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1: 这碑文是
0: 南京，
1: 走去。
0: 倒背如流，京南。
1: 那是站牌子，
0: 我记下来了。
1: 字儿比你还大呢，
0: 这是我的能力。
1: 您这来，
0: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能力啊！啊，牧石群羊，
1: 这也不是您啊。
0: 这谁呀、
1: 啊？这还是苏秦啊。嗯、啊，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0: 我也行啊。
1: 你也可以啊，
0: 随便啊。啊，内蒙，嗯、找一片山坡，嚯，我站在山脚下，嗯、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1: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0: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
1: 哎，行行，
0: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
1: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0: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1: 这能力，
0: 这是我的能力。
1: 没听说过，
0: 喜好文学。嗯，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啊，嗯，练字。
1: 哦，您练字也可以。
0: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1: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
0: 了。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1: 墨笔字，
0: 太对了、啊。书法，嗯，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1: 写字帖，
0: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嗯、啊，欧柳颜赵，
1: 没错。
0: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哦，哎，我写赵帖，嗯，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啊，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
1: 刻苦。
0: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1: 您这叫
0: 郭帖。哎，我这个
1: 什么馅儿的？
0: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1: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你知道吗？
0: 还韭菜鸡蛋？
1: 那叫锅体，
0: 锅体。
1: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0: 当然了，嗯，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1: 这话对，
0: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1: 得临摹呀。
0: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1: 谁呀？
0: 元代的，嗯啊，一位大文豪，哦，叫马致远。
1: 这人我还真知道，
0: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1: 对对对，
0: 家喻户晓嘛。哦，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嗯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1: 叫什么？
0: 叫写的是马。马字，知道吗？
1: 马字，
0: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1: 对，
0: 投名师访高友
1: 有吗？
0: 北京前门外啊，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1: 还真有。
0: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1: 你看看，
0: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哦，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啊。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先跟这儿先练练，哎，先练，跟这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1: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0: 什么都不懂。
1: 磨剪子抢菜刀。
0: 后来学3年出师了啊、嗯！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1: 怎么写的？
0: 上联写：嗯，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1: 真不错。下联呢？
0: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1: 这横批是
0: 我爱张小泉。哎，好，
1: 这没有横批跨对门的，知道吗？
0: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1: 应该踢死你。
0: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1: 你应该好好学
0: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1: 都有谁呀？
0: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1: 谁呀？
0: 鲁迅先生。哎呦。

0: 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 你看看
0: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1: 你还真看过，
0: 特别崇拜谭老人家。而且我问你啊，
1: 您说，
0: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谭的笔名，
1: 没错，
0: 他本名并不姓鲁。
1: 是，
0: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1: 我太知道了
0: 啊，
1: 鲁迅本名姓周，
0: 这话说的对。
1: 嗯，
0: 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
1: 哎，
0: 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1: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0: 周树人先生，
1: 哎，
0: 我特别的崇拜。
1: 嗯，
0: 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1: 谁呀？
0: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1: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这就您都记错了，
0: 那都是我的楷模，
1: 您应该学习
0: 啊！不光这些个
1: 啊，
0: 年轻的，
1: 哎呦，
0: 我也认识。
1: 年轻的认识谁呀？
0: 比如说咱们上海，
1: 嗯，
0: 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1: 叫
0: 韩寒，
1: 这发音有问题。
0: 韩寒，
1: 这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0: 怎么？
1: 人叫韩寒。
0: 不是你学个语文，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1: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0: 韩寒，
1: 哎
0: 哎，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1: 哇，他理你吗？
0: 这凭什么不理我呀？
1: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似的？
0: 没有
1: 啊，
0: 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1: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0: 互相仰慕。
1: 哎呦，
0: 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
1: 哦，
0: 哎，我问你，
1: 嗯，
0: 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1: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0: 喽，真的。
1: 哦，
0: 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1: 你们用烽火台啊？
0: 没有，我们写信。
1: 哦，书信往来。
0: 哎，
1: 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0: 随便拿一封
1: 啊。
0: 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1: 怎么写的？
0: 打开一瞧，
1: 嗯，
0: 我给你念念啊。
1: 来来来，
0: 这么写着啊。
1: 嗯，
0: 麒麟无地，
1: 嗯，
0: 见字如面。
1: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0: 谢谢。
1: 说话这么省呢、啊？
0: 文言文、
1: 哦，
0: 文言文。
1: 哦，见字如面，
0: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真好。
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呀？这是
0: 文人嘛，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 有可能跟您开玩笑
0: 啊。这落款韩寒。
1: 哦，
0: 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 哦，这叫您过去，
0: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
1: 嗯，
0: 翻过背面一看，
1: 嗯，
0: 背面还有字儿，
1: 写的是
0: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
1: 嗯，
0: 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 这干嘛呀？
0: 这是主题。
1: 哦，
0: 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 哦，这是个标志。
0: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
1: 嗯，
0: 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1: 怎么着？
0: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
1: 啊，
0: 到那儿去了。
1: 嘿，
0: 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
1: 啊，
0: 好几千人呀。
1: 哎呦，
0: 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 为什么呀？
0: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1: 怎么呢？
0: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1: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0: 哎呦，给我臊的呀！
1: 啊、
0: 嗯，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
1: 哎呦，
0: 知道我有学问
1: 啊，
0: 怕我超过他。
1: 哦，
0: 不过我放心。
1: 怎么着？
0: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
1: 嗯，
0: 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 你得了吧你！
0: 嗯，
1: 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0: 好，杨永祥，
1: 什么玩意儿啊？
0: 你这么说我是吧？
1: 对了，
0: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
1: 哎，
0: 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1: 没听说过。
0: 我说你听听。
1: 我听听这个，
2: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吉，字羽，目生重瞳，板肋虬筋，力能刚鼎。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赞之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天亡我楚，命当君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 好，这还真有学问。
0: 怎么样？哎，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 怎么呢？
0: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0: 你掉一个试试。哎。
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4: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3: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8: 主要说我
7: 了不起，
8: 不敢当。
7: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
8: 哎，
7: 如意
8: 是我。
7: 相声说得好，
8: 我们这不用
7: 讲。真的，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8: 是啊。
7: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8: 为什么呀？
7: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8: 啊，
7: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8: 喜欢相声
7: 了。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8: 现在少了。
7: 人家每天早上7点起床
8: 啊，
7: 去这个公园练功，堂堂堂蒸羊羔，蒸熊掌，蒸公园，堂堂堂堂堂练功
8: 啊，报菜名。
7: 哎，师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8: 对呀，
7: 演员嘛，
8: 啊，
7: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8: 哎，这是老话。
7: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8: 您听，
7: 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8: 反正确实少了。
7: 哎，但是
8: 啊，
7: 人家就下这功夫，
8: 没这样夸，
7: 很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
8: 啊，
7: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8: 是
7: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8: 都念了。
7: 哎，相声界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8: 什么呀？
7: 相声才子
8: 啊，倒是这么叫我。
7: 多大的学问！
8: 哎呦，您捧了，
7: 您这是什么呀？
8: 什么呀？
7: 囊肉
8: 啊，
7: 学问。
8: 你说准了啊，
7: 这是学问
8: 啊。
7: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8: 啊。
7: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8: 跟谁比？
7: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略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8: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的？
7: 夸您呢。
8: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7: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8: 差多少啊？
7: 也就18000里呗。
8: 啊，
7: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8: 我是那猴啊。
7: 不许美化自己。
8: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7: 是是是，
8: 我也别说比你强。
7: 对，
8: 咱俩呀，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7: 比试一下，
8: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来一回文字游戏。
7: 可以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五个字。
9: 哪五个字？
7: 天桃林香八。
9: 然后呢？
7: 由这五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两个字做四句诗，这四句诗啊还要找出三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三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三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

0: 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1: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0: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1: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2: 啊。
1: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0: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1: 什么叫袜子？你这
0: 什么叫列子呀？
1: 这举列说明吗？
0: 那叫举例说明。有文化多可怕啊。行了，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1: 您先说一个吧。
0: 头一个字是天。
1: 天怎么拆？
0: 说一大念个天。
1: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0: 哎，
1: 一大念个天。
0: 对了，
1: 谁问谁？
0: 吕蒙问孙权。
1: 三国。
0: 对呀、
1: 啊、问谁？
0: 关羽哪里去？
1: 关公。
2: 是
1: 去哪儿了？
0: 麦城宾了天。
1: 哦，
0: 这是三国的典故
1: 啊。
0: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1: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0: 对呀、
1: 啊、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2: 嗯，您是不是？
1: 是啊，
2: 有点意思。
0: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1: 该我说了
2: 啊，
1: 听着吧。我怎么说？
0: 照着我这说呀。
1: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吕蒙问孙权。
0: 问谁呀、啊、
1: 关羽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麦城宾了天。嗯，
2: 这记性
1: 好、
2: 啊、你看看，
0: 不错
2: 是吧？
0: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1: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0: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1: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0: 什么意思
1: 啊？
0: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1: 哦，照着您这格式
0: 啊，
1: 我单独再做一个，
0: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1: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
2: 嗯，
1: 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天。
0: 天。
1: 偷啊天。
0: 偷啊天。
1: 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谁？豪仙问路仙。
2: 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啊，我这
0: 头头说了、
1: 啊、
0: 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1: 不是，
0: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1: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2: 啊
1: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0: 这我看过呀，
1: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路仙吗？
0: 白鹿童子。
1: 对呀、啊、
0: 梅鹿童子。
1: 你知道这俩人啊？
0: 不，你说这两位呢？
1: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0: 嗯，是谁？
1: 豪仙问鹿仙。
0: 那问谁呀、啊、
1: 问南宫哪里去。
0: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1: 弹簧干嘛呀？
0: 怎么还逛一下呀？
1: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啊、南极翁哪里去？
0: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1: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0: 啊？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0: 哦，就那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0: 哦，他们一朝一代的。
1: 当然了。
0: 他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啊？
1: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0: 哦，南天门。
1: 南天门的故事。
2: 哦，
1: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2: 嗯，
1: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不是，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1: 嗯，再来，
0: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是
0: 桃。
1: 桃，您先说。
0: 说木照念个桃。
1: 谁问谁？
0: 许褚问张辽。
1: 嚯，还是三国。
0: 哎呦，听出来了，
1: 这有点意思啊。
0: 还跟您这么说吧，
1: 嗯嗯，
0: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1: 不出这本书了
0: 就有这把握。
1: 嚯，您是许褚
0: 问张辽。
1: 问谁？
2: 问
0: 蒋干哪里去？
1: 哪去了？
0: 相府献寿桃。
1: 嚯，
0: 蒋干献桃、
1: 嗯、
0: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1: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0: 哎，
1: 蒋干献桃。
2: 是。
1: 哎，拍马屁吗？
0: 啊，给你往那边葫芦啊。
2: 这我们都明白。
1: 哎，有点意思啊。
0: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1: 啊，又该我了
2: 啊。
1: 行嘞。

0: 谁问谁？
1: 先路问先好。
0: 那问谁呀？
1: 问南极翁。
2: 哪里去
0: 啊？这南极翁是
2: 没记住啊？
0: 谁呀？
2: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0: 还是这老寿星？
2: 大脑袋老寿星啊？
0: 还是他是吧？
2: 对呀、啊。
0: 这回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了？
0: 3月3
2: 啊，
0: 赴蟠桃。哦，这回是瑶池会。
2: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0: 对，曹孟德。
2: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108000里、啊、
0: 哪儿就108000里、啊、
2: 我踩着你呢。
0: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2: 第四个字是
0: 香。
2: 您先说。
0: 说何日念个香？
2: 谁问谁？
0: 鲁肃问周郎。
2: 问谁？
0: 刘备哪里去？
2: 哪去了？
0: 甘露寺降香。
2: 哇，
0: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2: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0: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2: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0: 啊，
2: 香是吧？
0: 香。
2: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2: 豪邦问路邦。

0: 没羞没臊了。
1: 问哪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2: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您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1: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箱，咱是说香的吗？
2: 对呀、
1: 啊，这是学问。
2: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1: 最后一个字是
2: 八。
1: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2: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2: 唐僧问白马。
1: 停。
2: 怎么意思？
1: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2: 怎么了？
1: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遍，谁问谁？
2: 唐僧问白马呀。
1: 唐僧问白马呀。啊、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2: 是我说的。
1: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了？没词儿了，他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吧，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2: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1: 不对吗？
2: 多新鲜呀！
1: 那是
2: 《水浒》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 啊。什么意思？
2: 这是西游记。
1: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2: 干嘛改西游记呀、
1: 啊
2: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 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1: 你
2: 别去，换换。
1: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2: 我知你能说呀。
1: 啊，
2: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1: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2: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2: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2: 唐僧问白马。
1: 问谁？
2: 悟空哪里去？
1: 哪去了？
2: 去捉猪老八。
1: 逮猪八戒去了。
2: 哎，
1: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2: 对，
1: 听我的吧。
2: 嗯，
1: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2: 谁问谁？
1: 豪啪问
2: 豪抓呀。
1: 豪妈
2: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1: 说撇儿那念个八，
2: 谁问谁？陆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1: 说撇儿那念个八，
2: 大脑袋休息。
1: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2: 我怕你忘了。
1: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那念个八，
2: 谁问谁？
1: 撇儿那念个八，
2: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2: 你说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1: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2: 啊。
1: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2: 哎、
1: 但是
2: 古人，
1: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2: 啊。
1: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2: 那是妖精。
1: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2: 那得算古人
1: 了。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2: 不必，
1: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糟，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2: 不至于。
1: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2: 不是，您误会了。
1: 怎么了？
2: 我的意思是说呀，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1: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2: 去你的吧。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精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精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风暖昼长，草木葱茏，初夏就像打翻了调色盘，把天地间染得鲜活又明亮。在这样惬意的时光里，最适合聆听动人的声音。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王依依带来的歌曲《草原啊草原》。辽阔的旋律一响起，仿佛瞬间穿越到无垠草原，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连呼吸都变得清爽起来。

感谢听友王依依的精彩演唱，这歌声就像一股清泉，把初夏草原的辽阔与壮美演绎得淋漓尽致，听完都忍不住想立刻出发去草原上策马奔腾，拥抱这份自由。说到初夏，总能让人联想到青春的热烈和朝气。接下来有请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充满力量的朗诵《青春中国》。在这万物蓬勃生长的初夏，让我们跟随他铿锵有力的声音，感受青春的热血与中国的蓬勃。

色做墨，用疮痍的土地做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了两个字“中国”，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呀，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呀，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他们驰骋疆场，他们勇敢杀敌。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要以血色为墨，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我又看见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到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写着一首爱的诗篇，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哦，中国，我要为你写一首诗，用太阳金色的语言，用星海浩瀚的蔚蓝。哦，中国，我要为你画一幅画，用春天百花的色彩，用五星红旗的光芒。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这就是我们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听友世界看雄安的朗诵，字字千钧，句句深情，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代青年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看到了中国在岁月长河中焕发的无限生机。感受完青春的热血，让我们走进一段段尘封的故事。下面请欣赏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千古绝唱》，悠扬的旋律搭配深情的演唱，将带我们领略跨越千年的深情与浪漫，在初夏的时光里感受那份藏在岁月里的温柔与绵长。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

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充满暖意的初夏，除了诗和远方，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亲情的温暖。接下来有请听友冰儿带来朗诵《趁父母还在》。在这温柔的时光里，让我们跟随他细腻的声音，重温亲情的珍贵，学会珍惜和父母相伴的每一个瞬间，让爱意在初夏的阳光里静静流淌。

我们来到人世，在母亲的怀里咿咿呀呀的学语。当我们学会了画小鸟和云朵，天空就铺在父亲的胸膛里。当我们长成了一棵挺拔的树，或一朵盛开的花，你能否看到父亲的脊背已弯成了门前的老树，母亲的黑发也落满了银白的雪花。我们长大了，他们却变老了。我们长大，经受了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失败，我们一次次的咬紧牙关，抗击着风吹雨打，因为身后有父母支撑的信念，有安抚心灵的家。父母老了，鬓发已白，腰背已驼，眼睛已花，他们无怨无悔，因为儿女正是英姿勃发，正当青春年华。总以为等忙过了这一阵儿，或做完了手中的事儿，再去孝敬爸妈。总以为等当了多大的官儿，有了多高的职位，再对父母表达。其实劳累一生的父母啊，他们要的只是儿女的一个微笑，一个短信，一个电话。他们不指望儿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儿，也不奢求儿女财富多少，本事多大。他们只盼望孩子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能长长的回家。年迈的父母啊，我们该如何感恩您给的生命，又该如何感恩您把我们含辛茹苦的养大。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吧，陪他下盘棋，帮他理理发。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吧，给他做件新衣裳，换双新鞋袜。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做一回父亲可以依靠的大山，做一回母亲可以避风的港湾。鸟有反哺情，羊有跪乳恩，孝是人间的大德，孝是儿女的责任。别说没有时间，趁父母还健在，赶快尽尽孝心。

别嫌老人唠叨，陪他们说说话，洗洗被子，理理床单。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牙齿还能咬动食物，为他们做一顿喜欢的饭菜。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腿脚还好，带他们到想去的地方看一看。孝顺的儿女呀，不要等到父母百年之后呼天喊地捶胸顿足悔恨遗憾，抓紧时间吧，一定要抓紧时间。风烛残年的父母啊，已经没有太多的日子感受我们的孝心，更没有太多的时间等待着，等待着我们的明天和后天了。

听有冰儿的朗诵，温柔而有力量，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重新审视亲情的意义。趁阳光正好，趁父母未老，多一份陪伴，多一句问候，这份简单的幸福才是最珍贵的财富。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请出听友赵新志，他将带来一首暖心的歌曲《疼爱妈妈》，用最真挚的歌声传递对妈妈的感恩与眷恋。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说到暴君石虎的家族纷争，讲到他儿子手足相残的血腥历史，这一群没有人性的皇子皇孙将怎样断送后赵的王朝，谁会是这一帮虎狼之子的终结者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这一位被视为汉族英雄的战将，他就是石虎的养孙，叫冉闵。在《晋书载记》当中记载啊，说这冉闵字永增，小字姬奴，他是石虎石季龙的养孙。冉闵呢是个汉人，他怎么会把暴君石虎认作爷爷呢？这样还得从两晋之际的七豁军说起。在两晋时期，少数民族他们来到中原，和汉人之间就像是那针尖对麦芒，经常摩擦出刀光剑影。八王之乱的动荡引发了五胡乱华，西晋的王公贵族就被迫迁到了南边，在长江的南岸建立了东晋政权。面对着外来的侵略者，英勇顽强的汉族流民就把这力量拧成一股绳，组成了一支流民武装。这支军队就叫七豁军，意思就是为了活命而战斗。而冉闵的祖辈父辈都是这支队伍当中的猛将。
6: 公元309年，起活军中的一支队伍寡不敌众，败在了匈奴阵前。冉闵的祖父和叔父战死沙场，冉氏家族只留下一个11岁的少年冉瞻拼杀在战场之上。他又是谁呢？
7: 这就是冉闵的父亲，叫冉展。这个刚满12岁的小伙子，他就成了石勒的俘虏。没想到呢，石勒瞅着这孩子挺顺眼，因为石勒自己也有过被迫起义当奴隶的经历，所以对这个冉展很是同情。于是石勒就让儿子石虎把冉展收为养子，自己呢也就成了这冉展的干爷爷。进了石氏家门的冉展就改名叫石展，在干爷爷的手下打仗非常出色，就被授予骑射将军，封西华侯。到了公元324年，这石展家里啊添了个儿子，起名叫石闵，他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冉闵。过了3年之后，冉闵已经3岁了，他记住的头一件事就是他父亲的死讯。这一年呢，他父亲石展死在了匈奴的手里，母亲为了擦干眼泪告诉他，长大以后一定要好好的习武，为父报仇。公元338年，已经14岁的冉闵就成了一个半大小伙子，他继承了他们父亲的勇猛，还学会了使用计谋。他跟着石虎的10万大军进攻辽西的鲜卑，表现得特别英勇。从这一仗结束之后，石虎啊抱怨前燕不守信用，有调头呢去攻打这个前燕政权。10几天过去了，石虎的大军还没有啃下这块硬骨头，石虎呢本来打算撤兵了， 结果又被前燕踩住了尾巴，一下损失了30000多人。在这时候啊，多亏了这位冉闵随机应变，挽回了损失，还顺手抢走了前燕政权的一些物资。这回冉闵一战成名，就被石虎提拔为北中郎将。不久以后呢，他就再次受命参加了防卫后赵北部边境的战事，在战场上是立下了大功，就成为石虎帐下的一匹黑马，又被拜为间接将军，西封修成侯。这冉闵到底是怎样的一员猛将呢？在《后赵录·石虎传》当中啊，有这么一段记载，说有一回，胡人趁着冉闵出门打仗，带着70000人马突袭邺城。战场上的冉闵呢，接着这信儿，领着1000骑兵往回赶，在邺城北边就跟着敌军大战一场，以少胜多，战胜了敌人。从这段故事里可以看得出，冉闵的战斗力那确实非常强。在公元349年，25岁的冉闵又打了一场大胜仗，大败鲜卑的燕军20万，杀敌70000多，夺了鲜卑前燕的郡县28座，神勇无敌的大名就传遍了中原。可是就在这时候，后赵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待会儿啊接着说。
6: 言而无信，新帝时尊即将遭受何种变故？朝廷易主，冉魏政权能否开启历史新篇？
7: 就在这一年，石虎死了，他的儿子石氏登上了王位，翅膀硬了的冉闵就瞅准了这个机会，就撺掇着石虎的九儿子石尊要出兵夺取皇权。他准备了一套说辞，就说啊，你功高盖主，手握兵权，如今不先下手为强，往后你肯定得遭殃。这石尊自小在皇宫里生活，自然明白皇家兄弟之间的那点事儿，他就听了冉闵的话，率领大军就进攻邺城，把他的弟弟石氏呢就贬成了诸侯王，而他自己当上了皇帝。冉闵帮着石尊成了大事，石尊呢也答应把他这位大侄子冉闵要立为皇储。可是他这九叔说话不算数，等到真该立皇储的时候，他却立了他的亲侄子石衍。石尊这事儿办得不地道，也难免这冉闵就不满意，他就把这情绪都写到了脸上，结果被石尊的谋臣看出来了，他就劝说啊，石尊干脆就杀了这冉闵。石尊呢就这事儿就召开了家庭会议，跟他的母后郑樱桃还有他的兄长石建一起商量。郑樱桃认为冉闵有功，不能杀他，至于这石建呢，他跟他们娘俩不一条心，刚出门就把这事情通报给了冉闵。冉闵知道了这事儿，就领兵杀进宫去，杀了石尊和郑樱桃，然后就拥立石建做了皇帝，又在这朝廷里搞了一场大清洗，把一些胡人的官员都把他们筛出去，在那些重要的岗位上安排了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比如说大将军、大司马、尚书等等，这些位置通通都有汉人来包办。胡人也就明白了，从前对汉人太残酷太残忍，生怕这回汉人当权以后要对他们实行报复，所以啊都极力反对冉闵的改革，还把大军聚集到邺城之下，一场大战一触即发，邺城内部也在酝酿了一场兵变。这石建这时候也计划趁着乱子就除掉冉闵，以免他日后成为祸害，好几方的心思都搅到了一块，少不了一波连着一波的烽烟战火。一场混战之后，冉闵先杀了这些乱军，反过头来又杀了石建，改回了自己的汉族的姓氏，就叫冉闵了。然后呢，他发布了一个杀胡令和逃胡檄文，点燃了汉族人民复仇反抗的怒火。这冉闵三部啊，内外六夷，敢成兵仗者斩之，这就是明摆着他要恢复汉人的天下。 于是在这样的号召下，汉人对于胡人就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复仇行动。据这史书上记载啊，当时那些高鼻梁大胡子黄头发的人有一多半都被汉人杀了，仅邺城一地就有20多万胡人被杀掉。城里的胡人啊，死的死，逃的逃，有的冲破关卡，有的翻过城墙，只为了留下一条性命。
6: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7: 公元350年的一月，石虎的庶子石直在相国，也就是现在的邢台这个地面上自称皇帝。胡人的官员们和将领都纷纷的响应，计划着要夺回后赵的地盘。当时的汝阴王石昆带着70000人马就进攻邺城，冉闵亲自领兵应战，在城北大战一场，打得石昆败下阵来。这一年的3月，这冉闵呢就废掉了羯族的后赵政权，自己称帝建国，年号改为永兴，国号大魏，历史上就称之为冉魏。冉闵让自己的母亲王氏做了皇太后，把儿子冉挚立为皇太子，其余的3个儿子也都封了王，然后任命李农为太宰兼太尉、录尚书事，还把他封成齐王。李农的儿子也都全部被封为县公。朝廷里的事情算是理清楚了，冉闵又派出使者向各地的将领通报了任命情况。可是这后赵的胡人官员们谁也不认他说的这一套。这一年的春夏之际，后赵的大军又给冉闵找了2次麻烦，可是哪一回都没有成功。到了8月，后赵的鹰派人物刘国，他呢穿梭了30多万人马聚到了山东的昌城，也就是如今山东淄博这一带，准备到邺城去攻打冉闵。这边冉闵也领着30多万人在山东的东阿境内跟后赵的兵马大战一场，后赵的这些残兵败将是节节败退，最后落了一个全军覆灭的结局。公元351年的2月，石直呢联合了北面的鲜卑羌人对冉闵进行两面夹击。战场上的常胜将军冉闵犯了一个轻敌的毛病，一仗之后丢了河南和山东，这一带的地方就落到了东晋王朝的手中。东晋的势力呢就开始重返北方。没过了多少日子，这冉闵的后院里又起了火，另一派汉族势力的李农牵头开始兴风作浪，争权夺势。面对着曾经的哥们儿，如今成了仇敌，这冉闵啊没有手软，当机立断就杀了李农和他的3个儿子，连带着李家的亲信也都给杀得干干净净。
6: 冉闵亲手杀了旧日的哥们儿，他没有感受到胜利的兴奋，只觉得一颗心呢是哇凉哇凉的。难道自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吗？事到如今，还有谁可以信赖呢？还有谁可以依靠呢？
7: 冉闵是思来想去，决定去东晋碰碰运气，看看是不是能给东晋的汉人政权搭上关系。可是这一封求援信送了过去，却像石沉大海，再也没有回音。第二年，石直派到相国的刘显，他也败在了冉闵的手下。后赵不光丢了30000多的人马，就连这大将刘显他也投降了冉闵。一个回马枪杀回相国，就杀了石直。到此为止，这后赵子孙和他的部将都彻底的退出了历史。

0: 元明趁着胜利的势头一路突袭，接连的经过了六场恶战。头一个回合，他用汉骑3000人夜袭匈奴，把敌人呢赶出了上百里路，一共杀了敌军30000人。第二仗，元明以少胜多，用了他5000的骑兵打破胡人的骑兵70000人。第三场大战，元明带着手下的70000汉军、40000骑活军，大败敌人30多万。第四场战斗，冉闵的大军呢先败后胜，用10000多的兵力斩杀了40000胡人。第五个回合，汉军60000消灭了10多万的敌人。最后一战，冉闵手下不到10000人的兵力挡住了慕容鲜卑的铁骑14万人。那些年的那些日子，这冉闵呢四面出击，一举收复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他把那些匈奴、羌、狄等胡人的势力都赶出了中原，后赵石虎的家族就此断送，羯族的主力完全被消灭。石虎家族当中的14个儿子，2个死在他的亲爹手里，有6个自相残杀，死在了兄弟们的手中，还有5个被冉闵杀掉。另一个他投奔了东晋，结果呢却被东晋政权斩杀在街头。石虎这一家子造了不少的孽，终于在他们自家子孙的身上得到了报应。
1: 英雄末路，一代猛将为何战败沙场？草木萧疏，一场天灾为何降临大地？
0: 公元351年的7月，投降到冉闵阵营的刘显啊，开始闹事了。他呢，占据了襄国，自立为王，还居然带着人马杀向了冉闵。这股势力不过是秋后的蚂蚱，没蹦了几天，就被冉闵给收拾掉了。到了第二年的正月，这冉闵领兵就杀到了襄国，这一次就结果了刘显的性命。到此为止，后赵的势力已经被彻底的消灭干干净净。可是冉闵的日子还是没有消停，他刚刚把后赵留下的烂摊子清理干净，河北中部的鲜卑政权千烟又挑起了一番战乱。这些年里，四方的烽烟从来没有停息，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艰难，仗还要打，饭还得吃，可是这吃的喝的它从哪来呢？老百姓的家里没有余粮，军队的温饱就更成了问题。第二年，冉闵眼看着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他呀就把邺城的军粮分给了当地的百姓，而他自己呢带着10000多人马北上征战，打算到前燕的郡县去抢点粮食，顺便也杀一杀前燕的威风。没想到冉闵的大军刚刚到了定州，就被前燕鲜卑政权的14万大军呢围了个严严实实。冉闵的手下只有8000多人，他领兵出击，实战实胜，可是到了最后还是陷进了鲜卑大军的包围圈。冉闵在包围圈当中找了一个小小的突破口，他就朝着东边跑了20多里。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战马这个千里马朱荣突然一下子就倒下给死了，冉闵就成了千烟的俘虏。邺城的守兵在城里死死扛了100多天，终于耗光了底气，邺城也落到了前燕的手中。冉魏政权诞生了不过2年的时间，就成为乱世之中的一页历史。这冉闵被人押送到了蓟城，也就是今天天津的蓟县。这前燕国的皇帝慕容俊坐镇皇宫，逮住了这个机会就狠狠地笑话冉闵：你不过只是一个奴才的本事，凭什么妄称天子？冉闵就气急了，大声的怒喊：如今天下大乱，你们这些胡人还敢做皇帝？何况我冉闵是中土英雄，怎么就不可以称帝呢？话赶话到这儿，这慕容俊的火气就上来了，他就嚷道：你小子死到临头还敢嘴硬，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个所谓大英雄。接着 招呼他手下用鞭子抽了冉闵300多下，然后砍掉了他的头颅。据说呀，在这冉闵被杀的地方，大山左右7里地草木萧条，还起了蝗虫，从5月开始就没下过雨，一直到了12月，这种情况就把这迁燕的皇帝慕容俊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派出使者隆重地去祭祀这位汉族大英雄冉闵，把他呢称为五岛天王。要说这事儿确实也古怪，就在这祭祀的这一天，大山之间飘起了鹅毛似的雪花。冉闵去世之后，冉闵的臣子们都觉得日子没有盼头，都上吊结果了自己的性命，十几万的汉人都不愿意留在这里受胡人的气，都逃亡到了江南，准备投奔东晋，没有一个人投降前燕政权。可是东晋的军队没有及时来接应冉魏的移民，其中一位大将对冉魏留下的汉族同胞是非常同情，他好几次主动请缨要去接应，可是这腐败的东晋王朝迟迟没有答应。可怜呀，几十万老百姓死在了路途之中。最后他好不容易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快马加鞭前来接应，却只看见成千上万的汉族同胞惨死在胡人的大刀之下。这位东晋的大将仰天痛哭，为死难的同胞下跪谢罪，然后举剑自刎。对于冉闵这样一位战神级别的人物，后人也有不少相关的争论。清末的学者荆陀说他扭转乾坤，当代著名的史学家吕思勉称赞他是百战百胜。这正是雄烈才同楚霸王，破胡灭桀建新邦，朱龙一绝身毛折，恶行山前吊夕阳。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一个摄影师，一台摄像机，走了大半个中国，拍了6年，播了35年。86版《西游记》可以说是许多人心中最美好的回忆了。每一部经典作品的诞生都伴随着各种艰辛和磨难。拍《西游记》的时候，拍器材都还不发达，所以镜头中展现出来的所有内容都要靠演员实打实的表演。没有特效和设备，唯一的高科技也就是吊威亚。

0: 但硬是凭借演员的演技与导演的奇思妙想，拍出了难以逾越的经典。那么《西游记》拍摄背后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细节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6版《西游记》。
1: 82版《西游记》之所以30年长盛不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西游记》剧组当时汇集了中国最知名和最具有潜力的演艺界人员。让我们来看看《西游记》中的群英谱。如来佛祖的饰演者朱龙广，是经典电影《地道战》里的高传宝；太上老君的饰演者郑融，是《茶馆》里的常四爷；牛魔王的饰演者王福堂，是《日出》里的潘经理；阎王的饰演者刘江，是《闪闪的红星》里的胡汉三。再来看看在炼丹炉旁的红衣小童，他居然是著名演员许晴。
2: 在82版《西游记》刚开始开拍的时候，唐僧、五师徒这几个绝对的主角并不出名，反倒是为数众多的配角，其实个个都是当时的大腕，可以称得上是绿叶扶红花。《西游记》里绿叶众多，但这最大的绿叶肯定要数观音菩萨左大宾。
3: 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吊。
1: 左大宾，著名湘剧艺术家，在他参演《西游记》时，他是湖南省湘剧院一团的团长。因为毛主席爱看湘剧，左大宾早年还与毛主席结成了忘年交，这也给他的人生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2: 因为左大宾在《西游记》里每场戏都比较短，为了给剧组省钱，他和所有的非主要演员一样，每次都是需要时就来，拍完就走，不仅辛苦，而且每集的酬劳也不高，只有57元。但左大宾没有怨言，对此他是这样说的：那个时候的演员都很单纯，也很敬业，大家一心想的只是怎么把戏演好，根本没有计较演戏的酬劳。
1: 可能连左大宾自己也没能料想到，随着《西游记》在全国的热播，他的形象深入人心，很多人都把他当成了心目中的活观音，走在街上经常会引来众人围观。而在有的农村里，他的形象还成为了农民们制作观音年画的原型。一部《西游记》捧红了众多明星，但有些人呢却始终保持低调，比如说严怀礼，他就像他所饰演的沙僧一样，在整个《西游记》剧组里，他是个最憨厚、最耿直的一个人。因为在剧组里，他还承担了一些剧务的杂活，因此还得了一个“姥姥”的称号。
2: 1983年，在湖南省冷水江波月洞，一场花果山水帘洞的猴戏正在上演。为了拍摄画面的真实可信，剧组特意请来湖南体校跳水队的小运动员助阵。但是拍摄的时候出了意外，一个小运动员跳下的时候撞到石头，头上开了个大口子，这可急坏了剧组的姥姥严怀礼。他二话没说，抱起小猴子拦了个车便赶到医院。幸亏沙僧跑得快，这个小猴子才不至于失血过多。
1: 实际上这个受伤的小猴子就是后来的跳水世界冠军熊泥。严怀礼后来感慨地说道：仅仅水帘洞的一个热闹场面，就汇集了很多后来卓有成就的跳水运动员、体操运动员和杂技演员。西游记被称为人才之最，是不无道理的。
2: 在西游记原著中，四师徒的行李担子是由猪八戒来挑的，但是在电视剧里，为了更加强化各主角的个性，憨厚的沙僧便成为了挑担人。然而在长达41集的剧集中，师徒四人从未打开过这个担子。那么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呢？
1: 别急，我这就来给您揭秘了。您看沙僧挑的这副担

0: 别以为它只是道具，那里面装的可全都是些石头重物。另外呢，沙僧脖子上的这串黑色的串珠也不是轻巧物品，而是实心的木头，戴起来十分的沉重。
1: 戏外，严怀礼是剧组的老管家，戏内他又要肩负西行重担。六小龄童后来这样评价严怀礼说，他虽然戏份不多，但对艺术很认真，每一句台词都是琢磨了很久，而且很多武打戏也是亲自上阵。
2: 他有一个镜头追妖怪，要求他一冲着镜头啊，从镜头上面飞过去，摄像师躺在地下仰着镜头对着那个沙和尚，结果冲着飞过来的时候，正好在他上面绳子断了，钢丝断了，砸把他砸了个晕头转向。
0: 之所以会出现刚才我们讲到的那场事故，除了沙僧的行头太重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的西游记剧组还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吊威亚。吊威亚是剧组拍摄中的一个专业名词儿，它是将人绑在一条钢丝上好完成在空中飞舞的武打动作。但吊钢丝是需要有专门的器具的，钢丝的承重量也都是要经过严格计算的，使用一两次后钢丝就需要换一次。但西游记剧组当时不懂啊，为了钢丝不在镜头里穿帮，剧组选用的都是尽可能细的钢丝，所以每一次起飞都内藏危险。为了拍摄出精彩的画面，剧组也经常使用一些其他的土办法。
1: 这是除妖乌鸡国里妖道和孙悟空对打的画面，他们从地上打到空中，又从空中打到地下，场面十分激烈。但这究竟是怎么完成的呢？
0: 当时为了拍摄空中对打的画面，剧组特意从江苏工体队借来了几位跳水运动员和一个十米大的蹦床，请两位运动员分别穿上孙悟空和妖道的衣服，在蹦床上腾空而起厮打接触。这个时候摄像师再来个仰拍，让他们的背后衬着蓝天。您刚才看到了这种土办法效果还挺不错。
1: 在特技上，西游记剧组总能想到用最土的方法拍出最好的画面，而在演员上，西游记剧组也总能用最少的人拍出最好的戏。西游记中人物众多，而剧组的经费有限，所以经常是一人分饰多角儿。像六小龄童除了饰演孙悟空外，他还扮演过长安茶客、观音院小和尚、总酸风、白无常等16个角色，而猪八戒马德华则饰演了南禅部洲路人、斜月三星洞道士、通背猿猴、御马监马夫等13个角色。但是扮演角色最多的演员肯定就是沙僧的饰演者严怀礼了。在西游记里，他一共客串了20多个角色，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剧组龙套王。
0: 1987年，市面上开始热销一种西游记剧中人物造型印刷成的明信片。值得一提的是，西游记是我国第一个拥有衍生产品的影视作品，这些图片色彩鲜明，美轮美奂，而各类美女造型更是神秘多变。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在错坠盘丝洞这一集里，七个蜘蛛精的戏服在当时堪称大尺度，肚脐里吐丝这个镜头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可就是这个镜头，杨洁导演却骗了观众很多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场戏里扮演猪八戒的马德华老师为什么是最遭罪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6版《西游记》。
0: 说起《西游记》里的人妖神魔们，最为吸引人的恐怕就是电视剧里面为数众多的美女妖精了。 其中在错坠盘丝洞这一集中，就出动了数量最多也最美艳的妖精。这七个女妖精，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美少女组合了。
1: 然而，要一下子找七个美艳的妖精可不容易。当时这个工作就交给了李成儒。李成儒现在是内地著名男演员，当年在《西游记》剧组里，他是担任一个制片的工作，工作内容就是帮助导演找到指定的演员和场地。
0: 所谓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李成儒当时找人就很有一套，一帮子美女，他一个星期就全部搞定了。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位，他就是李成儒找来的大蜘蛛精的扮演者姚佳。拍摄《西游记》的时候，姚佳还只是个15岁的小姑娘，对于当时妖精的着装，她至今记忆犹新。
5: 当时觉得挺害怕，觉得挺漏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她很在意，就在房间里哭啊什么的，一晚上没睡啊，就觉得自己特别悲惨啊，让穿这样的衣服啊或者怎么样的。
1: 那时女演员们稍微穿点裸露的衣服就吓得不行，为此在拍摄一些特写画面时，导演杨洁就找来了一帮大老爷们做替身。我们后来看到的这些印象深刻的画面，其实啊是一群男人。
0: 当时同蜘蛛精们嬉戏的猪八戒也真是遭了罪了。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后来他自己也说，这戏看着轻松，其实拍到一半他就累得呼哧呼哧爬不动了。看来是件美差，其实啊一点都不美。
1: 原来马德华每天都要戴上厚重的鼻子、耳朵和肚子，这套道具是用硫化乳胶制成的，光肚子就重达5公斤，中间塞的全是棉花，即使不见水，那块大肚皮也质量不轻。这回泡在水里，棉花再吸透了水，那分量就可想而知了。
0: 就是这样一套道具，马德华一穿就是一天，一戴就是6年。在《西游记》原著里，猪八戒好吃懒做，但在《西游记》剧组里，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恐怕就是最遭罪的一个。然而，对于这样一份罪，马德华却平和地说道：“拍完《西游记》，我得到一个感悟，人要快乐。在遭遇到各种各样难以逾越的困难的时候，怎么办呢？一个信念，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在痛苦中，能快乐地看待一切事情，生活就会非常充实，非常快乐。这是我从猪八戒身上取到的真经。”
1: 长达6年时间的拍摄，马德华不仅收获了一份平和的心态，他还获得了战友般的情谊。就像他与六小龄童，因为拍摄的缘故，他们总是住在一个房间里，可以说几乎是形影不离。
0: 回忆起这段日子，马德华笑着说，那几年我和猴哥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我媳妇在一起的时间都长，他和于红的恋情我也是第一个知道的。于红呢是天竺公主母亲的扮演者，他也是当年西游记剧组的场记，他和六小龄童密恋6年终得硕果。因为婚期和工作冲突，两人虽然没有举办成婚礼，但是却成功裸婚，和睦幸福至今。
1: 对于六小龄童来说，参与《西游记》的拍摄让他收获了一份美好的爱情，而对于猪八戒马德华来说，这是一次对爱情的淬炼。
0: 1982年，《西游记》剧组邀请马德华出演猪八戒，他欣然答应。后来《西游记》辗转全国各地拍摄，有时候马德华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对此，他的妻子侯玉敏并没有抱怨，而是努力地照顾着整个家。马德华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1: 1984年，马德华突然收到了老父亲的信，说是妻子侯玉敏遭遇车祸，而且还有可能会瘫痪。他马上打电话给妻子，要回家照顾他。但是善解人意的妻子还是让他好好拍戏。
0: 在80年代的中国，责任感和使命感 总是第一位的，而拍摄《西游记》正是马德华的使命。于是他们就用写信的方式来串联两地的相思。在后面四年的时间里，两人一共写了300多封家书，信中浓香笔墨，互诉衷肠，夫妻两人的心也被紧紧地拴在了一起。说起这段浪漫往事，马德华说，我们这代人不懂浪漫，我特别感谢妻子的付出，但这些话我从来不挂在嘴上。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李玲玉扮演的兔子精迷倒众生，可拍摄过程为什么让她苦不堪言？剧组在泰国拍摄时又发生了哪些啼笑皆非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6版《西游记》。
1: 天竺少女是《西游记》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歌曲之一了，只要她的音乐一起，相信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地开始哼唱。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正是公主和玉兔精的扮演者李玲玉。因为这首歌，李玲玉日后还被封了甜歌皇后的称号。
0: 李玲玉是当时东方歌舞团的一名歌唱演员，优美的声线、身段、绝妙的舞姿当然都是她的标配。而剧中她飘逸柔顺的长发，鼻翼上那勾魂的点金，更是让她成了许多男性的梦中情人。1987年，《西游记天竺收玉兔》这一集在云南拍摄，李玲玉饰演的真公主有一组跳江的镜头，但是她不会游泳。为了不出意外，导演杨杰就安排了两个人在水下等着，准备随时救援。随着一声 action， 李玲玉纵身一跳，万万没有想到，她刚掉进水里，十几名护花使者就冲进了镜头，剧组的男同胞们都要英雄救美。你看，这不是帮倒忙吗？镜头不能用了，而李玲玉的衣服呢也已经湿透了，没法再拍了，这个镜头也只能再放一放。
1: 不会游泳还要亲自完成跳水镜头，李玲玉颇有点拼命三郎的感觉，而他在《西游记》中不顾形象的演出也是很令人回味。
6: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1: 在这场戏中，李玲玉同时饰演了玉兔精和装成公主的孙悟空。为了演好孙悟空，李玲玉屡装怪脸，活脱就是个猴子。
0: 导演杨杰后来对他的这段表演也是称赞有加，认为他是一个在表演上非常有灵气也很放得开的好演员。然而当李玲玉谈起这段戏的拍摄经历时，他却表示往事不堪回首。这是为什么呢？
1: 原来这是李玲玉第一次参与影视剧拍摄，因为不太懂规则，他经常是演着演着就走出了机位，为此他也备受苛责。用他自己的话来讲，那个时候每天就像上刑场似的。说到上刑场，我们不得不提到李玲玉鼻翼上的点金。当时为了更好地塑造印度公主这一形象，李玲玉长期沾着鼻环，一个月下来她的鼻子都被沾得发炎溃肿，后来好长一段时间她都不敢正面见人。
0: 为了拍摄《天竺收玉兔》中异域风情的镜头，1987年11月，李玲玉随《西游记》剧组前往泰国。剧情中，唐僧师徒取经，经过千山万水，而《西游记》剧组为了拍摄，也走过了几万里路之多。
1: 在天竺公主招亲的这段戏里，由于剧组的人数有限， 在拍摄过程中，很多当地的泰国人充当了临时的群众演员。然而，由于当时的翻译很少，忙不过来，导演的意图往往得不到正确的转达。在这场戏中，导演要求唐僧在推上去的镜头中露一下脸，等到开拍时，当地的群众一拥而上，这个时候摄像师把镜头推上去，却怎么也找不着唐僧。
0: 原来饰演唐僧的池仲瑞一直在向周围群众示意，让他们稍微让开一下，但群众演员以为这唐僧是在演戏，所以任凭他说破嘴皮子也根本没用。来回几次，池仲瑞都被挤在了最角落，望镜兴叹。
1: 其实《西游记》不仅在泰国取景，受到了泰国民众的疯狂追捧，而且据说《西游记》在泰国播放时，泰国的犯罪率明显下降，因为小偷都回家看《西游记》去了。而在远隔重洋的西方国家，《西游记》也得到很多人的喜爱。
0: 这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中国城中心广场上的一尊《西游记》雕像，它是旅美雕塑家郭选昌在1996年设计的。让我们来看看这尊雕像。慈眉善目的唐僧跨在马上，大智大勇的孙悟空举目眺望在前探路，猪八戒沙僧紧随师父之后，这五师徒的形象已经俨然成了一个固定的中国符号。作为一部永恒的经典，这部《西游记》创下了许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纪录。它是中国第一部魔幻巨作，也是历时最长、拍摄最为艰险的一部电视剧。而它之所以得到广大观众的充分肯定，并不是靠特技和金钱堆积起来的华丽场面，而是他们用一种精神的力量再现了这部古典名著的艺术魅力。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古典名著《红楼梦》因怎样的机缘被搬上了银幕，并成为电视经典？拍摄能否成功，宝黛钗这三个主要角色的扮演者至关重要。面向全国海选演员，宝黛钗三大主演最终如何选定？这其中又有多少阴差阳错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7版《红楼梦》。
7: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8: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争，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9: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10: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7: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7: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11: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2: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2: 啊， 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我们一起读书品人。毛泽东曾赞赏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瞿秋白预言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的一生波澜壮阔，23岁在文坛成名，之后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去延安，深入抗日前线，小说获斯大林文学奖，成为新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物。接着是长达25年的磨难，流放、入狱，直至平反复职，无论哪一条都是不平凡的人生。他的传奇还表现在年轻时追求个性解放，对爱义无反顾。那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作家丁玲，拥有火一般激情的永远追求爱的女人。对丁玲来说，无论是她的文学成就，无论是被毛泽东赞扬，还是她的感情生活，都有太多太多传奇的色彩。丁玲原名蒋伟，1904年出生于湖南一个没落的封建家族。4岁的时候，丁玲的父亲去世，母亲从封建家庭的牢笼里跳了出来，带着孩子们投奔娘家。

0: 丁宁和舅舅的儿子玩得很好，外婆一看这俩小孩感情好，不如长大了让他们结婚，亲上加亲。但长大后的丁宁在学校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追求自由和解放，他的反叛意识愈发的浓烈。18岁时，在母亲的支持下，在好友王建红，也就是后来瞿秋白的妻子鼓励下，丁宁解除了和表哥的婚约，和王建红一起去了上海，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上海是少女丁宁向往的大都市，她和王建红进入了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瞿秋白。瞿秋白的文学素养让丁宁深深的着迷，瞿秋白建议他们应该去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在大学的旁听过程中，丁宁渐渐地有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开始尝试创作。瞿秋白说，我希望你和建红都走文学的路，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只需要振翅高飞的鸟。随后两名女生进入了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课余时间丁宁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抓紧时间写作。不幸的是，王建红不久因病而逝，丁宁带着失望、苦闷和忧伤离开上海，去北京准备报考美术学校。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丁宁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胡也频为丁宁的出众才气所倾倒。当时丁宁的亲弟弟不幸早逝，回想起这些年来的飘飘荡荡的生活，失去的朋友，远在湖南老家的母亲，丁宁常常痛哭。胡也频知道后，想尽办法安慰失落的丁宁，还曾经用纸盒装满一大把的玫瑰花托人送给他，并写了一个卡片说，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但当时正处在极度苦闷状态中的丁宁，没有接受比他小一岁的胡也频的爱情。丁宁日子过得很窘迫，1925年他回到了母亲身边。一天有人敲门，打开门，胡也频出现在他的面前。原来他是向朋友借钱买了车票，追到了湖南。
1: 我母亲当时并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啊，就见过一面，好像就是一个朋友而已，那么就也算不上朋友，就是朋友带来的一个熟人，一个人嘛，初步结识。我母亲那个时候呢，正好和外婆在家里，就听到有人叩门，出去一看，原来是刚刚见过一两面的。胡也频这个时候身无分文，所以那个黄包车的那个车钱还是我外婆替他付的。
2: 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有的时候谈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他都还是讲到胡也频的缺点，他也谈但是胡也频的忠厚憨厚这种对爱情的专心呢，那都还是很真心的。
0: 丁玲被深深地感动了，她和胡也平回到北京，在香山旁的一个村庄租了房子，生活在一起。胡也平的作品通过沈从文的介绍，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上发表，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无奈稿费收入是太微薄了，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两个人生活贫寒而艰难，但小日子过得还算是温馨。1926年，在看了一部电影《空谷蓝》后，丁宁心中萌发出做电影明星的想法，试演通过了，可他却感到电影公司商业味道太浓，趣味也有些低级，而且要签3年合同，于是丁宁放弃了电影梦。但他把自己报考电影演员的这段经历写成了第一篇小说《孟轲》，署了笔名丁宁，然后寄给了著名的杂志《小说月报》。 小说一发表，立刻引起了文坛的热烈反应，一炮打响，丁玲成为了新锐女作家。第二年，她的中篇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也发表了。小说月报的主编叶圣陶给丁玲写信说，再有小说你就寄来。丁玲兴奋至极，从此以丁玲作为自己的名字。和其他女作家相比，丁玲作品的语言上好像少了一点柔情，而多了一些男子气。她笔下的女性，不论是多愁善感的沙菲，还是沉入苦海的珍珍，或是在暴风中仍寻求甜美爱的黑妮，即使是在崇拜的男人面前，他们也不会被爱迷住了眼，他们依旧自立自强，浑身散发出女性主义的光辉。究其原因，丁玲说，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并且指出女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而她自己就是笔下众多女性的一个综合写照。瞿秋白第一次见丁玲就给了她八个字的评价，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想这大概是对丁玲最恰当的描述了吧。跟许多对待爱情同样义无反顾的女子不同，丁玲最特别的就是她一直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处于主导地位，她有着很清醒的自我认识和主体意识，从来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势的位置上，更不会像张爱玲爱胡兰成那样把自己低到尘埃里去，也不会像萧红一样因屡受情伤发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单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这样伤感而无用的情绪。

0: 在当时，中国流行去日本留学，丁玲也想补习日文，朋友介绍了冯雪峰来教他。原本丁玲见到冯雪峰非常的失望，他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英俊潇洒的，而冯雪峰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丁玲后来回忆说，我认识雪峰是在1927年冬天，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冯雪峰是第一个对丁玲的作品提出批评的人，他认为《沙菲女士的日记》这样的小说太消沉了，他不希望丁玲沿着那条路走下去，他希望她能描写革命，投身斗争。丁玲对冯雪峰的话深信不疑，他曾在信中说，我仍然是而且永远是将雪峰当一个在精神上最有援助的人，永远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和一切感情都裸露在雪峰的面前。从那以后，丁玲的作品从描写女性的苦闷和痛苦的狭隘天地里跳脱出来，开始正面描写社会革命斗争，表现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丁玲后来能一步步走向革命，冯雪峰功不可没，而他对丁玲的引领也使得丁玲更加敬佩和依赖，从而爱上了他，而且爱情的火焰越烧越旺。丁玲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对冯雪峰的爱。胡也频、冯雪峰，爱着两个男人的丁玲无法选择。讲究精神恋爱的他提出，三个人可以长期做朋友生活下去。没想到胡也频和冯雪峰竟然都同意了。他们三个在西湖边找了个房子，共同相处了一段日子。然而这样的生活始终是不可能长久的，最终冯雪峰离开。三人之间风波平息，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也由于冯雪峰的退避与胡也频对丁玲的体谅。十几年之后，丁玲说，虽然我们不能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无论他会离开多么远，这个事实可永远不会变，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丁玲和胡也频回到上海，和沈从文一起创办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
1: 因为受第一任丈夫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的影响，她加入了当时的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了多部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小说作品，成为左翼文化先锋。在胡也频牺牲后，她继承了亡夫的事业，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成为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并于1932年3月秘密加入中国。

0: 1931年，胡也平被捕入狱，后被残酷地杀害。与他一同牺牲的还有殷夫、柔石、李伟森、冯铿四位左翼作家。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左联五烈士。
1: 1931年1月17日的这一夜是如此的漫长，风声、雨声、婴儿轻柔的呼吸声，一切都显得那样无助。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平中写道：“房子里仍没有也平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
2: 你第二天一早呢，他就去找当时左联的彭雪枫、彭乃超，他们说有人这个带着柔石啊，到那一个什么书店去问，指认说问书店的这个人是不是柔石，他们的估计是很可能被捕。回到家以后呢，就是沈从文来了，就带来一张用铅笔写的发黄的一个纸张，写的简短的几句话。那么从这个纸条上来看，就证实他已经的确是被捕。
1: 丁玲后来在书中写道：“胡也平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与胡也平一同被捕的左联作家殷夫翻译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自由与爱情》，这是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高的左联文学青年的内心独白。
0: 面对敌人的淫威，丁玲冒着危险出版胡也平的遗著，参加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工作。丁玲和冯雪枫又有了更多的交往，炽热的感情重新燃烧起来。但当时冯雪枫已经与别人结婚生女，十分理智地远离丁玲的爱情之火。丁玲给冯雪枫写了两封信，叫《不算情书》，倾诉衷肠。我这两天都心离不开你，都想着你，我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一些狂炽的欲念，这男人是你。但他一直没有将信寄出，而是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相激励，把爱情化为事业的动力。很多年后，丁玲曾坦率地说，这是一次伟大的罗曼史，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男人。我停止了写作，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子说一声我爱你。香港学者司马长风曾在《中国新文学史》一书中这样评价，这可能是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自白了，但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被他那纯洁的虔诚的情思所牵引，读着他遍历那悲欢交织、凄艳卓绝的精神历程。

0: 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

0: 到网上。
1: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

0: 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我们一起读书品人。有个性，有才情，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有不需要解释的彪悍情史与作品，丁玲演绎不同凡响的人生传奇。失去了胡也萍，又错失了冯雪峰，但生活在继续。丁玲在接受采访时认识了当年德国记者史莫特莱的翻译兼私人秘书冯达。冯达陪伴着丁玲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他常常去看望陪伴丁玲，关怀照顾，无微不至。丁玲后来这样回忆说，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丁玲和冯达在一起度过了三年的平静生活，然而这种平静背后却缺少情侣应有的激情。丁玲曾向沈从文说两人的相处模式，白天个人有个人的事务，到见面时还互相十分客气，比老朋友们在一处时还客气。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抓捕囚禁，他晚年的回忆录《魍魉世界》记述的就是那一段经历。
1: 1933年5月，丁玲的第二任丈夫，身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冯达，在上海被捕，供出了家庭住址。国民党当局意识到，这是一个争取丁玲的好机会，这也就是导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的原因。但一切软硬兼施的手段都没能改变丁玲内心坚定的意志。
2: 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
1: 由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声援，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不敢对丁玲采取过激行动，很快把他转移到南京秘密幽禁起来。
0: 直到1936年，党的营救使丁玲重获自由，因为有人怀疑是冯达告密，出狱后丁玲永远地离开了冯达。劫后余生的丁玲曾经说，我正是这样的，如秋白所说，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丁玲想要一种新的生活，他说，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
3: 1936年11月，蜚声文坛的女作家丁玲来到陕北，苏区来了名作家，对钻了近10年山沟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无疑是件盛事。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参加了在保安窑洞里召开的欢迎会。
4: 她这是一个文化人，又是一个女的，又是左联的，又是共产党员，这当时对我们党来讲，这也是一个宝贝。
0: 中共中央以罕见的规格接待了丁玲，用中宣部的名义在一个大窑洞里开了一个欢迎会，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来了，专门为丁玲设宴接风洗尘。在热闹的欢迎会上，毛泽东还对他说，我们是真正的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不必泪汪汪了，你比我还小十一岁，算个小妹吧。后来丁玲回忆说，这个会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最受宠的。丁玲一面拿枪作战，一面挥笔写作，巾帼不让须眉。
3: 不久，在陇东前线，丁玲收到毛泽东用电报发来的一首诗作《临江仙》：洞中开宴会，招待出劳人，仙笔一支水雨似，三千毛色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将一支仙笔比作三千精兵，不仅寄托着毛泽东对丁玲的殷切期望，也透露出毛泽东在苏区初步稳固后，渴望凝聚一支文化大军的急迫心情。
4: 毛主席就在这方面，现在我们打仗抗日，反蒋抗日，蒋同学这些，我们要有武的，也要有文的。
3: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丁玲、李伯昭等人创办了《红色中华》副刊，并发起成立了中华文艺协会。
5: 奔向革命的丁玲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包袱，沐浴在延安的阳光之下，他感到心情轻松愉快。他深入群众，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创作出《我在峡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许多思想深刻的作品。
2: 写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人来，就是要钻到人心里面去。你要不写出那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写出那个人灵魂里的东西，光有故事，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没兴趣。

0: 半年后，在延安，饱经沧桑的丁玲遇到了陪自己走到生命尽头的伴侣，而这段感情也是最受非议的，因为这是一场跨越13岁的姐弟恋。当时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1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文艺晚会，其中一个节目是根据高尔基小说《母亲》改编的话剧。已经是中国文协主任的丁玲到场观看，他注意到了舞台上浓眉大眼的英俊小伙子陈明，在他的身上，丁玲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陈明有胃病，不能吃小米饭，享受干部待遇的丁玲就省下津贴买鸡蛋，再到合作社买烧饼送给陈明。好不容易弄到一点牛奶，丁玲会在自己的窑洞里煮好，从山上送到山下陈明的住处。面对小自己13岁的陈明，丁玲敢直接追问，我们两个行不行呢？俩人的恋爱立刻引起了周围人的冷嘲热讽，对此丁玲并不在乎，她对陈明说，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陈明也表示，为什么男人年纪大，女人年纪小就行，反过来就不行。1942年，38岁的丁玲和25岁的陈明正式结婚，5年的感情终于有了结果。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请客吃饭，只对彼此许下诺言，携手走完一生。几十年风风雨雨中，丁玲完成了许多作品，包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杜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魍魉世界》和《风雨人间》等等等等。其中反映土改运动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并荣获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曾任文艺报主编、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这些成就都少不了丁玲的丈夫陈明的功劳。丁玲曾在1982年的一个座谈会上风趣地说，人家叫我作家，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改家。在丁玲晚年作品的手稿中，几乎每一部都有改家陈明的字迹。老朋友们在一起回忆往事，丁玲笑着对书群说，你还记得吗？当年在延安，我和陈明结婚时，你曾说别的都好，就只担心将来能不能偕老。现在你不用担心了，我们不是白头偕老了吗？而且是恩爱到老，幸福到老。丁玲晚年回忆说，与胡也频相爱，她投入了自己的真情，与冯雪峰相爱，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与冯达相爱好像一场噩梦，与陈明相爱是最成熟最深沉的情感。1986年，82岁的丁玲在北京告别了人世，临终时她向丈夫倾诉了最后的爱意，你在亲亲我，我是爱你的。最后说了一句，我只担心你，你太苦了。丁玲的一生，解除包办婚约，外出求学，参加革命，远赴前线，在感情上敢爱敢恨，在生活中从不放弃自己的事业，一生笔耕不辍，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勇敢自信迎难而上。这样彪悍的丁玲，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独立自信的美，就像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中所写的，你本身就是一首美丽动人的诗篇。1942年3月8号的时候，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三八节有感》，她对女性充满同情，也更希望女性独立。她说，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她也提出4点建议， 不要让自己生病，使自己愉快，用脑子，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丁玲真的可以说是一位比较另类的民国女神，她有着传奇的一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丁玲的故事，我们推荐您去读一本书《丁玲传》，上下两册，这是迄今为止最详实最有深度的丁玲传记，作者是李向东、王增如。他们夫妇俩多年来写丁玲、研究丁玲，而且呢，王增如还担任过晚年丁玲的秘书。那这部书是两位作者关于丁玲的第五本书了。他们把迄今为止对于丁玲的全部认识、理解、感情和领悟都写在里面。《丁玲传》以详实的史料做有力的挖掘，努力抓住丁玲精神气质中的三个鲜明的特点：孤独、骄傲、反抗，让我们读到一个真实的丁玲。1948年6月，丁玲完成了反映土改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她十多年根据地生活的总结。1951年，这部小说为她赢得了斯大林文艺奖的殊荣。丁玲的小说人物鲜活，情节跌宕，心理刻画细腻，深深地吸引着无数的海内外读者。那今天我们就从中选读一个片段，《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天气热得厉害，从八里桥走到洋河边不过12-13里路，白鼻的胸脯上、大腿上便都被汗湿透了。但它是胡太的最好的牲口，在有泥浆的车道上还是有劲儿地走着。挂在西边的太阳从路边的柳树丛里射过来，仍是火烫烫的，见到车子上来的泥浆水打在光腿上也是热乎乎的。车子好容易才从向水沟的路上走到干处，不断吆喝着白鼻的顾老汉这时才松了口气。他坐正了一下自己，伸手到屁股后边掏出烟盒包来。爹，前天那场雨好大，你看这路真难走，就像条泥河。他的女儿抱着小外孙坐在他右边，他靠后了一点，穿一件新的白里蓝花的洋布衣，头发剪过了，齐齐的一排披在背梁上，前边的发向上梳着，拢得高高的，那似乎有些高兴的眼光正眺望着四周。跟着爸爸回娘家是一年中难逢到的好运气。
1: 嗯，快过河了，洋河水涨了，你坐稳些。
0: 老汉哒哒哒地敲着他的烟袋，路途是这样的难走啊。两个车轮几乎全部埋在水里，白鼻也只露出一个大背脊，好像是浮在水上努力挣扎。大姑娘抱紧了孩子，抓住车栏，水从车后边溅到前边来。老头用鞭子在牲口的两边晃，随着车的摇摆而吼着。车前边的一片水被太阳照着，跳跃着刺目的银波。老头子看不清车路，汗流在他打皱的脸上。车陷下去了，又拉出来了，车颠得很厉害，又平正了。好容易白鼻才爬出水来，缓缓地用四个蹄子在浅水处踏着。车又走到河滩的路上了，一阵风吹来，好凉快啊。路两边和洋河北岸一样，稻穗穗密密地挤着，谷子又肥又高，都齐人肩头了。高粱遮断了一切，叶子就和玉胶的叶子一样宽。泥土又湿又黑，从那些庄稼丛里蒸发出一种气味。走过了这片地，又到了菜园地里了。水渠在菜园外边流着，地里是行列整齐的一齐一齐的深绿浅绿的菜。顾老汉每次走过这一带就说不出的羡慕，怎么自己没有这么一片好地呢？
1: 他对于土地的欲望是无尽止的。车子已经绕过白卫庄，桑干河又摆在前面了。车在河里颠簸着，桑干河流到这里已经是下游了，再流下去15里到河庄，就和洋河汇合。桑干河从山西流入茶南，滋养丰饶的茶南，而这下游地带是更为富庶的。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3: 啊，
2: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0: 先之旅，后进城。
1: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0: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2: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0: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3: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4: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3: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4: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3: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5: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我们说到，冉闵为了他邺城百姓的口粮出击，结果在战场上丢掉了小命。刚刚建立的冉威政权呼啦啦一下子瞬间崩塌了，很快江山易主。这一次又是哪儿来的皇帝占领河北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冉威政权倒台之后，又是哪位皇帝占领了河北呢？那就是辽东鲜卑族千燕王朝的开国皇帝慕容俊。慕容俊呢，他是昌黎吉城人，也就是现在辽宁省易县。他是鲜卑族，也是辽东鲜卑政权燕王慕容晃的二儿子。他们慕容家族的老祖宗好几辈都是燕地鲜卑族的领袖。东晋十六国的时候，几乎是天天打仗，到处兵荒马乱的不太平。慕容俊呢，从小读了不少的兵书，还跟着他爹一起上战场，是真刀实枪的操练。后来啊，他老爹呢被

0: 东晋王朝封为燕王，慕容俊也就成了燕王世子，也就是慕容家族的继承人。他老爹去世之后，慕容俊就成了新的燕王。乱世之中，凡是有点本事的人都想着施展他的拳脚，干一番大事。这慕容俊也是这样，小小的燕王之位满足不了他的野心了，他一直在寻摸着合适的机会，想弄个龙椅来坐一坐，过一把皇帝的瘾。很快啊，这机会就来了。后赵皇帝石虎去世，他的儿子们呢就像豺狼虎豹一样，为了争夺皇位拼得你死我活，整个中原地区就乱成了一锅粥。慕容俊一看，哈哈，天助我也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立刻就派出了自己的四弟慕容恪、五弟慕容垂，还有他的小叔叔慕容平，整顿军队，准备粮草，想要南下攻打中原。好家伙，这慕容家的叔伯兄弟齐上阵，还有乌泱泱20多万精兵强将，这阵势很是壮观啊。大家都摩拳擦掌，就等着慕容俊手中的指挥棒一挥，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冲往前线。就在这时候，探马来报，东晋朝廷派来了一位钦差大臣，这人他已经到了城门外，干什么来了？宣读圣旨来了。这东晋王朝呢，把慕容俊封为幽、冀、并、平这四州的州牧，掌管着河北、辽宁、山西、北京这些地盘，并且把河北地区的军事统治权全部交给了他。这可是好事一桩啊！慕容俊就恭恭敬敬地跪下来接过了圣旨，这心里边那可就乐开了花。
1: 哎，这人倒霉的时候啊，喝凉水都会塞牙缝，人走运的时候呢，天上都会掉馅饼。这回慕容俊呢，实实招招的被一个大馅饼砸着了，得到了东晋皇帝的大力支持，等于是有了靠山呐，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不过开打也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啊。慕容俊犯了嘀咕，正当他发愁的时候，机会又来了。什么机会呢？
0: 都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石虎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皇位，展开了窝里斗，杀的是你死我活。等到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这后赵大将冉闵就出马了。他把住在邺城的石虎的儿子、孙子连锅端了，全部都砍了他们的脑袋，一个都不留。对于胡人进行了一次大屠杀，然后龙袍加身，自己在邺城就当上了皇帝，改了国号叫大魏。慕容俊笑了，这一次他可是有了充分的理由，那就是为北方胡人报仇，诛灭冉闵九族，为民除害。北方的胡人听说冉闵颁布了杀胡令，这心中都充满了愤怒。这还了得，你冉闵杀害我们这么多胡人同胞，简直欺人太甚，我们一定要报仇雪恨。慕容俊一声令下，他们就立刻出兵去攻打邺城，很快呢就占领了蓟城，接着就占领了河北的东部。慕容俊有个心眼儿，他懂得收买民心，他一再告诫他手下的将士，咱们要以仁德赢天下，千万不可以滥杀无辜的百姓。于是就被冉闵追杀的那些胡人将士和他们的官吏们啊，纷纷的都来投奔他。就这样呢，慕容俊很快的就拿下了幽州和冀州。
1: 虚情假意，后赵皇帝为何许诺进献传国玉玺？奋勇杀敌，慕容集团怎样一路厮杀，所向披靡？
0: 我们话说两头，就在慕容俊的燕军南下河北，在沧州、保定这一带打仗的时候，邢台这边有两队人马也杀得你死我活。那这是谁跟谁打起来了呢？前面我们说过，原来啊，冉闵在邺城自立为王之后，石虎的另一个儿子石直就在襄国，也就是邢台自立为王，成为后赵的新皇帝。他们老石家的人都被冉闵杀了，邺城的地盘也被冉闵占了。这样的血海深仇不能不报啊，不然的话岂不成了缩

0: 归，所以这师侄就带领他的军队给冉闵打了起来。可是这师侄啊，他可不是领兵打仗的材料，根本他就打不过这冉闵，就像那瓮中之鳖一样被困在了邢台。难道乖乖投降吗？当然不能。师侄想到了一个人，谁呀？那就是燕王慕容俊。他就派人偷偷地前往蓟城，向燕王慕容俊求援，并且给人家许诺说，只要你帮我打败了冉闵，让我家报了仇，我愿意把后赵的传国玉玺就送给你，而且心甘情愿当你的臣子。慕容俊眼珠一转，仔细一琢磨，要是得到后赵的传国玉玺，就可以一举荡平齐鲁燕赵和三晋，占领整个北方，然后南下消灭东晋，占领全国，这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啊，那怎么能不答应呢？于是他就派出援兵去增援相国，解了相国之围。可是这个石直呢，他却是个赖子，翻脸不认账，根本就不跟人家交出那个传国玉玺。石直手下有个大将叫刘显，这个人他仗着自己手握兵权就动了贼心，凭什么你们一个一个都当皇帝，我为什么不可以当一回皇帝过一把瘾呢？干脆一刀就杀了这个师侄，然后取而代之。这传国玉玺谁也不给了，我自己没事拿着玩。冉闵一看，哟呵，刘显这小子竟然照葫芦画瓢跟自己学，也想当上皇帝，反了他了。于是带兵就攻打着刘显，砍了这小子的脑袋，也就彻底消灭了后赵的残余势力，占领了相国，控制了邢台。就在冉闵给刘显厮杀的时候，这慕容俊就出兵占领了中山郡，就是现在的定州，接着南下攻占了常山郡。这郡城啊，它就在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的这个真定故城遗址这一带。随后又占领了赵郡，就是我们现在石家庄的赵县。这个时候河北大地上就剩下慕容俊跟冉闵两大集团了，这两大集团将开展怎样的一场生死大战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公元352年的4月，慕容俊一声令下，他的四弟慕容恪立马就率领了他的兵马进攻冉闵。别小看了这个慕容恪，他是慕容俊的副将，史书上记载他身材魁梧，能征善战。他带着他手下在中山郡，也就是现在的定州，跟冉闵的军队展开了一场恶战，紧接着一路南下，从定州一直打到了正定，又从正定打到了石家庄无极县境内的莲台，打了十来个回合分不出胜负，干脆各自啊安营扎寨，准备进行最后的大决战。冉闵手下的士兵大多数是步兵，而慕容恪呢手下基本上都是骑兵，于是冉闵就率领他的步兵向丛林里边开进。这慕容恪的参军就说了，大事不妙啊，如果这冉闵进了丛林，我们可就没法抓到他了，应该立刻派出骑兵前去拦截，打起来以后再假装逃跑，等他追赶我们的时候再消灭他们。这慕容恪一听这主意不错，马上就命令他的骑兵去拦截冉闵的队伍，然后呢打着打着假装逃跑，背地里其实他早已经布好了陷阱，把这军队分成了三部分，精选了5000名鲜卑族的射箭高手，他用这铁链子把他的马匹都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方阵，他们就等着冉闵上钩。冉闵果然上钩了，他骑着他的千里马朱龙就追了上来。他左手啊握着双刃矛，右手拿着钩戟，一口气杀了300多名前燕的士兵。他想冲上阵去活捉着慕容恪，可是冲到阵中一看，原来敌人的战马全都用铁链子拴在一起，心想坏了，这回中了慕容恪的计了。这冉闵呢急忙骑着他的千里马就突破重围向东逃跑，跑了二

0: 十多里地，这匹马确实是累坏了，突然倒在地上就死了。人民从马上摔了下来，就被慕容恪的将士们活捉了。慕容恪派人把冉闵送到了前燕的都城，听候发落。他自己呢，驻扎在了常山郡城真定。就这样，慕容俊跟冉闵两大集团之间的较量，慕容俊大获全胜。
1: 可怜的冉闵后来被狠狠鞭打了300下，受尽了折磨，最后啊被处死了。冉闵被杀了，他的儿子又岂能善罢甘休呢？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呢，冉闵的儿子又该怎样为父亲报仇呢？他能成得了气候吗？
0: 冉闵的儿子叫冉挚，他的父亲被杀之后，他驻守邺城，联络了河北的一些地方武装，坚决要跟慕容俊抗争到底。可是扛了一阵子，这粮草不够了，这怎么办呢？冉挚实在没有办法，就拿出传国玉玺向东晋王朝去借粮食。可是粮食还没有到手，慕容俊的军队就已经攻下了邺城，就把这冉挚活捉了。慕容俊眼看着时机成熟了，就撒了个谎，说冉闵的皇后董氏已经把这传国玉玺他献给我了，现在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当皇帝了。东晋的朝廷一看慕容俊平定了河北，又得到了传国玉玺，心想这可不行，万一这慕容俊要想造反怎么办？于是急忙就派了使者到了蓟城，准备向慕容俊颁诏。但是已经晚了，慕容俊攻占了这么多的城池，财大气粗，根本他就不再把东晋王朝的皇帝放主，我已经被大家推举为主，如今我已经是皇帝了。都说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慕容俊当上了皇帝之后，这天下还是不太平。冉闵的另一个儿子冉操投奔了镇守饶阳鲁口的王武，他们合起伙来对付慕容俊。不过呀，这就有点像拿着鸡蛋碰石头，纯属找死。王武一看打不过慕容俊，干脆居然把冉操给绑了，恭恭敬敬地当成礼物送给了慕容俊。最后这个王武呢，他也没有逃脱死神的魔掌，被自己的手下秦青咔嚓一刀结束了性命。再后来这慕容俊的胃口越来越大，占领了河北以后，他就发动他的部队向河南山东进军，占领了黄河以南的位置，甚至连山东的兰陵太守都献出了城池，乖乖地向他投降。这还不算，慕容俊呢还派兵去攻打塞北，把那匈奴单于打了个落花流水，最终也不得不举起了白旗向慕容俊投降。慕容俊平定了北方，再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他就雄赳赳气昂地准备迁都往邺城。可就在这时候，他一生当中最不幸的一件事发生了。那这是什么事呢？
1: 登基称帝，慕容俊遭遇何种晴天霹雳？一病不起，慕容俊为何想要传位四帝？
0: 就在慕容俊平定了北方，准备要迁都邺城的时候，他的皇太子慕容晔病死了。这对于慕容俊来说，简直就像晴天霹雳，炸得他整个人都晕了。慕容晔是慕容俊的嫡长子，后来被立为皇太子。这位皇太子为人厚道，谦虚好学，是个孝顺长辈、宅心仁厚的孩子，更是慕容俊心尖上的宝贝。只可惜啊，天妒英才，慕容晔才当了3年的皇太子就一命呜呼了。慕容晔死后，这慕容俊的心碎了一地，日夜的思念，唉声叹气，头发一夜都白了。一年之后，慕容俊想换个环境，换个心情，迁都邺城。可是没有想到，到了邺城之后，慕容俊就更想他的儿子了。有一次，他跟大臣们在一起喝酒，喝着喝着

0: 突然间的眼泪哗哗的，大臣们都吓了一跳，连忙问皇上，你这是怎么了？慕容俊哽咽着说，想当年曹操在邺城因为失去了儿子曹冲而伤心不已，所以他才导致了赤壁之战的惨败。现如今我终于能够理解这曹操曹孟德那种心情啊，他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呼唤，叶儿啊，为父想你啊。看到慕容俊这般模样，那些大臣们也都跟着掉泪。不过这慕容俊也没有颓废多久，时间长了，慢慢的从哀伤当中走出来。慕容俊本来喜欢读书，喜欢的建安文学的诗词歌赋，他在位期间经常给他的官员们要讲述历史，自己还爬格子写点豆腐块的文章，设小学来教育他的贵族子弟，让邺城呢从此就更有文化了。慕容俊看不上后赵的那个暴君师虎，想要当一个仁慈的好皇帝，所以啊，在《晋书·慕容俊载记》当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天慕容俊梦见石虎咬了他的手臂，恶心得他要命，于是他就下令挖开石虎的坟，痛骂道，你这恶徒暴君竟然敢梦中吓唬天子。骂完了还不解气，让御史把石虎犯下的罪孽一条一条地给他数出来，鞭尸之后把他丢进了漳水之中。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记载说，慕容俊下令挖开了石虎的坟墓，却找不到石虎的尸首，于是贴出皇榜，悬赏百两黄金要寻找着石虎的尸首。后来一位邺城的女子叫李兔接了皇榜，她说在东明观找到了石虎的尸首，发现他的尸首早已经变得僵硬，但是却没有腐烂。慕容俊当着邺城的老百姓下令鞭尸，然后把石虎的尸首扔进了漳水之中。这样一来呢，邺城的老百姓们都坚信慕容俊是个好皇帝，他跟石虎啊不一样。慕容俊真的梦见石虎咬他的胳膊了吗？这事儿说不清楚，也许啊这只不过是慕容俊在一梦为由头，给邺城和中原的人民演一场戏。看来这慕容俊呢，他很有演戏的天分，只可惜呢那个时候没有金鸡百花奥斯卡奖，不然的话这主保不准还要拿个影帝。慕容俊一直在塑造一个仁慈的形象，可是到了晚年他却发动了很多的战争，给老百姓带来了灾难。慕容俊当了七年皇帝就得病了，他担心自己一病不起，更担心新立的这位皇太子慕容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治理国家，所以啊他就把十六国时期的第一名将，也就是他的四弟慕容恪叫到身边，希望他来继承皇位，传承慕容氏的帝国。这正是鲜卑慕容胡兵起，然民北征命归西，前燕诸路张河畔，邺城变幻大王旗。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本地人员戴头盔。
1: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2: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3: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2: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3: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2: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4: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9: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2: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电视剧产业刚刚起步，当时导演王扶林从英国广播公司 BBC 考察归国后，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外国人能拍莎士比亚，我们中国那么多名著，为什么不能搬上荧屏呢？这才有了第一部将古典名著整部书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从一路被质疑到成为荧幕经典，八七版《红楼梦》的拍摄经历过怎样的波折？宝黛钗三大主演中，陈晓旭是话剧演员，张丽是芭蕾舞演员，唯一有点电视表演经验的只有欧阳奋强。既然是第一次把古典名著搬上荧屏，又是名著中的主要角色，为什么王扶林并没有选择炙手可热的名角来担任主演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八七版《红楼梦》。
3: 作为一部经典名著，《红楼梦》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都有着广泛的读者，而对于影视工作者来说呢，拍摄经典名著从来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儿。而对于这部电视连续剧八七版《红楼梦》，却得到了观众和红学会专家们的众多认可。从1987年首次播出之后呢，这部大戏已经重播了1000多次，足见观众对它的喜爱，这也创造出了中国电视史上的一个难以企及的记录。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电视剧《红楼梦》的总导演王扶林，我国第一代电视艺术家。70年代末，中国的电视剧刚刚起步，为了能够学习国外先进的经验，时任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导演的王扶林被派往英国的 BBC 考察。王扶林归国以后呢，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什么莎士比亚的名著能够搬上荧屏，而中国的古典名著却不行呢？很快，王扶林就提议将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以电视剧的形式搬上荧幕。
4: 王扶林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想法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电视台和红学界的支持，将名著改编为电视剧，这在当时的电视界可是史无前例的，这也意味着根本就没有任何蓝本可以参照。面对如何建组、如何改编剧本、如何选角的巨大压力，真可谓是困难重重。
3: 对于《红楼梦》这样的经典名著来说呢，最难的恐怕要数选演员了。对于这一点呢，王扶林导演那是非常清楚的。八七版《红楼梦》能否成功，宝黛钗这三个主要角色的扮演者那将是至关重要的。如何才能够选到最合适的扮演者呢？八七版《红楼梦》从组建剧组到拍摄完成一共经历了5年的时间，也是我国第一个采取海选形式面向全国征集演员的剧组，这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100多个演员席位的争夺，那是异常的激烈呀。
5: 那时候全国海选有很多，每天啊有很多来信。我记得刚建组不久，我们在华侨大厦有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就专门收信的。那个时候的工作人员每天在收这个毛遂自荐或者别人推荐的这个信，看着很兴奋的那时候，因为这个信里边很好玩，有的呢是一本正经的，是吧？有的呢是心情很迫切的，有的呢是破釜沉舟的。
4: 在这众多的来信中，有一封让王扶林导演眼前一亮，信中有张18岁女孩的照片，以及她发表过的小。

0: 诗，我是一朵柳絮。
1: 这首小诗呢是这样写的：我是一朵柳絮，长在美丽的春天里，因为父母过早地把我遗弃，我便和春风结成了知己。我是一朵柳絮，不要问我的家在哪里，愿春风把我吹送到天涯海角，我要给大地的角落送去春的消息。或许是照片中恬静秀美还略带淡淡忧郁的脸庞，也许是因为这首清新雅致的小诗，王扶林被这个女孩打动了。六天以后，女孩惊喜地收到了前往北京参加面试的通知，这个幸运的女孩就是她，陈小旭。接到试镜的通知，陈小旭没有告诉单位的任何人，而是请了三天假，偷偷地跑到了北京。
2: 你叫什么名字？
3: 叫陈小旭。
2: 陈小旭是哪来的？
3: 鞍山话剧团
2: 的演员。
0: 陈小旭，1965年10月出生于辽宁鞍山。1979年，陈小旭进入鞍山市话剧团，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这时的陈小旭虽然每天艰苦练功，但只能打打下手，或出演一些小的配角。就像那首小诗里写的一样，这时的陈小旭真的就像一朵柳絮，他需要春风，需要伯乐。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林黛玉这个角色竞争者众多，其中不乏已经成名的演员，可导演为什么最终选择了陈小旭呢？出演宝玉之前，欧阳奋强是峨眉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因为长时间没有机会拍戏，他被同事们戏称为勤杂工。这样一个龙套演员又是怎么被导演王扶林相中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7版《红楼梦》。
1: 1985年，陈小旭和很多备选演员一起参加了《红楼梦》剧组在北京圆明园开设的为期3个月的演员培训班。87版《红楼梦》剧组当中，一共有150多个演员的席位，当时竞争非常激烈。在培训班的日子里啊，谁也不知道自己最后会饰演什么样的角色，而且当时呢，自荐出演林黛玉的选手非常之多。与其他进剧组的女演员不同的是，陈小旭只为林黛玉这一个角色而来，他不会退而求其次，因为他觉得自己能演林黛玉，不是因为长得美或者说是演技好，而是自己的性格与气质和林黛玉很像。3个月的培训结束以后呢，他依然要等待着导演对角色的最终宣判。在我手上的这本书《宝黛画了红楼》当中呢，陈小旭的日记里啊，记录了宣布结果时的情景。40几双眼睛不安地注视着导演，仿佛在听候最后判决一样。导演慢慢掏出眼镜戴上，下面我来宣布角色名单：金陵12钗第1名。我的2只手紧紧地捏着衣袋里的信子，但是一种神秘的预感把一切告诉了我。我在心里几乎与导演同时念出：林黛玉，陈小旭扮演。那么导演为什么会选中陈小旭呢？
6: 我感觉这种味道的姑娘在80年代几乎很难找到。林黛玉必须是诗人气质，你在18岁里头找一个会写诗的青年太少了，还必须是那么一种味道，这个是演是演不出来的。
1: 虽然陈小旭觉得自己的性格很像黛玉，但真要将一个娴静似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扶风的黛玉呈现在荧屏之上，也将面临着众口难调的困境。但陈小旭对此胸有成竹，举重若轻。
7: 我喜欢林黛玉呢。

0: 可能是我从小就是我自己有一些性格跟他很相通。我觉得林黛玉才思还有灵巧还有她的独特的诗人气质之外呢，最重要的我觉得她是就是那种我喜欢她那种不入世俗的那种纯真，还有她就是设定了一个目标之后特别执着的一直追求下去。
1: 也许冥冥中早已注定，陈小旭要与林黛玉结下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因为除了外形体态相符之外，陈小旭也和黛玉一样爱读书爱写诗，他更能读懂黛玉的某些心境。
2: 从确定饰演林黛玉之后，陈小旭在《红楼梦》剧组里边一待那就是3年时间，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他果真把这个林妹妹啊演绎的那是凄凄惨惨切切，深入人心，得到了亿万观众的认可和喜爱。一个是浪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提起林妹妹，大家自然就会想起宝哥哥。从选角色到拍摄，这位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宝哥哥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刚才我们讲到啊，八七版《红楼梦》总导演王扶林成功锁定了陈小旭作为林黛玉的扮演者。那么《红楼梦》当中另一个重要的角色贾宝玉的扮演者该由谁来出演呢？在当年，宝玉的人选是最令导演头疼的事儿。当年据说著名学者吴祖光先生就调侃地说过啊，能演贾宝玉的人还没有出生呢，如果《红楼梦》拍不成，那就是没有找到贾宝玉。
3: 妹妹睡觉呢，二爷，等醒了您再来。
4: 谁睡觉呢？人家睡觉，你进来干嘛？
5: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4: 我没说什么呀。
5: 我都听见了。
6: 演上这个贾宝玉的角色吧，我估计就是一个机会。就我去试戏的时候吧，已经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了。如果我在想我要早点出现的话，可能我也会被淘汰。
2: 我手里呢有一本1983年的《大众电影杂志》，这个里边的第一页就有一篇文章是怎样挑选宝黛钗的演员啊，里边呢提到这贾宝玉要有什么条件。脸蛋白，胖而不蠢，还有一点得特别注意了，盛开的桃花般的脸，大眼睛水汪汪的，睫毛应该是明显一些的，脸蛋上可以有一对醉人的酒窝哈。您听听，这标准实在是太高了，从当初这个宝玉的选角色标准就能够看出，选演员好难，这要对号入座那就更难了。
1: 八七版《红楼梦》在筹备之初，前来报名竞争贾宝玉一角的人可以说是数以万计。
2: 当年呢，在贾宝玉的竞选名单当中，还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张玉萍。本来呢是想反串一把贾宝玉的，最后呢她自己觉得有一个人可能啊会更加的适合这个角色。她想到的这个人呢就是欧阳奋强，在。张玉萍的推荐之下，饰演王熙凤的邓婕辗转联系上了在峨眉电影制片厂当演员的欧阳奋强。
7: 当晚大概8、9点钟了，来见我们，他是穿了拖鞋过来的，而且是这个光着头，剃了个秃瓢，穿了个圆领衫，好像也没有洗脸，就这么来了，
8: 脏乎乎的就来了，
7: 就这么来了，
8: 脏乎乎。
7: 根本没想到什么，我还演贾宝玉，想都没想到，
8: 没想。
7: 既然有这么一个事儿嘛，要我去见见嘛，那就去见见嘛。结果没想到一见呢，就叫他坐飞机到北京去试镜头。
1: 在揭秘八七版《红楼梦》内幕一书中，欧阳奋强这样回忆当时去北京试戏时的场景：1984年7月15日。我早早和化妆的郑大姐来到北京南菜园大观园的修建处试戏，不一会儿筛选出来试戏宝玉这个角色的24个小伙子陆续到来，
8: 他们都打扮得很时髦，和他们相比，我就是一个土鳖。但等二十多个贾宝玉的候选演员试完戏，我心里就有底了。出了现场，我对张玉萍说，如果今天我不行，其他人更不行。
2: 在这儿我们找到了一张当年欧阳奋强的照片，当时20岁的他呢，一张娃娃脸，很显小，带有几分英俊少年气。
8: 欧阳奋强进《红楼梦》剧组拍摄的第一场戏是王熙凤牵着贾宝玉去看望卧病在床的秦可卿。贾宝玉看到秦可卿那么美丽可怜的人病成那样，当时就趴在桌上哭了。
6: 第一天上镜，哦，我很紧张，我昨天晚上觉都没睡好，我估计这场戏演完以后吧，我也该整理行李打道回府。昨天晚上我都想了半天，我说明天我怎么能哭，这个压力很大。
8: 也许当年20岁的欧阳奋强身上本就有着属于贾宝玉的那股子调皮乖张，灵机一动的他动了点小脑筋，耍了点小聪明。
6: 估计马上开拍了，我就悄悄地把缝纫巾往这眼角这么一放，眼睛就受了一个刺激，就受不了了，一会儿眼圈就红了，预备开始，眼泪啪就掉下来了。这第一镜头一演完，我就看王导，我一看这表情我放心了，我看估计这角色我拿定了。
2: 拍完这出戏，王扶林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对欧阳奋强说，你终于像贾宝玉了。就从这里开始，欧阳奋强饰演的贾宝玉逐渐的深入人心，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5: 听说姐姐身上不舒服，可大好了？
4: 已经大好了，多谢你还记挂着。婴儿，倒茶来。哎，早听说你这块玉稀罕，我今儿倒要瞧瞧。莫失莫忘，千寿恒昌。婴儿，不倒茶去，在这儿发呆。
9: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0: 薛宝钗的扮演者张丽原本是位芭蕾舞演员，毫无拍戏经验的她是怎么被导演选中成为了荧幕上的薛宝钗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7版《红楼梦》。
2: 相比87版《红楼梦》里边林黛玉和贾宝玉这两个角色竞争之激烈，张丽抢得宝钗这个角色则多了几分意外，用一句无心插柳柳成荫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
11: 当时陪一个老师的女儿去面试，但我根本就不知道是红楼梦，也不知道她去面试什么。最后他们结束了，那我正准备走，王老师过来说，哎，你试试镜头吧。
2: 就这样，张丽走进了《红楼梦》剧组的演员培训班。从一开始呢，张丽自荐的角色就是紫娟，而且呢，她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有出演薛宝钗这个角色的机会。那么，当时薛宝钗的主要竞争人选锁定在哪些人的身上呢？他们是后来饰演袭人的袁枚，饰演湘云的郭晓珍和饰演元春的程梅这三个人。
8: 经过了3个月的培训后，张丽在试妆时一亮相就把大家给镇住了，美丽的妆容和名角气质让导演及制作班子决定推翻所有宝钗候选人，确定由她来演宝钗。
2: 在《红楼梦》当中啊，薛宝钗是一个博览群书、大度温婉的女子，而张丽本人的性格呢就跟宝钗非常接近， 加上雍容华贵的外貌，高雅不凡的气质，终于让她在戏里完美的诠释了宝姐姐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

0: 就这样，剧中的三大主角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纷纷的登场亮相了。这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呢，以前是话剧演员；薛宝钗的扮演者张丽呢，是芭蕾舞演员。三个人当中啊，唯一有一点点的电视表演经验的，只有欧阳奋强。看到这里，您可能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啊，既然是第一次把古典名著搬上荧屏，而且又是名著中的主要角色，为什么王扶林导演当时并没有选择炙手可热的名角儿来担任主要演员呢？
1: 那么你如果找大龄的有经验的明星来演的话，那有些戏不堪设想，比如说一年年近日玉生香这段戏，他在床上可以要跟他睡一个枕头，要搁置他啊，要跟他开玩笑，演的是非常清纯。那么这样的戏，你如果不找一个年龄比较小的演员来演，那别人是很难完成的。所以我最后考虑，我情愿牺牲这个演员的表演经验这个条件。
2: 当时为了做到形似，剧组从全国各地10000多名候选人中挑选了这100多位演员。为了做到神似，剧组先后举办了2期演员培训班，请专家指导他们研究原著、分析角色，同时学习琴棋书画、陶冶情趣。没有什么著名演员，甚至没有几个专业演员，但却演绎了一部经典电视剧，塑造了诸多经典形象，令广大电视观众至今难忘。
0: 《红楼梦》的这些主要演员们呢，可能是自己在剧中啊入戏太深，也可能是给观众太深刻的剧中形象了，之后呢大多再也没有演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影视角色。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后来转行做了导演，薛宝钗的扮演者张丽在海外经商深居简出，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则弃演从商，后来皈依佛门，在2007年因患乳腺癌英年早逝，成为人们心目当中永远的林妹妹。8期版《红楼梦》是中国第一部以古典名著为蓝本改编的电视剧，从建组到拍摄完成历时5年的时间，也是第一个向全国征集演员的剧组。作为一部成功的电视剧，导演的功力、编剧的打磨，包括演员的表演，再加上精美的服装、化妆、道具等等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那都是缺一不可的。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解密更多的关于8期版《红楼梦》台前幕后的故事。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红楼梦剧组首开先河，面向全国征集演员，表演经验缺乏，演员们该怎样塑造经典角色？主角惊艳，配角给力，经典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花絮？剧中一首首经典歌曲又是怎么诞生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期版《红楼梦》。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

0: 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2: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2: 做好

0: 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作家三毛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李健便是证明，他站在舞台上，温润如玉，眼睛里有星辰大海，歌声明朗清澈，如清风徐来。这所有的一切带给我们的，就是那种春风十里不如你的美好感觉。李健被称为音乐诗人，也充分诠释了腹有诗书气自华，每一首作品都在淡淡中让你感到灼灼生辉。好，今天就带你走进爱读书的文艺中年李健。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我觉得文艺作品带给人们不是实质性的，它仿佛就像一个房子里的光一样，没有光，没有灯，房子依然是房子，但有了光之后，房子赋予了色彩，赋予了人性，赋予了温暖，大概就是文艺作品大概的一个作用。

音乐诗人的头衔会立即将李健和数不清的歌手区分开来。他说，真诚的音乐就是人文音乐，能够带给人思考和震撼的音乐。李健爱读书，这也许就是所谓阅读带来的影响吧。我们不妨先来听听李健为我们读一首诗，读的是辛波斯卡的诗《墓志铭》。

0: 这里躺着像豆点般一个旧派的人，他写过几首诗，大地赐予他长眠。虽然他生前不曾加入任何文学派系，他的墓上除了这首小诗《牛蒡》和《猫头鹰》外，别无其他之物。路人啊，拿出你提包里的计算器，思索一下辛波斯卡的命运。
1: 其实人在不同的阶段喜欢的书不太一样。高考前夕，李健参加了清华大学的冬令营，他演唱了一首《说句心里话》，获得了才艺表演第一，被清华看中，直接保送入学。李健选了电子工程系，他说，听说这个系分数最高，我觉得自己反正有权利选，那就选一个最赚的吧，分最高的。上了大学，李健读的第一本小说是《百年孤独》。他说，那时所有马尔克斯的小说都是未经授权的，我们就像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充满好奇，任意采撷。
2: 马尔克斯在当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演讲稿中，题目叫《拉丁美洲的孤独》，他有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无法用常规之法让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我想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之所在。我为什么喜欢马尔克斯？因为我读他的文字有一种能感受到他的笑容，感受到他的语气，甚至是温度。
3: 后来我看他的马尔克斯的传记，包括他的报告文学，他就一个老婆，然后呢，他对爱情的理解，我觉得怎么能够超出一个这么坚实的婚姻？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啊？我觉得我很不理解。我觉得这样的人，包括村上春树一样，你看他那种木讷的样子，似乎写不出来那么多绚烂的情感，似乎觉得他跟那些浪漫呢，包括那些风花雪月，似乎毫无关系。但恰恰是这种看似婚姻很稳定，面目木讷，他恰恰写出灿烂的爱情，写出各种各样万花筒般的爱情，这就是其实让人感到很疑惑的。并不是说一个作家你只有经历了所有的情感才能写出那些事情。普鲁斯特在这个房间里待了十年，也写出了《追忆似水年华》。巴尔扎克他就在这个小咖啡馆里看人来人往，他也写出那么多人间喜剧。
1: 很多年后，李健也总是谈到马尔克斯。他说，我觉得马尔克斯是那种很活跃很开朗，偶尔会爆几句粗口的老顽童。就像他给朋友祝酒词当中有一句话特别棒，他说，朋友们，让我们举起酒杯，今天谁也别端着，谁也别骂骂咧咧的，让我们告诉他我们有多崇拜他，我们还爱他。这是最后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所以他能得到这么多人喜欢。即使是描述死亡，描述最阴冷的场面，你都隐约能感受到后面的宽厚和温度。不光是我，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喜欢马尔克斯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不会冷冰冰地板着脸，他经常会讲很多笑话。我觉得他去说笑话也不会比郭德纲差多少。《渴望生活》梵高传，也是李健在

0: 在大学期间读的书，梵高的传奇经历契合了他在那个时候的迷惘不定的心理。因为当时在卧虎藏龙的清华园，李健在学业上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1: 这个梵高，因为这本书其实写的一般，在我看来啊，但只不过他那个经历，那个传奇那个经历，契合了我在那个时候的迷惘不定的心理。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就遇到，因为你知道这个工科学生啊，在某些阶段是非常难熬的，面临着毕业，然后毕业论文是否要出国，有很多杂事，所以经常会怀疑自己。当我看到了梵高比我惨了很多，然后还能活得不错，所以我觉得给我自己鼓励，当时是迎合我当时那样的一个感觉。那梵高是一个不老的一个传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像他作品向日葵一样成为了一个精神符号了。如果一个文艺男青年不谈论梵高，似乎有点不太妥当啊。
0: 大学毕业之后，李健进入了广电总局做工程师，每天是朝九晚五的日子，做着同样的工作。直到有一天，清华校友卢庚戌找到了他，问他还想不想做音乐了。李健重重地点了点头，两个人成立了乐队水木清华。2001年的时候，水木清华发行了首张专辑《一生有你》，横扫整个华语乐坛的颁奖典礼，并囊括了几乎全部年度最佳新人奖。可就是在组合最火的时候，李健和卢庚戌却因为音乐理念的差异产生了分歧。喜欢安静、诗意、唯美的做音乐的李健选择退出组合，他沉寂了下来，开始闷头重新写自己的歌。离开水木年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李健在北京郊区租了个四合院，门前呢有一片麦田。那其实是一段很清贫的日子，没有暖气，没有空调，冬天要自己生锅炉取暖，水管冻破了要自己安装水泵。但是他却说，那是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大多数的时间，李健是在家里看书、看电影，听大量的古典音乐，写歌、练琴。几年的蛰伏，积累了一批作品。2003年，单飞后，李健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主打歌《似水流年》，就是因为他看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之后产生的灵感。追忆似水年华被称为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以出色的心灵追索描写、宏大的结构、细腻的人物刻画以及意识流的技巧而闻名。李健说，因为大学里有同学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很好看，于是就看了，觉得很美，书的内容很庞大，很难读明白，但真的很好。

0: 当年在四合院里，李健还读了作家茨威格的一本书《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本书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很多的电影还有书，我记得有一天看了茨威格的小说叫《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是我无法思议的一件事情。主人公那种神秘的、锲而不舍的、忽隐忽现的爱情故事，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但是我当时立了一个题目，这首歌就叫《传奇》。
0: 李健觉得女主人公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男主角的生活里就是一个传奇，于是创作了我们特别熟悉的那首歌《传奇》。在编曲的时候，当时家里没有一把像样的吉他，只有一把特别破的琴。而有一天中午，李健就用那个琴写了歌的前奏，他觉得特别的贴切，而且为歌曲本身的旋律还增色了不少。

直到2010年，王菲在春晚上唱火了《传奇》这首歌，大家开始寻找歌曲的创作者，李健再次迎来了鲜花和掌声的簇拥。但是他始终保持清流状态，多数时间只是静静地抱着一把吉他低声吟唱，给人如沐春风般的舒适和惬意。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2015年，当湖南卫视第三次邀请他去参加《我是歌手》，李健没有再拒绝。之前多年的积累在那段时间内喷涌而出。舞台之下，在决赛的休息室里，李健会带着加缪的《异乡人》认真的阅读。也有网友在温哥华机场偶然遇到他，发现李健没有低头看手机，而是在看书。李健非常认同木心说过的一句话：你们这代人都不是读书人，因为你们读书太少了。并且他常常拿这句话来警戒自己。
1: 多少年以后，有云般游走。
0: 李健热爱纯文学类的作品，偏爱冷门读物，同时还是村上春树和木心的粉丝。除此之外，他还喜欢惊悚类的通俗小说。而余华是李健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李健看了很多遍余华所写的《活着》那本书，并且很感慨地说，人是为活着本身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其他事物所活着。
2: 余华是我最最喜欢的中国的作家，每一篇文章包括给别人写的信我都看过。后来我跟余华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比他更了解他的作品，真的。活着就不用说了，是看一遍哭一遍。我记得当时就跟那个水木年华那个主唱，当时那个卢庚戌，我俩当时在住一块儿，半夜听到他抽泣的声音。所以我想这个《一生有你》第一句歌词，因为梦见你离开，什么哭泣中醒来，是不是从这儿得到的？这本书真是无论多么铁石心肠，一定会潸然泪下的。其实余华所有的小说都应该看，其实最好的是那本《细雨中呼喊》，只不过人们可能了解的没有那么多。
1: 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
0: 李健常年保持阅读的习惯，他说这让他不迷失自我，不会那么容易轻狂。你经常读书，经常创作，就会越经常感受到自己的有限性。所以阅读赋予李健的就是为着异于净土，永远会有不妥协的坚守和勇气。身上的戾气褪去，依旧有释怀这个世界不如意的勇气，单单留存下一种安宁和美好。在他的音乐里有思考，也有他从文学里获得来的闪亮星光。

0: 且还不太好，觉得小说写得太平淡了，太日常了。但后来是越来越喜欢，因为卡佛用一种最简单的语言，平淡无奇的文字，传递了偶尔会感到很惊悚的情感。李健觉得那是特别厉害的。
1: 在歌词上其实他也都有很多启发，就尽量少用一些大而无当的歌词，用一些最简单的歌词。你看美国那些民谣啊，包括内地现在有一些特别优秀的民谣歌手，都用特别简单的歌词，口语化的传递出特别不一样的这些意境。很多人对歌词其实是有误解的，他们觉得歌词就是很浅的，是文学性很少的。但恰恰我觉得像鲍勃迪伦，包括里奥纳多·科恩，包括列侬的某些，还有吉姆·莫里森，他们的一些诗句，我觉得可以跟那些伟大的诗人，跟那些文学家相提并论。似乎在某些程度他更难，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就添歌词，有旋律之后添的歌词，那还要受到旋律的限制，那就更难了，就要像我们做古诗一样，它种种这种限制，但依然游刃有余。

0: 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来讲爱读书的文艺中年。

0: 李健的故事，也来感受他带给我们的那种如沐春风的美好。读书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你现在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记得有一期《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李健手持着一本书就上台了，演唱的时候放在背后，唱完又捡起来。那本书是他最喜欢的男歌手，也是加拿大民谣诗人莱昂纳德·科恩的诗集，叫《渴望之书》。没有什么人说李健炒作，很少有人质疑，原因很简单，他身上有阅读的气质。他从前读过的书早已为他的粉丝所知道，他的作品和演唱也有诗与书的气质，带书上台好像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主持人何炅曾经问李健为什么喜欢读书，李健说因为书里有 everything。
1: 就比如说这种哈扎尔词典，这种我就没看过几遍是很难看的。你看作者就比如塞尔维亚，他这样书你得看几遍啊。我是一本书得看很多遍那种。里奥纳多科恩就是传记我挺喜欢的，看书一定要看自己喜欢的看的书，希望文曲音乐流行音乐不要太浅，流行音乐也可以像我喜欢那些流行音乐充满哲理意味深长，像 Beatles 像 Dire Straits 这样的音乐 U2 这样。以前看书是为了这个消遣啊，后来读书得到了很多乐趣，读书消解了我很多这些闲暇的时光。在少年的时候，很多的我的歌也是从阅读当中得到了灵感。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最大力量是隐喻，就隐藏了无数的信息在里面，它像一个海一样，有的人可能取那么一勺，有的人可能取一盆，有的人可能取很多。
0: 李健说，一个原创歌手，你看看他听什么唱片，读什么书，基本就能了解这个人。读他读过的书，再听他的歌，或许我们会更欣赏他的深情。他的朋友作家余华曾说，阅读对李健来说，我觉得就是他的土壤。是啊，无论是唱歌写歌还是做任何事情，拼到最后比的最终还是个人的修养。能从根本上提升一个人修养层次的途径之一就是读书，从那些智慧的思想中汲取能量，促使一个人永远保持着清醒和低调，永远谦逊地面对这个世界，哪怕已经拥有了荣誉、光环和无数粉丝，也对万事万物保持谦卑。不妨看看李健写的一些歌词，那片远远的天空，炉火映红了暖冬，赤着脚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总有先贤，化星闪闪，可我宁愿灯火为伴。

这首歌名字叫《舍得》，是我在泰国时候写的一首歌曲。我记得当时是看了仓央嘉措的书，大概有些禅意。

很多人喜欢李健，不仅仅是他的歌，更欣赏的是他能够在如此纷繁的世界中拒绝人云亦云，保持本色和初心，坚守自己做人的姿态，也坚定地维护着自己干净的生活。这一切都能从好书中获取力量。有人评价李健是中国罕见的知识分子型音乐人，而李健说，我只愿做一个知识分子，对，一个音乐知识分子。

0: 读书对于李健已经不仅仅是爱好这么简单，他是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把读书当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的自然。喜欢的书还要反复的读，尤其是经典作品。在他看来，一本好书的确会在不经意间悄无声息地影响和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1: 读书对我来讲就像精神层面的一日三餐一样，人要吃饭，那你的心灵也要不断地给予能量，给予滋润。我觉得一个人读书应该形成一种习惯，更多是与那些作者们做心灵的交流。书是什么？书不就是一个人的心声吗？但是如何选择书是恰恰是一个比读书更重要的问题。你应该选择一些心灵有回响的人，你要选择一些跟你有不一样视角的人，他们的书籍去阅读。所以我更愿意谨慎地选择书籍，因为你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你要选择那些经典的书去看，因为他们是被无数人检验过的，被时间检验过的，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效的。如僧人般
0: 洒脱。没错，阅读习惯是不需要刻意去保持的。那既然喜欢读书，可能就不太需要放弃什么。就像李健遨游于书海，行走于世界，把日子过成诗。而我们从他的歌里听到了大自然，听到了山川、河流、黎明、海洋、大地、夕阳。打开李健的微博，人们可以看到他分享读过的书，在各种采访还有节目里也总是在做着阅读推荐。他说，人的一生不可能只读童话，还是要强迫自己读一些看不懂不好读的书。李健还特别推荐了一本书，叫《哈扎尔词典》。事实上，《哈扎尔词典》虽然不那么好读，但却被称为21世纪第一部小说，被公认为是奇书。哈扎尔呢，其实是拜占庭时代的王国。小说的内容纷繁复杂，涉及宗教、历史、史诗等等，古代与现代、幻想与实现、梦与非梦，盘根错节的缠绕，揭开了这个民族在中世纪突然从世界上消失的谜。您看，只有真心觉得阅读是享受，大概才会如此乐于分享自己的读书感受吧。而谦谦君子的气息，大概就是一本又一本的书积淀而成的碎花。

0: 好，听众朋友，给您推荐两本李健的书单里的作品。他说呢，建议大家读点看似无用的书，培养点看似无用的爱好，以陶冶情操。第一本书呢，就是茨威格的著名小说，叫做《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本小说讲的是1948年深冬，一个男子在41岁生日当天收到一封厚厚的信。这封信出自一个临死的女人，讲了一个缠绵的爱情故事，而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对此一无所知。李健的那首经典的歌曲《传奇》的灵感就是来自于这本书。另外向您推荐的书呢，是在路上，美国垮掉的一代代言人杰克·凯鲁亚克的名著。在路上这部小说绝大部分是自传性的，描写一群年轻人荒诞不经的生活经历，反映了战后美国青年的精神空虚和浑浑噩噩的状态。李健在一篇自述中还说，最近总翻在路上，追忆似水年华，李商隐诗选。
1: 我为你读的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当一》。

0: 当一切入睡，我常兴奋地独醒，仰望繁星密布、熠熠燃烧的穹顶。我静坐着，倾听夜空的和谐。时辰的古意没打断我的凝思，我激动地注视着永恒的节日。光辉灿烂的天空，把夜赠给世界。我总相信，在沉睡的世界中，只有我的心被这千万颗太阳激动。命运注定，只有我能对他们理解。我，这个空幻、幽暗、无言的影像，在夜正点中充当神秘之王。天空专为我一人而张灯结彩。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时间。那刚刚我们讲到的歌手李健就是一个爱阅读的人，坚持阅读的人。在李健和他的书房背后，是一种崇尚知识、拒绝信息垃圾的生活态度。而对于他来讲，读书也是一件不需要功利心的事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曾经李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论读书的有用与无用。那今天就把这篇文章也读给您听，我们一起来听听李健谈读书是怎么一回事。所谓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让人眼界更开阔，对自我有更清醒的认识，而不至于狂妄。一个人读的书越多，越会意识到自己的匮乏。但我并不将读专业书视为完整意义上的读书。在我看来，一个人不论从事什么行业，都应该读一些人文社科类的图书。人们常问我，阅读与音乐创作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们二者时有关联，有时却未必。我最近在读古诗，常惊叹古人奇绝的想象力。这样的阅读能锤炼我的语言，启发我表达的方式。但人生中更多的阅读是在无形当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我更倡导非功利的阅读，建议大家读点看似无用的书，培养点看似无用的爱好，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实用主义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警惕的，这一点从当今大学基础理论类专业的冷清和应用类专业的火爆可见一斑。我曾无数次听到类似的疑问，数学研究有用吗？哥德巴赫猜想有用吗？要知道，没有这些基础理论的研究，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计算机技术，一些表面看似没用的理论，构建了今天的科技。其实我读书并不多，但我喜欢反复阅读同一本书，尤其是经典作品。这是受到作家余华的启发，他是几乎不读畅销书的。如今各种出版物浩如烟海，而现代人的阅读时间越来越少，你很

难有时间和精力去检验哪些书是好还是坏。那些摆放在机场书店、火车站书店的五花八门的图书，多数看了会让人失望，但经典不会。无论何时翻阅经典，你都会满载而归。人们还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我认为不应该完全凭着兴趣阅读，有时也要强迫自己读一些费力的书，这样才可能有进步。作家马尔克斯每天强迫自己上午9点到下午2点进入工作状态，实在写不出来东西，也要在书桌旁坐上2个小时。读书同样需要自我约束和自我强制。童话读起来毫不费力，但人的一生不可能只是读童话，还是要强迫自己读一些看不懂、不好读的书。《追忆似水年华》《哈扎尔词典》这类书不像心灵鸡汤那么好读，但强制自己读下来，一定会有收获。对我个人而言，读书还是一种具有仪式感的行为，就如同写歌词，我习惯于用钢笔一样，我更钟情于纸质书。古人读书讲究焚香沐浴、品茗闲吟，追求萧然自远、悠然自足的境界。但对着电子屏幕一堆二进制的数字编码，我闻到的不是书香，而是工业气息。就像现在网络如此发达，还是有许多爱乐人搜集老唱片、音乐 CD 一样，仪式感让阅读、悦目、悦耳、悦心更有味道，也更为神圣。对全社会而言，目前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反差，我们的出版业数字庞大，新书源源不断，但从全世界来看，我们是人均读书量很少的国家，远非一个文明古国所应该呈现的。原因何在？这值得我们深思。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听说过这样一个词，叫精神内耗。对，精神内耗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迷茫和苦闷，一直纠结犹豫，疲惫不已。其实百年前的青年们也有过类似的迷茫和苦闷，有人担心毕业就失业，有人在自由和传统之间摇摆不定，有人为看不到出路而愤世嫉俗。为了帮助年轻人走出困境，在1926年有一本杂志，名字叫做《一般》，它连续发表了12封写给青年朋友的信，很快就在青年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这些信的作者呢，是朱光潜。朱光潜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学贯中西。他用优美的文字和清新的文风，带领美学这一学科走进了大众的视角。当写下这12封信的时候，朱光潜也是一个年轻人，正在海外求学。他却像老朋友一样，从读书、写作、兴趣修养、美感教育、价值标准、恋爱、人生等等，畅谈许多话题，给予了年轻人很多的建议。在这些信件里，朱光潜先生建议青年朋友们眼光要深沉，戒骄戒躁，不能随了世俗，急于功利，庸俗地活着。可以说，这些信件也是朱光潜先生给现代青少年学子们提供的成长指南。时光匆匆，直到今天，这12封信的每一个字都是那样的真诚而充满力量，而且历久弥新，从来都没有过时。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朱光潜先生的这本书《给青年的12封信》。朋友，中学课程很多，你自然没有许多时间去读课外书，但是你试着俯心自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功夫吗？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可以读三四页，每月可以读100页，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四五本书了。何况你在假期中每天断不会只能读三四页呢？你能否在课外读书，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这固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当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的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你不看见现在许多插麻雀、抽鸦片的官僚们、绅商们，乃至于教员们，不大半有学生出身吗？你慢些鄙视他们，临到你来再看看你的成就吧。但是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诱惑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这是朱光潜先生在《给青年的12封信》这本书里面谈读书的一段文字。您会说读书的最大意义是什么？可能有的人会毫不犹豫地说，读书的意义在于能获取知识，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您可能也会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给青年的12封信》这本书中，朱光潜先生给了截然相反的答案。 他非常遗憾地表示，如果大家仅仅为了升学、工作、金钱等功利性价值而读书，到后来我们就会越来越不爱读书，会只渴望成功，不愿意接受失败。没有从读书中寻出趣味，那么一个人的眼中只能看到他面前的世界，他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他或许只会考试，或许只跟身边的人谈话，他只能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监狱里他逃不出去。可当他拿起一本经典好书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另一个不同的世界。读历史时，久远的死者在和他交流，读游记时，他的脚步丈量了世界各地，读小说时，他见到了各式各样的人。朱光潜先生还说，早点读一些不那么功利的书，比如文学、哲学、历史、小说，就能早点培养读书的乐趣。因为我们的年龄多一岁，我们感受趣味的灵敏度便迟钝了一分。这本书里还提到一个例子，说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年幼的时候很喜欢文学，可后来专心研究生物，便把文学丢下了。到他老的时候想要看书，已经完全寻不出乐趣。所以千万别拿年龄当借口而拒绝读书，当你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遇见喜欢的书，马上打开，不要犹豫。如果你对所有书都失去了好奇心，那一瞬间你的心就死了。
2: 走进一个图书馆，你尽管看到千卷万卷的纸本子，其中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难上十卷百卷啊。哎，你应该读的正是这十卷百卷的书，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到真切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的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这样的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还不如读一本国风或者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谈西雅图

0: 哲学的书籍，倒不如啊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你要知道，读书啊好比是探险，也不能全靠别人指导啊，自己也需费些功夫去搜求。哎，我从来没有听见有人按照别人替他定的什么青年必读书十种，或者所谓的什么世界名著百种，读下去便成就一个学者。别人只能介绍，选择还是要靠你自己哦。读书方法有两点，需在此约略提起。第一，是值得读的书，至少需读两遍。第一遍需快读，着眼在醒获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呢，需要慢读，需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好，一是快读，二是慢读。第二点，读过一本书，需笔记纲要精彩和你自己的意见。记笔记不但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刺激你的思考。当然，个人的天资习惯不同，你用哪种方法收效大，我用哪种方法收效大，都不是一概而论的。你自己终究会找出你自己的方法，别人绝不能给你一个方法使你可以依法炮制。
1: 周光前先生在第二封信《谈动》当中说，有一位朋友跟他诉苦，说最近自己心里总是觉得烦，做什么都不得劲儿，问他怎么办。其实朱光潜先生年轻的时候也曾饱受烦恼的困扰，这种滋味让人很不好受。他翻阅了大量的哲学书籍，得出结论，我们的内心原本是一波清澈的湖水，微风吹来便有碧波荡漾，烦恼也就来了。要想不烦恼，不动心就行，但不动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朱先生自然不会只讲这些大道理，他认为既然我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不妨顺从自然。我们生来好动，动起来才是顺应天性，如果一直不动，心情自然会闷闷不乐了。就好比我们家里的菜刀长时间不用就容易生锈损坏，人也是一样，长时间闲着人也就废了。朱光潜先生建议大家得培养一些让自己动起来的爱好，比如把杂乱无章的书房打扫一遍，织一件漂亮的毛衣，或者每天锻炼身体。当你动起来，烦恼也就烟消云散了。来，我们继续带您读一段其中的文字。朋友，你大约记得晋人陶侃的故事，他老来罢官闲居，找不得事做，便去搬砖。陈坚把100块砖由斋里搬到斋外，木坚把100块砖由斋外搬到斋里。人问其故，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而忧异，恐不堪事。”他又常对人说：“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其实惜阴何必一定要搬砖，不过他老先生还很茁壮，借这个玩意儿多活动活动，免得抑郁无聊罢了。朋友，闲愁

最苦，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界也还是那么样一个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打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你就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朱光潜先生其实又道出了真理的另一边，静。静也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一种智慧。这种静趣是被动的，而且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就拿喝茶来说，有的人端起一碗茶就急忙灌下，虽然解渴，却少了几分味道。会喝茶的人会小口细品，感受茶水划过舌头后的涩意和回甘。在朱光潜先生的眼中，世上最快活的人，不仅是最能活动的人，也是最能寻找静趣的人。岁月有浓淡，动静两相宜。当你跑得气喘吁吁时，不妨坐下来歇一歇，看看蓝天白云，你会跑得更快。当你一个人闷在屋子里愁苦地发呆的时候，出去活动下吧，别闷坏了身子，你会快乐起来。好，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跟随着朱光潜先生的一本书《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我们来聊聊生活，聊聊那些生活的智慧。朱光潜先生笔下汩汩流淌的是如长者劝导似的语重心长，如老友交谈般的诚恳真挚。比如在《谈摆脱》这篇文章里，他就指出，认定一个目标便专心致志地向那里走，其余一切都置之度外，这是成功的秘诀，也是免除烦恼的秘诀。如果有时我们不懂取舍，摆脱不开，希望我们也能获得一点有益的人生启示。周先生认识一位法律系的学生，可是呢，他不喜欢法律，只喜欢文学。他常常抱怨法律课程无聊，朱光潜先生就建议他转到文学系，但是他又说法律系的前途更好，自己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于是他就一边得努力敷衍法律系的考试，一边也不能倾情投入喜欢的文学，结果两边的成绩都很不理想。周先生还有一个朋友在政府部门领了一份差事，他很会写文，也很想写成一本书，可是单位里的杂事儿太多，饭菜也不对他的口味，他常常说这份差事不是人干的活。结果他还是风雨无阻地去上班，想写的书一直写不完。他的这些朋友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既想要别人眼中的成功，还想要自己的小天地，结果鱼没吃到，熊掌也飞了。朱先生说，人生的悲剧不是因为看不到，而是因为摆脱不开。当我们认清自己的目标后，专心致志地前进，不在其他的路口徘徊犹豫，这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那我们来举个例子，大家是不是知道中国的第一位女舰长韦慧晓？在成为舰长之前，她曾经是华为金牌白领、环球洲际小姐，也是女博士。那顺着哪一条路，其实她都能够获得所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可是这些全部都被韦慧晓一一放弃了。原来她从小就有一个当兵的梦，但是高考时因为招生名额很有限，她只能遗憾地选择了其他专业。十多年过去后，他觉得自己还是喜欢那一身不曾穿上的戎装，于是在征兵年龄截止前，韦慧晓报了名参了军，成为一名英姿飒爽的女舰长。回首往事，她不后悔自己走过的那些弯路，因为她终于收获了答案，
那就是摆脱世俗的期待，做喜欢的自己。百年前的一天，朱光潜先生去法国的卢浮宫游玩时，有一个美国旅行团蜂拥而至，他们挤在蒙娜丽莎的微笑面前大声赞叹，但不到三分钟他们就去了别的地方。整个旅行团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沉下心来静静地欣赏这幅世界名画。朱光潜先生看到这种情形，也禁不住地感叹说，这个世界太快了。确实如此，想想古时候我们想要看到一本书多么的不容易，现在手机上打开软件就能轻松阅读。以前的绣娘会一针一线的刺绣，以前的工匠会一砖一瓦的建房，而现在我们越来越不愿意沉下心来笃定的做事。在内卷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如果我们总是注重效率，总是追求功利，那我们就会像书里的美国旅行团观看蒙娜丽莎那幅画一样，走马观花地过完这一生。只有我们歇下手头不得不干的事情，开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们的个性才能显露出来。只有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时，我们才会找到真正的自我。像朱光潜先生期待的那样，在这个庸俗的世界里，多读一些无用之书，多做一些有趣之事，真挚而热烈地活着吧。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阅读的书就是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朱光潜先生一生勤于著述，还为青年读者撰写了大量隽永清新的短文。他关心青年成长，在欧洲求学期间，从海外寄回十二封给青年的信，合编成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书，对青年的人生起到了积极的指导意义。那这本书是他的成名作，在书里他探讨了青年成长中常常遇到的十二个问题，比如读书、理想、爱情、朋友、励志、人生等等等等，可以说为青年的人生提出了有益的指导。同时书里还有朱先生在报刊上写给青年的其他文章，内容更加的丰富而全面，可以说这是每一个青年朋友都可以有时间去读一读的成长之作。好，各位，那我继续和您分享的就是来自朱光潜先生的这本书《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节选。七，谈升学与选课。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是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桩事，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我所谓生活，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假若为学问、为事业而忘却生活，那种学问、事业在人生中便失其真正意义与价值。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社会的机械，一味迎合社会需要而不顾自己兴趣的人，就没有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前天 G 君对我谈过一个故事，颇有趣，很可说明我的道理。他说，有一天，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位美国人游历，走到一个大瀑布前面，三个人都看得发呆。中国人说，自然真是美丽。印度人说，在这种地方才见到神的力量呢。美国人说，可惜偌大水利都空废了。这三句话各个不同，各有各的真理，也各有各的缺陷。在完美的世界里，我们在瀑布中应能同时见到自然的美丽、神力的广大和水力的实用。十二，谈人生与我。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
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

0: 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儿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站在前台时，我把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不但和旁人一样，并且和鸟兽鱼虫诸物也都一样。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余的人苦痛，就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比其余的人看得重要。比方穿衣吃饭，这是多么简单的事，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居然成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一部分人要窥人自肥。再比方生死，这是多么简单的事，无数量人和无数量物都已生过来死过去了。一个小虫让车轮压死了，或者一朵鲜花让狂风吹落了，在虫和花自己都绝不值得计较或留恋，而在人类则生老病死以后偏要加上一个苦字。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主宰待他们自己应该比草木虫鱼特别优厚。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迎梅。今天节目当中要和您聊一聊乐天派的大唐诗豪刘禹锡的沉浮人生。刘禹锡一生命运多舛，却始终磊落刚健。他少年成名，却瞬间跌入政治泥潭，一生被贬23年，始终傲视忧患，笑看人生。刘禹锡，字孟德，唐代宗大历7年，公元772年出生于嘉禾，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嘉兴。这里是典型的鱼米之乡，风景秀丽，物产富饶。在安史之乱之后，有大量的文人墨客为了避乱而迁居江南。刘禹锡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林澈，在作诗方面受到了熏陶指点。这一早年经历对刘禹锡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刘禹锡跟着名家学诗，结交文人雅士，可以说学习环境相当的优越，再加上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可以预见到的是他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1: 刘禹锡呢，他在22岁啊，他就考中了进士了。那么接着呢，刘禹锡呢又考了这个博学鸿词科，他在24岁的时候就考取了吏部取士科，所以说他是连登三科，这种情况在唐代不多。刘禹锡在他的科举考试方面，还是比较顺利的。
0: 从24岁受太子教书，到32岁为监察御史，刘禹锡早年的仕途可以称得上是顺风顺水。公元805年，贞元21年正月，唐德宗卒，顺宗即位。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丕素有改革弊政之志，这时受到了顺宗信任，进入中书。刘禹锡与王叔文结识，其才华志向备受王叔文器重，于是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判度之盐铁案，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生逢大唐王朝由盛转衰之际，刘禹锡眼见着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国家政治腐败、人民衣食无着，革除弊政、力挽国运，正是他的抱负和使命。这段时间，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和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由王叔文、王丕、刘禹锡

0: 柳宗元等主导的永贞革新，随着唐顺宗即位拉开帷幕。
1: 永贞革新呢，就提出了一些措施啊，比如说怎么来抑制这个宦官的专权。永贞的改革呢，触动了利益集团的蛋糕，动了他们的奶酪。这个反对派很强大，革新派很弱小。再加上呢，革新派呢，他们这些官员呢，地位都非常低。这个反对派呢，都是高官，革新派呢，这是官职非常小，在朝廷里边呢，根基非常浅。所以这样的话是一个政治上呢，这是一个不成比例的这样一种较量。
0: 二王柳柳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期间采取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但由于革新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这场中唐历史上的永贞革新就如同百日维新一样，昙花一现，黯然凋零，很快就宣告失败。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参与这场革新的核心人员王叔文赐死，王丕被贬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自此以后，刘禹锡开始长达23年的贬谪生活。公元805年9月，刘禹锡被贬连州刺史，10月再贬朗州司马。第二年，唐宪宗改国号，大赦天下。可唐宪宗还是觉得对刘禹锡等人的处罚太轻，就唯独对刘禹锡等八人诏令，特意加上了一条，纵逢恩赦，不在量仪之限。意思是，就算天下大赦，也不考虑重新任用。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刘禹锡仿佛是天生的乐天派，面对如此打击，他却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只要我竭尽真诚，就可以杜绝嫌疑猜忌。只要我一心为公，就可以止息谗言谤语。朗州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可是在唐朝时，这里是东南蛮夷之地。被贬于此的刘禹锡在这里一待就是10年，这10年他饱尝放逐的痛苦与孤独。刘禹锡被贬谪朗州时，朝中政敌那些腐朽官僚趁机对参与王叔文政治集团的人大肆进行造谣重伤，不断排挤打击，掀起了一阵阵鼓噪。刘禹锡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有感于腐朽官僚的狠毒，于是写了《拒文谣》这首诗：沉沉夏夜闲堂开，飞蚊似暗声如雷，曹然虚起出骇听，隐隐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露华低丽月上天，丽姿盈人着不得。我屈七尺耳如盲，我孤耳重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卧前筐床。青商以来秋日小，休尔微行似丹鸟。这首诗采用比喻的手法，把那些阴险毒辣的官僚比作在昏暗中喧嚣骇人的蚊子，生动形象又入木三分地描写了他们的丑态，并且坚信他们总有一天会被消灭。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在斗争中的铮铮铁骨，以及对腐朽官僚的鄙视憎恨。诗篇语言虽然较为质朴，但其中有些语句又富有文采，在质朴中含着清丽，体现了刘禹锡

0: 的诗所具有的独特风格。刘禹锡的身上始终都有着一股傲气和不屈。公元815年，元和九年12月，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一起奉诏回到了长安。回到长安后，刘禹锡和几位朋友相约到玄都观赏花。诗人看花又怎会不写诗呢？刘禹锡在桃花面前诗兴大发。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唐，刘禹锡。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1: 所以回到长安以后呢，他写了这个游玄都观。那么玄都观是唐代长安的崇业坊的附近的一个道教的这样一个场所，是一个道观，在现在西安市的南门外边。这首诗呢，它实际上呢是写的呢，他对当时的那些这一个永贞事变之后朝廷里边的那些权贵他们这个得志，我们就说小人得志的愤懑的批评，讽刺挖苦。
0: 此诗一出，人们竞相传颂。这首诗表面上是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骨子里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刘禹锡被人告发他讽刺朝廷新贵之后，又一道圣旨下来，因羽射鸡刺，刘禹锡第二次被贬远地。这次刘禹锡成了首要的打击对象，皇帝盛怒之下要将他发配到播州。因与刘禹锡私交甚好的柳宗元受到了株连，同时被贬柳州。柳宗元不忍刘禹锡带着年迈的母亲长途奔波，冒着生命危险主动上书自请同他交换被贬地点。二人一路同行到湖南衡阳，才歧路分别。面对茫茫未知的前程，二人无限感慨，赠诗惜别。重别孟德，唐，柳宗元。20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万岁当为邻舍翁。
2: 20年来万事同，就我们两个人啊，20年当中啊，大大小小什么事情我们都是相同的，一样的命运，一样的遭遇，一样的光荣，一样的浮沉，一样的打击，一样的磨难。所以呢他很感慨，然后呢又说了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年当为邻舍翁。就如果说皇上啊以后都同意我们解甲归田，可以做一个自由人的话，我们两个人也要在一起，哪怕老了晚年了，我们还像邻居。所以我很感动的。
0: 在朗州时，柳宗元母亲病逝，刘禹锡写下了秋词，用自己的旷达乐观安抚了柳宗元残败零落的心。
3: 秋词，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月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4: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里，秋色总悲凉。不过在刘禹锡的笔下，秋天非但不悲凉，反而天高气爽，晴空万里，拥有一种冲天的豪情。正所谓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这秋

光比春光看上去似乎更明媚，更有了生机。然而写这首诗的时候，其实刘禹锡啊处在人生的低谷阶段，但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愈挫愈奋，屡败屡战。身居陋室，他却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难怪他被白居易称之为诗豪。这股子豪气豪情，其实就是不认输、不低头、不弯腰的一股子精神。不仅刘禹锡如此啊，韩愈、柳宗元、苏轼、陆游都是如此。这就是古代文士的风骨，也是中国文化的可贵的精神。

0: 新唐书中记载，刘禹锡常叹天下学校废，乃奏记宰相曰：言者为天下少事，而不知养才之道，非天不生才也，育阴不养也，是不耕而叹林雨之无余，可乎？由此可见，他对教育的重视由来已久。刘禹锡在连州的五年间，对连州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兴教化。建书院，设讲坛，刘禹锡开启了连州一代文风。在他的亲自教导下，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出了第一位进士刘景。据记载，刘景之后，连州共出现了138位进士，刘景的儿子刘瞻后来还官至宰相。连州从文化荒蛮之处成了科第甲通省之地。远离京城的纷扰，岭南纵使蛮荒，却也不失生趣，天下山水无非美好。刘禹锡一生被放逐，他却从未曾放逐过自己。在连州的五年，他和这里的山水、田地、百姓生活在了一起。岭南的春天，田间的竹之歌都在他的笔下变得生动起来。《插田歌》中描写道：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城望如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著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应著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香巢痴，水平描默默，烟火生虚落。清淡的色彩和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插秧时节连州郊外的大好风光和浓郁的南方水乡景色。公元819年，元和14年冬天，与刘禹锡相依为命、年近90的老母亲去世，他扶柩返洛阳守丧。得知此事的柳宗元相约刘禹锡在路过湖南衡阳时吊祭。11月，当刘禹锡途经四年前和柳宗元分别的衡阳时，收到了好友病逝的消息。初闻噩耗的刘禹锡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悲痛至极，竟惊嚎大叫，如得狂病。无法平复心情的刘禹锡写下了这首诗以吊唁好友：重至衡阳伤柳遗槽，唐·刘禹锡。一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应林嘶，君帆转山灭，马嘶寻古道，帆灭如流电，千里江离春，故人今不见。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柳宗元生前在《宋元昊诗序》当中曾经夸赞刘禹锡是一个明信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讲信用，是一个诚信度很高的人。柳宗元在临终之前留下嘱托，希望刘禹锡能够帮助他把幼小的儿子抚养成人，把他生前的遗稿编纂问世，代请韩愈为他写墓志铭。在柳宗元死后，刘禹锡将他的长子抚养成人，视同己出，又花了余生20多年的时间为他整理遗稿，编纂成《柳河东全集》。现在我们看到的《柳子厚墓志铭》，就是由刘禹锡代他转请韩愈所撰。 对于古代文人而言，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无非就是子嗣和文章，刘禹锡全都一力承担。友谊有很多种，有锦上添花的喜悦之情，也有雪中送炭的相助之情，但最可贵的莫过于生死可托的信任之情。刘柳二人不愧为挚友，刘禹锡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值得依赖的可靠的朋友，同时也说明了柳宗元交友眼光的精准。公元821年长庆元年，刘禹锡被派往夔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被任命为夔州刺史。纵观刘禹锡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地方官，去的还多是边远荒僻之地，换作旁人可能早就不能够承受这样的打击，也许会放浪形骸，也许会寄情山水，但刘禹锡却很少自怨自艾，在他的诗篇中尽是力透纸背，深刻有力的坚定。公元824年长庆四年夏，刘禹锡调任河州刺史。公元826年唐宝历二年冬，在刘禹锡56岁时，终于奉令由河州返回洛阳，任职东都尚书省。此时距离刘禹锡初次被贬已经过去了整整23年。青丝三千时离开，白发苍苍时归来，放逐半生归来已成白头的刘禹锡此后锋芒依然不减。当他故地重游，再度游览玄都观时，借着自己当年的诗句再作桃花诗，写下

0: 了再游玄都观，可以说勇猛豪放，不减当年。
1: 再游玄都观，刘禹锡。百亩庭中半世台，桃花静静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0: 在这一阶段，历经劫难无改贞操的刘禹锡诗意喷涌，最终为自己留下了诗豪的美名。而给予他这一美名的，正是和他唱和多年的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说他的诗奇风森然，少敢当者，以剑气与文风，足见刘禹锡所写诗歌的力度和气度。
2: 刘禹锡可能给我们的感觉更是一种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应该作为励志典型了，就是越挫越勇。所以他从那个四川贬谪回来，回到南方以后，见到白居易的时候，还有一首诗歌嘛，诗里这样讲到的：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被闲置了二十三年以后，到暮年的刘禹锡依然讲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所以这个状态他是一以贯之的，是很励志的。
0: 公元八十二年，会昌二年，刘禹锡病卒于洛阳，享年七十一岁。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葬在河南荥阳。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刘禹锡的话，那我们为您推荐一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刘禹锡传》，作者孙晴安，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唐代文学研究专家。这本《刘禹锡传》可以说是作者孙晴安在刘禹锡研究方面的总结性著作，也是作者对刘禹锡研究新的里程碑，聚集了作者数十年来的研究心血和成果。全书共分八章，以文学和诗意的语言系统而完整地介绍了刘禹锡成长、读书、入世、终老的一生，他的思想倾向、政治主张、交友游历、诗文成就，他坎坷动荡而又不平凡、极具戏剧性的人生经历，都在作者饱含感情的笔下一一呈现。刘禹锡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唐代文坛大家的深厚交谊，使得读者还能够通过这本书全方位地了解中唐诗坛景象。读者还能够从刘禹锡的身上了解到唐代中期的政治史、社会文化史，以及永贞革新、宪宗削藩、武元衡之死、甘露之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感受到唐代的历史氛围。作者对刘禹锡生平考证严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使得该书既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同时又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谓雅俗共赏。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清河羊绒小镇管委会主任王忠杰王主任。你好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首先请王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清河羊绒小镇景区的基本情况吧。我了解到的我们的羊绒小镇呢，是位于咱们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城区的北部，那您能不能详细的来给我们讲一讲它的规模以及主要特色呢？
2: 当然可以，主持人很荣幸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清河羊绒小镇的基本情况。我们清河羊绒小镇呢，规划的总面积是3.2平方公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规模了。它主要分为时尚商贸区、生态休闲区、电子商务区和综合服务区这么四个板块。首先来说的话，时尚商贸区它占地面积达到1平方公里，这里包含了羊绒品牌服饰门店，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挑选各种款式的羊绒制品。还有旅游消费这个休闲的街区，在购物之余游客们可以在我们这里漫步，感受小镇的独特的氛围。另一个呢，我们小镇上还有一个生态休闲区，它的占地面积也达到1.2平方公里。这里原来这个是一片废弃的这个荒地，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水域宽广、风光秀美的生态公园。我们里边种植了大量的观赏植物，比如说红叶碧桃海棠国槐、银杏等等，这个树木我们有13000多株，灌木呢有2000多棵，地被的话我们是35万平的一个全部一个达到个绿化。荷花呢，我们有一个1万多平米的一个荷花塘，当然我们小镇还有一些小镇的街头公园，能够为游客还有当地居民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电子商务区，在我们这儿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的科技，将羊绒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汇聚了众多的电商企业和人才，推动着羊绒产品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还有一个就是综合服务区，则是我们为整个小镇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保障，包括餐饮、住宿、娱乐等等的各种配套设施。目前我们羊绒小镇已经入驻了700多家的这个企业和商户，年到访的游客达到了20万人次，年销售额超过了70亿元，并且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还被评为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省级信用园区建设试点，

0: 啊，河北省纺织服装行业的优秀市场等一系列的荣称号。
1: 这些殊荣真的非常了不起啊。那咱们景区的特色和亮点有哪些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首先我们景区的特色与亮点呢是非常不少的啊。第一点来说的话，就是小镇的旅游功能非常完备。我们建设了中国羊绒博物馆啊，在这里呢可以通过这个实物图片文字啊，还有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啊等形式，让这个游客呢能深入的了解羊绒的起源、发展的历程以及未来的展望。我们在小镇上还设了羊绒的主题公园啊，是一个充满羊绒特色的一个休闲场所，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的享受美好的时光。我们还建设了小镇客厅啊、猫的广场啊、针织智能工厂和新电商的孵化中心等等，一些也能为游客提供不同的旅游观光的啊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们逐渐形成了这个工业生产加旅游体验，然后有形市场加网络市场的这样一个互动的特色。游客们不仅可以参观我们的羊绒的制品的生产过程啊，更能够了解羊绒制品是如何从原材料变成一件件精美的这个服饰品的啊，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市场能够轻松啊购买到你自己心仪的羊绒制品。我们面向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周边这个400公里的范围内，我们推出了青稞一日游的工业旅游线路，这条线路现在非常受欢迎，每年都能吸引数十万的游客前来我们小镇上旅游购物啊，他们可以在这里了解我们羊绒的文化啊，感受青稞文化的这种魅力，包括感受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体验。在产品方面来说的话，我想说我们羊绒小镇上的这个产品啊是应有尽有，现在的这个店铺啊达到700多个企业和店铺啊，这个产品呢包含着这个羊绒衫、羊绒裤、羊绒围巾啊、羊绒大衣，这个非常常见的。另外的一些羊绒的护腰、护膝啊，这个袜子、手套、拖鞋等等的这个羊绒制品我们都有。
1: 对，品类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0: 对、在我们这里这个近些年啊，我们还引进了一些这个真丝的啊、棉麻类的这个一些服饰产品，形成了以羊绒秋冬服饰为特色啊、棉麻真丝啊、服装啊、为补充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发展的一个服装专业市场啊。游客们置身我们小镇就仿佛来到了一个羊绒的海洋，能够在里边尽情的徜徉啊，各种各样独特的这个羊绒制品琳琅满目，也能够让人流连忘返啊。
1: 我觉得真是太丰富了，听您这么一介绍啊。那在打造这个消费新场景方面，咱们景区都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呢？
0: 对，现在这个按照省市提出来的打造一个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这个新消费新场景，我们也充分利用了羊绒小镇的文旅这个产业资源啊，文商旅融合发展，不断努力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和完善我们的服务功能。2020年以来我们按照国家4A 景区的标准投资了2.35亿元，对羊绒小镇啊建筑功能、景观及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改造提升。比如说我们对羊绒小镇的东门户进行了一个提升，让小游客们一进入小镇就能感受到独特的魅力。东广场也进行了一个改造，成为了一个集休闲娱乐购物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广场。我们还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啊，为游客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啊。这个羊绒龙都商业街呀、也进行了改造，提升了这个商业氛围和购物体验啊，实现了这个产景城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模式。截止到现在啊，我们这些项目啊全部已经建设完成了，极大的提升了小镇的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市场的这个旅游休闲的这种体验功能。我们又进行对小镇啊进行了一个改造更新啊，总投资啊达到了1600多万。

0: 全面提升了小镇的这个环境，啊，我们实施了道路的更新，让游客们出行啊更加便捷，啊，色彩提升，让小镇啊更加绚丽多彩，绿化改造，我们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市容提升啊，则让小镇的整体形象更加的整洁美观，啊，通过这一系列的工程吧，我们算是把杨龙小镇的颜值和功能又进行了一个提升，
1: 嗯，
0: 也大大改善了人小镇的人居环境，啊，让消费者啊，能够在这儿购物更舒心，啊，更方便，啊，更满意，
1: 嗯，
0: 啊，现在我们杨龙小镇已经成为一个以杨龙和电商为核心的，集文化创意、商贸购物、旅游休闲这样为一体的龙商旅游融合发展的一个示范区。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咱们游客服务中心有哪些独特的功能呢？
0: 这个我们游客服务中心啊，位于小镇的这个东广场入口处，它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它是一个地球的形态展现出来的，它的直径呢有21米，啊，主体呢有2层，啊，使用面积达到了一个350多平，啊，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个建筑的寓意呢，是我们清河洋楼走向全球，
1: 啊，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也是为非常好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1: 哦，网红打卡地。
0: 对对对，啊，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内呢，我们提供了这个7方面的服务。首先是迎宾服务，啊，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我们工作人员啊，会热情地迎接每一位游客，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热情和友好。啊，另外呢，就是旅游咨询服务，啊，这是也是我们重要的一项工作，啊，我们可以为游客们提供景区的各种信息，包括景点的介绍、旅游线路的推荐、餐饮住宿信息，啊，当然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我们一些重点推荐的知名的杨龙服饰品牌，让大家能够选择这个好的这个杨龙制品。另外，儿童托管服务可以让带着孩子来的游客呢更放心的游玩，啊，我们会把孩子们照顾好，
1: 把孩子放到咱们这儿，
0: 哎，对，
1: 大人就可以去逛街，
0: 哎，对对对，
1: 哦，
0: 啊，然后还有行李寄存服务，这个让游客们出行更加方便了，是吧？啊，交通这个集散，这个服务啊，可以为游客啊提供这个我们的一些交通工具，是吧？我们还有电瓶车啊，或者什么，能够方便他们前往自己想去的地方，啊，经营配套的服务啊呢，是为景区的商户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支撑和保障，啊，我们还有一个文创服务，可以为游客提供这种各种具有杨龙小镇特色的文化产品，啊，让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1: 那可以说咱们这个服务是非常的全面，非常周到了啊，想的也是非常的细致。那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0: 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啊，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环保措施，我们非常注重的是垃圾分类和水资源的保护。在垃圾分类方面，我们在景区内设置了多个分类的这种垃圾桶，引导游客商户正确进行垃圾分类，啊，我们还会定期组织环保宣传的活动，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垃圾的回收和处理，啊，确保垃圾能够及时的得到处置。在水资源保护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啊，刚才我给大家介绍，我们有一个青莲江生态园，实际是原来一个荒芜的一些水坑，现在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管理还有维护，啊，定期进行水质的监测，现在成为了一个这个水长绿啊，水质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游玩的一个去处。
1: 哦，
0: 啊，我们也会倡导游客们节约用水，共同保护我们的水资源。另外，从杨龙制品来说，我们作为杨龙小镇，肯定要说到杨龙制品。
1: 对，
0: 我们更注重打造原生态的杨龙制品。啊，就是杨龙是有这个

0: 原生态的三个颜色，啊，白色，啊，紫色和青色，啊，我们会用这三个颜色配比做出原生态的，啊，不用染色的羊绒制品服饰，啊，让大家啊倡导啊生态环保的这样理念，啊，原生态羊绒啊也是我们这个，选用这个自然天然的这种，啊，无污染的原色羊绒，啊，在生产的过程中，啊，然后能生产出更加健康、更加亲肤的这种，啊，这种羊绒制品，啊，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能够体验羊绒的这种原生态。
1: 嗯。
0: 啊，在这个生态环境的监护方面，我们也做很多。啊，我们，把这个羊绒文化，啊，这6000多年来的羊绒文化进行了一个挖掘和传承。啊，在我们羊绒博物馆里进行了一个展示。啊，这里边收藏了这个羊绒服饰啊、纺织机械啊、啊文化这个典籍啊等等啊，这个文物有数百件，啊，还用一些大量的图片资料，啊，这个能够让游客啊去看到这个羊绒的更多的艺术价值啊和史料价值，啊，这也是我们对羊绒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是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展示。啊，我们还实施了一个羊绒啊制品的追溯啊可溯源的这样一个体系。
1: 哦。
0: 啊，只要在我们羊绒小镇买一些羊绒制品，啊，上面我们会有一个二维码，会体现出来这个啊这个羊绒原料的产地啊，然后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厂啊整个过程，啊，因为这个羊绒制品啊这个质量可能参差不齐。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可溯源啊，让大家对我们羊绒小镇的制品啊更有一个认可度啊。我们羊绒小镇也联合了一些这个我们清河的一些头部企业啊，专门在做这个事情啊，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制品是在内蒙古啊或新疆的哪个牧区生产的啊原料，然后是在哪个工厂、哪一个车间、哪一台设备上加工出来的，
1: 和追溯到，啊，都能追溯到这儿。
0: 对对对，让每一件这个羊绒制品啊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身份证吧，算是。
1: 哦。
0: 啊，终端消费者啊可以在这个扫码以后，能够把这个整个过程，啊，会了解，啊，然后对他自己买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啊，然后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识，啊，还有认可吧，算是。在我们推动当地社区发展方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我们不断提升景区的这个基础设施水平，还有人居的这个生态环境。啊，自这个我们这个景区成立以来，我们始终把提升游客体验放在首位，持续提升景区景观质量和服务质量。啊，是刚才我介绍到的，我们还专门实施了一些羊绒小镇的改造提升。啊，然后这样的把这个产城景整个全方位的多业态的进行一个融合，啊，这个提高了我们小镇的这种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的这种服务功能，啊，让大家更有这种体验感。
1: 嗯。
0: 啊，我们还带动了实体经济的一个转型发展，啊，在景区的这个持续的发展过程中，啊，我们不断提升了这个羊绒小镇啊乃至我们清河羊绒的这个知名度和影响力，啊，吸引了这个京津冀啊周边的这个游客到我们羊绒小镇来旅游购物，每年超过20万人次，啊，销售额我们也达到了这个超过了70亿元。啊，由于这个羊绒衫啊羊绒制品啊在景区中的这样一个热卖，我们还把这个以生产加工原料为主的这个清河羊绒产业啊这个推动它不断的这个进行一个产业的转型升级吧，算是。
1: 咱们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举措呢？
0: 另外我们是在吸引和培育大批人才方面，这个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让更多的人到羊绒小镇来创业就业。啊，我们这个景区啊商业氛围很浓，而入驻的这个服饰企业门店达到了这个700多家，注册的

0: 就是网络店铺啊，超过5000家，我们直接或者间接带动着就业岗位啊，有10000多个啊。随着景区的蓬勃发展，实际更多的人啊，能够到我们扬州小镇来创业就业，然后他们有思想、有头脑，敢想敢干，成为现在清河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坚力量。
1: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确实是做了非常多的这种便民惠民的工作啊。那咱们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咱们景区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0: 在市场推广方面，我们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不断提升清河扬龙啊以及我们扬龙小镇的这种知名度。我们与央视、河北电视台、河北日报等国家省市级这个媒体啊进行合作，通过录制《既有好物》等专场推介栏目，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宣传报道，全方位、多角度的能够呈现出我们扬龙小镇的特色优势，擦亮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品牌形象。我们还积极开展了这个线上和线下融合发展的一个活动，提升游客的这个购物体验，激发消费活力。在线上我们整合了一些营销资源，搭建了网红加直播、节庆加微营销的等等的一些消费新场景。我们还开设了扬州小镇景区的官方账号啊，培育扬州小镇的这个旅游的这个粉丝榜，打造这个指尖营销的这样一个策略，充分利用这种微信呀、微视频呀、等等的这一些新媒体手段啊，形成强大的一个冲击力和轰动宣传的效果。在线下呢，我们积极参加这种各种的旅游展会，还有全国的这种一些商业的一些活动啊，包括展会，然后展示我们的这个扬龙产品和旅游资源啊，吸引更多的这个游客和消费者能够到我们扬龙小镇来。通过这些市场推广啊，我们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游客数量每年都在不断的增加，市场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扩大，品牌的知名度也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我们每年的扬龙制品的销售额也在不断攀升，也算是为清河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小镇的一个贡献。
1: 的确是非常有成效的啊。那相信咱们扬龙小镇呢也会越来越好。那对于景区的未来规划又有哪些呢？
0: 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我想有一个是从两个方面介绍吧。一个是从近期我们在这个小镇的这个项目建设上，我们是把易博客广场、云汇中心、清河数字扬龙总部、扬龙新城等一大批的这个基础设施项目作为重点，会有一个开工建设。这些项目全部到位以后这个我们这个是以社会资本让他们进行一个投资，总投资的话达到了一个36亿元，总建筑面积超过80万平米。这些项目建成以后能够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的这个商务办公培训孵化、餐饮健身、休闲购物等等的这个景区的这种业态，实现年增收这个10亿元带动就业10000多人的这样一个规模促进产城深度融合发展。从长远来说的话，我们扬龙小镇是将坚持产业和市场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模式，以制造智能化、产品刺激化、设计原创化、渠道多元化为这么一个实施路径，致力于打造扬龙制品的流行趋势发布中心，扬龙时尚设计引领中心，成为以扬龙服饰为主要聚集区的这样一个全品类服饰的一个聚集区，引领世界潮流打造一个东方米兰，让清河扬龙能够温暖全世界。我们将不断地提升我们的产品质量和设计水平加强与国内外的这种知名的设计师包括知名的这些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推动清河扬龙产业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1: 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清河的扬龙小镇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0: 非常这个高兴在这儿呢能够给大家推荐我们的清河阳龙小镇啊，我们想的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我们清河阳龙小镇的独特的魅力和这个丰富的阳龙制品的这种体验啊，在我们这个完善的设施、精彩的活动、美丽的环境啊，以及我们清河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这种影响下啊，我们邀请啊全国全世界的消费者游客能够到我们这儿来啊进行旅游购物，然后到我们这儿来能找到你啊专属于清河阳龙小镇的啊独特的旅游体验。
1: 嗯，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期待更多游客能够来到我们的阳龙小镇。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清河阳龙小镇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2: pepper spray。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
15: 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6: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开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刚才啊，郭德纲、于谦
3: 是，
2: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
3: 啊，
2: 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
3: 晴天还不好吗？
2: 其实
3: 没事，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2: 欢乐满大厅
3: 啊，
2: 演员显其能
3: 哦，
2: 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
3: 一套一套的，
2: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
3: 行，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2: 后边的，
3: 哎，后边行。
2: 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3: 啊，
2: 今天鼓掌的打拍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3: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2: 尊敬的各位领导、
3: 啊、
2: 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2: 往这一站呢，
3: 啊，
2: 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3: 那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2: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
3: 啊。
2: 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3: 是
2: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
3: 啊。
2: 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3: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2: 对说死了。见着本人了
3: 啊！
2: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3: 你介绍吧。
2: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进明。
3: 这就说两遍了。
2: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3: 介绍我
2: 啊，姓侯啊，叫侯震
3: 啊。嘿，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
2: 啊，
3: 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2: 怎么了？
3: 不能走小辙呀。
2: 啊，
3: 姓侯。
2: 啊，姓侯。
3: 对，不是猴，猴在隔壁呢。
2: 怨我
3: 啊，
2: 姓侯，
3: 是
2: 侯震。
3: 对
2: 啊，
3: 啊，谢谢谢谢。
2: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
3: 儿。我小时候谁都不记事
2: 儿。20几岁啊就记事儿了。
3: 我20几岁我才记事儿。
2: 他爸爸在叫跟前
3: 啊，
2: 宝贝儿出去，人家问你姓什么
3: 啊，
2: 你就说我姓侯。
3: 20多岁才告诉我。
2: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3: 我还不乐意。
2: 哎，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
3: 啊，
2: 哎，姓侯姓侯吧。
3: 我就这么大气性。
2: 你姓侯？
3: 姓侯啊。
2: 坚决姓侯？
3: 那坚决姓侯。
2: 永远姓侯？
3: 永远姓侯。
2: 你要姓侯呢？
3: 不是东西啊。不是这不能绕的人啊、
2: 嗯、
3: 我就得姓侯。
2: 侯震，
3: 哎，
2: 啊，相声世家，
3: 可以这么说。
2: 要提他爷爷
3: 啊，
2: 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
3: 哎，是。
2: 再说他的三叔
3: 啊，
2: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侯先生，
3: 是。
2: 也是我的师父
3: 啊，
2: 我跟德纲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
3: 就是您老了一点、嗯、
2: 他们那个相声世家，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3: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2: 那应该是
3: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对，
2: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纲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
3: 啊，
2: 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3: 对。

0: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1: 啊，
0: 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1: 谁都得花钱买票，
0: 这就不够朋友
1: 啊。
0: 来就来吧，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去找郭德纲去啊。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
1: 啊，
0: 首先非常的感谢，
1: 是
0: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1: 您怎么表示啊？
0: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
1: 哦，
0: 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1: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来，
0: 国庆快乐。
1: 往下说呀，十、十二、十三、十四，往下说呗。
0: 今天啊，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1: 那当然了，
0: 主要捧谁呢？
1: 啊，
0: 捧郭德纲。
1: 那是。
0: 哎，德纲于谦儿，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1: 咱们
0: 这给垫个场，
1: 让
0: 他们休息休息。
1: 是。
0: 但不过呢，我也责无旁贷
1: 啊，
0: 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
1: 啊。
0: 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这么唱一段祝愿歌。
1: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住院歌，住院歌，
0: 您这身体不好，
1: 自己住院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0: 住哪个院呢？
1: 不是您住院，
0: 愿望的愿，
1: 啊、哦，愿望的愿。
0: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
1: 啊、
0: 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你这
0: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1: 啊，
0: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行。
0: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1: 啊，听一听，
0: 在这个。

0: 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老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二十一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前些年我去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
1: 啊，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
1: 你这也不怎么样。
0: 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古代文和近代文。古代文包括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这么四种，近代文包括德文英文日文法文。
1: 啊，
0: 为验证我学习成果，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英国。
1: 啊，英国去过。
0: 英国我去过。
1: 啊，
0: 英国我去过伦敦。
1: 哎，
0: 法国、啊，法国我去过，法国去过巴黎
1: 啊，
0: 美国我去过
1: 啊，
0: 美国去过纽约。
1: 对了，
0: 纽约，所以从国外回来啊，
1: 啊，
0: 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
1: 中文你可不会说了，
0: 伦敦语
1: 啊，
0: 伦敦语我说得好，
1: 是吗？
0: 哎、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这个话筒
0: 啊，中国人叫话筒、啊，外国人不叫话筒，
1: 外国人叫什么？
0: 外国人叫 microphone。
1: 您这也不怎么样。
0: microphone 钢笔叫 pen。铅笔叫 pencil， 书叫 book， 后边加 s， 很多的书叫 books， 还是一十万、二十兔、三十岁、四十富，二人分手 goodbye， 见面问好 how do do。
1: 您这都跟儿歌一样啊！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是点头 yes， 摇头 no。
1: 哦哦，
0: 刚才讲这单词，对吧？你可能对我有抱以怀疑的态度。
1: 我不是抱以，就是怀疑，
0: 就是
1: 啊，
0: 是我刚才讲的单词，你懂外语吗？
1: 我不懂外语啊。
0: 你不懂不就好办了吗？
1: 那不，你打算骗我是怎么着？
0: 我骗你干嘛呀、嗯、你要不懂呢，我给你讲的深一点。
1: 哦，
0: 啊，你要懂我给你讲的浅一点。
1: 我不懂，您讲讲吧、
0: 刚才你说我说都单词。
1: 对呀、
0: 但我蒙了你，我蒙不了在座的朋友啊。
1: 是吗？
0: 在座的朋友们，对吧，也可能有英语老师
1: 啊、
0: 大学教授，
1: 哦，
0: 大学生，您都会外语啊。
1: 那都得会
0: 是吧。这样，我当着这个父老乡亲的面
1: 啊，
0: 我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1: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正经说话。
0: 完整的外国话
1: 是吗？
0: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1: 就看你会不会说，
0: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啊、伦敦语。
1: 行
0: 啊，伦敦语
1: 就说英语就行
0: 啊，就英语
1: 还伦敦语，
0: 哎、就英语
1: 啊，就
0: 英语、
1: 啊。
0: 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1: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
0: 那、挺冷的干嘛？
1: 啊，
0: 就说北京的早晨。
1: 是，
0: 哎，伦敦语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啊啊！
0: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
1: 来吧，咱听，
0: 听这个我发音，主要是发音。
1: 是、各位听啊，反正我也不懂，你们要听出来，赶紧告诉我啊。
0: 谁要听得出来，大家给我鼓鼓掌，鼓励鼓励，好不好？
1: 啊。
0: 你听怎么样？
1: 什么事儿？不是还没说呢？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
0: 如此动作不磨呢？还是听我帮我发的，我的每天比我差度让你头歪，不让他摸的，赚点猪拿着冰的汗，我喝买的冰，我买的啥上我们家裤子全破了烂。你看，
1: 行啊，这真是啊，
0: 啊，
1: 真是啊，
0: 什么这是我是什么呀？
1: 不是北京早晨吗？
0: 我北京早晨我说的什么呀？
1: 不是伦敦，
0: 我说的是中国话
1: 啊，
0: 外国味儿，
1: 是吗？
0: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1: 啊，你说
0: 您就明白了。
1: 我听听，
0: 一句一句来
1: 啊。
0: 第一句啊，注意听
1: 啊，
0: 口型，主要的口型啊
1: 啊。
0: 若真是不毛呢？
1: 这不是英国话吗？
0: 没听着、
1: 不是那个古闹你啊？
0: 那不是。第一句
1: 啊，
0: 注意听啊，口型啊。若真是不毛呢？
1: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0: 我这样，我慢点说
1: 啊，
0: 慢点说。若是同志不磨呢？
1: 你再慢点。
0: 若是同志不磨呢？
1: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0: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0: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就直接这么说呀。
0: 第二句
1: 啊，
0: 还听我把话。
1: 这什么意思？
0: 还听我把话。 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1: 还是听我把话发。
0: 哎，
1: 哦，
0: 屋里面一定比茶度，
1: 哎，不是，
0: 屋里面一定比茶度。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1: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0: 哎，烧饼油条摆。
1: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我
0: 哎，服务员的很忙的。
1: 这怎么回事？
0: 服务员是很忙的。
1: 哦，
0: 端着肉拿着饼在喊
1: 啊，
0: 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1: 喊
0: 谁买的饼？
1: 谁买的饼？
0: 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
1: 啊，
0: 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加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
1: 是吗？
0: 要是都是不忙呢，还是听我爸话。我每天没有茶都烧饼就不爱，不然是忙呢。咱那主人拿着饼的汗，我嘿买的饼，买的啥烧饼来过，全盘都拿去。
1: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
0: 必须得学，
1: 得吃早点呀，得。
0: 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1: 是吧？
0: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
1: 但是
0: 啊，我这人呢，啊，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1: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哎，
0: 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1: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
0: 事。纯正的
1: 啊！
0: 丹家，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
1: 啊，这行好啊！
0: 啊，
1: 好唱吧。
0: 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1: 啊，
0: 叫《大篷车》。
1: 嚯！
0: 大篷车前面有一个这个主题曲
1: 啊，这大篷车
0: 好不好？
1: 啊，这大篷车。
0: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唱这段《大篷车》，怎么样？
1: 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我跟你说。
0: 不过这样啊，
1: 啊，
0: 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
1: 载歌载舞。
0: 您呢给我帮忙。
1: 我帮什么忙？我不会说印度话，我也不会唱印度歌。
0: 你会开车吗？
1: 开车会。
0: 我听说你有本儿。
1: 我专职就是开车的。这说相声是业余，
0: 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样，你呀，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
1: 我在这儿，我
0: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1: 啊，你合着你唱这歌还差我一司机，
0: 配衬一下嘛，
1: 是吧？
0: 显着热闹，
1: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
0: 咖喱，
1: 我受不了印度咖喱那味儿，我跟你说。
0: 是不是
1: 啊？
0: 来这大篷车。
1: 不是，就是您在这儿唱歌
0: 啊，
1: 我在这儿开车，
0: 是不是
1: 啊？我往哪儿开啊？
0: 往哪儿开干嘛？你就配衬一下就行了，
1: 就按您那似的，
0: 好吧？
1: 我就跟耍叉似的，我这。
0: 什么叫耍叉呀？啊，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
1: 啊？
0: 前面有一个高腔，
1: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
0: 嘿，
1: 这好驴啊！行，这驴不错，这
0: 什么叫驴不错？
1: 好家伙，吓我一跳！
0: 我驴嗓子是吗？
1: 那可差不多了，您
0: 这是那高音儿，
1: 就为了这操作嗓子。
0: 哎，高音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1: 不是，我就
0: 开车
1: 就行了，
0: 开车，
1: 就好吧？您这唱
0: 啊，来啊，预备啊！
1: 啊，
0: 嘿。嘿嘿嘿啦啦啦嘟嘟嘟嘟嘟哦哦哦啦啦啦嘟嘟嘟嘟嘟嘿嘿嘿啦啦啦嘟嘟嘟嘟嘟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
3: 哇哇哇哇
4: 哎，妈妈，妈，你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下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11: 是我。
10: 哎，相声说得好，
11: 不敢当，
10: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11: 是吗？
10: 当然也有缺点，
11: 当然人都有缺点，
10: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11: 啊。什么缺点？
10: 大家有目共睹。
11: 您说一说。
10: 寒碜。
11: 寒碜算缺点吗？
10: 寒太难看了，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你就是大素子长的，你看
11: 这是素子，我是人，这是素子吗？这个
10: 太难看了，而且不仅难看啊，学习还不好。
11: 谁学习？我学习不错呀。
10: 你学习还不错？
11: 当然了。
10: 大家不知道，我介绍一下，徐老师高考那年啊，高考知道吧？
11: 高考当然知道。

0: 到了，
1: 分不太高，很低，
0: 稍微低一点，
1: 稍微低一点。当然也加上他那年题比较难，
0: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年出的题太难了。哎，
1: 大家想，你想77年恢复高考啊，
0: 对，
1: 这出题大家，
0: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我没有这么大岁数，77年我就高考了，我80年才生出来，
1: 是吗？
0: 那可不吗？哦，
1: 那让我误会了，
0: 考了有这么老吗？哎，
1: 当时考的不太好，考了有210大几，你知道吧？
0: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
1: 妈，你是大几啊？
0: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1: 哎，是吗？
0: 没有那么低的，
1: 反正还是稍微差一点，
0: 稍微差一点。
1: 考了一个7类专，
0: 是，七类专呀、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1: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呀？
0: 反正有学上就行，
1: 有学上，考了一个7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0: 是吗？哎，
1: 我是好学生，
0: 哦，您是好学生，
1: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0: 哟，这好啊，这个
1: 那当然
0: 现在热门啊，
1: 绝对的
0: 啊，那不错，
1: 那从事工作也好。
0: 您是什么工作呀？
1: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0: 在哪儿啊？
1: 东三环有一德北窑啊。
0: 这话说的，德北那是大北窑，
1: 对对，
0: 是好地儿。
1: 我们那片叫 CBD 商圈，知道吧
0: ？CBD 商圈、哎、，CBD 哦 ，CBD。
1: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0: 那不行，
1: 就写字楼里，
0: 写字楼好啊，
1: 大高楼，
0: 国贸三期吗、
1: 哎？对对对，
0: 漂亮、
1: 啊。哎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再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0: 这是进了国贸三期上班，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1: 不是，就这种 feeling。
0: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1: 就这样的。
0: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1: 上班吗？啊，就司空见惯。
0: 您说一说吧。
1: 一进入 office feeling 就不一样
0: 啊。您说，
1: 哇 ，Hi Tom，
0: Hi Jerry， 你猫和老鼠们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子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1: 哪有 Jerry？ 我们同事叫 Tom。
0: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是
1: Hi Tom， Hi Crystal，
0: 这是什么名字呢？
1: 女孩
0: 啊，这叫女孩了。
1: Crystal，、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开。
0: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1: 市场部，
0: 啊，这是市场部。
1: marketing 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0: Q1 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Q1 我知道，您是这个奥迪 4S 店工作，是不是 ？Q1、Q3、Q5，
1: 不是 Q1 啊，第一季度。
0: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1: 完全没有
0: 啊、哦！这对我记住了。哎，
1: 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应该说 Q1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0: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1: 招
0: 招，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1: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哦，当然有一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显然没有 cover 住。
0: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1: 够花。当然不能因此到了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1 的 idea。
0: 这 copy。
1: 最后一次了啊！
0: 行，
1: 用原来的。
0: 行，那我不问了，
1: 不能 copy Q1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更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我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0: 一套一套的，
1: 就这种 feeling，
0: 好听着，
1: 就这种 feeling，
0: 这 feeling 就确实不错。
1: 对，
0: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1: 我有病啊！
0: 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1: 回家我也这样，
0: 回家也这样。
1: 看见我爸正做饭
0: 啊？对呀、啊，
1: 嗨他，
0: 感觉你爸是猫，
1: 你爸是猫，你爸是龙猫，
0: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怎么也叫这么一名啊？
1: 就叫这名儿，
0: 就叫汤姆，
1: 老汤姆，
0: 老汤姆，老猫，
1: 嗨 ，Tom， 在 Ready Dinner 是吧？
0: 这英文就来了，
1: 蛮辛苦的样子。我看你都做了什么呢？
0: 什么呀？
1: 黄瓜。
0: 哎呦，
1: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0: 不是，等会儿、黄瓜能有什么招啊？
1: 就是把黄瓜放案板上，那刀，
0: 我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就，
1: 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什么
1: ？Tomato，
0: 西红柿
1: ；Potato，
0: 土豆；
1: 豆腐丝儿。
0: 哎，
1: 这英文我不会。
0: 这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1: 就炸死了这些吗？
0: 炸死他这些？
1: 就炸死了这些吗？ 主食呢？
0: 主食什么呀？
1: 哦，就 copy 昨天的
0: copy 昨剩饭，就这掰黄瓜吃剩饭。
1: Tom， 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 ，Tom，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 一没问题，
0: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 一了 ，Q 七你都 cover 得住。
1: 我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0: 什么问题？
1: 她的抬头一向比你高的，
0: 家里还怕媳妇，
1: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嗯，当然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0: 你问啊。
1: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0: 不就没肉吗？
1: 对，
0: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1: 我爸也得这份
0: 儿，你得这么说。
1: Oh my son，
0: 这什么意思？
1: 我儿子。
0: 哎，去，别指我。
1: 很高兴你能回来。嗯，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0: 啊，平时忙。
1: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0: 惊喜。
1: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0: 啊，晚餐比较简单。
1: 我要向你 say sorry 的。
0: 您甭客气。
1: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0: 是吗？
1: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嗯。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 一没问题。
0: 那是没问题啊。
1: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 七。
0: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1: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的，
0: 写吧，
1: 因我不怕她的，
0: 不怕吗？
1: 她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0: 啊，是
1: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工作。
0: 这是什么单位？
1: 早市。
0: 哎呦我的天，太洋气了这名字。
1: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action，
0: 支持你。
1: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可以回答你。
0: 您现在回答我，
1: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0: 就是没肉。就
1: 为什么
0: 这个？
1: 为什么没肉呢？
0: 为什么没肉？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早市肉卖太贵了。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4: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5: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6: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4: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6: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5: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4: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7: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8: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9: 回来啦。
10: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1: 嗯，我只吃纸制品。
1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3: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1: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13: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
10: 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5: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7: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8: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9: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8: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7: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8: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5: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8: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9: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2: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6: 跟车再远一些，
4: 转弯慢一些，
6: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2: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1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 当然非我莫属。
2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3: 幸会幸会
24: 幸会，多多指教。
2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3: 可不是吗？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

0: 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6: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5: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8: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5: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9: 上一回我们说到冉闵为了他邺城百姓的口粮出击，结果在战场上丢掉了小命。刚刚建立的冉威政权呼啦啦一下子瞬间崩塌了，很快江山易主，这一次又是哪儿来的皇帝占领河北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1: 冉威政权倒台之后，又是哪位皇帝占领了河北呢？那就是辽东鲜卑族前燕王朝的开国皇帝慕容俊。慕容俊呢、他是昌黎吉城人，也就是现在辽宁省义县。他是鲜卑族，也是辽东鲜卑政权燕王慕容晃的二儿子。他们慕容家族的老祖宗好几辈都是燕地鲜卑族的领袖。东晋十六国的时候，几乎是天天打仗，到处兵荒马乱的不太平。慕容俊呢，从小读了不少的兵书，还跟着他爹一起上战场，是真刀实枪的操练。后来啊，他老爹呢被东晋王朝封为燕王，慕容俊也就成了燕王世子，也就是慕容家族的继承人。他老爹去世之后，慕容俊就成了新的燕王。乱世之中，凡是有点本事的人都想着施展他的拳脚，干一番大事。这慕容俊也是这样，小小的燕王之位满足不了他的野心了，他一直在寻摸着合适的机会，想弄个龙椅来坐一坐，过一把皇帝的瘾。很快啊，这机会就来了。后赵皇帝石虎去世，他的儿子们呢就像豺狼虎豹一样，为了争夺皇位拼得你死我活，整个中原地区就乱成了一锅粥。慕容俊一看，哈哈，天助我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立刻就派出了自己的四弟慕容恪、五弟慕容垂、 还有他的小叔叔慕容平整顿军队，准备粮草，想要南下攻打中原。好家伙，这慕容家的叔伯兄弟齐上阵，还有乌泱泱20多万精兵强将，这阵势很是壮观啊。大家都摩拳擦掌，就等着慕容俊手中的指挥棒一挥，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冲往前线。就在这时候，探马来报，东晋朝廷派来了一位钦差大臣，这人他已经到了城门外，干什么来了？宣读圣旨来了。这东晋王朝呢，把慕容俊封为幽、冀、并、平这4州的州牧，掌管着河北、辽宁、山西、北京这些地盘，并且把河北地区的军事统治权全部交给了他。这可是好事一桩啊！慕容俊就恭恭敬敬地跪下来接过了圣旨，这心里边那可就乐开了花呀。
9: 哎，这人倒霉的时候啊，喝凉水都会塞牙缝，人走运的时候呢，天上都会掉馅饼。这回慕容俊呢，实实招招的被一个大馅饼砸着了，得到了东晋皇帝的大力支持，等于是有了靠山呢，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不过开打也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啊。慕容俊犯了嘀咕，正当他发愁的时候，机会又来了。什么机会呢？
11: 都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石虎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皇位，展开了窝里斗，杀的是你死我活。等到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这后赵大将冉闵就出马了。他把住在邺城的石虎的儿子、孙子连锅端了，全部都砍了他们的脑袋，一个都不留。对于胡人进行了一次大屠杀，然后龙袍加身，自己在邺城就当上了皇帝。改了国号叫大魏。慕容俊笑了，这一次他可是有了充分的理由，那就是为北方胡人报仇，诛灭冉闵九族，为民除害。北方的胡人听说冉闵颁布了杀胡令，这心中都充满了愤怒。这还了得，你冉闵杀害我们这么多胡人同胞，简直欺人太甚，我们一定要报仇雪恨。慕容俊一声令下，他们就立刻出兵去攻打邺城，很快呢就占领了蓟城，接着就占领了河北的东部。慕容俊有个心眼儿，他懂得收买民心，他一再告诫他手下的将士，咱们要以仁德赢天下，千万不可以滥杀无辜的百姓。于是就被冉闵追杀的那些胡人将士和他们的官吏们啊，纷纷的都来投奔他。就这样呢，慕容俊很快的就拿下了幽州和冀州。
9: 虚情假意，后赵皇帝为何许诺进献传国玉玺？奋勇杀敌，慕容集团怎样一路厮杀，所向披靡？
11: 我们话说两头，就在慕容俊的燕军南下河北，在沧州、保定这一带打仗的时候，邢台这边有两队人马也杀得你死我活。那这是谁跟谁打起来了呢？前面我们说过，原来啊，冉闵在邺城自立为王之后，石虎的另一个儿子石直就在襄国，也就是邢台自立为王，成为后赵的新皇帝。他们老石家的人都被冉闵杀了，邺城的地盘也被冉闵占了，这样的血海深仇不能不报啊，不然的话岂不成了缩头乌龟。所以这石直就带领他的军队给冉闵打了起来。可是这石直啊，他可不是领兵打仗的材料，根本他就打不过这冉闵，就像那瓮中之鳖一样被困在了邢台。难道乖乖投降吗？当然不能。石直想到了一个人，谁呀？那就是燕王慕容俊。他就派人偷偷地前往蓟城，向燕王慕容俊求援，并且跟人家许诺说，只要你帮我打败了冉闵，让我家报了仇，我愿意把后赵的传国玉玺就送给你，而且心甘情愿当你的臣子。慕容俊眼珠一转，仔细一琢磨，要是得到后赵的传国玉玺，就可以一举荡平齐鲁燕赵和三晋，占领整个北方，然后南下消灭东晋，占领全国。 这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啊，那怎么能不答应呢？于是他就派出援兵去增援相国，解了相国之围。可是这个石直呢，他却是个赖子，翻脸不认账，根本就不跟人家交出那个传国玉玺。石直手下有个大

0: 将叫刘显，这个人他仗着自己手握兵权就动了贼心，凭什么你们一个一个都当皇帝，我为什么不可以当一回皇帝过一把瘾呢？干脆一刀就杀了这个世侄，然后取而代之。这传国玉玺谁也不给了，我自己没事拿着玩。联名一看，哟呵，刘显这小子竟然照葫芦画瓢跟自己学，也想当上皇帝，反了他了。于是带兵就攻打着刘显，砍了这小子的脑袋，也就彻底消灭了后赵的残余势力，占领了相国，控制了邢台。就在冉闵给刘显厮杀的时候，这慕容俊就出兵占领了中山郡，就是现在的定州，接着南下攻占了常山郡。这郡城啊，它就在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的这个真定故城遗址这一带。随后又占领了赵郡，就是我们现在石家庄的赵县。这个时候河北大地上就剩下慕容俊跟冉闵两大集团了，这两大集团将开展怎样的一场生死大战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公元352年的4月，慕容俊一声令下，他的四弟慕容恪立马就率领了他的兵马进攻冉闵。别小看了这个慕容恪，他是慕容俊的副将，史书上记载他身材魁梧，能征善战。他带着他手下在中山郡，也就是现在的定州，跟冉闵的军队展开了一场恶战，紧接着一路南下，从定州一直打到了正定，又从正定打到了石家庄无极县境内的莲台，打了十来个回合分不出胜负，干脆各自啊安营扎寨，准备进行最后的大决战。冉闵手下的士兵大多数是步兵，而慕容恪呢手下基本上都是骑兵，于是冉闵就率领他的步兵向丛林里边开进。这慕容恪的参军就说了，大事不妙啊，如果这冉闵进了丛林，我们可就没法抓到他了，应该立刻派出骑兵前去拦截，打起来以后再假装逃跑，等他追赶我们的时候再消灭他们。这慕容恪一听这主意不错，马上就命令他的骑兵去拦截冉闵的队伍，然后呢打着打着假装逃跑，背地里其实他早已经布好了陷阱，把这军队分成了三部分，精选了5000名鲜卑族的射箭高手，他用这铁链子把他的马匹都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方阵，他们就等着冉闵上钩。冉闵果然上钩了，他骑着他的千里马朱龙就追了上来，他左手啊握着双刃矛，右手拿着钩戟，一口气杀了300多名前沿的士兵。他想冲上阵去活捉着慕容恪，可是冲到阵中一看，原来敌人的战马全都用铁链子拴在一起，心想坏了，这回中了慕容恪的计了。这冉闵呢急忙骑着他的千里马就突破重围向东逃跑，跑了20多里地，这匹马确实是累坏了，突然倒在地上就死了。冉闵从马上摔了下来，就被慕容恪的将士们活捉了。慕容恪派人把冉闵送到了前燕的都城听候发落，他自己呢驻扎在了常山郡城真定。就这样，慕容俊跟冉闵两大集团之间的较量，慕容俊大获全胜。
1: 可怜的冉闵后来被狠狠鞭打了300下，受尽了折磨，最后啊被处死了。冉闵被杀了，他的儿子又岂能善罢甘休呢？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呐，冉闵的儿子又该怎样为父亲报仇呢？他能成得了气候吗？
0: 冉闵的儿子叫冉智，他的父亲被杀之后，他驻守邺城，联络了河北的一些地方武装，坚决要跟慕容俊抗争到底。可是扛了一阵子，这粮草不够了，这怎么办呢？冉智实在没有办法，就拿出传国玉玺向东晋王朝去借粮食。 可是粮食还没有到手，慕容俊的军队就已经攻下了邺城，就把这冉雉活捉了。慕容俊眼看着时机成熟了，就撒了个谎，说冉闵的皇后董氏已经把这传国玉玺他献给我了，现在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当皇帝了。东晋的朝廷一看慕容俊平定了河北，又得到了传国玉玺，心想这可不行，万一这慕容俊要想造反怎么办？于是急忙就派了使者到了蓟城，准备向慕容俊颁诏，但是已经晚了。慕容俊攻占了这么多的城池，财大气粗，根本他就不再把东晋王朝的皇帝放在眼里。他牛气哄哄地说，你回去吧，告诉你们天子，中原无主，我已经被大家推举为主，如今我已经是皇帝了。都说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慕容俊当上了皇帝之后，这天下还是不太平。冉闵的另一个儿子冉操投奔了镇守饶阳鲁口的王武，他们合起伙来对付慕容俊。不过呀，这就有点像拿着鸡蛋碰石头，纯属找死。王武一看打不过慕容俊，干脆居然把冉操给绑了，恭恭敬敬地当成礼物送给了慕容俊。最后这个王武呢，他也没有逃脱死神的魔掌，被自己的手下秦青咔嚓一刀结束了性命。再后来这慕容俊的胃口越来越大，占领了河北以后，他就发动他的部队向河南山东进军，占领了黄河以南的位置，甚至连山东的兰陵太守都献出了城池，乖乖地向他投降。这还不算，慕容俊呢还派兵去攻打塞北，把那匈奴单于打了个落花流水，最终也不得不举起了白旗向慕容俊投降。慕容俊平定了北方，再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他就雄赳赳气昂地准备迁都往邺城。可就在这时候，他一生当中最不幸的一件事发生了。那这是什么事儿呢？
1: 登基称帝，慕容俊遭遇何种晴天霹雳？一病不起，慕容俊为何想要传位四帝？
0: 就在慕容俊平定了北方，准备要迁都邺城的时候，他的皇太子慕容晔病死了。这对于慕容俊来说，简直就像晴天霹雳，炸得他整个人都晕了。慕容晔是慕容俊的嫡长子，后来被立为皇太子。这位皇太子为人厚道，谦虚好学，是个孝顺长辈、宅心仁厚的孩子，更是慕容俊心尖上的宝贝。只可惜啊，天妒英才，慕容晔才当了3年的皇太子就一命呜呼了。慕容晔死后，这慕容俊的心碎了一地，日夜的思念，唉声叹息，头发一夜都白了。一年之后，慕容俊想换个环境，换个心情，迁都邺城。可是没有想到，到了邺城之后，慕容俊就更想他的儿子了。有一次他跟大臣们在一起喝酒，喝着喝着突然间眼泪哗哗的，大臣们都吓了一跳，连忙问皇上，你这是怎么了？慕容俊哽咽着说，想当年曹操在邺城因为失去了儿子曹冲而伤心不已，所以他才导致了赤壁之战的惨败。现如今我终于能够理解这曹操曹孟德那种心情啊，他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呼唤，晔儿啊，为父想你啊。看到慕容俊这般模样，那些大臣们也都跟着掉泪。不过这慕容俊也没有颓废多久，时间长了，慢慢地从哀伤当中走出来。慕容俊本来喜欢读书，喜欢的建安文学的诗词歌赋，他在位期间经常给他的官员们要讲述历史，自己还爬格子写点豆腐块的文章，设小学来教育他的贵族子弟，让邺城呢从此就更有文化了。慕容俊看不上后赵的那个暴君师虎，想要当一个仁慈的好皇帝，所以啊， 在《晋书·慕容俊载记》当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天，慕容俊梦见石虎咬了他的手臂，恶心得他要命，于是他就下令挖开石虎的坟，痛骂道：你这恶徒暴君，竟然敢梦中吓唬天子！骂完了还不解气，让御史把石虎犯下的罪孽一条一条地给他数出来，鞭尸之后把他丢进了漳水之中。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记载说，慕容俊下令挖开了石虎的坟墓，却找不到石虎的尸首，于是贴出黄榜，悬赏百两黄金要寻找着石虎的尸首。后来一位邺城的女子叫李兔接了黄榜，她说在东明观找到了石虎的尸首，发现他的尸首早已经变得僵硬，但是却没有腐烂。慕容俊当着邺城的老百姓下令鞭尸，然后把石虎的尸首扔进了漳水之中。这样一来呢，邺城的老百姓们都坚信慕容俊是个好皇帝，他跟石虎啊不一样。慕容俊真的梦见石虎咬他的胳膊了吗？这事儿说不清楚，也许啊这只不过是慕容俊在一梦为由头，给邺城和中原的人民演一场戏。看来这慕容俊呢，他很有演戏的天分，只可惜呢那个时候没有金鸡百花奥斯卡奖，不然的话这主保不准还要拿个影帝。慕容俊一直在塑造一个仁慈的形象，可是到了晚年他却发动了很多的战争，给老百姓带来了灾难。慕容俊当了7年皇帝就得病了，他担心自己一病不起，更担心新立的这位皇太子慕容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治理国家，所以啊他就把16国时期的第一名将，也就是他的四弟慕容恪叫到身边，希望他来继承皇位，传承慕容氏的帝国。这正是鲜卑慕容胡兵起，燃民北征命归西，前燕诸路张河畔，邺城变幻大王旗。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中贡米啊，我在高中贡米，你看拱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9: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 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

0: 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9: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电视剧产业刚刚起步，当时导演王扶林从英国广播公司 BBC 考察归国后，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外国人能拍莎士比亚，我们中国那么多名著，为什么不能搬上荧屏呢？这才有了第一部将古典名著整部书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从一路被质疑到成为荧幕经典，87版《红楼梦》的拍摄经历过怎样的波折？宝黛钗三大主演中，陈晓旭是话剧演员，张丽是芭蕾舞演员，唯一有点电视表演经验的只有欧阳奋强。既然是第一次把古典名著搬上荧屏，又是名著中的主要角色，为什么王扶林并没有选择炙手可热的名角来担任主演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7版《红楼梦》。
10: 作为一部经典名著，《红楼梦》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都有着广泛的读者，而对于影视工作者来说呢，拍摄经典名著从来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儿，而对于这部电视连续剧87版《红楼梦》，却得到了观众和红学会专家们的众多认可。从1987年首次播出之后呢，这部大戏已经重播了1000多次，足见观众对他的喜爱，这也创造出了中国电视史上的一个难以企及的记录。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电视剧《红楼梦》的总导演王扶林，我国第一代电视艺术家。70年代末，中国的电视剧刚刚起步，为了能够学习国外先进的经验，时任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导演的王扶林被派往英国的 BBC 考察。王扶林归国以后呢，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什么莎士比亚的名著能够搬上荧屏，而中国的古典名著却不行呢？很快王扶林就提议将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以电视剧的形式搬上荧幕。
11: 王扶林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想法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电视台和红学界的支持，将名著改编为电视剧，这在当时的电视界可是史无前例的。这也意味着根本就没有任何蓝本可以参照，面对如何建组、如何改编剧本、如何选角的巨大压力，真可谓是困难重重。
10: 对于《红楼梦》这样的经典名著来说呢，

0: 记得刚建组不久，我们在华侨大厦有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就专门收信的，毛遂自荐或者别人推荐的这个信，看得很兴奋的那时候，因为这个信里边很好玩，有的呢是一本正经的，是吧？有的呢是心情很迫切的，有的呢是破釜沉舟的。
1: 在这众多的来信中，有一封让王福林导演眼前一亮，信中有张18岁女孩的照片，以及他发表过的小诗《我是一朵柳絮》。
2: 这首小诗呢是这样写的：我是一朵柳絮，长在美丽的春天里，因为父母过早地把我遗弃，我便和春风结成了知己。我是一朵柳絮，不要问我的家在哪里，愿春风把我吹送到天涯海角，我要给大地的角落送去春的消息。或许是照片中恬静秀美还略带淡淡忧郁的脸庞，也许是因为这首清新雅致的小诗，王福林被这个女孩打动了。6天以后，女孩惊喜地收到了前往北京参加面试的通知，这个幸运的女孩就是她，陈小旭。接到试镜的通知，陈小旭没有告诉单位的任何人，而是请了3天假，偷偷地跑到了北京。
3: 你叫什么名字？
4: 叫陈小旭。
3: 陈小旭是哪来的？
4: 鞍山话剧团
3: 的演员。
1: 陈小旭，1965年10月出生于辽宁鞍山。1979年，陈小旭进入鞍山市话剧团，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这时的陈小旭虽然每天艰苦练功，但只能打打下手，或出演一些小的配角。就像那首小诗里写的一样，这时的陈小旭真的就像一朵柳絮，他需要春风，需要伯乐。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6: 林黛玉这个角色竞争者众多，其中不乏已经成名的演员，可导演为什么最终选择了陈小旭呢？出演宝玉之前，欧阳奋强是峨眉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因为长时间没有机会拍戏，他被同事们戏称为勤杂工。这样一个龙套演员又是怎么被导演王福林相中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7版《红楼梦》。
2: 1985年，陈小旭和很多配角演员一起参加了《红楼梦》剧组在北京圆明园开设的为期3个月的演员培训班。87版《红楼梦》剧组当中，一共有150多个演员的席位，当时竞争非常激烈。在培训班的日子里啊，谁也不知道自己最后会饰演什么样的角色，而且当时呢，自荐出演林黛玉的选手非常之多。与其他进剧组的女演员不同的是，陈小旭只为林黛玉这一个角色而来，他不会退而求其次，因为他觉得自己能演林黛玉，不是因为长得美或者说是演技好，而是自己的性格与气质和林黛玉很像。3个月的培训结束以后呢，他依然要等待着导演对角色的最终宣判。在我手上的这本书《宝黛画了红楼》当中呢，陈小旭的日记里啊，记录了宣布结果时的情景。40几双眼睛不安地注视着导演，仿佛在听候最后判决一样。导演慢慢掏出眼镜戴上，下面我来宣布角色名单：金陵12钗第1名。我的2只手紧紧地捏着衣袋里的杏子，但是一种神秘的预感把一切告诉了我。我在心里几乎与导演同时念出：林黛玉，陈小旭扮演。那么导演为什么会选中陈小旭呢？
7: 我感觉这种味道的姑娘在80年代几乎很难找到。林黛玉必须是诗人气质，你在18岁里头找一个

0: 会写诗的青年太少了，还必须是那么一种味道。嗯，这个是演是演不出来的。
1: 虽然陈小旭觉得自己的性格很像黛玉，但真要将一个娴静似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扶风的黛玉呈现在荧屏之上，也将面临着众口难调的困境。但陈小旭对此胸有成竹，举重若轻。
2: 我喜欢林黛玉呢，可能是我从小就是我自己有一些性格跟她很相通。我觉得林黛玉才思还有灵巧，还有她的独特的诗人气质之外呢，最重要的我觉得她是就是那种我喜欢她那种不入世俗的那种纯真，还有她就是设定了一个目标之后特别执着的一直追求下去。
3: 也许冥冥中早已注定，陈小旭要与林黛玉结下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因为除了外形体态相符之外，陈小旭也和黛玉一样爱读书爱写诗，他更能读懂黛玉的某些心境。
1: 从确定饰演林黛玉之后，陈小旭在《红楼梦》剧组里边一待那就是3年时间，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他果真把这个林妹妹啊演绎的那是凄凄惨惨切切，深入人心，得到了亿万观众的认可和喜爱。一个是浪月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提起林妹妹，大家自然就会想起宝哥哥。从选角色到拍摄，这位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宝哥哥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刚才我们讲到啊，八七版《红楼梦》总导演王扶林成功锁定了陈小旭作为林黛玉的扮演者。那么《红楼梦》当中另一个重要的角色贾宝玉的扮演者该由谁来出演呢？在当年，宝玉的人选是最令导演头疼的事儿。当年据说著名学者吴祖光先生就调侃地说过啊，能演贾宝玉的人还没有出生呢，如果《红楼梦》拍不成，那就是没有找到贾宝玉。
4: 妹妹睡觉呢，二爷，等醒了您再来。
5: 谁睡觉呢？人家睡觉，你进来干嘛？
6: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5: 我没说什么呀。
6: 我都听见了。
7: 那演上这个贾宝玉的角色吧，我估计就是一个机会。就我去试戏的时候吧，已经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了。如果我在想我要早点出现的话，可能我也会被淘汰。
1: 我手里呢有一本1983年的《大众电影杂志》，这个里边的第一页就有一篇文章是怎样挑选宝黛钗的演员啊，里边呢提到这贾宝玉要有什么条件。脸蛋白，胖而不蠢，还有一点得特别注意了，盛开的桃花般的脸，大眼睛水汪汪的，睫毛应该是明显一些的，脸蛋上可以有一对醉人的酒窝哈。您听听，这标准实在是太高了，从当初这个宝玉的选角色标准就能够看出选演员好难，这要对号入座那就更难了。
3: 八七版《红楼梦》在筹备之初，前来报名竞争贾宝玉一角的人可以说是数以万计。
1: 当年呢，在贾宝玉的竞选名单当中，还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张玉萍。本来呢是想反串一把贾宝玉的，最后呢她自己觉得有一个人可能啊会更加的适合这个角色。她想到的这个人呢就是欧阳奋强。在张玉萍的推荐之下，饰演王熙凤的邓婕辗转联系上了在峨眉电影制片厂当演员的欧阳奋强。
0: 当晚大概8、9点钟了，来见我们，他是穿了拖鞋过来的，而且是这个光着头，剃了个秃瓢，穿了个圆领衫，好像也没有洗脸，就这么来了，
8: 脏乎乎的就来了，
0: 就这么来了，
8: 脏乎乎。
0: 根本没想到什么我还演贾宝玉，
8: 哦，
0: 想都没想到，
8: 没想，
0: 既然有这么一个事儿嘛，要我去见见嘛，那就去见见吧。
8: 嗯，
0: 结果没想到一见呢，就叫他坐飞机到北京去试镜头。
3: 在揭秘八七版《红楼梦》内幕一书中，欧阳奋强这样回忆当时去北京试戏时的场景。1984年7月15日，我早早和化妆的郑大姐来到北京南菜园大观园的修建处试戏，不一会儿筛选出来试戏宝玉这个角色的24个小伙子陆续到来，他们都打扮得很时髦，和他们相比我就是一个土鳖。但等20多个贾宝玉的候选演员试完戏，我心里就有底了。出了现场，我对张玉萍说，如果今天我不行，其他人更不行。
1: 在这儿我们找到了一张当年欧阳奋强的照片，当时20岁的他呢，一张娃娃脸，很显小，带有几分英俊少年气。
3: 欧阳奋强进《红楼梦》剧组拍摄的第一场戏是王熙凤牵着贾宝玉去看望卧病在床的秦可卿。贾宝玉看到秦可卿那么美丽可怜的人病成那样，当时就趴在桌上哭了。
7: 第一天上镜，哦，我很紧张，我昨天晚上觉都没睡好，我估计这场戏演完以后吧，我也该整理行李打道回府。昨天晚上我就想了半天，我说明天我怎么能哭，那这个压力很大。
3: 也许当年20岁的欧阳奋强身上本就有着属于贾宝玉的那股子调皮乖张，灵机一动的他动了点小脑筋，耍了点小聪明，
7: 估计马上开拍了。
8: 嗯，
7: 我就悄悄地把缝纫机往这眼角这么一放，眼睛就受了一个刺激，
8: 嗯，
7: 就受不了了，一会儿眼圈就红了，一开始眼泪啪就掉下来了。这第一镜头一演完，我就看王导，我一看这表情我放心了，
8: 嗯，
7: 我看估计这角色我拿定了。
1: 拍完这出戏，王扶林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对欧阳奋强说，你终于像贾宝玉了。就从这里开始，欧阳奋强饰演的贾宝玉逐渐的深入人心，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6: 听说姐姐身上不舒服，可大好了？
5: 已经大好了，多谢你还记挂着。婴儿倒茶来。哎，早听说你这块玉稀罕，我今儿倒要瞧瞧。哎，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婴儿不倒茶去，在这儿发呆。
9: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0: 薛宝钗的扮演者张丽原本是位芭蕾舞演员，毫无拍戏经验的她是怎么被导演选中成为了荧幕上的薛宝钗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八七版《红楼梦》。
1: 相比八七版《红楼梦》里边林黛玉和贾宝玉这两个角色竞争之激烈，张丽抢得宝钗这个角色则多了几分意外，用一句无心插柳柳成荫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
11: 当时陪一个老师的女儿去面试，但我根本就不知道是《红楼梦》，也不知道她去面试什么。最后他们结束了，那我正准备走，王老师过来说，哎，你试试镜头吧。
1: 就这样，张丽走进了《红楼梦》剧组的演员培训班。从一开始呢，张丽自荐的角色就是紫娟，而且呢，她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有出演薛宝钗这个角色的机会。那么当时薛宝钗的主要竞争人选锁定在哪些人的身上呢？ 他们是后来饰演袭人的袁枚，饰演湘云的郭晓珍和饰演元春的程梅这三个人。
3: 经过了三个月的培训后，张丽在试妆时

0: 亮相就把大家给镇住了。美丽的妆容和名角气质让导演及制作班子决定推翻所有宝钗候选人，确定由她来演宝钗。
1: 在《红楼梦》当中啊，薛宝钗是一个博览群书、大度温婉的女子，而张丽本人的性格呢，就跟宝钗非常接近，加上雍容华贵的外貌、高雅不凡的气质，终于让她在戏里完美的诠释了宝姐姐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就这样，剧中的三大主角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纷纷的登场亮相了。这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呢，以前是话剧演员；薛宝钗的扮演者张丽呢，是芭蕾舞演员。三个人当中啊，唯一有一点点的电视表演经验的，只有欧阳奋强。看到这里，您可能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啊，既然是第一次把古典名著搬上荧屏，而且又是名著中的主要角色，为什么王扶林导演当时并没有选择炙手可热的名角儿来担任主要演员呢？
2: 那么你如果找大龄的有经验的明星来演的话，那有些戏不堪设想，比如说一年年近日玉生香这段戏，他在床上可以要跟他睡一个枕头，要搁置他啊，要跟他开玩笑，演的是非常清纯。那么这样的戏，你如果不找一个年龄比较小的演员来演，那别人是很难完成的。所以我最后考虑，我情愿牺牲这个演员的表演经验这个条件。
0: 当时为了做到形似，剧组从全国各地10000多名候选人中挑选了这100多位演员。为了做到神似，剧组先后举办了2期演员培训班，请专家指导他们研究原著、分析角色，同时学习琴棋书画、陶冶情趣。没有什么著名演员，甚至没有几个专业演员，但却演绎了一部经典电视剧，塑造了诸多经典形象，令广大电视观众至今难忘。
1: 《红楼梦》的这些主要演员们呢，可能是自己在剧中啊入戏太深，也可能是给观众太深刻的剧中形象了，之后呢大多再也没有演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影视角色。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后来转行做了导演，薛宝钗的扮演者张丽在海外经商深居简出，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则弃演从商，后来皈依佛门，在2007年因患乳腺癌英年早逝，成为人们心目当中永远的林妹妹。8期版《红楼梦》是中国第一部以古典名著为蓝本改编的电视剧，从建组到拍摄完成历时5年的时间，也是第一个向全国征集演员的剧组。作为一部成功的电视剧，导演的功力、编剧的打磨，包括演员的表演，再加上精美的服装、化妆、道具等等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那都是缺一不可的。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解密更多的关于8期版《红楼梦》台前幕后的故事。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红楼梦剧组首开先河，面向全国征集演员，表演经验缺乏，演员们该怎样塑造经典角色？主角惊艳，配角给力，经典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花絮？剧中一首首经典歌曲又是怎么诞生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期。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6: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7: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8: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5: 都不是。你是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相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0: 文旅八八幺，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
4: 啊？
3: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没了厂子，送了两天没了，拉了两天没了，搬了两天没了，运了两天。为了当两天没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
3: 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了，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就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外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钻抽，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宝贝一推他，
4: 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它，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0: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0: 等等，
4: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0: 您老师不要，
4: 给一块四了吧？给我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吃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0: 再
4: 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吃八毛。都得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

0: 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就

0: 几根头发这是？
1: 究竟，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
1: 没猜着。
0: 哎哎。
1: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先生，准备准备报仇！
1: 来
2: 来，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介，
0: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
0: 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1: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2: 换战士，
1: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0: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0: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换战术了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4: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0: 这
4: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0: 对，
4: 不对？
0: 你
4: 不对，
0: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4: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4: 六耳呢，
0: 更对了，
4: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4: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4: 六
0: 耳，
4: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4: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4: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4: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八条腿，
4: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4: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4: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4: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4: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4: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4: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4: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4: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4: 春节期间呢，
1: 啊，
4: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4: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4: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4: 猫一个头啊，
1: 啊，
4: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4: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4: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4: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4: 猫是四条腿，
1: 哎，
4: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4: 没听清楚
1: 啊。
4: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4: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4: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4: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4: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4: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4: 一只眼呢？
1: 啊，
4: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4: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

0: 点击，打岔打得好着呢，
1: 就这么有意思，
0: 咱学一学。
1: 行啊，
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 啊，
0: 我得是你二大爷，
1: 哎，
0: 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
0: 这你就讨厌了，
1: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
1: 哦，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 嗯，
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1: 哦，
0: 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嗯，
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 啊，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嗯
0: 香
4: 像吧？
3: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

0: 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
0: 黄的我认识，
1: 啊，
0: 是宫廷胡萝卜。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搁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嗯，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就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4: 啊，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4: 啊，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你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哎呦，嗯，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4: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5: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

0: 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0: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2: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3: 好，
2: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0: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你好
2: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2: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2: 你是看厕所的吧？
0: 我爸。
2: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0: 咱家。
2: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0: 这是我们张老师。
1: 你好。
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
0: 哎，
2: 儿子，
0: 哎，
2: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2: 倒茶。
1: 不用客气。
2: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2: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老师，您吓着了吧？
1: 还好，
0: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2: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0: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2: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0: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2: 开始。
1: 出去。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2: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0: 您回来了。
2: 啊，
0: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0: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0: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

0: 我是向你这样的啊，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笑>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是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护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 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 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 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嗯，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同样呢，也邀请大家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我们身边的一些景点啊。之前呢，我们和大家说啊，唐山啊就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而且呢美食也特别多。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说说这个唐山的河头老街啊。首先呢，如果您自驾的话呢，其实非常方便，直接导航唐山河头老街停车场就行了。景区里面有好几个停车场，南门的北门的，它离呢景区的入口是比较近的，很方便。如果这俩满了，还有汇丰湖停车场、小神龙南停车场、小神龙北停车场也能停。而且呢，在不影响道路通行的情况之下呢，景区一公里内道路两侧还能临时停车，不贴条不罚款，真的是非常贴心。但这个一定注意啊，不能影响道路通行，别你咔往那一停，别车过不去了，那不行啊。
0: 另外呢，还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啊。从唐山站出发的话呢，出站后步行到唐山站东广场站，乘坐91路啊，2块钱就能直达河头老街了。全程大概也就只需要45分钟。要是说在唐山西站呢，出站后可以先乘坐113路到站前路的新华道口公交站，然后呢同站换乘91路，或者乘坐 K3路到唐山站东广场公交站，再同站换乘91路就可以了。另外呢，你要是坐飞机来啊，到唐山三女河机场，可以乘坐机场大巴到汽车西站，步行大概140米就可以到站前路的北新道口站，乘坐91路也是直达河头老街的。另外呢，唐山市内的小伙伴啊，还能乘坐U3路、90路到达河头老街景区。景区呢还有免费的爱心接驳车，每天都是循环发车的。另外啊，京津冀的直通车也上线了，从天津的金湾广场就能够直通河头老街唐山堰了。
1: 没错，有的吃有的玩哈，
0: 没错。
1: 所以你看，我特别喜欢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景区在市里头，
0: 对，
1: 就是离你不远，你不用专门为了一天的这个，就是为了去他那儿
0: 规划一天，
1: 对，要不然你回不来啊。但是呢，有的人又说了，说你在这个市区里头你哪有山水啊，对吧？所以呢，如果你想去看山水的话呢，其实还是要去到这个周边啊，有山有水的地方。
0: 对，
1: 那如果你要想去到这个唐山堰呀，吃吃喝喝玩一玩，感受一下这个特色的美食，或者去河头老街这种古镇的，其实市区里面都可以来直接感受到哈。
0: 没错，
1: 外地的朋友，如果你想住宿的话呢，体验沉浸式体验老街氛围，可以选择住在景区里面的客栈，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古街的景色，晚上还能够感受到老街静谧的一面。不过价格呢相对来讲是高一些的哈，300到500块钱一晚，你景区里头肯定是啊。
0: 对，
1: 如果你想追求性价比的宝子们啊，可以考虑一下周边的连锁酒店，价格呢150到300不等，距离景区很近，大概10到15分钟也就 OK 了。出行呢也是很方便的。
0: 没错，
1: 共享单车那么多，骑一个就去了啊。
0: 对，另外要说美食啊，唐山的美食还真不少，比如说棋子烧饼啊，唐山的特色小吃了的啊，到哪儿都是排长队买的，一定要尝一尝。而且我推荐这个五花肉的啊，猪肉的，烧饼呢外皮酥脆，内馅有猪肉、牛肉等等啊，还有包括什么红豆之类的，咸香可口，还带着胡椒的香味，刚出锅的时候是最好吃的，10块钱大概能买3个。我在景区买的基本上是1斤29块钱
1: 啊，
0: 我觉得价格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好吃啊。
1: 没错，相对是比较公道的哈。
0: 没错，
1: 还有就是小山炸糕了，它呢是用糯米做的外皮，然后炸的金黄酥脆，咬开之后呢是滚烫的这个豆沙馅，所以吃这个得慢一点
0: 、
1: 啊、
0: 对，
1: 别着急，别一口塞进去哦，就下一步你就是把它吐出来啊。
0: 对的，
1: 甜而不腻，还会流心，3块钱一个，记得要现买现吃啊。凉了之后口感就不好，就是糯米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凉了之后口感会差一点啊。
0: 另外呢，还有就是他这儿的这个原创 IP 唐小主啊，唐小主金皮酸奶，本地很火的一个酸奶品牌，酸奶质地也是比较浓稠的，是那种带奶皮儿的啊，黄金奶皮儿，配上蜂蜜或者是果酱，或者直接单吃也是非常好吃的。比如说吃了这个小山炸糕了，嘴里有点腻，因为它油炸的嘛，哎，来一个酸奶，非常舒服啊，口感清甜，
1: 甜的配甜的感觉怪怪的，
0: 还好，就是它是那种就是带一丢丢酸的那种口感，我觉得是比较清爽的感觉。那逛景区的时候也可以在到处都有卖啊，来一杯也是比较解渴的，8块钱到10块钱一杯，因为它的品种不一样啊，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1: 是，我觉得这个酸奶配接下来说的这个14王爷干烧鸡应该是挺好的，
0: 会更好啊。
1: 这个呢是非遗美食，甜辣口味啊，鸡肉炖的，这个是属于那种 种酥烂脱骨的，而且呢真空包装方便携带啊。河头老街是有试吃的，30块钱一只啊、左右啊，带回家呢当伴手礼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嗯，另外呢还有就是糖醋鸽子啊，用绿豆面做的薄饼，炸过之后呢裹上糖醋汁儿，外酥里软啊，这个酸甜可口，就像这种升级版的糖醋里脊啊，
1: 素糖醋里脊。
0: 哎，对啊，景区小摊基本上10块或者15块钱一份儿 啊，可以去尝一尝。
1: 对，就拿一个小盒给你装上，你直接拿个这个牙签儿或者是长棍儿扎着吃就行了。
0: 扎着吃就行了啊。
1: 另外呢，还有河头枣糕，这是属于热乎乎的枣糕，香甜软糯，吃起来就是满满的红枣香味儿。还有炸这个小酥肉，这个不算什么特色，但是它炸得很好啊，
0: 没错，
1: 你可以去尝一尝。这种东西一定要现吃。然后呢，我去唐山每次去我必买的一个东西就是麻糖。
0: 哦，
1: 就是这个玩意儿，就是当然很多说了，这个东西真的是糖油混合物，高糖高脂肪高热量啊，它的甜度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我真的太喜欢吃了。而且就是去那个唐山最传统的老的那个麻糖的厂子，具体在哪儿我不知道，反正是在市中心的一条街上啊，就是它那个老厂旁边有一个像小卖部一样的地方，然后就去买，
0: 比较正宗。
1: 对，而且一定不买什么金属包装，就是那种传统的那种
0: 纸袋的啊。
1: 然后呢有的就是你买回来的时候肯定不会啊，因为它是先给你装进去的，你放在家里没有及时的吃，过段时间都会那个油渗出来，然后把那个纸都那个
0: 渗透了。
1: 对，然后奶太好吃了这个东西啊，
0: 你真的很喜欢吃这种糖油混合物啊，
1: 就吃完就是特别开心，
0: 特别满足的感觉。
1: 对，是那个红色的那种盒盒啊。相信我们收音机有很多唐山的朋友，原来呢我跟就是一个唐山的听友变成了朋友，他基本上2个月就会给我寄一次麻糖，棋子上面寄了一次，我说这个东西可以了，我吃一次就够了，但是麻糖你每月给我寄一下，当然我可以给人家钱的啊，不是白要的啊。
0: 好的，
1: 就特别好吃，真的建议大家如果去到唐山一定要买，
0: 尝试一下啊。
1: 我有一次开车去，然后回来可能是需要带点伴手礼，后备箱里装了一溜两溜三溜，可能大概4-5溜左右，这一溜它绑起来用那个麻绳啊，一溜呢是10个，
0: 哇，
1: 回来就给人，特别好吃，自己留了一溜在家里。
0: 对啊，说完了吃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玩。古运河畔漫步，沿着这个古运河边走啊，百年老宅倒映在水中，乌篷船缓缓地划过，白天呢可以感受这个水乡的宁静，傍晚蓝调时刻暖黄的灯笼亮起，氛围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啊，拍照也是超级好看的，
1: 没错。
0: 另外呢，景区里面还有这个百年戏台听曲儿，运气好的话能碰上当地的这个戏曲表演，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非遗文化的魅力。时间是不固定的，这个得纯靠运气了啊，碰着就是碰着了。
1: 对，所以让您关注一下河头老街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他会对他的演出啊进行实时的这个发布啊，因为你不能让人家天天演吧，是不是？然后呢，人也会根据旺季和淡季来进行调整的，人多人少了，人会变化的哈。所以您看一下这个，另外呢，你也可以感受一下非遗手作的体验，可以去街角的手工油纸坊、油纸伞的这个作坊，还有老式的糕点铺，亲手做个定胜糕啊，大概15块钱，听这名定。胜啊，一定胜利。这时候应该是在考试的时候大家都会买的，
0: 没错，
1: 体验一下传统手作的乐趣。
0: 另外呢，在河头老街还可以乘船来感受一下这儿的魅力啊，在盛世码头坐游船，全程大概20分钟左右，可以欣赏河道两边的这个灯光夜景，也是非常惬意的。还有重中之重啊，一定要去看它这个实景演出《大唐之山唐王东征》啊，实景秀千万别错过了。大概呢是晚上的7:45左右开始，它有2场啊，半小时一场，里边呢有马术、杂技、打铁花，超级震撼，还原了唐王屯兵的场景。演出时间呢，可以具体问一问这个工作人员，或者呢他在演出之前会有这个广播，大概时间就是在7:45。你当然不能7:45去啊，提前去占座，当然这个是要花钱的
1: 啊，对，
0: 大概是58块钱还是53块钱来，我忘记了，
1: 可以啊。
0: 相当震撼，它里面还有打铁花啊，就是非常好看，还有开场秀的大唐不倒翁等等的表演也是非常精彩的。
1: 是，另外呢，在这个河头老街，现在很多人都愿意去，我从网上刷。

0: 到很多短视频，
1: 嗯，
0: 就是那个做互动游戏挣银票
1: 啊，找 NPC 是吧？
0: 对，找那个 NPC， 然后说银票干啥能换钱吗？那不能 啊，就是其实可以换点这个
1: 小礼品
0: 啊，挺有意思的。游戏呢，就是比如有什么投壶啊，还有射箭呀、啊，
1: 猜拳
0: 啊，
1: 对诗，
0: 对，就是整个就是一种古色古香古韵的这种感觉哈、
1: 没错。
0: 那去到这些景点，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晚上去这个河头老街？很漂亮，它的灯光啊，两岸的这个灯。灯笼啊，设计的这个光景秀非常非常的美，
1: 嗯，
0: 而且呢，在这个它里面有河嘛，有水，所以看起来呢会有这个影子映在这个水面上，非常非常的漂亮。在拱桥的位置呢，您可以在最高点俯拍，两岸的灯笼和流水都能收到镜头当中，就是那种氛围感拉满的。还有这个临河茶馆二楼窗边啊，它以这个小桥流水和往来的船只当背景，分分钟拍出故事感的这个大片儿啊。另外，如果你想买点东西带着伴手礼，刚才我们说那些吃的基本上就够了，
1: 对，
0: 其他的也就是无非一些手工纪念品呀，还有唐装汉服等等，
1: 唐风文创啊，
0: 对对对，在这个非遗手作区里面，还有非遗面塑、大漆工艺、古法的这个发簪呀、漆木工艺、古法香囊这些体验项目，你可以自己做一些带回来啊。
1: 对啊，也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就是去的时候一定要穿舒适的鞋子啊，因为它里面大部分是这种青石板路，走久了可能会有点累脚，
0: 对，因为它不平嘛。
1: 对，另外呢，充电宝也别忘了带。当然，景区里面也有这种共享充电宝啊。当然，你肯定是没有自己带一个充电宝
0: 方
1: 便了。
0: 对，
1: 因为拍照是很费电的，你可能很快就手机电量就用完了啊。下午的3点或者是4点之后去会比较好，既能逛吃拍照，又能欣赏美景啊。大概晚上是7点多左右，它会亮灯，也是非常非常美的。可能会营业到晚上10点半以后啊，应该是11点之前，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在里面啊。
0: 就是白天睡个懒觉，中午吃饱了之后歇一会儿，下午3、4点钟去啊，就是能拍照、能吃、能玩，该看都能看到啊。精华一网打尽，这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唐山的这个河头老街。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同样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节目的直播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身边的那些好去处。这两天呢，我们会和大家持续的在唐山逛一逛啊，一个地儿一个地儿的给您说明白了，说透了啊，里面包含了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详细的这个攻略啊，因为有的地方我们也没去过，也是呢这个从网上各种找各种看啊，同样呢也欢迎您啊，把您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地方或者觉得不错的地方推荐给我们，不仅仅包含河北省内啊，包括河北省外呀、国外咱就先别说了啊，
0: 对，
1: 先把自己家门口转明白再说啊，
0: 对，
1: 就是中国你去过的哪些地方觉得特别好，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今天呢我们去到的地方是唐山的滦州古城啊，滦州古城呢是位于河北唐山的滦州市，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的历史渊源呢是非常悠久的，在辽代天赞二年，就是公元923年的时候，契丹耶律阿保机在此就建成了，设立了滦州永安军。滦州古城初建时呢，是乘那种舟船之行，元宝之势啊。2010年4月份的时候呢，滦州古城开始重建，2012年对外开放。所以说，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滦州古城呢，是在原址上面进行
0: 的
1: 这个重建啊。当然了，也保留了当年的一些特别的风貌。
0: 没错，它的整个的建筑风格呢，是以明清的建筑风格为主，融合了江南水乡的元素，复原了古城门、钟鼓楼啊、接官亭等等众多的历史建筑。城内呢有青龙河、九龙溪等等水系，河道上坐落着15座桥，每座桥都由滦州的历史典故和景观命名。特色景点呢，比如说有东城门迎宾广场啊，复原了辽代建始时的后墙阔瓦，可以了解18帝王寻滦走马的辉煌历史。紫金塔是滦州古城的制高点和龙穴所在，塔高36.03米，8角7层，供奉七宝如来等众佛，可以登塔来俯瞰古城的全景。另外呢，还有文庙啊，模仿了曲阜孔庙的格局而建，庄严肃穆，也展现了孔孟圣贤的文化。另外呢，还有这个滦州衙门，也是复原了这个民国时期杨三姐告状的县衙场景，让人感受历史的厚重。
1: 当然了，在这个地方呢，也会有一些文化特色进行展示啊，每周呢都会有精彩的契丹民族祭火大典，还有像评剧啊、皮影戏啊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啊。至于怎么去呢？因为它不在唐山市区里面，对。

0: 些朋友来说呢就有点懵啊。嗯，其实你自驾直接导航滦州古城就行了，周边停车场挺多的，停车方便，节假日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旺季啊，可能会比较拥挤，早点去能占个好位置。如果您坐高铁的话呢，其实很方便啊，坐到滦州站，出站之后打车十几分钟就能到古城了，费用大概就是出租车的费用就十几块钱啊，又快又省啊。同时呢您坐大巴也可以，因为在唐山的各个这个县市都会有直达滦州的大巴车，到了滦州客运站再转公交或者打车也就能到古城了。
1: 哎，另外呢咱们来说说住啊，这个古城内里边有客栈啊，像什么半日闲君啊、闲居啊，还有云之南啊、邂逅等等，这些客栈古香古色，环境优雅，位置也不错啊，出门就能逛古城。不过呢就是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可能价格稍微会涨一点啊，最好是提前预定。另外呢古城周边的酒店预算有限，或者想住的更现代化一点呢，可以选择古城周边的酒店，价格相对亲民，还有一些连锁酒店啊，品质也有保障。就是离古城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啊，得走几步或者是打个车。
0: 走几步怎么了？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在这个地方能吃到什么东西啊？其实唐山的好吃的也挺多的啊。在这个地方，您可以尝尝好家火烧，这是当地的特色，外皮特别酥，咬一口嘎吱嘎吱的。馅料的种类有很多，有驴肉的、猪肉的，还有这个蛤蟆吞蜜的。好多人这啥？其实就是白糖和麻酱做的这个馅儿啊，就偏甜口的，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1: 另外呢还有这个滦河红鲤啊，滦河的特色鱼类，鱼肉鲜嫩，清蒸或者是红烧都是可以的啊，都非常好吃，不过价格可能会有一丢丢的高啊。另外呢就是小吃街，那古城里的小吃烧烤一条街，什么烤串啊、臭豆腐啊、章鱼小丸子、老北
0: 方，全国小吃街都这样。
1: 都一样啊，各种的小吃琳琅满目，咱晚上逛的时候啊，光吃逛吃也是比较有氛围感的。
0: 对，另外呢也推荐一个比较小众的打卡的方式，就是您沿着这个青龙河，就是在景区里面有一河叫青龙河啊，你感受一下北方水韵的韵味儿。两岸呢有很多民族风情的酒吧、茶吧，还有咖啡馆儿。逛累了可以坐下来喝杯东西放松一下，同时呢也可以乘船环游。上船点呢在古城东门旁边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紫金塔的这个位置，来体验不一样的古城风光。总之啊，这个滦州古城呢它其实是在原址重新修建的，当然了修建之后呢除了原来的风貌之外呢也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现代的气息在里面。在这里面呢您可以感受到这个古代和现今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魅力。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逛一逛，那这个地方建议大家呢还是两天的时间住一宿比较好，这样子会比较轻松自在一些，不会特别赶楼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唐山的这个滦州古城，来感受唐山的那些特色的景区。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因为到了夏天之后比较热，大家呢经常会这个开着空调整夜整夜的不关，有些朋友呢会开这个风扇啊，而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呢，也恰恰是因为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并没有重视起来。中风我们都不陌生，它是一种急性的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的特点。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呢，当下呀中风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不良的生活习惯呢，正在让我们身边的这些所谓的青壮年成为中风的新靶标，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中风又称是脑卒中，主要指脑部血管堵塞后破裂导致的突发脑组织损伤，血管堵塞引起的叫做缺血性卒中，也称脑梗死，破裂引起的叫做出血性卒中，也称脑溢血。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45岁以下的中青年卒中的发病率呈逐年的上升趋势。专家介绍，长期熬夜、高脂、高盐、高油饮食以及酗酒等，更是青年人中脑卒中概率增大的主要原因。除了不良的生活习惯，早发的心脑血管病的家族史、动脉夹层、卵圆孔未闭等其他病因也会导致脑卒中发生。卵圆孔是胎儿时期心脏左右心房之间的正常通道，出生后多数人会自动闭合，若3岁仍未闭合呢，则称为是卵圆孔未闭。据统计，存在卵圆

圆孔未闭的成年人大多数终身无症状，极少数情况下卵圆孔未闭会导致脑卒中等疾病的发生。医生强调，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需要发病之后尽快拨打120，争取在4.5小时内接受治疗，每耽误1分钟，大概有200万个脑细胞死亡。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专家编写了120口诀，可以迅速判断急性脑卒中。一旦发现这些症状，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立即就医。一代表看到一张不对称的脸，二代表检查两只手臂是否有单侧无力，零的代表聆听他的讲话是否清晰。此外，还有国际上通用的 Be Fast 口诀，也可以帮助咱们快速识别脑卒中。 Be Balance 也就是平衡能力，指平衡或协调能力减退或丧失，突发行走困难。 E 呢是眼睛，指突发视力变化、视物困难或者重影等。 F 呢就是面部，指突发面部的不对称、口角歪斜。接下来就是手臂，指手臂突发无力或者麻木感，通常出现在身体的一侧。接下来就是指说话含混，无法表达或者无法理解他人的言语内容。最后一个呢就是时间，上述症状出现之后呢，请勿等待，立即拨打120以求医疗救助。专家建议您预防中风需要多管齐下，改善生活方式，控制高盐高脂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戒烟限酒，还要定期体检，早发现并干预高血压等潜在疾病，保持健康生活和控制危险因素是关键，这两方面做到位，可以显著地降低中风发病风险。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